多年来，我终于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佛教。为了佛教，我放弃当住持；为了佛教，我不被钱财爱情所动；为了佛教，我努力读书；为了佛教，我广度众生。

0: 从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身染重病，两个爱慕公主的勇士为了治好公主的病，踏上了征途。他们要去寻找传说中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茉莉花。
1: 这服装还挺流行的。
0: 他们终于来到了茉莉花生长的地方，但是他们都想成为公主的唯一。于是想要跟对方一决胜负。
2: 你什么你？不配。我凭什么不配啊？我说你不配就不配。
1: 这演员也太敷衍了。
3: 太演员。
2: 那你来吧，我走了。
1: 哎哎，回来！词儿不对。
2: 忘词儿了，赶快往下接吧。
0: 两位王子争吵的时候，守护茉莉花的恶龙从天而降，喷着燎原的火焰。两人忘记前嫌。

0: 齐心协力战胜了恶龙，哈哈哈！齐心协力战胜恶龙，嘿！但是，一个勇士也不幸的牺牲了。
1: 是我死，是我死，
0: 你们怎么都倒下来了？起来一个，起来一个，起来一个！勇士带着茉莉花回到家乡，献给了公主。
2: 公主，公主。
0: 这公主也太一般了吧，根本不值得玩命阿娇。对呀，回到家乡，献给公主。公主，啊！公主听说一位勇士为自己丧命，万分的悲痛，因为他突然发觉。 那位死去的勇士是他今生的挚爱，于是，公主决定用自己的歌声复活那位勇士。

0: 唱啊。
1: 到你了。
2: 唱啊。
3: 这公主哑巴吧，怎么不说话啊？
4: 下去吧，下去吧，
5: 下去
4: 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
3: 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
2: 下去吧，
3: 下
6: 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

0: 你没事吧？没事。小雪他们呢？他们去找老师求情了。全都怪我，我又晕场了。我对不起你们。那也比张琪和苏年强，他们连台词都没记住。我记住词有什么用？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1: 我看过你排练，其实你只要正常发挥，就演得很好。
0: 我上台太紧张了，是我拖累大家，你们可能不好意思开口。要不，我还是退出吧。
1: 你别这样说，唐亚，你信我，再试一次，我们大家都会支持你。我怕我辜负你们的信任。
2: 唐雅，其实我也是个不自信的人，但是我在努力的克服。你比我优秀这么多，所以不要怀疑自己，好吗？好了，不哭了，我们去找小雪。

0: 老师，我们之前都没有时间好好排练，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试试行不行？
1: 你先听我说，郑素年，高三年级第一，张琪，你是竞赛班的吧？
2: 嗯。
1: 你们两个的学习成绩非常的优秀，所以好好学习，不要再掺和其他的事儿了。
0: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就一次机会试试嘛。
1: 接下来是我们校话剧团的节目，要不我们一起看看其他的舞台剧，你再来跟我提要求。
0: 老师，
1: 赶紧走吧。
3: 五六七八走，一二下，三四五六七八环，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好，今天的排练就到这儿。
4: 谢谢老师。
5: 林诗音，你留一下。
1: 你在看什么呢？
5: 诗音在里面。

0: 累坏了吧？难为你了，我也是才知道，你一点天赋都没有。但你更努力，这很好。
1: 老师，我真的有那么差吗？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0: 我一直觉得我还挺不错的。人总有这种错觉，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而事实上，没什么天分的人想提升自己，就只有一种方法。什么方法？听话。
1: 可是我……
0: 你刚才对我的质疑让我很伤心，你知道吗？是我把你从人堆里选出来，你应该知道，凭你自己根本不配跳主舞。是我对你的发掘，我对你的指导，让你一点一点变成焦点，你却当众顶撞我。 这样对吗？对不起，
1: 老师。
0: 老师原谅你。来，现在你看着你自己，继续跳，跳到没有瑕疵为止，好不好？老师相信你。

0: 至于吗？你看咱们小雪就不吃这套。
1: 朱莉，你就是美丽的太阳，我的意中人，我的爱。你的眼睛会在太空中大放光明，使鸟儿误认为黑夜已经过去，而唱出他们的歌声。你的姿态是多么的美妙！但愿我是你手上的一只手套，能够亲一亲你手上的香烛。

0: 那个老师说的不对，你别信他的。
1: 你懂什么呀？他是个艺术家。
0: 我觉得他是个无能的人，靠伤害别人来寻找自己的存在感。
1: 我不许你这么说。
0: 诗音，你别信他，你根本不是他说的那样。
1: 我就是相信他。不用你管。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5: 你进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6: 妈，你爱哦，你不用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5: 我们这个柜的皮四周要薄一点，
6: 这太厚了。哎，
5: 这什么四周？
6: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7: 咖椰酱。
6: 哎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7: 哦。真的，真的。
6: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8: 没错，
6: 是不是？
8: 一定是标配的。
7: 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6: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5: 对，
6: 这道料理叫什么？
5: 芋头球。
6: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冰。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我承认，刚刚我的表演是有点浮夸，不过这是我对傲天这个人物的理解。我也承认，我是有一点忘词，但是好的演员从来都是不按剧本来的。
1: 不然，我去找老师，让我们再演一遍。
2: 不用了。
0: 既然这样，咱们就去吃点好的消消气。想吃什么？
2: 不靠谱。
3: 张琪不靠谱就算，苏年哥你也这样。
0: 我怎么就不靠谱了？
1: 少说话。
3: 早知道不找你啊，我花十块钱请小卖部的老板演都比你们强。
4: 十块钱可不够，
1: 我找他演过我爸，他戏可烂了。
3: 不想跟你们说了，自己看。
0: 一个破文艺汇演至于吗？
5: 少宇同学，
6: 你好，我叫王浩然。

0: 王吕飞刀。
1: 什么？
0: 没什么，我知道你。
1: 果然，这个学校的女生都认识我。哎，我觉得你的话剧挺可惜的。
0: 对吧？我也这么觉得。
1: 演员太不走心了。
0: 我也这么觉得。
1: 我打算给你个机会。
0: 我也这么觉。啥？
1: 我以话剧社社长的身份，正式邀请你加入话剧社。
0: 这我倒觉得没什么问题。
1: 不要觉得自己不配，我觉得你可以，你就可以。
2: 小雪。
1: 哟，这不是那位抢着要去死的勇士吗？
2: 这不是罗皮欧吗？
0: 你来干嘛？
2: 小雪，艺人哥新出个披萨，咱们去吃吧。
1: 我不去。
2: 哎，去吧，小雪，我们还可以探讨下表演。
1: 什么情况？
2: 神经病！
3: 对不起啊，我来晚了，刚才送诗音回家了。
4: 没事，今天货不是很多。
3: 没事，剩下我来，你歇着吧。
4: 没关系的，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事儿干。
3: 你过来，哎，拿来，包装破损，掉出来，
5: 跟你小子长得挺像的，拿回家玩吧。
3: 谢谢主管，不用客气。你喜欢，送给你。
4: 不了，这是人家送给你的。哎呀，
3: 我一个男孩要这个干嘛？送给你。

0: 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多余吗？我不觉得呀。谁叫你来的？我要是不来，他也不一定来。哪来的自信啊？安立文，
1: 你不吃吗？
0: 我保持身材。那你来干嘛呀？我来感受一下垃圾食品的味道，才知道自己有多健康。
1: 垃圾。
2: 不过看你吃的这么香，我也想吃一块。哎，想吃自己买的。
0: 就吃一块，你至于吗？我劝你现在走，还来得及。
3: 小雪可不是这样想的。
2: 小雪是你叫的吗？本来就烦，还不让人孝敬，你们自己吃吧。
0: 哎，
2: 坐着。
0: 你俩对我的敌意挺明显的哈，
1: 没敌意，就是不想和你交朋友。
2: 少雪可不是这样想，
0: 你想多了，
1: 有点意思。

0: 苏年哥，你找我有事儿啊？苏年哥，苏年哥，你怎么发现这儿的呀？
1: 苏年哥，我怕你笑话我。
2: 买去了，放心吧，回家。
1: 苏年哥，
3: 苏年哥，
4: 苏年哥，你有意思没？
5: 苏年哥，
0: 苏年哥，
6: 不愧是我的男主角。
0: 苏年哥好像什么都能想到。
1: 苏年哥，
6: 愿得苏年哥。
4: 苏年哥。
7: 爸，牛奶啊。
8: 爸，啊，你当初是怎么知道的？
7: 知道什么呀？
8: 怎么知道自己喜欢女人的？我。
9: 老郑。
10: 哎，
9: 快来帮我一下。
10: 来了来了。
8: 这个女人，
7: 这个女人她是你妈，她，
8: 对啊，
7: 对，
8: 我就是有点困了，你也赶紧睡吧，爸。
7: 我觉得哈，喜欢呢，它是一辈子的事
9: 儿。老郑，干嘛呢？快点啊！

0: 老师，张琪他有朋友，我就是他的朋友。失败是成功，他骂你不知道吗？
1: 我请吃面，行了吧？
0: 好看吗？

0: 笑什么呢？
1: 你怎么回来了？
2: 你废什么话？我们家我能不回来吗？
1: 你不是说加班晚上不回来了吗？
2: 谁加班晚上不回家？
0: 脸红了，是不是有小秘密呢？
2: 谈恋爱了？哎，告诉妈妈，美国队漂亮。
1: 你赶快回家睡觉，你赶快回家睡觉吧，你。
2: 什么回家睡觉？这是我们家，我又回家嘛。臭小子，
0: 还有小弟弟，
2: 赶紧睡觉。
3: 早，早。小雪，昨天的事儿，对不起啊，都怪我，怪我晕场。
4: 这也不能怪你，你又不是故意晕场的。但他们两个肯定是故意演砸的，就他俩那样，根本就顾不了。
3: 他们可能是跟我不熟。要不我去求求老师，把女主角换成你再演一次，效果肯定会很好。少雪，有人找。
4: 我回来再跟你说。干嘛？
1: 我昨天去找老师了，他愿意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4: 怎么可能？
1: 你不信我？
4: 那你干嘛了？
1: 就是很真诚的谈了谈。杨老师，
5: 啥事儿啊？
1: 我有一事相求。
6: 哎，你干什么？
4: 真的假的？
1: 艺高人胆大，这把剑。这身衣服是我们父母呕心沥血之作，请您可怜天下父母心，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2: 四年哥，你真有办法啊！
1: 机会虽然有了，但有件事儿你要想清楚。
4: 怎么调教你俩？
1: 当然不是，是唐亚的晕场问题。换你当女主角，可能更保险一点。
4: 四年哥，你忘了我为什么要拍话剧啊？
1: 导演梦。
4: 刚开始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更想帮助唐雅找到自信，让她知道自己有多好。
1: 明白了。
4: 那你会帮我们吗？
1: 全力以赴。
4: 思宁哥，你真好。哎，我先去上课了。嗯。拜拜。
2: 拜拜。
7: 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起。
4: 现在，我们进入了全剧最高潮的地方。茉莉公主终于找到了最神奇的茉莉花，但是她决定用茉莉花来复活她死去的爱人，自己选择死亡。
3: 导演，我有点疑问，
4: 说。
3: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谁是男主角。
4: 我想一下。你们也坐。哎，其实一开始吧，我想的是他来当主角，他是反派，他俩一起来抢你，斗得头破血流的。但是我又觉得有点血腥，所以呢，我就加入了一点浪漫的桥段，让他们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的。
3: 就是这个死去活来，有点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3: 我根本看不出来他们两个对公主的喜欢，所以我不明白公主最后付出的动机是什么。
4: 那是因为他俩之前词儿没说好。张琪，赶紧的，来一个。
8: 她是我的公主，我是不会让你抢走她的。
9: 说好了，该你了。
1: 不可能，公主是我的全部，她的声音让我相信一切苦难都会过去，她的眼神让我相信一切美好将会永存。我本是个与世无争的人，但若要抢走她，我会赌上我的一切，血战到底。
4: 素年哥，咱们能不能有一点点的感情啊？我们是在演戏，不是在晨读。
8: 晨读都比你有感情。
4: 哎，练，赶紧练，练跑步去我家。
10: 那是不是没恶龙什么事儿了？
4: 你的比较简单，你先回去吧。
11: 谢谢导演。

0: 我是不会把它让给你的，它是我的东西，我是不会让你抢走的。
1: 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哎，实习生，实习生，你没事吧？
2: 我看看，
1: 没事吧？好像伤了筋骨了，扶他去医务室。

0: 可得小心着点。
1: 同学，你的药好了。
2: 哎，好，来了。
3: 诗蕾，没事吧？还疼吗？我都听说了，你们那个老师太过分了，他。幸好这次有吴欢，吴欢这次真的太厉害了。
4: 小雪。
3: 哎，医生怎么说呀？
4: 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近期不能再跳舞。

0: 适应，不能跳舞就不跳了呗，为那样的老师跳不值得啊。
1: 我没事儿，我先走了。

0: 方雪同学，
1: 有事啊？我还是想邀请你参加我的话剧社，参演我的朱莉。我有自己的节目了。
0: 你确定要跟他们演吗？我觉得像你这么好的演员，应该需要更好的搭档才行。他们不配。
1: 王浩然，不要说我朋友啊，谁说我跟谁？
0: 哎，他们连戏都不会演。
2: 你说谁不会演戏呢？
0: 我只是想邀请他加入我的话剧社，
1: 加入你那个破车干什么？
2: 不考虑。那好吧，
0: 祝你们演出成功。走吧。
1: 哎，那辆排练怎么样了呀？
0: 还行，完美。
1: 别掉链子，不要输给我闺女。
0: 放心吧。
3: 走，回家。下班了，走吧。你怎么了？明天就要演出了，我有点紧张。可是我们排练的时候，你很好啊。可是我一上台，我就晕场，我不敢面对观众。
0: 更害怕拖累你们。观众，这样，你别拿观众当人。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把观众当成箱子，这个仓库就是整个舞台。这个就是小雪，
4: 这个是素年。
0: 这个是张琪，还有这个，这个是我。对着他们，试试。要不我先出去。嗯。

0: 干嘛呀？
1: 生日快乐！
2: 这么美好的吗？
3: 这是你的生日早餐，
1: 这是你的生日礼物，
2: 还有礼物呢？这啥呀？
1: 我跟你爸爸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给你报了最好的数学班。以后呢，你就每周二、四、六，你就去那儿补习数学。
3: 这个生日早餐呢，你记着吃啊，一定要多吃一点。今天就这一顿，我跟你妈，文修院都有修复任务，中午管不了你了。
1: 再次祝你生日快乐。啊，我们该走了。
4: 这么大活儿也没看着啊？
5: 干嘛？
4: 生日快乐！
5: 谢谢你啊。
4: 哎，你今天过生日，怎么无精打采的？
5: 我妈居然送数学辅导课给我当生日礼物。
4: 怕有别人的吗？万一有人就送到你心坎里了呢？
5: 说的也是啊。但肯定不会是你。
4: 为什么？
5: 因为你从来没有送过人生日礼物啊。
4: 万一我就变了呢？
5: 四年哥，
4: 走吧，
5: 走吧。

0: 石英，你的伤好点了吗？好多了。对呀，石英，你的脚怎么样了呀？
1: 没事了。那我们先去后面排练吧。
0: 那我们先上台了。嗯，再见。
1: 再见。嗯。
2: 加油啊！
3: 哎，这边。
0: 走吧。
2: 哎，
0: 你腿怎么样了？实在不行，去我们那儿一块使刀啊。
2: 说什么呢你？
0: 石英，你没事了吧？那舞蹈队没你是他们的损失，你先坐着休息，给我们加油啊！你先上去。思明，快，
1: 坐吧。
0: 石英，来这儿坐吧。吴欢。
4: 哎，该候场了。好，石英，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们演完下来找你。下面请欣赏古装、武侠、浪漫、爱情、喜剧《茉莉公主》。
5: 可以看到快要淹水的区域，依据持续降雨状况，按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换柳。行动学情 APP， 防灾带小布。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嗯，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他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稠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身染重病，两个爱慕公主的勇士为了治好公主的病踏上了征途。他们要去寻找传说中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茉莉花。
1: 这服装道具太牛了，这是真的吗？
2: 这得花多少钱？
1: 咱们学校话剧团也太有钱了吧。
2: 这好像不是话剧团的戏。
0: 他们终于来到了茉莉花生长的地方。
3: 哎，你看那个穿白色衣服的人好帅啊。
0: 但是
3: 对不对，
0: 他们都想成为公主的唯一。
4: 我是不会让你夺走这束茉莉花的。
5: 校长，这是我们班的学生。哦，不错，挺好。
6: 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于是想要跟对方一决胜负。在两位王子争吵的时候，守护茉莉花的恶龙从天而降，喷着燎原的火焰。
4: 受死吧。
7: 啊，是
0: 两人忘记前嫌，齐心协力战胜了恶龙。
8: 这要比上一次的表演用心多了。
5: 是吧，好吗？
3: 真棒，那个穿紫色衣服的也很帅。
1: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0: 勇士带着茉莉花回到家乡献给公主。公主听说一位勇士为自己丧命，万分的悲痛，因为她突然发觉那位死去的勇士是他今生的挚爱。公主决定用歌声来复活那位勇士。
9: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8: 好像是音箱出问题。
5: 搞什么？
10: 你把观众当成箱子，这个是我，你对着他们唱。

0: 真的是超圆满的，还要发挥。
1: 我们俩发挥就不好了。哎，好好，大家都好。
0: 哎，你都走过了，不用送了，赶紧回去吧。
2: 那我回去了。
0: 拜拜。
2: 拜拜，
3: 走了。小雪。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

0: 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这个玻璃龙江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现在一般人都缺乏忍耐的力量，一点小事就动口相骂，甚至拳脚相向，使得社会弥漫一股暴力之气。我们需要有忍耐的力量，忍一时之气，风平浪静。忍耐是勇者的象征。

那就是讲到就是刚刚讲的生长化收藏呢，其实就要再讲到就是在《黄帝内经·素问》的第二个篇章，第二个篇章四十条审大论，在这一篇的话呢，他就开始在讲说，哎，在各个不同的季节，哦，那我们哦要可以做什么？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好好就是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话呢，我们可能会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像在春天的时候呢，大家就像刚刚讲的哦，春天是一个新生命发出来、生长、长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吼，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在素问这边他就有讲到哦，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晚一点点睡，可是这个晚一点点睡并不是跟并不是说诶像我们讲的什么一点啊哦两点啊三点才去睡这一种哦，他是说因为以前的人的作息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哦，在这个日落而息的时候再稍微晚一点点哦，再稍微晚一点点的去睡觉，可是起床的时候呢，起床的时候呢，基本上哦，就是也是跟着太阳哦，也只是跟着太阳。当今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早一点起来。那起来要做什么？哦，起来散步，起来运动。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刚刚前面就是万物开始生长哦，开始生长。那这个阶段呢，在就是说会从一棵小小的苗，然后发展成一株比较大的一个植物，大植物。那动物的话呢，也会从就是说幼体，然后逐渐转成所谓的一个成体，好，成体的一个状况。好，那在这一段期间的话呢，在这时候天地的所谓的一个天地的能量，也就是说，所谓的阴气跟阳气这两个，就是我们在讲的能量，不同属性的能量，他们会一直很剧烈的一个互动跟交流。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虽然说它是夜卧早起，同样也是春天也是夜卧早起，可是因为到了夏天这一段期间呢，我们的太阳比较早出来，哦，我们太阳这时候也就是比较早出来的，哦，所以这个时候呢，等于就是说你会睡的时间就会睡得一个比较短一点。哦，那睡得比较短一点，然后再来就是说，哎，在夏天的时候呢，哦，太阳很大嘛，吼，哦，那尤其像现在台湾，哦，到还其实还没有到夏天呐，啊，就是已经热到不像样的，哦。

大家都躲在冷气房里面吹冷气。可是在这里的话呢，就会变得反倒是建议说，哎，我们不要因为天气太热，所以就整天躲在冷气房里面，我们就都不出门。我们要适时的去感受我们身，就是所感受阳光，感受到这些温度，然后让身体可以适时的把汗排出去。好，这边讲的使气得泄，就是说我们要让身体有正常的一个排汗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就是说，这边有讲到一个所谓的所爱在外。那这边其实指的讲是说，哎，那我们在我们的心境上来讲呢，我们要对于就是说外在所有的事物保持着所谓的一个好奇心，然后还有所谓的一个就是想要多多学习的一个心态。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那我们的能量可能尽量的往外去做一个散发。那如果说，那这边想到说，哎，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适当的让自己的汗发泄出去，没有适当的就是去宣泄自己体内的能量的时候，哦，我们都一直躲在冷气房内，哦，吹冷气，然后喝冰的，哦，吃冰的，甚至就是说情绪上来讲的话，就是老是常常动不动就生气，哦，那这时候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哦，那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有可能会后续会去影响到，或会去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像说体温调节的一个问题。这边讲到秋为该害虐，哦，秋为害虐的话呢，指的就是说，哎，到了秋，就是当我们今天在夏天，哦，我们就是没有适当的排汗，哦，没有适当的排汗的这样子状况之下呢，有可能会在秋天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像是说忽冷忽热，或者是说容易发烧的一个状况。那秋天这个时候呢，其实等于就是说我们的阳气要逐渐把它收起来，哦，只把慢慢的把它去收起来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建议就是说我们要开始早点睡，哦，早点睡，然后呢。也要稍早一点起床，他这早点睡早点起床要跟着谁走，要跟着鸡走，嘿，要就是说当今天鸡叫的时候呢，你就是要起来了，哦，那在起来了之后呢，那你其实就是还是可以就是说，哎，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只是相对来说的话，你的活动就是尽量要避免，哦，太过的剧烈。那另外呢，在情绪上来讲就是一样，就是要保持是比较平稳，哦，平稳还有比较安静，哦，比较安静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那这时候最主要就是在于说，哎，去专注在于自己，哦，自己让自己是随时保持在一个心境平静的一个状况，哦，那这心境平静的一方面就是说，哎，尽量避免的一个过度发怒，也要尽量避免就是让自己有感受到忧郁的一个情形。那另外就是说，在秋天的时候呢，其实在台湾来讲的话，在秋天的早期会是比较偏还是有点夹湿的一个状态啦，可是在秋天的就是大概在中后期的时候，就会偏向比较偏燥的这个部分。那在燥这一块的话呢，会影响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呼吸道的黏膜系统，可能所以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可能都会开始觉得，哎，鼻子怪怪的啊，然后喉咙怪怪的啊，然后嘴巴很容易干干的，甚至也皮肤也会容易有一些比较干燥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在就是《黄帝内经》在《素问》这边来说的话呢，因为会影响到呼吸系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懂得去调整自己的呼吸，借由慢慢的就是说深呼吸跟吐气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调节我们的一个肺气的一个顺畅。那所以如果说当今天我们的在秋天的时候，我们没有养好我们的这些肺气的时候呢，到了冬天，反倒会去影响到我们的脾胃。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是跟我们在讲五行他们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概念有关，哦，那脾胃就会受到影响，到冬天的时候可能就是动不动吃东西就很容易拉出来。那所以持续到了冬天的时候，冬天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取类比象的一个概念啊，因为天气很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适度的把我们的能量保存在我们的这个体内。
那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早点睡。

0: 早一点睡，然后起床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也是建议还是要等太阳出来，然后气温有回升的时候我们再起床。那这部分的话其实跟我们现代医学，其实我们大家也都是蛮强调，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有晨间运动的习惯。嘿，那我有一些就是说门诊的那个叔叔阿姨都还蛮可爱的，他们就说哎，那个晚上睡觉可能七八点就去睡了，然后三四点就起床了，睡不着去干嘛，天黑黑的就跑出去运动了。他说哎，可是运动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啊，就很多人这个时候都已经出去再走了。然后我都会问他们说啊，你们就是都这样吗？一年四季都这样吗？他们就说哎，对啊，其实他们到冬天也还是这样。那所以这时候其实就会要讲到就是说，其实在冬天这一个阶段我们还是会比较建议，就是因为气温相对来说比较低，那对于我们就是我们会希望就是说等到气温到有太阳的时候，气温比较回升的时候，那我们再出去运动。好，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因为如果说就是那个环境太冷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会很容易会有一些不管是说心血管或者是说脑血管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其实我们的血管弹性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好，这样子一个比较大变化的一个气温啊，就是造成血管的一个收缩，可能也会很容易造成一些伤害。
1: 因为做警察制度吼，也是一挂江湖的兄弟，因会甲咱亲斤亲两，嘿，啊了后就是为了融入，嘿，哦融啊，反正伊做啥，咱就做啥啦，啊，反正就是，咱是同流，但是不合污，
2: 嘿，这股没办法，派你去中南半岛，然后做诈骗园区的这个采访，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
3: 对，
2: 这样。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你做计价计斗，就是可能这个你就会放在比较后面的次要的考虑。
4: 对于这个媒体啊或者镁光灯的这个想象，应该要稍微务实一点。那可能也可以问这个前辈一些，他们是怎么走过，然后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心里想的跟做的是不是一样的。

再来就是说，其实这段期间就是要做好保暖，对，就刚刚有讲到做好保暖，可是保暖是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并不是说要暖到就是说在里就是外面是冷，然后里面再出汗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我们其实是不建议，就是说我们其实建议都是刚刚好就好。那再来就是说，如果说在情绪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大家就是建议说，哎，我们情绪的话呢，其实也是尽量避免就是比较一些大鸣大放的一些情绪，要比较保持一个比较低调、比较内敛的一个情绪。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是要可以把我们身体的这些能量，哦，把它保存起来。那最主要是在于说，因为我们冬天，哦，我们冬天相对来说，如果说我们要做更多的事情的话呢，我们耗能会更多。哦，所以当今天耗能更多的话，等于就是我们一直在透支，我们在透支自己，就是说本来就储存的一个能量。然后再来，如果说我们身体在冬天的时候没有储存到足够的能量的时候呢，就会影响到接下来到了春天，哦，我们要开始所谓的一个气要生的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说气不够，哦，能量不够去生的这个时候呢，那反而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不只是像常见的像手脚冰冷或者无力。那因为我们的这些能量不够，它没有办法去濡养我们的这些肌肉，我就有可能出现像是抽筋，甚至是走路会比较不顺的这样的状况。那其实在看就是讲了这一些就是说古代典籍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哎，那古代跟距离现代就已经这么多，都几千年了，那这些状况现在还适用吗？哦，尤其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哦，的一个环境，还有我们的

的一个生活习惯，社会，我们的一个社会环境改变了这么多，这些东西还算适用吗？那其实在生活作息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啦，睡眠这一件事情的确在现在有一些研究，他们会发现说，其实我们睡眠的结构还有时间的长短，的确有可能会跟我们的季节还有一些光照的周期产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波动。那目前来讲，有的研究有发现到说，冬天总睡眠的一个时间就是比夏天还要多大概一个小时左右。那快速动眼期就指的就是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些，就是我们睡觉其实它是有一个，就是说波动性的。那快速动眼期等于是在我们在深睡的一个后半段。那在冬天的时候，其实我们熟睡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那只是也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于说，我们熟睡的这个阶段，其实并不是因为环境的一个节律，就是日夜的这个日夜的一个节律系统影响的，而是在于说我们清醒时间的长或短有关，就是我们白天清醒的时间多久，那也会影响到我们所谓一个深度睡眠的一个时间。那另外有一些研究也有发现到说，为什么这几年都会讲到所谓一个冬季忧郁的一个问题？他发现有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就是我们上班都是时间都是要固定的嘛。可是刚刚不是在讲说就是冬天要稍微晚一点起床吗？对，可是当我们今天上班时间固定的时候，我们都要那早起的人的话呢，他们就会变成是说他们快速动眼期的时间会被打断，他们就会得就是会有不够的深层睡眠。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会比较容易去诱发所谓的一个冬季忧郁的一个情况。那再来就是运动的这个部分，然后因为刚刚也有讲到，就是说其实就是会蛮鼓励，就是不管在四个季节，我们都鼓励要活动，只是说活动的一个强度都要不太一样。那这边的研究的话，我觉得就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他这边讲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其实会比较偏向是针对专业运动员，那我们就是一般人。我们一般人的话呢，我们就是做一个参考。那其实最主要是在于说，其实春天跟秋天目前来讲的话呢，它的一个温度还有它的一个湿度，它是可以去，就是说它对于我们去做一些强度的运动的训练是比较友善。这是主要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训练强度的就去做这些强度训练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核心的体温它会升高。那核心体温升高的话呢，我们就是必须要有足够的一个散热的一个空间。那要有这个足够的散热的空间。可是在如果说以夏天来讲的话呢，因为外面的温度已经够高了，所以相对来说会不容易散热，那就会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尤其是这些比较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会让核心的体温上升的太高，而容易造成热衰竭的一个状况。那虽然冬天它相对来说，可能外在环境是比较凉的，那也比较容易散热，那它可以去避免我们的核心的体温太高。那可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今天，就是说外在的气温越低，那另外还有就是那个活动的速度，它活动的速度越快的时候，其实这样所谓这会就是有一个所谓的一个风寒指数，它的风寒指数就越高，它就越容易就是把它的一个体表的温度带走，那就有很容易可能会出现所谓的一个失温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反倒这个时候呢，就要去注重所谓的一个保暖的一个议题。那在情绪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刚刚也就是在前面有讲到，就是说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多多的去看，就是说周遭人身边的优点，多多去赞美身边的人。那到夏天的时候呢，虽然说天气热，我们可能很容易就是火气就上来了，可是我们还是要去适度的去调试我们的情绪。那另外呢，就是要对就是说环境去环境对
所外面的一些事物去保持好奇心。那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要避免就是说过度的去耗散我们的能量，我们的情绪呢就是尽量要去保持

0: 平静。那他说不让神奇歪都指的就是说，哎，我们要好像就是说，哎，我们有一些秘密，哦，就是不要让人家知道的那种感觉。哦，那在冬天的时候呢，就是说，哎，我们也是一样，就是要让我们的情绪就是尽量的一个保持的一个平静，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内敛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如果说这样子整体看起来的话呢，重点还是在于说会希望大家就是在情绪的部分，哦，就是要适当的去做调整。不是说大家不应该生气，而是说当今天我们有负面的这些情绪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让它做一个适当的一个疏泄。哦，那另外的话呢，也是要在就是在待人处事的时候呢，也应该要尽量要保有一个正能量，就是多就是跟就是多多的去赞美别人，然后多多的去鼓励其他人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讲到今天就是最后的一个，哦，就所谓的一个饮食的一个部分。哦，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常常都在听啊，就是常常都会听就是说，哎啊，我们春天呢就是要多吃一些绿色的食物啊，哦，然后夏天呢就是要吃一些红色的食物啊，因为可以保护心啊，然后秋天的时候呢就是要吃一些白色的东西，哦，白色的食物，因为这样子可以保护肺。那到冬天的时候呢，哦，就都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哦，这样子可以去保护，哦，会去固肾这样子。那大家可能就是会听到这些，然后也知道说，哎，这就是跟我们的五行对应有关。那可是这背后，就是如果说用我们现代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它后面到底是有包含着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啊？这边是我一个主要的一个大纲，后面会再更深层的一个去提到。哦，那这边最主要是在于说，当我们今天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吃一些可以帮助我们气机顺畅，哦，可以适当的去用一些有疏肝作用的这些食材。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代谢循环变得跟相对于冬天内的时段来比的话，可以变得比较好一点。那另外呢，它也有一些预防过敏的这些功用，然后，那在这样子的在这个阶段的话呢，重点就会在于说，我们要摄取足够的纤维质，还有就是说，还有抗氧化，哦，抗氧化功能的这些食物，哦，那大部分都是属于富含一些维生素的这些蔬菜，哦，还有水果。哦，那到夏天的时候呢，之前都是说一些红色的食物会呼吸嘛，可是其实反倒重点会是在于说，因为夏天天气热，哦，那我们要一方面要能足够的一个散热，还有我们要能够好好的补充水分，所以后面会再提到，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会用到一些可以相对来说比较能够补水的这些食物，还有一些清热的一些食物。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在营养的部分，我们就会比较重视的，就是说我们要有足够的维生素 C， 还有电解质的一个补充。哦，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因为刚刚有讲到秋天会比较干燥，所以我们的呼吸道黏膜有可能很容易受到影响，就会用到一些比较有滋润作用、哦，润燥的这些食材啊，好，包那这些的话呢，可能就包括一些好的油脂或一些坚果，像坚果的这些油脂，或者是说像维生素 A， 哦，这些它都是会有一些滋润我们的，就是说黏膜的一个功能。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到冬天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要去储存足够的这些能量，储存足够的能量，然后还有避免就是说受到寒气的这些影响。那另外呢，就是可以就是去摄取一些有一些矿物质，然后去稳定我们的一些。稳定我们的神经，所以就会用，就是在饮食的部分呢，会发现到说，其实很多食材都是属于就是热量比较高，热量比较高的，像就是像例如说像桂圆红枣茶，它其实里面就是含有比较多我们说的一些像是说糖。我们说葡萄糖这一些，那像红豆汤啊，或者说黑芝麻糊这边，它里面也是富含着一些矿物质，它可以让我们 的神经比较稳定。那像这个时候，因为冬天比较缺乏日照，所以就是要适时的去补充维生素 D。那维生素 D 的话呢，大部分在以前我们知道的都是说要用日照嘛，可是你日照要到我们足够身体运用的剂量的话呢，其实大概你还没照到那个足够剂量，你可能会先热衰竭哦。所以像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有些会去建议说，哎，可以去适度的去补充口服的维生素 D，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从饮食里面去摄取。那目前来说的话，有一些食物像例如说像是干的香菇，一定要干的香菇，它的维生素 D 的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在春天的饮食的这部分的话呢，就是最主要是着重在于我们整体能量的重新分配。那像刚刚讲到的这些青绿色的这些蔬菜，最主要这些绿色的食物里面有比较丰富的叶绿素，然后还有维生素 A， 那它其实可以去帮助我们的肝脏好去做它的代谢，还有就是还可以去保养我们的就是说视力的这个部分。那再来就是说，像在春天的话，就是大家就是以前常常听到春笋嘛，那在春，那还有就是说前阵子其实芦笋也在采收，那这些就是所谓嫩芽，嫩芽类的这些食物，它其实代表就是说里面含有非常多生长的这些能量，而且在这些笋类，这些笋类那个芽类的话，其实它们的纤维质含量蛮高的，所以大家就是适当的去摄取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可以去排便，那身体一些多的这些代谢废物可以把它去清除干净。那再来，那其实在春天的时候，因为如果说在传统的一个中医学来讲，因为以前在中国大陆那里，他们冬天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下雪，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就开始融雪。那这个时候呢，湿气，春天这时候反倒是湿气比较重的，而且就是那时候就是乍暖还寒，有时候热，有时候冷，就跟前阵子一样哦。前阵子甚至还下雨嘛，对。那这时候呢，我们适度的去用一些就是说辛味，有点点辣味哦，辣味的这些食物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把体内在冬天遭遇到的累积的这些寒气跟湿气，把它散发出去。那借由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去促进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春天就是跟我们肝气的疏泄有关嘛。那可是当今天肝气疏泄疏的过头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脾胃，也就是所谓的消化系统的部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容易会有一些肚子胀，然后消化不良的这些情况。那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性的这些淀粉类的这个食物呢，它一方面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它也可以就是提供我们体内足够的能量。那除了说白米饭之外呢，像一些像山药、南瓜还有红枣这些，它们都是属于可以提供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淀粉跟葡萄糖的一个部分。那山药的话，因为它本身也带有一点黏液质，所以它本身也有一些润的一个作用，它有一些除了养脾，它有一点点养肾的一个作用。好，那到了夏天的话呢，它其实重点就会是在于一个体温的一个调节啦，对，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目前来说会建议会可以吃一些瓜类， 哦，那因为这些瓜类其实也就是有一部分也是我们在夏天的一个当季的一个食材啦。哦，那这些瓜类它们的含水量其实都蛮高的。哦，那它们就是说可以补充我们体内，哦，就是在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流失的这些水分。哦，那在补充了这些水分了之后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降低核心的这些体温，所以大家就知道就说，哎，怎么常常都会在讲说瓜类是寒性的。哦，那最主要是主要是在于说它们的含水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所以就是当今天属于比较身体比较偏热的，哦，比较偏热性的人的时候，他吃这些瓜类，他反倒就是可以把他这个热去做一个缓解，因为他去帮他补充水分了，所以那个火就比较烧不那么起来。好，那再来就是说像一些豆类，就包括像最常听到的就是说绿豆还有薏仁。那绿豆的话，它本身就是属于有一个清热的一个作用。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中医有一味药叫做附子。好，那这附子的话，它是一个大辛大热的一个药。好，那今天如果说就是它今天煎煮的不够的时候呢，它附子里面的乌头碱就是会很容易有可能会造成乌头碱中毒。那在传统上来讲的话呢，就会用到绿豆，好，绿豆这一个食材去做一个解毒的一个动作。好，那再来像薏仁的部分的话呢，它本身就是会有一个利湿的作用，可是在吃的时候就是要注意，然后你可以直接煮，然后加在饭里面，你也可以打成薏仁浆，可是要记得就是不要做太甜，欸，不要煮得太甜啊，哦欸，因为你如果说煮得太甜的话，甜其实是很容易造成我们湿气的再累积，那就等于就是说你吃这个薏仁是没有用的。哦，那薏仁的话要选的是那个大薏仁，哦，不是那个洋薏仁，哦，那洋薏仁是大麦，欸欸，都是要吃的是那个大薏仁，欸，红那再来就是说像一些苦味的这个食物，那其实苦味它是入心的，哦，它就是有一些清心火的一个作用，所以像苦瓜，其实苦瓜它本身也有它的含水量其实也是比较多一点的，所以它本身也可以去帮助我们去补充一些那个流失的一些水分。哦，那像柠檬啊番茄啊，它们就是属于比较带有一点酸性的酸甘的这些的一个食材，它本身就可以促进我们的唾液腺分泌。哦，那在比较天气比较热的这个状况之下呢，我，哦，就可以帮助我们开胃。所以会看到就是说像东南亚，他们是属于一个比较湿热的一个气候嘛，你会发现他们的食材里面有很多就是属于这种有点酸，哦，然后再加上一点点辣的，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会让他们比较能够开胃，哦，比较能开胃然后吃得下。那另外呢就是也会帮助他们去补，就是再去补充一些水分。好，那在秋季的这些饮食的部分呢，会主要会着重在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一个修复，哦，还有就是说去滋润我们的体液。那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说这些白色的润肺的食材啦，哦，包括像是说百木耳啊、百合啊、莲藕啊，哦，对，那莲藕本身的话呢，它也有一点点收涩跟止血的一个作用啊。对，那白色的食物的话呢，最主要是在就刚刚有讲的，就是在中医的理论里面，它是对应到我们的肺。哦，那如果说以就是这些食材本身的话呢，像白木耳来说的话，它含有就是比较多的、比较丰富的这些多糖体。那这些多糖体的话，它们的作用就是可以去滋润。那这滋润呢，就可以去缓解我们因为干燥所引起的这些干咳，甚至是说我们皮肤干燥的这些情况。那再来就是还有像水梨，哦，水梨它其实也是白白的啦，哦，对，那可是它本身的水分的含量也是很高，哦，那里面呢它就是说，哎，它本身有含有一些苹果酸，那本身也有一些生津止渴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可以去补充因为干燥而流失的水分。那在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也会说，哎，像有一些比较燥渴的人，那我们都会讲说，哎，那我们就可以用水梨然后去炖水梨然后来吃，或者是说，哎，干咳的时间比较久的话，就是用水梨去炖焙，我们在讲中药材焙母，哦，这焙母然后来去做一个润肺止咳，哦，的作用。哦，那 那像一些比较优质的这些植物性油脂，它是来自于我们种子的这些部分，它本身也是会这些脂肪的话呢，它也有一些滋润的一个功能，而且它这些种子包含像是说芝麻啊、核桃啊、杏仁，它们本身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这些维生素 E。那维生素 E 的话呢，它本身也是会有这些滋润跟修复的功用。那这边有讲到的话，另外像是深色的，很有趣，深色的淀粉，深色淀粉包含像是说地瓜啊，或者是说南瓜这一些，因为这些比较深色的这些根茎类的食材，它们里面就是含有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那贝塔胡萝卜素摄取到体内的时候呢，它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那这边的话呢，也可以去帮助我们的呼吸道还有我们肠胃道黏膜的一个营养跟健康。
1: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出版十年后，吴小乐怎么看待教养？
2: 教养的品质取决于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1: 最喜欢读者对你的评语是？
2: 这个作者应该是个好人。
1: 最想写的小说类型？
2: 我还没有放弃写言情小说。想知道我是受到谁的启发吗？他对待书的方式如何影响到我的一生？请看吴小乐的名人书房。

那再来就是到了冬天，那冬天的饮食的话呢，最主要就是在于能量的储存，还有就是我们的产热的能力要足够。哦，所以在那个在饮食上呢，可能大家会发现说，冬天还蛮会常用到像是说老姜啊，或者是说麻油这些比较属于温性的这些辛香料。哦，那像老姜的话呢，因为它本身有这些姜辣素，它有扩张血管的这些功能啊。哦，那麻油的话，它是从芝麻这边去淬炼出来的，榨取出来的。哦，它有富含丰富的油的一个脂肪酸。当今天这两者，哦，就是说，就是我们用这两个东西来煮食材的，就煮食物的时候呢，它们就可以让身体就是能够有效的启动一个产热的一个机制。哦，所以就不管就是说，哎，吃荤的像什么麻油鸡嘛，哦，然后或者是说像一些麻油猴头菇啊什么之类的，大家在吃完了之后，其实很快的能够感觉到，哦，身体可以温暖起来。哦，那再来就是说，因为冬天我们是要去储存更多的这个能量，所以那我们在吃的部分的话，我们会需要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热量来源。那要什么样叫做稳定？因为这边有讲到的这些根茎类淀粉，因为它们本身就是还有一些纤维素，它们的消化的速度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慢，消化速度就会比较慢一点，所以它可以提供相对来说比较持久的这些能量来对抗，就是说比较低温的一个环境。啊，再来就是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说黑色的食材啊，包括像是说黑豆啊、黑木耳啊，或者是说像是黑芝麻的部分，黑芝麻一直被提到。那黑芝麻它本身就是可以提供一些比较健康的，就是我们说植物性的一个脂肪。那黑豆的话呢，它本身就是可以去提供一些就是那是植物性的这个蛋白质。那但蛋白质的部分呢，它其实也是让我们身体去修复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哦，那在冬但刚刚也有讲到的，就是说因为冬天日照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短，所以我们可能相对来说维生素 D 的生成自己的合成的量就是不是那么高。可是其实现在来说，因为大家都躲在室内了，所以普遍来讲台湾人的这个体内维生素 D 的含量普遍不足。哦，因为就是刚刚讲的，我们日照的时间其实比较少，哦，所以维生素 D 自己能生成的相对来说也不太够，那就会变成说我们要藉由摄取的方式来获得。哦，那如果说以食材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干香菇，哦，干香菇相对来说它的维生素 D 的含量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哦，那维生素 D 的话呢，它本身就是可以去滋养，然后还可以去保护我们的神经细胞。那另外呢，它也可以去帮助我们的去调节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哦，让我们相对就是可以一方面情绪比较稳定，相对来说也比较不那么容易生病。哦，对，那这边的话呢，就是介绍就是四季来说，我们就是饮食大家可以去注意的这个部分。那当然不是说在就是在这个四个季节都只能吃这些东西，而是在于说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哦，在这些季节我们大概可以选择性的把这些东西加入我们的就是说平常的饮食里面。哦，那只是说这边就是像刚刚就是跟住持在讨论的，然后我们大家都是在讲说饮食，哦，我们就是药食同源，饮食等于也是一个治疗。可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说食疗这件事情其实是比较放在健康人，还有就是相对来说稍微亚健康，就是亚健康人的一个状态。就是亚健康人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检查都没有什么疾病，可是就是总是觉得哪里有一点怪怪的，哦，有哪里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这一种。那这些的话呢，最主要都是变成就是说，像要从我们的生活形态，还有从我们的饮食去做调整。可是当今天如果说已经有确认疾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还是会建议尽量以治疗为先。哦，就是不管是说手术，哦，或者是说药物，哦，不管那药物的话，不管是中药或西药啦，嘿，就只要是能够去
改善、哦、去治疗这个疾病的这个状况的，我们都 去做处理，而不是说、欸、当我们今天有疾病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要执着在用食物去疗养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食物疗养这个概念会比较在于说，当我们今天生病了、哦、那我们已经接受过一连串的治疗了、哦、那这个疾病大致上已经稳定了，我们好像就是我们有觉得说、欸、好像因为治疗的过程当中带来的一些症状，譬如说、欸、消化变得比较不好，比较容易疲累、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再考虑就是用食物哦，食物调养的方式去做调整这样子。因为最主要是在于说，其实就是在医院工作这几年有看到，就是还蛮多，尤其是肿瘤那个癌症的病人，癌症的病人他们就是当然大家一定难免呢、啊，他知道自己是癌症的时候呢，一定会觉得啊，怎么会是我？怎么会是这样？我不想要接受哦，我。就是我不想要接受治疗，因为我有听说过，吼，接受了化疗了之后，吼，会变得怎么样怎么样，吼，会变得很就是很累啊，很无力啊，吼之类的。哦，那我不想要接受手术，我不想要因为手术然后少了一部分的一个器官，哦，所以就有些就是肿瘤的病人在初期刚确诊的时候，他们会拒绝就是这些治疗，然后转往就是找一些就是我们说偏方啦，吼，偏方或者是说一些食疗的一个方式。可是他们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之后呢，大部分我们看到的一个状况是慢慢的恶化，吼，慢慢的恶化，然后恶化到后来到了就是中医的时候，因为他们会想说他还是不想要接受现代医学的一个疗法，所以走中医而找中医。可是在这个阶段的话呢，其实是中医也不是那么容易去处理的，我们其实还是会比较建议就是有就是可以手术的手术，可以做放化疗、标靶治疗，甚至是免疫治疗的，都是去做治疗这样子。所以其实当我们都是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当今天如果真的有一个疾病出现了之后呢，还是以药为主，然后食物疗法为辅，哦，就是不要说以就是疾病，然后用食疗为主这样子，哦。重点在是说有疾病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医疗科技已经非常进步了，哦，虽然说还在继续演进呐，啊，其实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一个药物跟疗法出来，那可以使用的部可以使用用来治疗的话，我们就不要拖，就是赶快该处理的就处理这样子，哦，好。那刚刚是一个题外话啦，那再回来就是说，其实刚刚讲到就是冬天、春天、夏天、秋天、冬天要吃什么，那我可能大家也有听过，就是说，哎，好像有一个俗谚在讲，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啦，吼，对，那大家就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啊，萝卜不是冷的嘛，啊，那个姜不是热性的吗？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啦，吼，那最主要是在于说，吼，因为夏天的时候，一方面就是我们身体为了要散热，所以血液都往体表去走，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的血液它是属于一个就是你有需要往哪里走的一个状态，你的肠胃道这个时候它的分布血液的分布量就会比较少，那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条件之下，你的肠胃其实会比较偏冷一点的，那这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如果说你又天气热然后又去吃冰，哦，吃冰的这个状况的话，其实会很容易去影响到我们肠胃它的一个阳气，哦，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就会建议说，哎，那我们就是可以用一点生姜，哦，用一点生姜，那可以去刺激我们胃部这边的血液的循环。那另外的话呢，它也可以去消除，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喝太多、吃太多冰凉的东西所带来的一些寒气这样子。哦，那到了冬天，那冬天为什么要吃萝卜啦，吼，对，那因为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呢，吼，因为我们要去减少能量的散失，
所以我们的就是末梢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哦，那血液都是打比较偏往比较偏内，哦，比较偏内偏里。哦，那再加上说我们冬天为了要储存够多的能量，我们吃的东西都会比较补，哦，也会比较油腻。哦，那相对来说的话呢，有可能会让身体就是累积就是过多多余的热这样子。那在萝卜来讲的话呢，它本身就是属于比较偏凉性的，而且它的一个功能就是属于有一个下气理气，哦，它有一个理气的一个功能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就是以前就是常常都会去讲啊，你人参跟白萝卜不要一起煮。有没有听说过？就说因为人参补气，然后白萝卜破气，然后两个加起来等于这锅汤只是好喝而已，完全没有效果。对，以前大家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然后对，那白萝卜的话，它本身就是带有一点点理气，哦，理气的一个作用，哦，那本身又是属于比较偏一个凉性的，然后含有多比较多水分的一个食材，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冬天在吃这些比较补的东西的时候呢，它有这些清体内热。哦，还有就是说消除这些积滞，哦，我们吃这些比较油腻的食物造成积滞所带来 的这些我们说，哎，食积化热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那今天我的就是分享大家就是到这边，那就是非常感谢大家就是在这边，哦，就是度过这一段课程的最后，哦，OK， 谢谢大家。

禅门的祖师们，一扬眉，一瞬目，一举一动都是禅机。禅指东说西，怀州的牛吃草，益州的马腹胀，才有禅味。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很多人说哦，吃蔬食不容易吃饱，不用担心，幸福食堂今天绝对让你吃饱。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料理界的舒马克林盛志，盛志主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立赫，
1: 来了，
0: 又看到你了。
1: 对啊，
0: 今天要让大家吃饱，
1: 一定的
0: 哈。
1: 对啊，
0: 好，今天这个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煮饭的时候，
1: 对，
0: 很难拿捏分量。
1: 是，
0: 有的时候呢，会觉得要做精致，做完之后吃完之后就觉得，哎呀，没有饱的感觉。
1: 是不是？
0: 我相信有些蔬食的朋友们也有这个困扰。
1: 对，
0: 好不好？今天绝对让大家吃饱。
1: 一定没问题，
0: 好不好？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这道菜名呢叫做南瓜素滑蛋盖饭。
0: 哎呦，
1: 对，
0: 滑蛋盖饭，
1: 滑蛋，全素的滑蛋，
0: 全素的滑蛋哦，
1: 很滑哦，
0: 放在嘴巴里
1: 直接吞掉这样。
0: 好，先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
1: 好，那我们的这个南瓜呢，我们有先做一个前处理。好，那它一开始呢，它是这样子的。
0: 阿成，好，可以跟大家再说一下什么是阿成。
1: 阿成南瓜的话，它是像葫芦形的，
0: 嗯，
1: 那它叫做阿成南瓜，
0: 嗯，
1: 那另外一种像栗子、冬生，那个都是比较圆形的，
0: 了解。
1: 然后我们今天用这个，因为我觉得它蒸起来比较甜，
0: okay、
1: 而且呢比较滑顺，比较香、
0: 嗯。
1: 那另外一种的南瓜蒸起来会比较有这种纤维质的口感，比较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
0: 了解。
1: 那我们现在这个南瓜呢，已经蒸熟了，好，我们可以用电锅。可以用蒸笼下去蒸，大概蒸个20分钟，大概一杯水就差不多了。
0: 嗯，
1: 先把它蒸熟，蒸熟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刮起来。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滑蛋就是用南瓜下去做，
0: 了解，
1: 我觉得也是蛮健康的一个版本。
0: 好，
1: 那滑蛋这个盖饭呢，我有加入一些配菜啊，像是这个红喜菇、毛豆啊，还有番茄来做一个点缀，就差不多了。
0: 了解。
1: 那这个饭的话，我会建议啊，像如果说家里面有在吃糙米饭、五谷饭、八宝饭，其实都可以。对，
0: 太赞了！
1: 藜麦饭、鹰嘴豆饭也可以，
0: 燕麦饭、
1: 红曲饭也可以，
0: 红曲饭，五谷饭
1: 我讲过了，对、
0: 好，只要是自己发挥啊，
1: 健康的饭都可以，或者是自助餐买回去的饭也可以，
0: 上海菜饭
1: ，OK， 好，玉香八宝饭，
0: 好，哎、欸。这个又是兼顾了健康，
1: 对、啊、
0: 对不对？不只是让你吃饱，还可以让你健健康康的。
1: 是没错。
0: 哦、oh, ，好，来，我可以帮忙，怎么操作？
1: 那首先的话，我会在这个容器里面加一点点的过滤水、食用水，然后我们把这个南瓜，大概我们今天用一半就可以了，
0: 一半就好了。
1: 然后把它挂进来，
0: 好，
1: 然后就可以打了，就可以打。
0: Okay, 来，我把
1: 你看蒸熟的南瓜，哇，很甜呐、啊，
0: 很好吃的感觉、啊。
1: 对，其实这个直接挖来吃也不错。
0: 对啊，哎、欸，这样子蒸两块，晚上。宵夜，
1: 对啊，
0: 一人这样子直接烤着吃
1: 也可以，
0: 很过瘾。
1: 或是你撒点坚果上去，其实也很好吃。啊，再更高纲一点，那二砂糖撒上去，然后炙烧一下，啊，哇！
0: 不要做了，啊、吃了吃了。好，来，我放进去，
1: 把它加进去。那我们整颗好了，
0: 整颗
1: 对，
0: 好。
1: 那我觉得这些南瓜、啊、蒸完之后，它的这种果肉啊，它的甜度很高，但是皮呢，只要洗干净也都可以吃、
0: 嗯。
1: 但是为什么今天不加把皮加进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颜色上会没有这么好看。
0: 了解。
1: 那我们在家里面，你可以把皮都吃完。
0: 嗯。
1: OK。
0: 好。
1: 好，我们就可以。哎，要吃吗？
0: 被抢走了，残念。
1: 好，
0: 哇，这个质地
1: 这种就可以完成了。那不管说你要打成这么细，或是没有那么细，没关系。哇，我觉得其实我们都会吃下肚嘛。
0: 对
1: 啊。好，那我们这个红喜菇呢，也是像中间好一刀把它切一下，不然有时候太长了。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些配菜呢都炒一炒。好，油加下来。好，红喜菇，甜哦，
0: 还没吃啊，闻嘞，好香哦。
1: 甜哦，

0: 下次做什么南瓜什么冰淇淋？
1: 可以耶！我之前有吃到一道菜，是用南瓜入那个意大利面哦，嗯，他用南瓜来仿那种奶香，
0: 对，
1: 哇，好好吃哦！
0: 我之前我有吃过老师炒的意大利面，很好吃，它是用南瓜泥下去，但是它有加一点点咸蛋，哦，咸蛋黄啊，那种金沙的金沙南瓜其实很搭，很好吃的，
1: 很赞。
0: 以前在学校老师炒的啦，哎、欸，你看我多幸福！
1: 你之前有做那种蟹黄，
0: 对，
1: 南瓜也可以入蟹，
0: 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蟹黄还是以红萝卜比较好，因为南瓜本身甜度较高。
1: 了解。
0: 对啊，像有一次我也是这样上课啊，都打这些泥啊，同学有问题啊，他不是叫我老师哎、欸，虽然他们年纪有些都比我大，叫我老师我会觉得有点怪怪的，他直接叫我舒马克，他都有看节目，然后很多同学上课都很有趣，他说啊老师你上次做那道料理很好吃哎、欸，我说那、什么料理？怎么做太多了？他说就是那道菜、啊，我说哦有在节目上有做过。他们都是有时候看节目啊，然后就去上课，我觉得蛮好的。
1: 好赞哦！
0: 他直接叫我舒马克哎，
1: 好赞哦！
0: 他是一间板桥的素食餐厅的老板，两个夫妇一起来。哦，
1: 了解。
0: 我问他什么店，他说我们没有招牌，我们只是想做的时候就给人家吃的那一种。哦。对。然后他也是透过节目，然后也学很多料理啊，我觉得还不错。
1: 还不错。
0: 对。哦，哎，
1: 老板老板娘，如果有看到这期节目的话，你在下面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对，打招呼一下。
1: 谢谢。更多的这个观众可以过去旁听节，对不对？一起吃一下健康的素食料理。
0: 对，好。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泥加进去。
1: 好。

0: 有人叫甚至舒马克，我都觉得很开心。
1: 对啊，
0: 真的很开心。
1: 对，还不都是你？
0: 感谢，感谢大家的支持啦。
1: 对，还不错，就比较亲切啊，就不会说叫我老师，叫我老师，我都会有点头晕晕的。
0: 你的学生的年纪分布其实很广的。
1: 也有年轻的，但是长辈居多。他就把我当小孩看了。
0: 了解。
1: 对啊，我觉得不错。
0: 很棒。
1: 好，然后呢，我们再加一点点的水进来，因为比较浓。
0: 南瓜汤，
1: 对，南瓜汤，
0: 对不对？如果多补一点水，来一点盐巴，
1: 香料进去就差不多了。
0: 黑胡椒，哇，好赞哦！
1: 接下来呢，我要来变魔术了。
0: 哎，
1: 好，我要准备这个手套，
0: 不是盖饭吗？
1: 对啊。好，我们来做一个动作，叫做很疗愈的。好，这个嫩豆腐，我们在拍的时候呢，小心翼翼，但是呢，做的时候你可以，
0: 哇，好疗愈哦，
1: 疗愈，好。OK， 好，把它倒进来。
0: 滑蛋，
1: 滑蛋。好，然后呢？你看哦，
0: 我感受到了，
1: 放进去之后就有蛋白的感觉了。
0: 哦，真的有。
1: 其实它就是南瓜豆腐。
0: 对。
1: 对，但是它有这种滑蛋的一个效果。你看，就有那种蛋白啊、蛋黄啊，就是这种感觉，滑蛋的感觉。
0: 哇，这个好赞哦。
1: 对啊。那不管说我要做面啊，或是直接烩蔬菜啊，你也可以烫一烫之后淋上去也可以。
0: 对对对，这个百搭，这个绝对百搭，而且啊，这个营养价值又高，豆腐又有蛋白质， 对不对？
1: 对。好，然后呢，我们调味，好，先一点点香菇粉，还有盐巴。
0: 所有的这个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跟大家介绍
1: 哦。好，我们就把它煮滚哦，煮滚就可以完成了啊，煮滚就可以完成。试一下味道。哎呦，
0: 哎呦，
1: 可以可以可以。好，把煮滚。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摆盘了。那我们这个番茄也可以把它切一切。这个我也是那天去市场买，刚好有看到黄金番茄，我就把它也一起买回去。
0: 好漂亮哦。
1: 对啊。现在很多的一些百货公司啊，还有卖那个很多彩色的番茄。
0: 对啊。
1: 好 ，OK， 我们就可以把饭好放到我们的碗里面。我们盖饭啊，我们就把它好盛装在我们的盘子。好，把它扣上来。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放上这个我们滑蛋酱。淋上去，这个你看在家里面
0: 要。哇，这最疗愈的时候了，哎，我的天哪，
1: 啊！黄金的。
0: 你有吃过黄金盖饭吗？
1: 对啊，
0: 没有吧？
1: 没有。
0: 再来一点
1: 菇类，
0: 香菇，香香的香菇，
1: 还有番茄，
0: 还配一点色。
1: 这个你要炒过也可以。
0: 这个。

0: 有办法加一点 NC 吗？
1: 也是可以啊。
0: 搭不搭？
1: 不要，
0: 看个人，
1: 不要好了，
0: 不要不要。很漂亮啊，你看好丰富哦，来，漂亮，是不是吃得饱？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而且主要是要吃酱多一点。
0: 对啊，
1: 对啊，
0: 半颗的南瓜。一大锅，这个一家三口一定吃得饱，
1: 差不多，
0: 真的是完全没有问题。好，很赞，我先吃原味。
1: 好，
0: 我有一个东西想要加嘛，
1: 秘密，
0: 等一下跟你讲，
1: 好的，
0: 好不好？好，辛苦，
1: 好，
0: 辛苦。
1: 很顺口的一个风味，
0: 太滑了，
1: 太滑了，
0: 它不见了。
1: 我知道东西吗？
0: 太滑了，
1: 进去，
0: 我喉咙像滑水道一样。
1: 对啊。
0: 很嫩，很鲜，很滑。
1: 对啊，
0: 然后那个南瓜的那个香甜啊，就是衬在整个味蕾里面，它会一直一直释放那个香甜。
1: 是的，
0: 很赞啊！我跟你讲，我要加嘛，毕竟我在幸福食堂这么久了，也是要有点进步。
1: 对，
0: 哎呦，黑盐先生，来一点黑盐，
1: 对，
0: 感受一下，
1: 好，
0: 好不好？
1: 它那个味道，可能很多人没有吃过，但是它有一个很特殊的香气，
0: 加一点黑盐。
1: 哎呦，哎呦，闭着眼睛吃，哎呦，
0: 就是蛋啊！
1: 有哦，
0: 对啊，
1: 哦，有哎，
0: 滑蛋盖饭，滑蛋盖饭，
1: 哇，好强哦，
0: 好赞哦，好，自己回去试试看，很好吃，绝对吃得饱，好不好？饭你可以自己用自己喜欢的糙米，像我就绝对会加糙米，
1: 是的，
0: 这个绝对是健身完回家。这一餐吃完之后一定会很满足，
1: 对啊，
0: 然后很感谢自己，今天的努力。
1: 对啊，我怎么会那么厉害？你感觉对不对？
0: 好，还有很精彩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接下来这个料理可能有点恐怖，香菜皮蛋面。
0: 皮蛋豆腐你喜欢吗？
1: 我喜欢。哦，
0: 就胖哎。哇，好香哦！
1: 你看这颜色就很漂亮。
0: 对啊。哎呦，我的天哪，太赞了啦！皮蛋非常香浓哎。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1: 甚至
2: ，Hello，
0: 接下来要用什么样的料理喂饱大家？
2: 哦，接下来这个料理可能有点恐怖，因为可能有些人不爱吃皮蛋呢，也有些不吃，但是很爱吃的就很爱吃。
0: 我很爱，
2: 我也是啊，我觉得你信息跟我一样，
0: 真的啊，
2: 哎呀，
0: 皮蛋入菜，
2: 对，
0: 这个皮蛋我觉得最近也是很红。台湾人现在流行就是很喜欢吃那种皮蛋拌面
2: 哦，对，
0: 是不是？
2: 然后有点麻麻辣辣的，
0: 哇哟，哎呀，完了，
2: 吃啊，
0: 饿了啊，对，开始饿了、啊。
2: 对，但是那个是属于比较干的，那我们今天是做汤类的
0: 哦。
2: 对，
0: 好，好好来学一下皮蛋，又多了一个新的吃法，新的料理方法。
2: 对，那这道菜名它叫做香菜皮蛋面。
0: OK， 来，从食材开始。
2: 那像这道菜的话，我是用一个荤食的料理去转变成为素食。
0: 哦，
2: 像之前有一阵子去香港啊，在路边啊，或者是港式料理餐厅啊，它都有一道菜叫做元荽皮蛋鱼片汤。
0: 嗯，
2: 它是一个很传统的，
0: 有听过
2: 啊。不管说像米线，他们都有加这个汤底进去。但是我想说，我吃素的，我想要让它有点这种味道，然后而且是有可以加皮蛋跟香菜的，我自己都蛮喜欢，所以我研发出这道菜。
0: 了解，
2: 对，
0: 了解。
2: 好，
0: 好
2: ，OK。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就会先看到的是皮蛋，
0: 然后
2: 一人剥一颗。
0: 我有听说过这个皮蛋有很多的种类，
2: 对，
0: 有叫什么？
2: 松花，
0: 松花皮蛋。
2: 对，
0: 听说它是什么？外面有这个像是那种很漂亮的花纹，
2: 就像这样子、啊。
0: 今天拿这个就是松花皮蛋哦、喔。
2: 对啊，要用就要用最好的。
0: Love you,
2: love you。
0: 听说这个松花皮蛋有很多坊间人说哦，它的营养价值比较高，
2: 是，没错，
0: 对不对？但其实都是一样啦。对，它其实因为这样子比较漂亮，是因为它是这个蛋白质跟蛋黄的一个结晶
2: 对
0: 应。对，当然如果你是要摆整颗上去的话，是比较漂亮，没错，
2: 对，
0: 对不对？好，
2: 像这个。其实也蛮有趣的、啊，就让我想到之前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高中也是佛光山的校园，
0: 嗯，
2: 他们就会做一个实验。他说你跟花讲好话，它就会长得很漂亮，
0: 嗯，
2: 你跟这个花呢讲不好听的话，它就长得很丑，
0: 嗯。
2: 那像这个的话，它有花的话，表示说我昨天晚上呢就跟它讲了一些好话，
0: 好话
2: 我跟想说你明天要去幸福上，你要好好表现哦。然后你长得是最漂亮的，所以它才有这个松花。
0: 赞，
2: 对啊，你的也有啦。因为我一直一起讲啊，
0: 你没有偏心，
2: 没有偏心，没有打碎心。
0: CNN 特别有说过，皮蛋啊、嗯，是在这个最可怕味道的食物里面排行是在前几名。
2: 哦，真的、哦？
0: 对，很多老外在台湾其实会觉得，为什么台湾人喜欢吃这个东西啊？对啊，而且小时候你有没有被妈妈骗过，说皮蛋是用马尿来腌？
2: 哎，有听过，
0: 对不对？
2: 对。
0: 哦、我小时候也被我妈这样说过，是用马尿腌的、嗯。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跟我妈说，哦，所以马尿这么香哦，
2: 啊，好怪啊，好怪啊！
0: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皮蛋，我不会觉得它臭啊。
2: 对，
0: 啊，其实它是用这种比较碱性的水，
2: 对，
0: 来腌制它。那它因为用碱性的水腌制它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那个氨味，
2: 对，
0: 阿摩尼亚，所以它就会觉得好像很臭，其实不是。
2: 好 ，OK，
0: 怎么料理？
2: 好，我们就先放旁边
0: ，OK。
2: 那再来是香菜的部分，我们把它切一切。香菜呢，我们台湾都叫香菜，然后港式那边都叫做元荽。
0: 元荽，
2: 元荽，
0: 台语叫做
2: 元荽。
0: 元荽，
2: 元荽，
0: 啊，英文可以叫做 M 三。
2: M 三。
0: M 三这样。
2: 好，然后香菇，干香菇，这我先泡软。这个我让它汤底有点那种菇的香气、
0: 啊。好，
2: 其实近这一两年啊，那个香菜那个皮蛋面真的很火红、啊、
0: 爆炸了。
2: 但它是干的，干。
0: 对，今天来学一个湿的。我在家里面自己这个一百道料理挑战，我自己也有做香菜皮蛋面。
2: 对，而且刚好那时候你做完之后，我晚上就有做汤的是这个。
0: 真的哦，
2: 对，
0: 赞哎，
2: 对啊，好 ，OK， 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就先把这个汤底先煮起来。那这个汤底里面呢，我要让它有点乳白色，因为鱼片汤就比较乳白。但是我想到什么东西可以换呢？哎，燕麦奶。
0: 为什么搭吗？
2: 搭
0: 不是豆浆，是燕麦奶。
2: 燕麦奶，好，加进去。把它煮滚，
0: 好，
2: 然后呢，香菇也加下去，这个不用煸炒，直接加下去就可以了。
0: OK，
2: 对，然后呢，还有皮蛋，好，皮蛋如果说我在用砧板切啊，我怕会有点脏脏的，不好看，所以我们就用汤匙刮也可以。
0: 嗯，皮蛋真的是一个 很好入菜的选择。
2: 对，
0: 皮蛋光是豆腐，哎、欸，皮蛋豆腐你喜欢吗？
2: 我喜欢。
0: 那你皮蛋豆腐是会把它搅烂还是不搅？
2: 不会，不会，我会皮蛋先吃一口，再吃。
0: 我也是。
2: 对啊，
0: 就是那种有那种朋友一起吃皮蛋豆腐，然后他把它搅烂，我就觉得
2: 有画面的。
0: 干嘛呢？
2: 像吃那个刚才那个那道的盖饭啊，我都会分开吃。
0: 我也是。
2: 对啊，
0: 搅在一起吃，干嘛呢？
2: 干嘛呢？好，你就把它加进去。
0: 下面留言一定说，我就是搅派的，你怎样？
2: 对啊，咖喱。好，我们一样把它加进去煮。
0: 哦，就胖哎，
2: 竹方。
0: 竹胖，就胖，就胖。
2: 好 ，OK。然后呢，我们就加一点点这个香菇粉。
0: 香菇粉，
2: 提一点点它的鲜味。
0: 好，
2: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汤底的部分啦。
0: OK。
2: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面好烫一烫。
0: 面有要求吗？
2: 面的话，你可以用米线。嗯、那我今天用宽面，我觉得也不错。嗯，对，好，我们等一下就把它加进去。
0: 了解。
2: 好，再来这边有一个豆腐，我们加一点点的豆腐进去，
0: 来一点蛋白质。
2: 好，把它切成丁。嗯、像这个有时候像这个皮蛋啊，大家可能都会怕。那我都会吃一些大家会害怕的东西，榴莲也是，我们榴莲爱好者。
0: 榴莲好东西 啊， 啊，为什么会怕呢？
2: 对啊，
0: 还有些人会怕松露，松露好东西啊，怎么会怕呢？
2: 对啊，
0: 香菜，香菜好东西啊。
2: 对啊，香啊，
0: 香啊。
2: 好，我们就把这个面，好，把它加进去烫。这个就看自己喜欢吃多少面都可以。
0: 了解。
2: 对，但是通常还是会有以白面啊或是米线为主，或是河粉。嗯，对啊，像黄面就不太适合。
0: 了解。对，这也可以有很多自己延伸的料理。
2: 是啊，
0: 有时候我在家里面啊，你做了一个不错的一个汤的底或者是一个酱，然后淀粉类的，我觉得我有时候会自己想要去搭配一些比较健康。
2: 对，
0: 比如说现在外面也有那种菠菜面啊。
2: 对对，南瓜面、番茄面。
0: 对不对、嗯、都可以来搭配，或者是刚刚的饭如果多了没用完，这也当雕粉包
2: 也可以，
0: 腾崩
2: 也可以，勾点芡当淋酱也可以，所以就很万用、
0: 啊、又一道菜了。
2: 是的，
0: 是不是？好，
2: 我们看这个汤底就会比较浓郁一点点。
0: 哦，这个汤底好、哦、我还没有吃，所以我还不晓得燕麦奶跟豆浆有什么不一样。
2: 燕麦奶它煮完之后它会比较容易起泡，嗯，因为它比较浓稠一点点。嗯，那豆浆煮完之后呢，上面会有一层层像豆皮、嗯。如果说你买的这个燕麦奶的这个豆奶啊比较好的，它上面会有一层。但是如果说你在家里面煮啊，比较容易掉电啊。
0: 了解。
2: 因为有时候这个会比较容易烧焦。
0: 了解。啊，如果有吃奶蛋的，可以加牛奶吗？
2: 不建议，
0: 不建议，
2: 比较腻或比较甜。哦，
0: 对。了解。
2: 像这个里面呢，我加一点枸杞，好，配一点颜色。像有时候去香港啊，然后早餐啊，我都会吃那个肠粉，嗯，也蛮好吃的，嗯，肠粉
0: 那叫做炸两，
2: 对，
0: 他们那个皮做得很好，炸两又是我觉得那种口感是我最喜欢的，因为里面是包油条，
2: 对，
0: 哇，那好好吃哦、喔，我们节目上有做过肠粉吗？你有空的话，
2: 对，
0: 来一个，
2: 但是还是要练习啊，不然这样后面就变炒板条了。好 ，OK，
0: 好，
2: 我把面好拿起来，好，我们的碗，好，那我们起锅前呢，加一点点的香菜，好，让它在汤里面呢，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味道。
0: 皮带 搭香菜，对不对？绝对是最搭的。
2: OK， 你看这颜色就很漂亮。
0: 对啊。
2: 哎呦，
0: 我的天哪、
2: 啊！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淋上来。你看到又有蛋白质，然后又有蔬菜的香气，
0: 对，然后喜欢吃皮蛋的这个皮蛋味道又重，
2: 对，
0: 它不会没有存在感哦，它存在感非常的强烈哦，而且我觉得这个面哦，你会越吃越香，嗯、因为刚刚甚至在皮蛋哦，并没有倒得非常的碎，所以你在这个面里面够打结， 有没有那个皮蛋更碎更化开？
2: 对，
0: 哇哟，真的更好吃。
2: 好 OK，
0: 朋友们，请先品尝，很香，真的超香的，
2: 香。
0: 这个迫不及待了，迫不及待了，这个太棒了，哎，辛苦辛苦辛苦。
2: 哎，
0: 一定要秀。
2: 那味道很香哎，很浓，
0: 太赞了呢！
2: 对，
0: 皮蛋非常香浓哎，
2: 很香浓，而且它，你看到我搭的是嫩豆腐，所以它都很滑顺。其实它就是皮蛋豆腐的概念，然后你加那个汤很滑顺，
0: 燕麦奶加的好，
2: 真的。
0: 我觉得加豆浆那个豆味会太重，
2: 嗯，
0: 它会把皮蛋的那个香气给盖掉。
2: 对，
0: 那那个燕麦奶下去之后呢，它其实是很温润，
2: 对，
0: 然后它那个甜味是很天然、很自然，
2: 是滑顺的。
0: 对对对，然后有多那么一点点的那种坚果香，这就仿佛我们在做干面的时候，
2: 嗯，
0: 皮蛋变拌完之后，上面会有一些
2: 坚果
0: 核桃，对不对？
2: 对，
0: 或者是香菜，最后面拿那个热油唰一下，是把那个香气
2: 激发出来。
0: 燕麦奶就是这个效果。
2: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很好喝，
2: 对，
0: 香菇还有一点那个鲜味在。
2: 对啊，
0: 我觉得那个面条大家就是斟酌，喜欢用什么面条，我觉得都搭，不要说加不加面了、啊。如果这是一个皮蛋豆腐汤，我照喝。
2: 对，很好吃。这个就是我以前吃荤的时候有吃过的那个鱼片汤的味道，把它做完之后呢，用素食方式来做，真的吃不出来。
0: 真的，
2: 对，
0: 好吃，
2: 很鲜甜，
0: 非常好吃、嗯。这真的要学一下，我真的觉得皮蛋。一般我自己思考、喔、皮蛋就是做干的，
2: 对，
0: 或者是做粥，
2: 是
0: 我从来没有想过来变成汤。
2: 汤
0: 这个真的很好，真的要学一下，真的、啊、
2: 学起来。而且现在市面上素食餐厅应该都还没有出现过。
0: 没错，
2: 对，
0: 谁说吃素食吃不饱？
2: 嗯，
0: 这两道菜绝对让你吃饱饱、嗯，好不好？期待盛之带来更多美味的料理。再次谢谢盛之，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这是什么啊？在跟大海拔河吗？
1: 不是啦，小千哥哥，这是上次校外教学时学到的捕鱼方法，叫做
2: 是千古吗？
1: 啊，对啦，
0: 啊，跟大海拔河就叫千古哦，这样就可以捕到鱼了吗？
3: 小千，这是一种互助的捕鱼方式，有钱人出钱买渔网，穷人家出力捕鱼，出钱出力的人都可以分到渔获。
1: 对啊，那天我们只是帮忙把渔网拉上岸，也有分到鱼哦。
0: 啊，好好哦，真想要参加。
2: 小千，你只是想吃鱼吧？
0: 嘿嘿嘿嘿嘿嘿。
2: 哎，戴师母，为什么网这个字一点都不像网子呢？
3: 这我也不知道哎。
4: 毛笔爷爷，
3: 毛笔爷爷，您来了，刚好有个问题想请问您。
5: 想知道网这个字为什么不像网子吗？
2: 是啊。
5: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网字就清楚了。
2: 真的很像网子。
5: 再来看看另外这个甲骨文。
1: 啊，好像打排球用的网子哦。
5: 哈哈哈哈，是啊，古代的网不只是用来捕鱼，还可以把网挂在两根柱子上，用来捕捉飞鸟呢。再来看看铜器上的经文。
0: 哇，这个超简单的，笔画好少哦。
5: 是啊，到了小篆，左边多了一个密，表示网的材料是丝绳，右边多了一个王，表示读音。
2: 哦，好复杂哦。
5: 其实小篆也有一个不复杂的。
0: 这个字看起来好有趣哦。
5: 是啊，不过后来大家还是喜欢用复杂的网字，而隶书的网就是由它演变而来。楷书顺着隶书，只是再把两根柱子拉长了。
0: 那大家为什么不用简单好写的字呢？
5: 因为这个网字表达的含义比较丰富啊。
2: 戴师母，如果在甲骨文时就已经有网字了，那表示很久以前的人就会用网捕鱼了吗？
3: 没错，相传啊，网字是黄帝之前的圣人伏羲氏所发明的，所以古人在很早以前就知道用网捉鱼捕鸟啦。哎，你们要不要听一个有关网的故事啊？
4: 好啊，好啊。
3: 秋风起，鸟兽肥，正是打猎好时机。这一天，商朝的汤王带着随从来到了野外打猎。
6: 真是奇怪，近来怎么鸟兽都不见踪迹？大家四处找找。
7: 是。启禀大王，东边查看过了，确实鸟兽稀少，和以前不太一样。
8: 启禀大王，往西的方向也只看到很少的飞禽走兽。
6: 猎物稀少，恐招致民怨，再仔细找找，看看到底是何缘故。
7: 是。
5: 今日又是大丰收。
7: 禀大王，声音似从前方不远处传来。
6: 走，咱们去瞧瞧。
5: 哈哈哈，大丰收，大丰收啊，不管是谁碰上我这个天罗地网都甭想逃。
6: 你们认识此人吗？
8: 属下未曾见过。
5: 明天绝对要早点来，好多抓一些。
6: 明天一早再来瞧瞧何谓天罗地网， 竟然可以抓到如此多的猎物。
5: 老天帮帮忙，东边网一张，鸟儿飞进来，北边网一张，野兽跑来闯，西边网一张，嘿嘿。
6: 哎呀，这连一条生路都不给留，难怪野兽飞鸟都不见了。
5: 四面挂上网，鸟兽无处藏。
6: 莫非这就是天罗地网？年轻人啊，你这样四面挂网，会把鸟兽全都抓光的。
5: 你凭什么管我啊？这鸟兽本来就是谁抓到就是谁的。
6: 你所站的地方是我商国的土地，我商汤身为君王，当然要管呢。
5: 啊，不知大王驾到，草民多有冒犯，多有冒犯。
6: 哎，不怪你啊，你也是为了生活。不过，你也要考虑到别人的生计啊。何况，把所有的飞禽走兽都赶尽杀绝，最后你自己也会断了生路啊。
5: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
6: 年轻人，来，我教你，这样做就可以了。
5: 是。
6: 鸟兽们呐，往南飞的往南飞，往西跑的往西跑，也不想飞也不想跑的，就来这里报道。
3: 几个月后，
5: 哎，大王，大王，您看看，很奇怪哎，虽然只张了一面网子，还是有很多猎物哎。
6: 是啊，古人说天生万物以养民，合理的取用永远也用不完。如果赶尽杀绝，猎物没了，最后人也难以生存呐。
5: 对呀、啊，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啊。
6: 无妨，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1: 哇，商汤真是一位有爱心的好君王。
3: 是啊，也因为商汤的仁德之心，在历史上留下了"网开一面"的成语。
2: 诶，大师母，刚才故事里有说到天罗地网，网我们知道，那罗是什么意思呢？
3: 嗯，我只知道罗也是一种网子。
2: 毛笔爷爷，那什么是罗啊？
5: 来看看罗的甲骨文就知道了。
0: 哇，好像小朋友画的图画哦。
5: 没错，上面这个就是网，底下这个是一只鸟。
1: 我知道了，原来捉鸟的网就是罗。
5: 不错不错。
2: 毛笔爷爷，我的同学里也有人姓罗耶，那为什么罗也是姓呢？
0: 是啊，为什么？
5: 古代为皇帝抓鸟养鸟的官叫做大罗氏，后代的子孙为了纪念，便以罗为姓了。
2: 哦，原来如此。毛笔爷爷，刚才的故事里讲到成语网开一面，那开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个开呀，就是张开的意思，就是说汤王把猎人所架设四面的网撤掉了三面，只张开一面而已。
2: 哦，这个猎人赶尽杀绝很可怕哎。
0: 对啊，
3: 所以网开一面后来就引申为用宽厚的态度给犯错的人一个自新的机会。
5: 也因为商汤的宽厚仁慈感动了四方诸侯，最后消灭了暴君夏桀，成为天下的共主。
1: 妈妈，我以后遇到别人的过失也要网开一面。
0: 我也是。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吊，一百句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了。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6: 正准了。

0: 什么事啊，英英？
1: 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玩的字哦。
0: 汉字本来就很好玩啊。
2: 可是这个不一样哎，你看，很像长脚的冰棒哎，没看过呵。
1: 不是啦，小钱哥哥，那是被果子盖住的人啦。
3: 奇怪，有这样的字吗？我来看看啊。哎呀，这是简化字，是贝壳的贝。
4: 啊，贝的简化字。
1: 老比爷爷，简化字是什么呀？
2: 它也是汉字吗？
3: 哦，简化字是现在中国大陆新造的文字，它不是正统的汉字，也不全是古代的简体字。
2: 可是简化字比较简单好写耶。
3: 小千啊，写起来是省事，可是也失去了汉字的内涵呢。
2: 为什么呢？
3: 就以贝的简化字来说，没什么内涵，也很难找到和贝有什么关联。再来看看贝的甲骨文就比较清楚了。甲骨文的贝长得就跟前辈很相像，都是圆圆胖胖的，很可爱。
1: 什么是前辈啊？
3: 前辈就是生长在南洋的一种贝壳，中间有贝齿，商朝人最喜欢它。
2: 那甲骨文中间两横是贝的牙齿咯？
3: 是啊，到了金文的贝还是肥肥胖胖的，
1: 底下还有两只脚哎。
3: 是啊，再来看看小篆，圆圆的身体和脚都变长了。
2: 哎，这样看起来就不太像贝壳了。
3: 隶书笔画顺着小篆，只是比较方正，脚也缩短而已。楷书也继承了这个特色。
2: 戴师母，商朝人为什么最喜欢前辈呢？
0: 因为这种贝的色彩漂亮，质地像玉，所以商朝人把它当作钱用，就叫做前辈了。
2: 那我要是到海边捡一大堆贝壳回来，我就变成大富翁了耶耶！ Yeah, yeah!
3: 小千呐、啊，前辈是因为商朝时远从南洋漂洋过海而来，取得不易，所以才物以稀为贵的。
2: 所以前辈在当时是很珍贵的咯。
0: 是啊，所以后来大家把珍贵的东西都叫做宝贝宝贝了。
3: 也因为大家都喜欢宝贝，所以汉字造了许多以贝为偏旁的字，像是买、卖、贪、贫、财、货啊等等都是。
0: 是啊，跟贝有关的字很多，我来说个故事，你们来猜猜是哪个字。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啊，蜈蚣连一只脚都没有，但移动起来却很快。
2: 啊！救命啊！救命啊！站住！不要跑！
5: 才不要嘞！哼，又不是笨蛋，
2: 哼，被我抓到。

0: 哦，差点被吃掉！哦，我要是有脚就好了，一定可以跑得更快。啊，对了，年底向天帝报告工作成绩的时候，我一定要向天帝请求赐脚给我。
1: 终于到了年底。
0: 天帝啊，为什么大家都有脚，只有我没有呢？可以请您赐脚给我吗？
2: 蜈蚣啊，虽然你一只脚都没有，但你跑得不慢呢。螳螂有六只脚，蜘蛛有八只脚，都没你跑得快啊。
0: 可是没脚的话，跑起来摇摇摆摆的，很难看哎，而且老是磨破皮。
2: 哎呀，只是难看点罢了，还是跑得很快啊。
0: 您知道我在人间过得多么艰难吗？常常被鸡追得惊险万分，这次差点就回不来了。
2: 那，你想要几只脚呢？
0: 当然，越多越好啊！
2: 凡事适可而止，多不一定好啊。你看，跑得最快的也多半只有四只脚而已啊。
0: 可是我的身体这么差，应该需要更多的脚吧？
2: 好吧，既然这样，在工具室里脚有的是，你自己选吧。但是装上以后就不能再退还喽。
0: 谢谢天帝，终于可以有脚了。请按服务铃。这连脚都没有，哪来的手按呐？嘿，哦，好痛哦！
3: 请问您需要什么呢？
0: 我要脚，我要装脚。
3: 请问您要哪一种脚呢？
0: 脚还有分哦，不管了，反正我要跑得最快的那一种就对了，要很多很多哦。
3: 了解。请进入这边的门，我们将为您安装。安装完毕，您可以离开了。
0: 嘿嘿嘿嘿嘿嘿！啊，就这样哦，只有四只脚，啊，不够不够啦，我还要更多。
3: 装了就不能退换喽？您确定还要再装吗？
0: 确定确定，你装就对了啦！不够不够，再装再装再装！再装

0: 哎呦，踢到了！到底是哪只脚啊？哦，脚太多，真是不方便呢。才走一下就好累哦。现在这个样子，如果遇到鸡，那我不就惨了吗？这个声音，该不会是……救命！
1: 蜈蚣太贪心了，反而害了自己。
2: 对啊，
3: 你们猜到是哪个字了吗？对了，就是"贪"字。
1: 妈妈，贝这么可爱，怎么会贪心呢？
3: 贝就是钱呢，大家都喜欢呢，喜欢就会引起人们的贪念啊。
2: 但是贝的上面为什么要加一个"金"字呢？
4: 其实"贪"字的上面是一个"含"，而不是"金"，但因为"含"加上"贝"，字形太长了，那个口就省略掉了。
2: 哇，嘴里含着贝就是贪，那贝壳硬邦邦的，怎么吃啊？
3: 小千，贝在古代是做什么用的呢？
5: 钱呢？
3: 对呀，如果一个人看到了贝，就赶快往袋子里塞，塞满了以后呢，就用手抓，手也没空了，就连嘴巴也要含得满满的，
5: 好贪心啊！
4: 所以"含"加"贝"就是"贪"字了。
2: 毛笔爷爷，贪和贫，饱和咸，同样都是贝字旁啊，好坏怎么差那么多呢？
4: 因为啊，贝在商朝、周朝是当做钱币用的，深入人们的生活中，所以和贝有关的字就非常的多了。
3: 是啊，钱人人都喜欢，但是运用得好就可以帮助人，运用不好反而害人，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并不是由于贝本身的好与坏，而是由于人心啊。
4: 这就是汉字的智慧。
0: 我还是规规矩矩的学正体汉字好了。
1: 小仙哥哥好棒哦，我也要一起学。
4: 哈哈哈哈哈！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哩手落地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无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后面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拢切有的花布，嗯，即阮朝。七八十年啊，而且叫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去龙山寺。

0: 在龙山寺停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在遐泡云头啦，卖膏药啦，买了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汤，食个足欢喜，完全无味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多年来，我终于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佛教。为了佛教，我放弃当住持。为了佛教，我不被钱财爱情所动。为了佛教，我努力读书。为了佛教，我广度众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小的时候呢，没有机会学音乐，但是等到出社会有能力了，或者是等到退休有时间了，就想要一圆音乐梦。这不但可以舒压，也可以预防失智。但问题是，如果零基础，我这时候才学习音乐，会不会太晚了呢？有办法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钢琴老师蔡佩娟，蔡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佩娟。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打击乐老师庄雨琦，庄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庄雨琦。
0: 欢迎两位，好，一个是钢琴老师，一个是打击乐老师，都是我小时候没学过的。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我们蔡老师。蔡老师是国内很有名的钢琴家，也常年指导很多学生学琴。你一开始是怎么走进钢琴这一条路的？
1: 其实我跟一般的坊间的小朋友一样，就是小朋友可能看到哥哥姐姐有学，然后就跟妈妈说，哎，我也要学。那后来就老师建议说可以去考音乐班，那走上了音乐班之后就一直念音乐班，一直到出国都是。就一直念上去。
0: 我看您的资历可是来头不小哎，好，纽约曼哈顿音乐院钢琴演奏硕士，所以也是在世界各地的国家演奏厅长期的演出。那这个也是从小，就是您几岁开始学琴？
1: 大概大班小一，跟一般的小朋友差不多。
0: 所以那个时间点，就是我有看一个资料说，五岁左右是训练音感最好的年纪，所以学钢琴最好就是五岁开始，对不对？
1: 我觉得五岁是蛮好的时间，但是是不是训练音感最好的时间，我觉得倒不一定。但是再小一点的话，有一些小朋友的肌肉其实还没有完全长好，所以也要看他手的肌肉的状况，因为有些小朋友长得比较小，有些长得比较大，但是五岁是个蛮好开始的时间。
0: 天啊，你的意思是说五岁以前不建议学钢琴吗？
1: 应该是说是个别的长得，因为有一些小朋友如果说他真的四岁手已经比较大了，那或许可以。但是如果说我们有分一开始会建议说先去上团体班嘛，但是你上到一对一的时候就需要练琴了，可是练琴对于小朋友是一个
0: 很痛苦
1: 很折磨的事情，所以他如果说心智还更不稳定的时候，你要他进入一对一然后每一天练琴，他会很辛苦。那不如你就等到他大一点的时候，因为你三岁开始学到小学三年级，跟你大班开始学到小学三年级，还有你跟你小一开始学到小学三年级，其实常常不会差太多，
0: 差别不大，
1: 差别其实不大，只有在刚开始一年的时候差别比较大。
0: 好，这是钢琴的部分。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庄老师，庄老师也是国内中西打击乐的好手，也常常登台表演，然后也推广打击乐。那您当初怎么会投入打击乐这条路？
2: 学习打击乐应该是有点误打误撞，因为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妈妈也是让我们家三个小孩，我兄弟姐妹三位都是学钢琴。那学钢琴的时候呢，哥哥跟妹妹他们反应很快，然后呢，我弹钢琴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你反应好慢哦，然后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点
0: 恐惧，
2: 对，就是有点挫折。那所以虽然还是继续学，可是就没有学的这么的长久持续这样子。然后是一直到国中要升学的时候，那时候哥哥已经在国立艺专，就是现在的台湾艺术大学。那他们就说，现在国乐科呢有一个新的组别是打击乐，你要不要尝试看看？那他就找了他的同学教了我打击乐器，然后我就这样很顺利考进去了。因为竞争人数也很少，因为当时呢像这样子的音乐科系，他们例如说有吹管乐器，然后有弹拨乐器，可是打击乐它是一个近一二十年来才在台湾开始就是发展的非常广泛的一个反的乐器的类别，那所以就它的专业性也越来越高。那也可以说是我进到学校的时候才开始认识了，原来打击乐器有这么多样、这么多种类，然后这么的有趣，这样子。
0: 所以换句话说，你已经找到你人生的赛道了，找到一条好赛道，对不对？
2: 可以就是让我发挥，而且可以让我充满自信的一个部分。
0: 可以感觉到，我们来看一下蔡老师的那个介绍，独奏家跟室内乐音乐家，国内外演出的丰富经验，还是纽约曼哈顿音乐院，怎么那么难念？音乐院钢琴演奏硕士，好，科普学堂的创办人。那我们庄雨琦老师呢，是中西击乐 音乐家，国内外演出丰富，是台艺大中国音乐学系的学士，好，也是常常在社区大学也当音乐系讲师，是不是？是虹彩乐集的创办人，所以两位都是音乐界音乐人，好，所以再来请教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在像我自己来讲，我小时候想学钢琴，但是没有机会学，好，所以现在我就有一天在考虑到说，如果有一天我退休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选一个好乐器来好好陶冶一下神情？所以我请教一下蔡老师，在你的成人学生当中，大部分的人来学音乐、学钢琴，都是为什么原因呢？
1: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大概在三四十岁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想说，我下半人生要为自己做点什么，
0: 对，
1: 还不见得到退休哦，到退休的是另外一边了。但是到三四十岁的时候，大家也工作了一阵子，然后开始觉得为家庭也忙了很久，然后开始觉得需要拨一点，不管是金钱或时间给自己。那所以很多人就会像刚刚您说的来圆梦这样子，对。然后，退休的当然也有，因为退休他会想要找一点娱乐，而且很多是大概有分两种族群、嗯，一种是他本身是爱乐者，他本身听古典音乐听很多，但是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小时候没有机会可以学，所以他等到他退休的时候，他先听了很多音乐，但是他一直非常喜爱音乐，所以他可能到人生下半场的时候或退休的时候就会思考这件事情，重新来学。那有一种是他纯粹是为了退休生活想要让自己
0: 丰富一点，
1: 对，丰富一点，各种的他都会想要参与看看，其他的插花、音乐啊，各种他都会想要试试看。
0: 但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其实钢琴是很多人的选项，
1: 是不是
0: 很大的一个选项？
1: 因为很方便呢、啊。
0: 哎，不是，家里要找一个地方放一台钢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1: 现在有很电钢琴很方便
0: 哦，也是。我后来就发现，因为我的小孩有一阵子有学钢琴嘛，钢琴可以用租的。一个月只要750块钱，其实还是挺方便的。好，除了钢琴之外，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打击乐啦，听说现在在社区大学也学得到。那请教一下我们老师，你的学生学习动机大部分是什么呢？
2: 这可以拜流行音乐的那个，就是周董，周杰伦呢，在十几年前他有首歌叫做《稻香》，然后他是不是在一片稻田？然后呢，他就有一个吉他乐手，然后有一个鼓手就在稻田里面打了一个木香鼓，好，木香鼓这个乐器呢，也算是就是比较近几年，大概20年，好，就是比较新的乐器，它不像说钢琴是一个很长年代。然后他们就说，哎，那要不要来社大开一个木香鼓课程？然后呢，后来发现真的很多人是知道有这个乐器哦，原来它是一个打击乐器，然后才来报名参加这样子。
0: 木香鼓也蛮有趣的。
2: 那除了木香鼓以外呢，还有一些像是非洲鼓啊、手鼓这些乐器，也是目前我在社区大学有开的课程。因为其实社区大学的会来上课的学员通常都是成年人，那所以其实以我们学院派在学习打击乐的这个乐器种类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入门。那是我自己学习的经验，觉得说手鼓类乐器来讲，他们可以很容易上手，然后敲起来又可以非常非常的舒服自在愉快，对，所以我才开始慢慢推广这些打击乐器在社区。
0: 那来跟你学的也是很多都是退休吗？还是也是三四十岁突然想为自己做点什么？
2: 没有错，就是真的蛮多退休的人士，他们开始认识有了闲暇的时间，然后他们就会选他们自己也许他们听音乐的时候听到这个乐器，然后或者是甚至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木香鼓，那因为社区大学会有试听的课程，我在示范讲解之后，他们开始慢慢接触这样子的打击乐器。
0: 因为两位有遇过像我这样子的音乐小白零基础的人吗？就是零基础也可以学习吗？钢琴的话是不是相对困难？
1: 不会，
0: 一样从基础哆瑞咪哆瑞咪哆瑞开始吗？
1: 我觉得可能要分，因为有一些他的目的有点不一样。例如说有一些退休人士，他可能是想要从认识哆瑞咪开始，那他当然就从认识哆瑞咪开始。 但是有一些他可能只是听到某一首曲子某一首歌、嗯、他很想要学那一首，那可能他就可以专门只学那一首、嗯、那他就是用记位置的方式，就像现在很多 YouTube 也是、嗯、很多自学者也就是看 YouTube 他会有一个像打电动的那个掉下来
0: 对就按照那个按，
1: 对对对，他就放慢速度然后就按照那个按、嗯、那也是一种自己学习的方式、
0: 嗯、哦，你这样说我突然想到我有一阵子看那个爱的迫降里面、嗯、男主角玄彬有做了一首钢琴，对不对？
2: 对，
0: 我就只有学那一首，我就特别去练的那一首、
1: 哦、对对，就像这样子，对，然后就很喜欢的
0: 对这也是蛮有趣的、嗯、那打击乐也可以这样子吗？零基础也可以学？
2: 打击乐几乎我所有的学生都是零基础、
0: 欸、哦，真的、啊、
2: 就是很多人是尽管我们推广了这么多手鼓、木箱鼓、非洲鼓，那我有天背着乐器啊，那个木箱鼓它是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木箱嘛，背在背上。还有人说，哎、欸，你是来外送的吗？我想我推广那么久，怎么还有人觉得那是外送乐器？就是木箱鼓。那其实，就是在这介绍那我会希望说，这个音乐其实是一个分享的过程。我觉得我因为学习这样乐器然后投入了，然后也因为这个乐器音乐这个学习呢，然后也成为了工作，然后甚至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嗯、然后自从学了打击乐器之后，可能透过这个乐器的节奏啦、鼓声啦，我觉得让我自己比较呈现出就是比较外向，就是可以放开心，然后也有提升自己的自信。然后因为有了这样子的自己的亲身的经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打击乐是太好玩了，真的很想要就是分享给大家。然后所以每次上课我就会带一个新的不同的打击乐器，因为我讲打击乐器是所有是乐器里面种类最多、运用最广，然后就是那个乐器的数量也最多，好，然后历史也最悠久的一个乐器类别，所以它真的是永远学不完这样子。
0: 好，所以今天节目就要教教大家，如果跟我一样是音乐小白，是零基础的话，想要投入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我们应该从何着手呢？先休息一下。

0: 化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像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

0: 好，以前我的儿子他刚开始那个学钢琴的时候，然后他就进了学校的乐团，然后他竟然不是跟钢琴没关系，因为乐团不需要钢琴，但他们需要打击乐，他就去打鼓，他就打鼓。然后我就说，他说妈妈，那个他们团里面有一个人有绝对音感，我说我是第一次听到绝对音感这四个字，我说哈，那你没有吗？他妈妈没，我可能有，但他最厉害，他才是有绝对音感。所以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做绝
1: 绝
0: 对
1: 对音。
0: 音感，因为我们不是音乐人嘛，好，所以我们就要请教一下两位，学音乐感觉就是要很有节奏感嘛。那如果我没有节奏感，或者是我不知道什么叫节奏感，我还是可以学音乐吗？
1: 当然还是可以，我觉得很多人都误会了，觉得节奏这音乐好像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可是你可以去想想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事都是有节奏的，例如说平交道叮叮叮叮，或者时钟滴答钟摆的，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心跳，其实是一个自然的一个频率，它都是属于一个节奏。那我们其实，就是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来练习节奏，例如说数一二三四，然后慢慢，像我们小时候不是常来，我们大家一起爱的鼓励，来，会不会爱的鼓励？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嘿，不是，
1: 对，这样大家其实都有节奏感，那只是说我们在训练，持续性跟一个习惯性还没有成立而已，这样。
0: 那你真的没有遇过真的没有节奏感的人吗？如果没有节奏感的话，会不会相对困难？
1: 曾经有一个学生，他来的时候，例如说我们念一二三四，然后叫他这样跟着打鼓声啊，这样子，然后他会，我念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可是他嘴巴跟手会合不起来，我们觉得，哎，我第一次知道，他说这不是对一般人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那我们可以请主持人，我们来试试看。
0: 会不会我是没，我就是没
1: 我们常用的
0: 节奏感的人，好心虚哦。
1: 我们就是第一拍的时候可以拍手心，二三四拍的时候拍手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嘴巴要跟着念了，
0: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1: 停，好，你会发现，在持续了几次之后，你不只是一开始，你可能要去想，脑子要去想，我念的跟手拍的要合在一起。可是久而久之，你好像可以不用去刻意的对着手，因为我们身体会有记忆，肌肉会有记忆。训练久，因为我在学习打击乐节奏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让他们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那他自然而然，他身体有了那个记忆之后，他就会慢慢变成他的一个稳定的节奏感。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没有节奏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拍子不稳，是不是？
1: 对，
0: 好，就是嘴巴跟手就是问题很大，是不是？还有很难跟他人合作，因为你自己没有节奏感嘛，丧失音乐的情感跟律动，会这样吗？
1: 我觉得情感律动它会随着节奏的变化，音乐的流动性它就会慢慢的融入。有时候反而是他们会太嗨的时候，过于激动，越打越快，越打越快，越打越快，这样。
0: 视谱与背谱更加困难。我是不会看谱啊，
1: 通常像我们教成年人吼，你要让他又视觉又要听节奏，又手要动，有时候他们会真的是把他谱背起来。可是当我们的节奏谱、我们的鼓的节奏，我不会编得太复杂，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是会看乐谱了之后，会变成他很容易眼睛会被乐谱绑架，就是他会很专心看，然后就忘记手在。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真的，不要这么的局限自己，说一定要打跟谱乐谱一模一样，因为其实，在节奏它的变化呢，可以很简单，是变化少，可是它也可以有复杂的部分，那就是只要跟着音乐的律动，因为在练节奏过程，它自然而然生。例如说，我就会常问他们说："老师，我节奏感不好。"我说："来，你现在走路，一二一。"

0: 右左右，不会忽快忽慢啦、啊，那是就是它的频率，那就是它的节奏，所以真的。
1: 其实比较是律动感比较重要，就大家讲认为的节奏感，其实大家缺少的比较是律动感。尤其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成长的过程的时候会被框住，那有一些律动就不好表现，因为像是跳舞的人，他可能拍子都跳对了，但是那个律动的感觉就不太对。那音乐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那你拍子不稳的话，例如说我们弹钢琴，我们可以数拍，那或者是刚刚提到的，不管是音感还是节奏感，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训练的。例如说钢琴，可能我在弹单只手的时候，我这只手要打拍子，这样是比较好的。那我弹这一只手的时候，我这个要打拍子。可是，一开始不管是小朋友或成人，他们在刚开始一定会有某一只手不协调，因为右撇子左撇子的关系，所以他可能会，但是都是练一下下，一两周其实就好了。
2: 好，那这样，如果是零基础的成年人想要一圆钢琴梦的话，你会建议他跟幼儿一样要先上这个律动班吗？还是直接就可以找一对一的老师？
1: 直接找一对一的就可以了。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如果说是成年人的话，通常他会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那小朋友的律动跟成人的律动，我觉得有点不一样，因为成人比较会有一些束缚，小朋友时候。就是你让他感受到，他就可以做了。但是我觉得这跟我说我爱你是一样的，我们感受到了，但是我不一定说的那么好，或者是那么的表现出来。有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矜持或者是什么的。那就像刚刚庄老师提到了一个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他以前是很内向，然后是 I 型人。那刚好像我这两年也都有帮业余成人办音乐会，那就会有一些成人他是很喜欢上台表演的，有一些他就觉得我学钢琴，我就是想要弹给自己听，我自己练就觉得非常开心了，所以他怎么样他都不想上台，他觉得他自己在家里练，然后练到一个他知道自己在练什么，很有成就感，听这些音乐很开心，他就觉得很满足了，所以就变成是。会有，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刚刚庄老师他会觉得说，他透过了打击乐，然后借由这个分享，那就变成好像比较克服了自己这个问题。可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比较内向，但是他就觉得说他就是适合做内向，他就适合比较想做一对一的。那团体课的话，有团体课的律动会不太一样，但不冲突了，他可以两边都学。只是如果说是要直接学钢琴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进入一对一的。
2: 好，那如果是完全不会看谱的成年人，可能会觉得从打击乐开始感觉比较容易，你会建议他们先去上一些什么律动课之类的吗？
0: 其实不用先去上，其实在打节奏的过程，他就会慢慢开始建立他的律动了。比如说，我们再教一个节奏，1、2、3、4，我就说，来，你们1、2、3、4，1、2、3、4这样打。我们先从身体开始，我就让他们站起来踏步这样子。那其实他们在打节奏，他要把它联想成它是一个肌肉的一个固定的律动的感觉，然后慢慢的从手再变成到脚到全身，自然而然的跟着旋律或是音乐的声响，然后去摇摆。因为他们有时候会一开始打，然后就开始变木头人。我说你们身体好僵硬，然后表情也很僵硬，会放轻松，因为是这么的愉快愉悦的，应该可以。是可以自然而然的表现出他的律动，我不会刻意要让他就是很好像很激动的这样子去动，也是有点奇怪。
2: 那如果我想要学的话，你们会建议就是比如说是零基础的成年人，他们要挑一个老师，要怎么挑选？我是要挑很严格的，还是跟我像朋友一样一直在聊天的？就是挑老师这件事情要怎么选择呢？
1: 我觉得他可以先想一下，说他自己喜欢什么样子的学习方式，因为的确有一些他觉得老师不够严格，他还觉得不开心。
2: 哦，
1: 对，有一些会这样，因为他会觉得他的很明确，他
2: 你都没有告诉我，
1: 他来就跟去上教练课、健身是一样的。有一些人就希望你的教练越严格越好，但有一些就觉得啊，你没关系啊，你聊天聊半堂课，那你有我有来，好像有动到就好了，其实是一样的。那他可以大概知道一下方向，然后去在找老师的时候先，例如说先大概告知一下自己的需求，然后可以试上三个老师的课程。那他自己。会更知道说，哪一个老师可能比较适合他？
2: 那很多人小时候没有好好学钢琴，其实，在那个年代，钢琴是有点贵。好，那现在大人的学费是不是会比较便宜吗？不可能吧，大人更贵吧？
1: 这个学费的 range 太广了，
2: 怎么看？它是通常是怎么设定的？
1: 通常
2: 老师的水准还是
1: 如果是在业界的话，如果是在音乐界的话，通常是以老师的学历

0: 来算的，以一般的行情啊，不是绝对，但是会有一个一般的行情价，是例如说你大概是国内的学士、国内的硕士、国外的硕士、博士、教授、演奏家等等的，会
1: 价
0: 差非
1: 钱
0: 常，
1: 不一
0: 价钱
1: 样。
0: 会差非常多。所以以一般行情来讲是这样。那所以当然，如果说他是零基础，他只是想要来玩玩看看自己喜不喜欢的，那也蛮适合在社区大学或者是就真的是一般的音乐教室，先从便宜的开始入门试试看。但是有一些，就像刚刚提到的，他们可能是爱乐者，他们已经是古典乐迷。他虽然说他没有学过乐器，但是他非常喜欢古典音乐，所以他找的老师，他可能就会希望说能够跟他真的聊古典音乐。例如说，他去听了这个音乐会，然后例如说马勒的什么作品，肖邦的什么作品，是可以跟他聊得起来的。那可能他就会去找，直接会找可能相对学历比较高一点的老师。
1: 好，这个因为自己我现虽然想学钢琴，但我有发现上了年纪之后，我的手指头会卡住有时候拿杯子它就卡住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是学钢琴或学打击乐，身体不灵活或关节不灵活的人，是不是就相对困难呢？
0: 但是蛮多人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来学的，
2: 对，
0: 我不知道，对，反而
2: 我
0: 因
2: 觉
0: 为
2: 得
0: 他
2: 学
0: 怕自己的那个
1: 退
0: 退
1: 化，是
0: 化，对，
1: 不
0: 退
1: 是？
0: 化，所以有一些像已经60岁以上的成年人，他们可能小时候学过，那后来他真的再回来学，他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除了圆梦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他怕自己的关节退化，或者是怕失智，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2: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有一个学生，然后他第一堂课来上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学过打击乐，可是他就是几年前就得了一个小中风，然后所以他可能左手跟左脚不是那么灵活。然后他的姐姐就说："哎，你在哪里哪里的社大有？"好像有打击乐课程，你要不要重新把你以前年轻玩打击乐的那个，那个兴趣再捡回来这样子，然后就来上课。所以他回到这教课堂之后呢，他又发现，他的手真的就是在练乐曲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就是越来越灵活，左手跟右手就越来越协调，而且练到最后，我又发现 他变成我们班的班长，然后呢，甚至在表演前呢，他还会命令每一个同学说："你们全部都提早1个小时，然后来教室练习。"然后就是带着大家，因为我觉得其实成年人学习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同学同侪之间的支持。然后呢，其实在这些成年人，他们像退休人士或者是家庭主妇，他们在家庭工作了这么久，他好不容易可以出来学一个东西。其实家里人的支持很重要，他们也很开心，他们去学新的东西。上完课之后，他们打鼓，然后打一打，就是好像跟那个就是会
1: 开
2: 很
1: 心，
2: 开心。所以常看他上完课下回到家，就是非常开心的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学这个乐器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因为像手鼓类乐器，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
1: 没
2: 个
1: 关
2: 乐
1: 系，我们
2: 器。
1: 下一段节目再来请这个庄老师帮我们示范一下这手指类的乐器。好，休息一下。

0: 好，这一段太好了，我们就赶快来学习。
1: 好，今天我带来几个比较轻便的手鼓类乐器，比较广义的来讲，这个手鼓类乐器，我指的就是不需要透过棒子或是琴锤来敲奏的打击乐器，像是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好，它是一个有腰身的鼓，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轻便型的非洲鼓，因为实际真正的非洲鼓。它是用原木，然后凿空，然后再蒙上皮革这样子。那现在新式的它非常，它是塑胶，所以非常轻，然后这也是合成皮的，那所以它敲出来就会非常响亮啊！听听看它的音色。

0: 好听耶，就是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1: 真的。
0: 好，那在非洲鼓之后，我刚前面有提到那个
2: 木箱鼓，
0: 木箱鼓这乐器，我没有带这乐器，我带了一个比较小型的。简单的介绍一下构造，它就是一个六面的木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木箱，然后在后面呢凿空变成有一个出音口这样，然后再加上里面面板，正面的面板上它有一个弦，所以呢你在拍击它表面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沙沙沙的声音。好好，就是直接用手。发出声音来。好，那再来是最后这个圆圆的，这叫圆框型的手鼓一样。它其实在世界各国都有类似这样形制的乐器，像从欧洲的壁画就可以看到。那它透过丝路慢慢传到亚洲，就是像新疆、乌兹别克这些地方也有这样子的手鼓。那一样今天带来的是比较简便型的，它呢它的木框就是做的是木夹板，好，所以拿起来比较轻。然后表皮呢这里是塑胶的合成皮，可是它一样可以发出非常响亮的声音。我简单的示范两种音色，咚跟哒。咚呢就是直接手掌并拢之后直接拍击，它声音就会有一个比较低沉的声音。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个比较高音的，就把手掌往外剩下一半，只有留下指节的部分，它的声音就会比较高。
2: 哦，是用手指头深度，是不是？这样比较高，然后这样比较低。
0: 对，它其实这因为这一个鼓皮，它不像钢琴，它可以演奏出哆来咪发嗦。它打击乐器，它比较属于是无调性的，可是它能够有不同的音色，透过这不同的音色，然后让它可以组成不同的节奏型。所以两种音色。

0: 大概是这样子，当然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演奏的手法。那我们要不要来看看这个简单的乐谱？好像很多
1: 人这个就是打击乐的，是不是？
0: 应该是说这是我自创的乐谱。一般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乐谱是不是哦五线谱？
1: 对，
0: 我遇到很多
1: 他只有一线。
0: 我遇到很多成年人，他们真的就是来学习，还是有一个坎。不敢真的去学，就是觉得说老师我不会看谱，我一定要会看五线谱。我说这个放心，因为我把五线谱简化成为一线。嗯，那我们刚刚学了是两种音色嘛，嗯，对不对？是动，是低音。所以呢，我们的一线谱呢，我就把这个动放在线下面，代表低音。嗯，那高音的这个呢，哒的音色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上面。所以很简单，它就只要看线下。是咚，线上是哒，就有低音跟高音的分别了。
1: 哎，我对吗？
2: 好。

0: 我们要看看乐谱，其实在，我的课堂中，我其实都会教他们，我都不会让他们先看到谱这件事情。我说很简单，像我们小时候学语言一样，所以我弹一句，你弹，我念一句，你念一句，这样子。好，那我也说咚哒咚哒，
1: 咚哒咚哒。
0: 对了，100分。那我们要来玩一下这个乐谱吗？
2: 所以是拿这边吗？
0: 对，可以这个拿凹槽，然后直接敲在对玉芳主持人的这个位置很好，就是这边是6点钟方向，敲击的位置在3点钟方向。嗯嗯，对，在这个角度，然后让这个鼓面呢平平的，然后不要遮到脸，因为这样人家看不到你美丽的脸孔，所以我的老师就是说要把它放到身体侧边。这样子打好，那我就用这个非洲鼓来示范。好，我们的乐谱很简单，我们先念一次吼。第一个是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然后休止符我就直接画一个圈圈，
1: 三个休止符，
0: 对，没有错，是不是很简单？要来试试看
1: 吗？
0: 一二开。十，停停停！
1: 我怎么多一拍？
0: 没关系，已经很厉害，99分。
1: 他不是，他这里是最后一个呀。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学音乐要看谱的这个障碍，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放心。很多人说我五音不全，我说还有剩下2音，就是那个打击乐器的咚哒。
1: 哦，所以其实打击乐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但我还是打错了，是不是？
0: 不会不会，很简
1: 单。那这两个连在一起是怎么打呢？
0: 那两个连在一起就是那一拍要打2下，所以我们就会念咚咚哒咚哒。
1: 哦，
0: 对，
1: 你咚咚哒，我看一下，
0: 来咚咚哒就是好，像我们现在是直接就是进阶版的，直接看着乐谱试奏试谱哦，所以我们直接念咚咚哒咚哒。学生模仿一句，然后我再打一句，他们再打一句，就是先让他们听觉先听懂了，然后呢模仿到可以敲奏出正确的音色了之后，我通常都会把越看乐谱这件事情是放在最后面，让他们可以念出来打出来之后，我说好，那我们现在要学习很多乐曲，你总不能都是记在头脑里，当然成年人可能记性也不是太好。好，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来看看，你也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像冬，我就直接写一个冬天的冬，大就是高音，我们就写一个大小的大，先用文字谱记录，然后合并上我的一线谱，他们慢慢久而久之，他就觉得看乐谱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我们没有哆来咪发嗦拉西。
1: 那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是不用看谱的？
0: 如果是比较复杂的乐曲，我觉得还是需要乐谱，因为一首长完整的乐曲，它可能有前奏，然后有A 段的乐句主题 ，B 段主题，有间奏，有尾奏，不可能从头到尾都咚咚哒咚哒打到完就没有变化，没有那个音乐的起伏的情绪的起伏，所以。我会跟他讲说，慢慢的，你如果要打到深入一点的话呢，我们就会让他稍微有一点小变化设计好的，那放到乐谱里面。可是你要学会，就是如何把这些不同的节奏拼凑起来，这些节奏拼凑起来之后，就会慢慢变成一个完整的乐曲。
1: 那打击乐表演的时候，只有打击乐吗？有其他的什么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唢呐、锣鼓之类配合吗？
0: 目前我让他们学习的方式就是，我们放一个音乐，然后用 cover 的方式，让他们跟着音乐跟着打这样子。因为一方面听，他们很多时候是，老师，我听音乐或是唱歌，为什么我都觉得我那个节奏对不到？我说其实应该是，听觉还没有熟悉乐器，因为。 一个音乐的组成，它是有不同的乐器来编曲，然后来一起合奏的。所以我会慢慢的让他们一边放音乐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啊，这边是弦乐小提琴啊，这边是吉他的间奏等等，让他们先从辨识乐器的声音开始，然后再最后再加上鼓声。我说鼓跟节奏其实，我会把它形容吼是如何构成音乐，就像盖房子。那房子什么怎么样最坚固？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梁柱。好，音乐它组成了三个要素：旋律就是钢琴，好这样子有音高的节奏，就是这样子有规律的低音高音的节奏变化，当作骨架梁柱，然后最后再加上可以再让音乐更饱和更平衡好的和弦，来三个都是缺一不可。所以打击乐器它在音乐的合奏里面，他扮演的角色，他如果清楚的话，这个稳定节奏的这件事情，他就知道这是他第一个最要注意留意的部分。
1: 你刚刚说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叫圆框型手鼓。
1: 圆框型手鼓啊？
0: 对，那英文是frame drum。那我一开始第一次学的是像就是新疆，这是一个蟒蛇皮。我一开始接，其实这在我们音乐学校里面是不会教的。那是因为有一次看到我们老师，他就拿着一个蟒蛇皮的。然后在那边练，在那边打，在那边打。我说好酷，怎么会有一个蟒蛇皮？然后我应该可以说，我是透过这个打击乐器才知道说，原来世界那么大，世界有好多不同的民族、种族这样。那新疆的手鼓呢？它是就是他们因为新疆有一个少数民族叫维吾尔族，那他们维吾尔族呢，他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然后女生就是非常漂亮，然后跳舞旋转，那男生就是负责打鼓，或是这真的有像新疆的唢呐这样。那后来我才慢慢的认识说，哦，原来这个乐器是从欧洲透过丝路传到亚洲来的，然后就慢慢开始去学这个，觉得因为在台湾还是蛮少人知道这个乐器哈，那这个是推广型，所以它也比较简便一些。
1: 我觉得挺好玩的，大家都可以来试试看。先休息一下。
2: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上一段节目我们学习的这个叫什么？
1: 手鼓。
0: 手鼓，但今天老师也带了一个非洲鼓。
2: 是的，这个非洲鼓呢，
0: 它打法是一样的吗？都是鼓？
2: 不太一样。传统我们刚刚学习那比较是传统的手鼓的敲奏的方式、嗯。那现在这个呢，它在现在的音乐里面的应用它比较广泛，它可以有三种拿法，它除了手持以外，它也可以放到腿上置腿上。或者是夹到腿上，那夹到腿上的这个演奏的方法，其实是从非洲鼓演变而来。因为在非洲呢，他们就是因为非洲人，他们其实非常热情，然后他们的所有的什么婚丧喜庆，他们其实就是用打鼓唱歌来跳舞来演奏。所以这个呢，在他们就是处于非洲的乐器之王，因为它就像是一个指挥，有点像指挥的概念，它掌控了这个乐器的音乐的开始跟结束，然后。

后还有速度的快慢，所以它演奏方式它其实是要夹在腿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构造，它中间这个凹的地方就是可以说是它的腰身，然后所以夹在腿上的时候它就不会滑动，那他们也有背带可以是背起来的，那我今天就先坐着演奏。那一般呢大人学习应该是所有学打击乐呢最常遇到的挫折，应该一开始学也觉得可能是最难的是左右手，不是身体不协调，其实是左右手的不协调。那右撇子呢他一定左手不比较不灵活，左撇子他一定就是右手不灵活，所以我说其实上帝是公平的，右撇子跟左撇子其实是他们都有一只手是要被训练的，所以我们敲奏的时候我们就是会例如说我们先打它的低音，我们刚刚学了两个音色嘛，咚跟哒，它咚的位置呢是敲奏在中心点的位置，那个嗡的声音它会透过这个长长的鼓声发出来，然后就听起来就非常有动感的感觉。那哒的音色呢跟刚刚的那个手鼓一样是往外缘走，所以呢敲奏在这边两侧，所以咚跟哒组合起来就会变成

0: 那这个手的协调，很多学生在看我示范完之后呢，就会觉得哇，老师，我这个手真的都好掰咖，然后就是不协调。我说没关系，我一开始也是要轮奏啊，根本也轮不起来，其实就是慢慢的练习，从慢到快，那右手八下，然后再接着左手八下。就是不停地做右手、左手、右手、左手，因为右手你如果灵活的话，左手可以模仿另外一只手的动作，然后去学习，然后慢慢地训练你耳朵的听力，慢慢地听到两个声音音色是相同的，你就可以知道你这个音色动跟搭的音色是连对的，然后再来再做节奏的变化。所以他们的挫折其实通常都是。他觉得他打不快啦，可是我说真的是慢慢的练习，然后呢，练习的方法我其实会比较不是说像有些钢琴啊，一练要好几个小时，我不知道现在还流不流行这样，我会习惯跟他们讲说，少量多餐，我说你不用说一天练好几个小时，你这一天。打10分钟或是5分钟都好，你就把乐器放在客厅啊，只要路过你就去拍两下路过，因为呢，它会透过这不断的重复的这个动作，然后刚刚我讲身体会有记忆，你慢慢去找到这个频率稳定的这个节奏感的建立，就是这样子来的。
1: 我如果是做这个打击乐的话，感觉我会流汗欸，感觉核心有练到的感觉。
0: 打击乐是一个非常需要放松你的身体肌肉，不管我是学这个非洲鼓是手鼓或木箱鼓，我去上课每一个老师都告诉我说，身体放松最舒服的姿势就是最好能够发出最好听音色
1: 所以不能
0: 的
1: 太
0: 方
1: 紧
0: 法，
1: 张。
0: 就是要让他们先放松。他们一开始刚开始学习乐器，真的是会紧绷，然后手很僵硬，像木头一样。可是可能透过一开始的引导，例如说先放一些白噪音、海浪的声音，先让他们放松一下，然后慢慢的开始，就由慢到快，不建议一开始就挑战这个轮奏的部分，就是从慢到快，慢慢的练习左右手的协调，然后音色的掌控就会越来越好。
1: 那我想请教，两位有看过学生因为学音乐而产生哪一些改变吗？改变健康啊，改变他的家庭关系啊，或者
0: 有，
1: 是
0: 有一个有一位学生，他说他的先生都很压抑，他说他不管学什么东西都是3分钟热度，可是他自从上了打击乐课程，已经持续现在3、4年、4、5年都不间断，然后每个礼拜到课堂上来，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除了家庭，我觉得学习这乐器呢，除了家庭的支持以外，社会的支持也很重要。因为每个礼拜同学去上课的时候，像开同乐会一样，大家带零食啊来，就互相聊天，聊到大家的生活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学习打击乐是真的会让大家心情越来越愉悦。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在拍手鼓，为什么容易？这手鼓它有触觉。对，然
1: 是
0: 后也要
1: 蛮
0: 应
1: 舒
0: 用，
1: 压的
0: 对，也有应用到听觉、视觉，所以透过这个手掌的拍击，其实手也有穴位，有穴，然后所以拍打完鼓时候，会有人说，打完怎么会手麻麻的？我说很正常，这表示你的血液在循环，
1: 气血通畅了，是不是？
0: 对，
1: 血
0: 没
1: 液
0: 有
1: 循
0: 错，
1: 环了。
0: 没有错。
1: 那学钢琴呢？有学生因为学钢琴人生观改变了之类的吗？
2: 人生观倒是不
1: 太
2: 至
1: 过
2: 于，
1: 分
2: 对人生观，因为本来人生观
1: 也就差
2: 几
1: 不多
2: 乎固
1: 到
2: 定
1: 位
2: 了。
1: 了，
2: 对，但是他因为当然因为弹奏上面他可以有自己，因为钢琴跟打击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大部分学钢琴的人是自己一个人学的，
1: 就是一个人的武林，
2: 对，
1: 一个人的
2: 所以
1: 世
2: 但
1: 界。
2: 是他会觉得就是自己的 me time，
1: 对，
2: 所以他会觉得，所以像我之前有大人学生，他就是也是事业跟家庭就是真是两头烧，他就是等到真的回家，然后还要这边洗碗，然后看小朋友的功课都弄完的时候，然后开始他练巴哈，他就落泪了，对，
1: 这可能
2: 就
1: 是他
2: 精
1: 的
2: 神的
1: 情绪
2: 滋
1: 的
2: 养，
1: 释放，
2: 对，
1: 对，
2: 然
1: 这
2: 后
1: 是
2: 他自
1: 情
2: 己，
1: 绪的滋养，
2: 然后跟自己的一个时间，对，他觉得对他的人生差非常多。
1: 所以音乐其实不断滋养我们的 精神生活，它其实也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情绪上的卸压，这对 身心灵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蔡老师跟庄老师，谢谢，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现在一般人都缺乏忍耐的力量，一点小事就动口相骂，甚至拳脚相向。

向，使得社会弥漫一股暴力之气。我们需要有忍耐的力量，忍一时之气，风平浪静。忍耐是勇者的象征。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7月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为了要提升教师生命教育素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举办了2026年教师生命教育研习营。透过讲座、工作坊以及生命教育课程，引导教师提升自我觉察、同理沟通和教学实践能力，期望将生命教育融入校园，陪伴学生健康成长。
1: 400多位教师齐聚佛光山，参加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举办的2026年教师生命教育研习营开营典礼，展开为期3天课程。研习营以 SEL 社会情绪学习为核心，规划生命教育讲座、实作工坊，透过理论和实务并重，引导教师自我觉察，提升情绪管理和教学应用能力。
2: 在法师开示当中，我就一直回想到我在教育现场工作的一些情景，跟老师跟同学的这些互动。我想说，其实我回去之后呢，带着这一份收获，回去之后可以回馈到我的教育现场当中。
3: 那所以呢，其实我们老师自己本身应该是先从自己的觉察开始。那有觉察，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比如说在当下的感觉的情绪，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应用回来，就是引导孩子。
1: 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也来到现场，向教师们接心开示，并以佛教经典实际案例引导大众放下贪嗔痴，学习自我反思，深入了解无我的智慧。
4: 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对不对？你要回头才算。如能转念，
1: 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生命重要历程。教师自我觉察，理解他人，把尊重、同理和关怀带回校园，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温暖陪伴中成长。人间新闻吴晨畅高雄采访报道。
0: 暑假是学习成长的好时机，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办2026生命教育青少年营，透过4天3夜丰富的课程，引导青年建立正向品格，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在生活中实践三好。
1: 青年学子热情参与探索教育，在合作挑战中建立团队默契。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行2026年生命教育青少年营，带领学员培养三好品德。
5: 这次青少年营，我们这一组一起拍了反毒跟反诈骗的影片，然后我们还去抄经文，然后打坐，这也是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6: 从这次4天3夜的生命教育营中，我学到法师跟我们平常吃饭是很不一样的。是很有秩序，我还学到团队向心力的重要。如果大家的目标都一样，那事情就会很有效率，反之事情没效率又做不好。
1: 4天3夜多元课程，包含开营典礼、探索教育、佛门心仪、诈骗教育等内容，引导青年从体验中培养责任感、自律精神和服务态度，让生命教育融入日常生活。
7: 而是你60天的假期要去规划，要去学习，学习学校所没有的，要学好多好多，除了课本以外的跟人的相处，如何为人服务，如何满心欢喜过得快乐的一个暑假。
1: 透过4天3夜学习，青年不仅培养自信、责任与合作精神，也将三好理念落实于生活，共学把握暑期时光，为未来的人生奠定稳固基础。本间新闻吴晨畅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慧中寺2026年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迎来第29场压轴讲座，特别礼请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主讲，透过心经空性智慧，引导大众放下我执，远离烦恼。
8: 其实心经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 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邀请超过30位不同领域讲者分享人生智慧与生命体悟，陪伴大众探索生命价值。许多民众表示，每一场讲座都带来不同收获。
9: 每听一场，就像阅读到一本丰厚的书，为自己打开一扇窗，看到不同的风景。
10: 当我以后在佛法上，我会更精进啊，来护持正信佛教教团。
8: 亚洲场由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主讲寒山拾得与禅师寄语，从心经谈起，说明如何迈向自在解脱。
11: 因为有这些我，所以产生很多贪嗔痴的烦恼了，所以这个也是解脱的障碍。所以禅师之所以能够解脱，他已经看透了所谓如实的了知五蕴呢虽然有，但毕竟空幻。
12: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说，能够带领着听众往前看。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和谐共生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世界就能够更好。
8: 连续一个月的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陪伴大众在人生道路上持续学习与成长，引领更多人迈向自在与和谐的人生。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南屏别院举办一日禅修会，安排禅坐、跑香、音乐禅、健身禅、茶禅一位以及专题讲座等课程，并且由佛光山女众禅学堂副堂主永中法师主讲世尊时期止观的实践人间生活禅，引导学员透过止观修持回归本心，安住当下。
13: 恶意所烂自己的呼吸变慢或者变快，按照此时此刻的呼吸。
14: 一日禅修会透过禅坐、跑香、音乐禅、健身禅以及茶禅一位等多元课程，引导学员放慢脚步，专注于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当下，从动静交融修持中放松身心，感受人间生活禅精神。
15: 里面调身、调息、调心，三者是要合为一的。
14: 专题讲座中，永中法师说明，禅修应从调身、调息、调心开始，将心安住于呼吸，培养专注与觉照，并强调禅修不仅是在禅堂中静坐，更要落实于日常生活，在每一个当下关照自心，培养善念与行善力量。
13: 时候是长呢还是短呢？
14: 透过一日禅修，学员以戒定慧三学为修行基础，体会禅修不仅是安定身心方法，更是关照自心的修行历程，并将人间生活禅化为日常实践，在生活中累积善法能量，以智慧面对人生，以慈悲利益他人，让修行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联系用高雄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分会在台东市中华里活动中心举办一社区一莲花幸福生活讲座，鼓励大众做最好的自己，讲座吸引数十人参加。
16: 佛光人带着长辈一起带动跳，为接下来的活动暖身。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分会在台东市中华里活动中心举办一社区一莲花幸福生活讲座，以做最好的自己为题，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督导委员会副督导长担任主持人兼语谈人，两位人间佛教宣讲员担任语谈人。
17: 一社区一莲花之的推广，它是教我们如何做最好的自己。
16: 有一位语谈人分享真心、慈心、悲心、慧心与道心的重要，鼓励大家从改变自己开始。另一位语谈人也勉励大众做好本分，自我超越，实践三好四给。慧堂法师勉励大家，只要尽本分，珍惜当下，比前一天更进步，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18: 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很希望跟李明之间的互动，然后能作为以后

0: 未来发展，我们人间佛像的理念能够再传达出去。
1: 讲座圆满成功，与会大众何以留念，继续将善与美带到家庭与社区，凝聚善的力量，共创和谐社会。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2: 为了要实践慈善福利社会宗旨，守护社区居民健康，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和全员基金会合作，在佛光山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义诊，并且推广素食 A 计划，活动吸引了近百人参加。
1: 佛光义工们讨论接下来该如何分组行动。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和全员基金会合作，在佛光山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社区免费健康义诊活动。佛光人们巧妙利用帐篷，规划出中西医等许多项目的诊疗站，提供健康检查与医疗咨询。双方已经合作举办义诊第三次，希望持续传播爱与关怀。
3: 我很喜欢佛光山的氛围，大家师兄师姐们还有法师们都是非常友好。
4: 虽然我们不认识你，可是我们希望说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用我们的双手，用我们的智慧，然后把一丝丝的爱带到他们的心里头。
1: 义诊现场还有素食 A 计划和 Veg Run 推广专区，推广素食减碳和健康理念，鼓励民众吃素爱地球。
5: 师父说，有能力服务就是有福报啊。在座的各位，站着的各位，都是非常有福报的人。
1: 法师感谢医疗团队和佛光人的付出，并引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开示，感谢医护人员发心投入公益，回馈社会，共同守护社区健康。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三宝寺参加美国旧金山社区绿化团体举办的植树活动，法师带领许多佛光人参加，以实际的行动响应环保，为城市绿化尽一份心力。
6: 这个卷起来的。
1: 义工小心翼翼扶着树干，法师调整泥土的位置。佛光山三宝寺收到附近邻居的邀请，法师与20多位佛光人一起参加旧金山社区绿化团体举办的植树活动。义工们分成好几个小组行动，有经验丰富的人带领进行植树工作。三宝寺秉持人间佛教精神，长期投入环保、素食及公益。在活动中，三宝寺不止达成植树目标，也与当地居民建立友谊，希望可以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纽约道场佛光中文学校举办2025至2026学年度期末成果展，学生透过诗歌朗诵、歌曲演唱以及作文绘画等课堂作品发表，呈现一年来的中文学习成果，也见证了自身的成长历程。
7: 学问滔滔成声声，原来这老人上线如凡尘。
8: 各班学生带来诗歌朗诵、歌曲演唱等精彩演出，呈现一年来中文听说读写学习成果，也透过舞台发表培养自信和表达能力。学生表示，学中文过程中不仅认识中华文化，也透过和老师同学共同学习，让自己持续成长。
9: 今天我再一次说，我非常开心见到这些文化，见到这些孩子，我也是来成长，学到中文。
8: 除了舞台成果发表，现场也陈列学生一年来完成的作文、绘画及课堂作品，记录孩子在中文学习与多元课程中的点滴成长，也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文化认识。
10: 他们用一份爱，让我们的学生学到了这个中华文化，让他们传承。
8: 纽约佛光中文学校长期结合语文教育以及三好教育，透过多元课程培养学生语文能力、自信表达与良好品德，陪伴孩子在学中文同时也深化对中华文化认识，让文化教育在海外持续发挥影响力。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的教育娱乐企业举办周年庆，邀请佛光山万年寺法师们进行洒净祈福仪式，祝福企业还有社会大众万年寺展现在地生根，受到当地企业肯定的成果。
1: 法师们站成一排诵经进行祈福仪式。近年在菲律宾快速发展的教育娱乐企业 PAEC 举办周年庆典，邀请佛光山万年寺的法师们主持祈福洒净仪式，祝福企业员工及社会大众。现场聚集了近300人共同祈愿。

0: 所以现场气氛庄严隆重，企业执行长希望透过祈福洒净，为与会大众带来智慧、和谐、健康、平安，也期许企业持续结合旅游、教育与沉浸式体验，服务菲律宾社会。希望借由此次祈福因缘，让更多人认识佛教以及佛教提倡的慈悲精神，促进社会和谐与多元文化交流。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长荣航空联手台大医院启动了空中人医计划，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3: 等等，那是诈骗！
4: 时空倒退了。
2: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4: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5: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1: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6: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7: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他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6: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8: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9: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信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信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1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暑假出国潮来袭，长荣航空联手台大医院启动了空中人医计划，全面升级飞机上的医疗设备还有紧急药物。医师提醒，长途飞行要防范经济舱症候群，出发前更要做足健康评估。
1: 签下合作备忘录，象征台大医院与长荣航空的空中人医计划正式启动。面对暑假动辄千万人次的出国潮，这项跨界合作也为国人的飞行安全多注入一份保障。
2: 基本的像这些血压计啦，这些一些药物都有。那现在应该还有像加强的部分，像肾上腺素这些都有，就是紧急的时候需要。
1: 有了机上完善的第一线防护，但医师提醒，旅客出发前的个人行前评估同样不可少，不仅要因地制宜，更要根据前往活动内容做足准备。
3: 现在旅游旺季来讲啊，那这是要端看你去什么国家，好什么地区，然后做什么工作。然后呢从事什么样的活动有关系。
1: 另外，对于长途飞行的旅客来说，动辄十小时的飞行时间更可能造成静脉栓塞，也就是俗称的经济舱症候群。
3: 建议像长程啊，大概坐个一两个小时起来动一动走一走然后去个洗手间也好，伸展一下也好，就是尽量避免十几个小时都做同样的姿势。
1: 随着暑假旅游热潮持续升温，透过医疗与航空的跨界守护，加上旅客做足行前咨询与机上适度伸展，才能为海外旅程筑起健康防护网。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炎热的夏天，只要连下好几天雨，身体就会开始不舒服，小心气象病找上你。气象病又称为天气病，是指人体因为气压、温度、湿度等决定的体感温度剧烈变化，引发一连串身体不舒服，是一种环境诱发的生理反应。
4: 连日大雨，就算撑伞穿雨衣，也挡不住被淋湿，觉得人都发霉了。大雨过后换烈日当头接棒，站在户外马上汗流浃背，这样的三温暖真的让人不舒服。台湾夏季常见高温高湿，使体感温度高于实际气温，而体感温度的剧烈波动是诱发气象病与自律神经失调的关键催化剂。
5: 天气炎热的时候，血管会扩张，会加速散热，会排汗，所以这时候身体会脱水。那如果这时候又下雨呢，湿度会提升，提升之后呢，其实有些汗排不出去，反而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4: 医师表示，忽冷忽热甚至忽湿忽干的体感变化下，对身体影响非常大，尤其像三高、心血管疾病族群，容易引发脑中风、脑梗塞或脑出血，甚至心肌梗塞等。不止环境会发霉，人体也会发霉。人体最舒服的气温是26到30度，湿度不超过60。湿气太重会阻塞毛细孔，汗排不出去，身体就会感到疲倦，也会产生皮肤与情绪问题。
6: 一般真的湿气很重，一定要开除湿机，让湿气适当的排掉，或是不要吃太多的冷饮，是用一些穴道按摩，我们可以压阴陵泉啊、足三里啊，或是三阴交穴道等等，或是用手指头鹰爪功去拍头，让气不要卡在这边，让气散开。
4: 面对夏天高温高湿的温度湿度变化，更要注意身体排湿降温功能，多吃红豆、绿豆、薏仁等排湿利器，与冬瓜、小黄瓜等清凉利尿的瓜类，才能健健康康度过夏天。人间新闻邱显燕、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球后戴资颖惊喜现身台北长春国小，这回他携手知名日系服装品牌，还有羽球队小将展开热血对打，现场更首度大方谈起自己迎向退役、传承心血的心情，期盼能够用自身的故事激励下一代勇敢逐梦。
1: 一手精准杀球，小朋友杀个球后戴资颖措手不及，精彩赛况现场爆出热烈欢呼。 看到基层小将展现出生之犊的气势，让迎向退役阶段的小戴感到无比欣慰，更乐见台湾羽坛心血不断。
7: 就是其实在我要退役的时候，已经有看到非常多就是新面孔，对，我觉得这其实是很棒，因为必定要有新的年轻的选手出来，就是才会有更继续有更突出的表现跟成绩。
1: 这场由知名日本服饰品牌的未来世代发展计划首度移师台湾，现场除了击球互动，孩子们也在梦想留言板写下期许，期盼透过多人体验陪伴下一代勇敢逐梦。
8: 借由他跟他的自身的故事，然后激励小朋友，然后希望今天不只是一个打球的交流，更是透过小戴的这个就是互动上面，然后给小朋友很深刻的印象，可以帮助他们对启发他们的未来。
1: 透过世界级球后的榜样力量，结合品牌的永续承诺，这场校园活动不仅点燃了孩子们的羽球魂，更在他们心中种下勇敢逐梦的种子。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致力关怀弱势，就在八月份将携手外贸协会在南港展览馆举办2026台北同乐会，包括六大主题探索展区、多元的互动式体验，邀请偏乡学童以及亲子一起来参与，为他们点亮童心。

0: 小朋友纯净的歌声响彻会场，唱出每位儿童都值得勇敢逐梦的希望。2026台北同乐会今年来到第四届，将在8月份于南港展览馆艺馆盛大登场，
1: 邀请了很多的偏乡的小朋友到台北来，在8月15号、16号两天，不论是心灵体验还是知识体验的各种全方位的一种体验营，
0: 由外贸协会与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主办，突破传统公益活动模式，改采参与式学习、沉浸式体验与未来能力培育，全方位提供偏乡孩子翻转生命的力量。
2: 我希望能够建造一个打破隔阂的一个同乐会，那让他们在这个中间多元的互动，彼此的学习一起来跟吴宝春师傅来做面包，那你会慢慢发现，这个中间会有一种共荣共好的理念。
0: 公司协力凝聚打造六大主题探索展区，结合教育体验、亲子互动与公益参与，除了提供实质援助，更聚焦弱势孩童开拓视野的机会，期盼抛砖引玉，唤起守护他们的温暖力量。联合新闻台北宋和报道。
3: 花莲远雄海洋公园陪伴游客超过10年的海豚秀，今年4月正式画下句点。从7月开始，园区全新推出海豚守护基地，不再以娱乐性表演为主，而是透过海豚自然行为展示、健康照护互动与专业解说，让游客了解海豚生态跟海洋保育。
4: 海豚一跃而起，在空中画出漂亮弧线，接着游向了岸边，配合照护员完成健康检查。看似熟悉的画面，却已经跟过去的海豚秀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
5: 小小的改变就能够让海洋保育做大大的改善。
4: 花莲远雄海洋公园在今年四月结束了最后一场的海豚秀之后，七月正式转型成为海豚守护基地，不再申请娱乐性鲸豚展演，而是将过去的表演场域改为海洋保育教育平台。不少游客看到了海豚依然会跳跃、翘起尾鳍、张嘴露牙，甚至还跟照护员互动，一度误以为这只是换个名字继续表演。园方解释，这些都是海豚在每天固定进行的健康检查以及自然行为展示，未来也将会透过公开照护流程，让民众更加了解海豚习性跟照养方式。
6: 差别其实就是把主角回到海豚身上。我们其实是来介绍海豚这个生物，它本身的自然的行为，它所应该受到的照护，及我们就不再是以那种马戏表演，或者是以那种特殊活动动作的表演为主的那种秀，我们是一个生态的展演，我们希望能让借由这个场地，让大家更认识海豚这个生物，进而更认识海洋这个场域。
4: 园方表示，目前在基地共有5只海豚，未来将会持续的透过生态展演、教育解说跟动物照护展示，来提升民众对海洋保育跟动物福利认识。而花莲县府也完成了相关的审查程序，核发了新的动物展演许可，让守护基地正式上路。
7: 在今年的截止日期之前，业者也依规定提出了申请，那我们也按照法令的程序，邀请了外部委员进行了现刊以及书面审查。那相关的时程在6月2号已经完成审查并核发动物展演许可。
4: 从娱乐表演走向生态教育，海豚不再是表演的主角，而是保育的最佳代言人。园方希望能够让每一位走进守护基地的游客，不只是欣赏海豚，更能够理解海洋、尊重生命，一起加入守护海洋的行列。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台东县政府执行设马杆排水改善工程，把上游水源改道直接排入大海，自然水流被截断，让湿地严重干涸，使原本栖息在内的保育类动物锐减。现在环团出面指出，县政府应该要立刻改善。
0: 台东之本湿地受地形和水文影响，每到冬季，河流在出海前受阻没入地下，成为地理学上独特的莫口河，也是台湾东部重要的候鸟中继站。但现在这样的场景恐怕再也看不到。
8: 这边常态上，如果在水域它有正常，就是水域还在的时候，它基本上会有很多深水域的水鸟。那这些水鸟很多都是属于迁徙性的候鸟。那这些候鸟在整个，就是在整个资本世界地景上面，它就只会在这个莫口出现，因为它有一个水域在。可是它现在在 这个水域它消失之后，干涸之后，它其实这一类型的鸟类就会在这个地理上暂时性的找不到。
0: 台东县府为防范汛期与台风带来的淹水与农损，在当地修筑护岸大排，将上游水源改道直接排入大海，导致原本补助湿地的自然水流被截断，引发生态危机。
9: 不让一滴水进到湿地里面，全部都是经由这个延伸的大排工程，然后就排到海里面。过度设计的那个防洪的断面呢，海水倒灌的时候，其实那个海水也会灌到农田跟灌到湿地里面去。
0: 因县府不当的排水工程引走水流，让原本丰富的湿地沦为一片荒芜之地。环保呼吁应即刻引水回流之本湿地，找回天然生态，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愿景。《人性》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因为做警察这道吼，也是一挂江湖的兄弟，因会甲咱亲斤亲两，嘿，啊了后就是为了融入，嘿，哦融啊，反正一做啥，咱就做啥啦。啊，反正就是，咱是同流，但是不合污。
1: 这股没办法，派你去中南半岛，然后做诈骗园区的这个采访，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
2: 对，
1: 这样，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你做计价计斗，就是可能这个你就会放在比较后面的次要的考虑。
3: 对于这个媒体啊或镁光灯的这个想象，应该要稍微务实一点。那可能也可以问这个前辈一些，他们是怎么走过，然后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心里想的跟做的是不是一样的。

0: 欢迎回来，疗愈经济非常适合忙碌的现代人。2026台湾国际创意文具展在台北世贸登场，跟想象的很不一样，它不只是学生准备开学的补给站，现场还有很多创意文具，摇身一变成为了上班族跟 Z 世代年轻人的精神避难所与纾压小物。
1: 芒果冰、木瓜牛奶、珍珠奶茶，摇身签字笔，芒果亮橙黄，木瓜牛奶橘红，珍珠奶茶莫兰迪咖啡色，看起来就超想咬一口。业者创意爆棚。
2: 第一个，像我们推出的吉亚冰米蜡笔，那这个米蜡笔呢，第一个它是天然无毒，然后是不含石蜡的一个米糠油做的米蜡笔，然后它是渐层色的，所以小朋友在涂鸦的时候，它颜色会有渐层的效果。对，那我们有五款口味，然后可以很欢迎大家来采购。那我们还有另外一款，就是把米蜡笔呢做成了那个水果礼盒，那是台湾味的水果礼盒。

0: 礼盒，那也很适合送给老外朋友，或者是送给一些比较创意型的，就是年轻人。
1: 台湾在地国民文具大厂展现强大创新实力，色彩美学大师雄狮文具把文具变成台湾味伴手礼，将餐桌上的幽默感变成纸上创作工具。另外，台湾老牌大厂 SDI 手牌则推出兼具工艺与省力美学的剪刀与美工刀，立百代不遑多让，打破传统框架，瞄准国际通路。不只走台湾味，雄狮以天然米糠所淬炼出的米糠油取代石蜡，制成环保又无毒低碳的米蜡笔，超级吸睛。也有业者以回收贝壳制成贝壳粉，加入笔身，减少塑料使用，逐渐环保材质已经是最重要的创意考量。
2: 为什么我会说他们需要创新？是因为基本上他们的基本盘是很稳定的，就是走这种办公室事务型的文具。不过在这些年来，我们会看到几个问题哦。第一个是少纸化，第二个是你可能办公室、学校或生活里面，它变得无纸化的情况变得很多。那所以等于是说，你现在如果还是专注在说我们要走的是一个事务型的文具的话，它可能受众会开始慢慢的变少。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创新呢？你就需要找更大的一些受众嘛。那如果年轻世代你们想要吸引他的目光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变成像是他们会推出一些台湾版的签字笔啊，可以当伴手礼，或者说他们有一些像是什么水彩啊这种很多特殊的媒材，他们会用到一些环保材质，然后可以去主打到亲子市场里面。又或者是说对于年轻世代来讲的话，他们会需要觉得有趣、有陪伴感、有疗愈感的小东西，他们会更喜欢，这样才可以做他们一些拓展的方面。
1: 眼前这些充满巧思的疗愈小物，更是上班族繁忙日常中的精神避难所，让人在紧凑的工作里能够一秒切换心情，瞬间充电，在忙碌日常中留下喘息空间。人间新闻邱显业、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3: 你今天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4: 吗？你爱哦，你没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3: 我们这个贵的皮四周要薄一点。
4: 这太厚了，哎，
3: 这手速度，
4: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5: 咖椰酱。
4: 哎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5: 哦，真的真的。
4: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5: 没错，
4: 是不是？
5: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4: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3: 对，
4: 这道料理叫什么？
3: 芋头球，
4: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皮，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6: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出版十年后，吴小乐怎么看待教养？
7: 教养的品质取决于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6: 最喜欢读者对你的评语是，
7: 这个作者应该是个好人。
6: 最想写的小说类型，
7: 我还没有放弃写言情小说。想知道我是受到谁的启发吗？他对待书的方式如何影响到我的一生？请看吴小乐的名人书房。

0: 欢迎回来，要带您看到台东富冈港是往返绿岛兰屿的重要门户。台东人期待20年的富冈港交通船客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不只改善了过去老旧的候船环境，全新的建筑也更融入海洋意象，打造舒适又具地方特色的旅运空间，迎接暑假离岛旅游旺季人潮。
1: 准备搭船前往绿岛兰屿的旅客走进了全新的候船大厅，宽敞明亮的空间搭配着流线型天花板，让不少民众眼睛为之一亮。历经20年等待，台东富冈港交通船客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也象征港埠服务全面升级。
2: 因为以前我没来过，这里新的，现在还不错，
3: 好，感觉不错哈，很舒服啊，
2: 很舒服。
1: 新的客运中心跟登船码头直接串联，购票、报到、候船都集中在同一栋建筑内，旅客不必再忍受风吹日晒。而建筑的外观以海浪、海鸥以及绿岛珊瑚礁来作为设计灵感，室内则是以海底龙宫的概念打造，希望让旅客一踏进来就感受到浓厚的海洋意象。
4: 这一栋建筑是以我们的水世界跟海洋为发想，

0: 那整个室内大致上它可以容留大概700-800人。那我们是用一个龙宫的概念，整个案子建构起来就是我们希望它是符合我们台东地域的一个建筑，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地标。
1: 鼓掌。
2: 富冈港在过去因为候船设施老旧，经常被旅客诟病。如今不仅客运中心落成，交通船也陆续的更新，整体旅运品质大幅提升。工程经历了风灾、经费等挑战，但终于完成了这项地方期待已久的重要建设。
3: 台东县终于在富冈港有一座崭新的建物，大家可以看到，在进出的动线上，在整个外观里面的这个策划上，我们开始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效率、非常美观的候船室。
2: 随着暑假旅游旺季的到来，全新的富冈港客运服务中心正式的投入营运，不仅是提升了往返绿岛、兰屿旅客的便利跟舒适度，也为台东打造了兼具交通、观光跟城市意向的新门户。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4: 到花莲自由行，现在不用再拖着大包小包到处跑了。花莲县府携手业者推出了空手观光 2.0， 除了原有的行李托运之外，旅宿配送服务再升级，更首度导入了载物电辅车，让游客可以载着行李轻松游花莲。
2: 观光客一下火车，不必拖着沉重行李赶行程。花莲转运站营运满4周年，推出了全新升级的空手观光 2.0， 首度结合了载物电辅车，让自由行旅客抵达花莲之后就能够轻松的展开旅程。
5: 因为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说我行李还是要带在身上，那或者是有一些贵重物品还是要随身带着，所以我们就推出这个载货的电辅单车，那你也不用一直背着。那我们就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载货的这个电辅单车上，来去做这个观光旅游。
2: 相较过去人跟行李分离的托运模式， 2.0 版让游客能够带着行李一起移动，只要完成押金跟保险手续，就能够免费的借用到载物电辅车，直到离开花莲。电辅车一次充电大约可以骑乘70公里，也能够载运宠物，兼顾的便利跟环保，同时也补足了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路。
6: 这台也特别的搭载了车机的行为，未来交通科县府这边会根据的旅运的行为去分析我们游客进花莲之后他的旅运的行为，作为我们未来大数据分析提供更有效的观光旅游服务。
7: 这种可能是短期还不想租车之前的市区的一种简便，要不然你要跑，因为是花莲的湖地还蛮大的，
8: 对，市区比较近的地方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接驳。
7: 对，就一个短程你还没有去取车或什么之前，可能或许方便的。
2: 除了交通工具的升级，花莲转运站也同步打造了全新的观光案内所，整合了交通票务、行李托运、旅游行程等服务，希望让旅客一站式的能够完成旅游规划，以更便利、更友善的观光环境来迎接暑假旅游旺季。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提到花莲渔港，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搭船赏金。不过现在花莲区渔会希望翻转大家对渔港的印象，把向日广场闲置空间重新的活化，引进了临海咖啡厅跟在地特色展售区，打造兼具休闲、美食与观光的新景点，也希望吸引更多游客停留消费。
2: 面对蔚蓝海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吹海风，眼前还能看见赏金船进出港这样悠闲的画面，如今在花莲渔港也体验得到。花莲区渔会近期完成了向日广场南侧空间的活化，把原本长期闲置的场域重新的打造成为了临海咖啡厅，希望让民众来到渔港不只是买鱼搭船，还能够停下脚步感受港湾的慢活氛围。
9: 有多一个可以静静的坐下来喝杯咖啡看看海景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才把我们直销站隔壁的这个闲置的空间把它改变成一座咖啡。因为十几年前一座咖啡曾经在这边出租过，那渔会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一次再把渔港熟悉的味道再找回来。
2: 其实这处空间在十多年前就曾经有咖啡馆进驻，是不少花莲人共同的回忆。而这次重新开幕，不只是延续了熟悉的港湾记忆，也加入了轻食餐饮、舒适座位区，让游客多了一个休憩的新选择。咖啡厅旁还设置了渔村好物的展售区，集结了花莲在地的农渔产品、特色伴手礼和文创商品，希望把赏金带来的人潮延伸到周边商圈，带动地方消费。
1: 这里还可以吹海风，然后还有一些在地的名产，可以直接在这边吹着凉凉的冷气就可以选购，然后好喝的咖啡，也有好吃的松饼，我觉得还不错，新的一个新的景点。
2: 花莲区渔会希望透过港区空间再造，重新赋予传统渔港新的生命力，未来也将持续的推动港区的绿色观光跟特色产业，让花莲港不只是赏金的起点，更能够成为旅客感受海港魅力的新地标。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彰化社区大学与苗栗大明社区大学共同规划茶文化走读课程，带领学员走访苗栗东方美人茶产区，透过茶园走读、茶厂参访、茶席体验以及地方工艺分享，深入认识茶香文化，推广地方文化传承。
10: 彰化社区大学携手苗栗大明社区大学举办茶文化走读，带领学员走入苗栗铜锣东方美人茶产区，实地走访茶园，了解茶树生长环境以及地方茶产业特色。
11: 能够互相交流是互相学习最好的一个方式，
12: 透过茶语，人与人以茶会友，让大家以社会的祥和作为最主要的宗旨，又让我们得到更多的知识、态度、行为、技巧。
10: 除了茶人走读和茶席体验，也安排茶厂参访以及地方工艺分享，让学员从东方美人茶产区认识地方文化特色，也透过跨县市交流串联在地文化资源，落实终身学习精神。
13: 我们学茶的这些学员从彰化到苗栗这个主要的台湾茶产区东方美人的茶产区来做一个相互的交流，
14: 我们都有弘扬当地的一些文化的传承责任。在大明社呢，所以我会一直宣传我们苗栗的文化跟你们让大家能够去体会。
10: 透过跨县市社区大学合作，不仅深化学员交流，也串联茶文化、地方工艺以及社区学习资源，让更多人走入地方认识土地，持续推广终身学习，为地方文化传承注入更多活力。人新闻李明宏苗栗采访报道。
4: 中正纪念堂迎来最新特展，展出以膨胀美学闻名的艺术家波特罗的作品，超过百件作品来台展出，要展现圆滚滚的魅力。
15: 墙上展示的图画人物几乎填满整个视野，圆圆的风格看起来相当讨喜可爱。来自拉丁美洲的艺术家费尔南多·波特罗作品带有独特的膨胀美学，这些作品首次来台在中正纪念堂举办特展。
16: This exhibition includes 118 works that highlight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that he worked on over 7 decades of his artistic creation. For Botero, style was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An artist could make to his time.
15: 展出作品类型丰富，包含油画、素描、水彩等等，甚至还有没公开过的作品。展览规划八大展区，可以从作品中看见不同的文化与生命力。
17: 我们让艺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能够来看这个世界。那我想膨胀的美体积、膨胀的美学，都是一个我们不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方法。
15: 艺术家波特罗圆滚滚的创作风格，希望观众将目光放在主角身上，邀请观众把握机会参观，一起走进圆滚滚的可爱世界。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行为，好不好？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禅门的祖师们，一扬眉，一顺目，一举一动，都是禅机。禅指东说西，怀州的牛吃草，益州的马腹胀，才有禅味。

0: 名人书房今天难得要来讨论严肃的法律问题哦，大家先不要紧张，虽然好像是很严肃的在论法，但其实我们是在说情，谁能够情理法兼顾呢？邀请到的是大家很熟悉的暖男律师苏家宏律师。
1: 志玲好，大家好。
0: 像我们来到法律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出外景头一遭，很多人也觉得法律不上身，因为大部分人都相信，只要我行得直，做得正，
1: 对，
0: 法律跟我是没有关系的。但其实不然，所以你出了几本书，告诉大家，其实法律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先问一下好了，苏律师这么忙，为什么还愿意写？
1: 哦，写书这件事情呢，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就开始写书了。十多年前，那为什么写这本书呢？因为所有人都跟庆玲一样说啊，每次我换名片的时候，哎，你好，我是苏家宏律师。哎，现在好像大家比较少换名，换 LINE 对不对？之前就换名片，他看到名片就看一下，哎呦，很好，我好喜欢去认识律师哦，要认识律师很有保障，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收下来说，我希望我不要联络到你。表示什么？他觉得好像法律一上升就完蛋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又觉得好像没有不行。那我就开始当律师之后都有这种感觉。可是我发现了，我处理这么多法律的问题里面，只有一种法律每个人一定会碰得到，我只要把它处理好的情况下，他们家里好像就会比较平安。那就是什么？继承法律。人总是会有一天忘记呼吸，有时候啊，难免忘记呼吸了。那时候会产生一个问题，哎，那财产都留下来了，才留下来，那谁继承？那接下来家里有四个孩子，一个配偶太太，那接下来要开始吵了。哎，一间房子五个人分，那怎么分啊？
0: 对对对，
1: 妈妈说，当然是我住在这个房子，放在这里面。儿子说，不行哎，妈，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呢。那我哎，你要记得你要你的孙子啊，我们是不是把这房子卖了、啊？有时候不行啊，你知道。为了这个事情吵架的非常多，那就发现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感觉到法不上身，不，今天每个人都会面临到这么一招。那如果说你可以不用碰到什么法律，但是你一定会碰到一个叫做继承法。如果今天我可以用遗嘱做些安排，让家里每个人都有秩序啊，配偶就住在老家，股票给两个孩子，那现金给女儿，哎，这样子把它妥妥当当分配起来，大家需要吵架吗？

0: 不需要，
1: 也可能还是会吵。
0: 那就要设计的够好。
1: 是、哦。
0: 所以呢，那时候我想说，那为什么等到后面才找律师呢？于是我想说，那这样我是不是可以写书给大家？
1: 你想先建立观念，
0: 建立观念、哦、把这观念建立起来之后，每个人只要哎有这观念，那他把它按图索骥，按书上面做的，哎，他也可以完成，完成一部家里的一个平安的一个。平安书，那这样情形下，不是每个家都很平安吗？
1: 不过刚才苏律师，其实提了一个我正想要问的问题，就是你是一个法律人，
0: 是，
1: 就是用法律的语言来陈述，其实对你来说是家常便饭
0: 哦，而且是驾轻就熟。
1: 对，但是你要写给一般人看，那毕竟法律是有门槛的，一般人所懂的以及可以了解的，其实跟你所懂的跟了解的是，坦白说有一段知识上的落差的，要把这么。有条理而且是正确的法律语言用白话来灌输到一般人的脑中，你觉得在写作的时候十多年前乃至于到十多年之后你再写同样也是我们讲遗产或继承的问题好了、你自己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0: 我认为最大的差距是一点，就是心里面有一样东西存在、心里面希望说带来平安给看书的这个人，那这样的这份心意的了解自然就不知不觉就会传达出来。我回到我自己以前成长的过程里面也是如此啊，小时候我不太了解说爸爸妈妈说读书是什么，就读书才好比较好啊等等的，我慢慢觉得哎，对，我现在觉得哦，感谢爸爸妈妈那时候稍稍的 要求了一下、对吗，
1: 让你如今这么有成就还可以帮助人，
0: 可是以前不觉得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我回过头来说，那我如果今天要给别人一个好的概念，我的心里就要一直有这样的概念，我希望给这个平安，我希望把这个平安带到每一个家庭里面去，
1: 是是，
0: 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我就写这本书了。
1: 哦，其实你刚好这两年的两本书、我觉得都很有趣，讲的都是人际关系，虽然我们在讲法律问题啦，但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还是说此刻就是立遗嘱最好的时刻，基本上其实相关的对象都是我们亲近的人，
0: 对，
1: 所以我刚才会说，哎，好像我们在论法，其实是在说情，对，就是这么有亲近性，你为什么会专挑这样子的题目来写？
0: 因为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关系，你处理好的话，你的人生就好一大半。
1: 是，
0: 当我们人际关系出现状况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烦的状况。那一样，家人之间，你知道，很多家里和乐啊，兄弟姐妹都很好、爸爸妈妈在的时候，大家都是在一起吃饭啊、聊天啊、脸笑微啊，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当这个爸爸妈妈不在的情况下，大家就为了财产什么，老死不相往来。为了一些，就是可能有一点点，就是说你是儿子，我是儿子，你是女儿，我是女儿，那凭什么你要多拿？或凭什么你要拿这个不能拿那个？大家吵翻天的。那所以我发现，哎，那这样不对啊。这个源头就在于大家不会运用法律把事情讲清楚。那谁最有权？有权？哎，不是有钱，
1: 有权
0: 。当然，钱跟权是在一起。爸爸，我作为一个爸爸妈妈，我是有钱，我也有权去做这个处理。我如果说我今天有钱，那我有钱，我怎么用我的权去说好？这个就是归主持人，这个就是归我。我讲清楚，大家需要吵架吗？不需要。所以这时候关系就会和谐了。所以我就发现，我在处理很多法律案件的时候，其实我之前很想当公司的律师，我最想做为什么？我希望帮那个股东会开股东会啦、董事会啦、公司经营啦，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赚的可能比较多，
1: 是吗？
0: 但是我那个也蛮会的，可是那个会的时候就觉得比较冷冰冰，那个东西不谈感情，只谈技术，就是我今天要并购你这间公司，我就想办法并购嘛，我只要核保。各式各样手段我就可以去做，对吗？可是你知道他家里面就要谈点什么感情，谈点温度，那这件事情我就回过头来，我就发现说，哦，在我处理案件里面，我处理家事案件，我处理继承的案件、财产的案件、婚姻的案件，回馈起来是很即刻的啊，感谢你，就是因为这份遗嘱让我们家不用吵架，或者我今天因为这样子，我爸爸我继承爸爸财产，我捐出来，然后捐出来之后，发现那个单位真的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我好感动啊！这个钱放在我口袋，跟我捐出来的时候，那感觉不一样。我就发现哇，这个其实对 这个人他的人生是不一样。那 相同我在处理公司案件的时候，那我帮台湾小公司赢得了官司，赢得官司，那 大公司那美国大公司他聘请了很多大型的法律事务所，那最后就打出来之后，但我当然觉得说这间公司他也获得到保障，保障完大家就开心一下就结束了，因为毕竟是公司 business business is business， 但是感情跟爱却是不灭的，所以我就发现哦，我很开心，但我处理好这案件。可是我发现回馈的情况不一样，当然那老板很开心，哇，能够打赢那个美国知名大律师，我说对，但我想办法。那这边就不一样，那这边是流的眼泪，很内心的告诉你哦，这个尤其是婚姻案子，孩子你帮我争取一下，我很开心，他就带孩子来，你看这样子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从这一面又发现说，你要处理好人际关系，其中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做的。你说如何去爱上某个人，或怎么他更爱你不爱你，
1: 是
0: 这件事情，虽然直接谈感情我没有办法，这不是我专业，好，虽然我有自己的人生体悟，但是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法律关系完整，还有你把财产讲清楚，哎，这个却是一个什么幸福的
1: 基础。
0: 我不知道你是有什么想，每个人是有什么想法？爱情重要还是面包重要？
1: 都重要，
0: 都重要嘛，对不对？现在问一都重要，可是问年轻人，爱情重要
1: 啊？不懂事，没有开玩笑。
0: 我跟你讲，为了跟他，我不惜放弃一切，我愿意啊，这个跟着他去天涯海角，不然他是什么样的人，我都愿意，对不对？这是不是年轻人嘛？可是年轻人这个热情是很棒的，可是他因为没有一些财产基础法律观念的时候，就被人家予取予求，
1: 对，
0: 甚至就被这个有些东西不好的状况发生。
1: 哎，所以说这个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的这本书的想法，其实是因为经过看过很多
0: 对的
1: 纠缠的难解的人际关系，有感而发写的。
0: 没错，因为唯有这样情形下，因为你可以很有尊严的谈恋爱。但是因为其实我常常讲，我自己回顾我过去啊，我发现我自己是自我感觉不良好的人，人格特质，你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你明明看起来很好，
1: 很正常，
0: 很正常。
1: 对。
0: 但其实我要告诉大家，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有点不正常。不正常在哪里？是以前我觉得我不够好，所以我觉得我不敢去交女朋友，我不敢去追求。我不敢去拥有，我什么事情就是我很害怕。我当然读书归读书了，可是你对这次就哎，我觉得我不敢啊，不会。那就这件事情，就我所以叫自我感觉不良好。当自我感觉不良好的情况下，那就会别人说，有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勇敢去拥抱你的人生。尤其像我是。幸好是最后这个有好的结局可是我看到很多的女尤其是女生她觉得我自己不配，她女男生跟她说，哎呀，只有我可以爱你啦，全天下只有我最爱你，别人都骗你的，那这种话是花言巧语，所以那女生就被她予取予求，包含说帮她工作牛做马怎么样怎么样，结果那男生又劈腿，有没有？所以我发现我就在观察这人性里面，那就是她自我感觉不良好，她内心有一些不管是我不要讲说是自卑，会觉得她自己觉得不够好，所以被人家牵制拉着走，人家要什么就要就给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所以我更能够感受到，哎呀，如果今天这样，我是不是能够拉她一把？可是我不是心理师，我不能从我这讲心理师的东西有点越界，但是我可以讲什么？我可以讲你很有尊严，例如说，很有尊严的意思是说，你可以不用把钱都交给别人来说我爱你，所以我就把钱就交给
1: 你。这年头真的还有很多人把钱交给别人吗？
0: 有哦，我跟你讲是真的。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就是啊骗财骗色？哦，我以前不能理解为什么，你知道有的新闻出来，有的女孩子为了男朋友下海这件事情。这事情以前不能理解，慢慢就说哦，对，他就是因为他不了解，其实他可以有尊严的活着，他可以有尊严的谈恋爱，他觉得他碰到那个就是唯一的。但那时候是因为小时候搞不清楚，所以一时要走路走差了，就那个就错了。所以在爱情里，所有你法律这件事，有时候你也尊重你身体的自主性，还有你的财产的保护性。所以这点，你如果可以确保的情况下，甚至对婚姻的幸福 更有这个很好的效果。嗯，那这就是这本书里面要给大家的。
1: 确实啊，我看到就是苏律师几乎是从人的，尤其是爱情里面的关系，从两个人相遇、相知、相爱，然后浓情蜜意，到最后可能经过一些波折，甚至到如果万一两个人真的成立了婚姻关系，
0: 对的，
1: 可是要解除那个婚姻关系，也就是离婚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每一个人如何在合情合法的情况之下，合理的去争取自己的财产，是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不同阶段的人际关系。
0: 对，而且这本书要告诉你的是说，我常常讲，第一个是财富自由，大家都以为财富自由是什么？叫有钱嘛。嗯。第二个财富自由是那个钱是为你所用的。
1: OK。
0: 为你所用叫财富，我可以很自由的运花用，我可以不被人家剥夺，我人家怎样讲，是这种财富自由概念。好，我想问各位，很多新闻发生了、啊，有一个人妻哈、啊，婚内出轨啊，认识小王之后，那个先生就很气啊，太太怎么可以这样子认识这个？那他要他气，他想要告这个人妻，告这个小王，要他赔多少？要赔钱？你觉得要赔多少？你赔多少比较适合？
1: 因为这怎么去衡量？
0: 很难怎么衡量，对不对？
1: 对，
0: 他觉得至少赔1600万、哦、他至少赔1600万，因为他们彼此这都是有名望的人，他应该是要这样。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今天如果你没有做任何的事前的安排，就说好没关系啊，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法院会赔你多少，法院会判多少。法院如果这件事情会一般来讲出轨20万、50万可能不等，那这个情形下你会觉得哈，怎么会这样？
1: 受伤的心只值那些钱，知道吗？
0: 而且是二度伤害。
1: 对对对，没错。
0: 最重要的是二度伤害。
1: 是是。
0: 那我就想要问大家，你是不是不想要二度伤害？你不想要事情发生？所以今天如果在婚前，或者在结婚后，哎，就说哎，可能我都结婚了，看就来不及。不会，结婚他签下来，如果今天有外遇，就有什么状况，可以赔1600万。如果有白纸黑字写下来婚前协议情形下，那么他就可以拿着婚前协议或者婚内协议说，今天我们有约定有这样赔偿，那对方就怎么样？对方就怎样？就得到应有的什么教训？
1: 哦，还有快劈腿之前想说啊，糟糕，我有签婚前协议要赔1600万，还是不要劈了吧？
0: 对的，
1: 真的吗？
0: 就是说，你看，常常我们就想说应该罚重一点，罚那就没有，你没有准备就没有罚重一点。
1: 是是是。
0: 因为所以在爱情里，所要你的法律证件，就是你要确定你自己法律证件是什么，你觉得你的家庭应该怎么做，所以它是务实的。所以我这本书是希望是幸福学啊，可是大家会觉得呢，不要了解 ，no， 幸福是需要学习的，然后而且是设计，就跟这个有点像是怎么样，嗯，盖房子。你希望家里盖什么样的房子？就是我希望我跟你结婚完之后呢，我们是要住哪里？还是要住公婆家？还是不住公婆家？然后，到底生活费谁出啊？
1: 是
0: 男生出，女生出？那万一有什么状况，劈腿那怎么办？对不对？这些在还有很多，把它讲清楚之后，你的婚姻的蓝图就出来了，你的幸福蓝图在这。你有哪一个人今天交往结婚之后是希望对方有劈腿，不要付生活费，好吃懒做的？请问你告诉我，没有嘛？可是却不敢勇敢的讲出来。其实要勇敢讲出来，是因为现在的世界潮流啊。我们虽然我们讲很不好意思，我已经不再年轻了哈。哎呀，现在才20几岁，这个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女生有那个调查。据说啊，好像大家彼此就有好感啊，约会已经约会了，不是一般的朋友去吃饭，约会第三次就问人家你赚多少钱，你赚多少？
1: 但他不是第一次就问，
0: 不是第一次就问，他不是要论及婚嫁，而是大家有感觉有好感，开始决定要交往前，听说第三次就要问，为什么？大家其实很在意事实上的问题，对吗？因为这潮流变到这边，那反而我要告诉你，那不如把它讲清楚。我希望的婚姻是这样，就算是我赚的比女生赚的比较多，我可能赚的比较少。那这样，那你希望男生多出一点？好，那我约定，我就把契约签一个月，好，我出3万，你出2万。
1: 但是我衍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帮助。我认为对于还没结婚的，已经在婚姻当中的人，其实都很有帮助。但我忍不住有一个问号在我的脑海，
0: 对，
1: 因为爱情啊，其实是最盲目的一种人际关系，特别在双方你浓我浓的时候，哎，两个人就是因为很有冲动嘛，想要相守一生，浓情蜜意才会想要去 步入礼堂。结果这时候律师说，来等等，我们来先签个婚前协议，您刚刚说讲清楚，可是你在书里告诉我们讲清楚不够，要写清楚才可以。会不会在那种时候好煞风景，好伤感情，尤其是提出来那个人好像是一个坏人，破坏这个感情的秩序的一个破坏者呢？
0: 应该这么说，这是以目前的

0: 来说，大家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敢这样讲，我们现在推广是10年后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刚开始他觉得不习惯，但慢慢会要习惯。
1: 现在还是不太习惯，
0: 有点不习惯。但是以我工作职业的过程里面，当然20几年前我在当律师的时候，就其实都会有，偶尔会讲，可是比较少人做。现在就会有人做，
1: 哦，变多了，是
0: 变
1: 不是？
0: 多，所以他在变多，就跟我在讲遗产的时候，我在10多年前、20年的就开始在讲遗产，遗产。然后我10几年前写那本书，开始，那时候到现在，大家觉得哦，写遗嘱是一定要的。之前说不好意思，哎，还没写啊之类的，没有，他觉得不好意思，还没写。所以你知道到在20几年前，他们是抗拒，到现在是接受，而且想要知道，只是还没做。就是这样，我现在在讲的其实是未来这个婚姻幸福它必须要有的要件。接下来用法上绝对不是说，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拿来赶快啊来签一下，不是这样子。我想我们在谈这件事情是，你要先了解，就是往往大家冲婚头啊，我们结婚啊，就这样啊，就拜一拜。很多人说哦，我们拜一拜就好了，对不对？干嘛啦？现在不用请客，你知道吗？我们两个找两个好朋友来签名。我们就登记结婚，
1: 就是现在不用公开仪式，
0: 不用公开仪式，
1: 对对对，
0: 登记就结婚嘛。那结婚完之后，然后还跟好像办家家酒一样，不知道住哪里，住这住那，然后最后真的要落下来，就开始吵架，有没有？这就是现在现况，年轻人现况。那这本书用在哪里？每个人要先看，尤其是女生要先看，因为男生比较他思考其实不是上半部的，女生思考比较是上半部的，那男生看的也是最好要看一下，就。你了解说哦，原来我今天结婚其实希望白头偕老，希望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
1: 是。
0: 那所以两个在一起的时候，请问要不要面包？要。要不要住哪里？所以今天先沟通。所以这件事情是看完之后，你知道什么事情该沟通事项。婚前协议并不是告诉你拿了白头，copy 一下，买这本书 copy， 签哦，不是这样，而是你了解说哦，那这样有几个东西要跟对方讨论。所以趁着浓情蜜意就先问一下，住哪里呀？你要养我吗？然后你要怎么样啊？不是那种啊，好了好了，都给你啊，你有什么买给你？不是这种开玩笑的哦。我看到非常多开玩笑，各位男生女生，你要听清楚。如果今天他说你讲什么都答应，什么东西都好，这种人要很小心哦，那是假的。你不要有啊，什么都好都假，那是假的。
1: 所以婚前协议在那边你来我往，所以这边要怎么样，那边斟酌一点的，反而比较有诚意哈。
0: 反而是先没事说沟通完之后，最后把它签下来，这才是有诚意。我们要把该谈的务实东西谈完，谈完之后再来落笔，这件事情才是重点。所以，那我们就是在今天这个节目里，我希望大家都去告诉那些年轻人，真的是需要这样，因为你当你理解之后，那你发现这个男生怪怪的，他说他什么都爱你，他都为你。但是他不肯为你出任何一毛钱，你觉得这个男生你还要跟他结婚吗？我会告诉你，如果你发现怪怪，就不要结婚了。
1: 这个是苏律师阅尽多少案件跟人世沧桑之后，
0: 对啊，与其你结完婚再找我花一堆钱付律师费打完这官司，当然我很开心你来找我，可是我更开心的是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就不需要这么多的学费，你在你幸福的路上不要花这么多学费，
1: 是，
0: 你只需要安静看完这本书，然后也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你就知道这本书怎么服用，
1: 而且学费真的不是只有钱，也包括自己宝贵的青春岁月。
0: 我讲一个例子就好了，有一个女明星，比较早期的明星，她就是赚了不少钱，他赚了不少钱之后，但是他认识一个男生跟他结婚，那个男生就是嘴巴很会讲，但是没有半瓶，都是跟他拿钱，啊要钱，因为女明星不给他钱，但男生就怎么样，家暴，揍他，那女明星敢出来说我先打我吗？都不敢啊，开玩笑，不是有头有脸的人，那出来是很难看的，会上报的，那最后呢，就发现说这男生好有外遇，有搞有的没的，他觉得很火大，我真的要离开他了，那男生不死心啊。追着他到处跑啊！有一天呢、他那个两个人在路上相遇啊，那男生怎样你知道吗？女明星不是背皮包吗？他抢他皮包，抢他皮包，你可以想一下吗？女性那这个倒地上被皮包被拖着走啊，那之后女性跟他离婚了、这男人可以要吗？不能要嘛，对不对？很糟糕，告离婚，告赢了。结果你知道吗？
1: 你说男生告赢还是女生告赢？
0: 女生告赢
1: 啊、OK。
0: 但是不用高兴。之后，男生跟女生要夫妻剩余财产， 跟他要了2000万走。
1: 哦，因为您提过夫妻剩余财产，意思是夫跟妻之间双方的财产的差距。
0: 差距。
1: Okay.
0: 所以婚后增加财产，女生多，男生是零。男生揍女生外遇不用赔钱，还拿了你2000万走，你觉得这样？你觉得这样幸福吗？
1: 哎，家暴没有法律可以制裁吗？
0: 哦，我跟你讲，有哦，赔你20000块啊，外遇赔你50万，那我给你拿2000万、哦，你觉得幸福吗？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我律师看到这，我其实我很想跟每个人讲说，你要把握你的幸福，就是把法律上保护好，就是在这你会觉得、
1: 欸、可是婚前协议可以签说我不跟你分配夫妻剩余财产
0: 吗？可以、
1: 哦、可以、okay、
0: 对，所以今天如果写下去之后他敢打你一毛钱都拿不到，他敢打吗？可是这本书太晚出了，不好意思所以我真的想赶快跟大家讲说，法律不是冷冰冰。你看所有人问说啊，这法律上法律，我就问你，法律是保护谁？懂法律的、
1: 哦、对，没错，
0: 法律，
1: 懂法律的人，
0: 其实这只是一步。懂法律是看懂，而且要懂得用法律的人。
1: 是，
0: 我在教你用法律。嗯，用法律目的不是害人，是保护你的爱情。
1: 是是是，所以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要把现实、金钱去跟爱情的浪漫，混为一谈，好像就是说我在浪漫的爱情里面讲到钱或讲到财产的分配，这种比较理智方的一个说法，就好像我是在煞风景一样、
0: 啊、不是，
1: 不是，反而是在为我们的幸福奠定一个更良好的基础。
0: 对，就是这个基础里面是这个家里建得稳固的时候，只要财产稳固的情况下，那感情也不太歪太到哪里去。所以你如果感情就这个财产有歪掉的时候，其实你感情更不容易互助，所以在婚前的时候谈这个是最适合那谈、嗯嗯、而且是这样慢慢谈，你也谈感情、嗯，不要太急，慢慢谈，弄清楚不适合不要结，适合的勇敢的结，把绑住。
2: 因为做警察制度吼，也是一挂江湖的兄弟，因会甲咱亲斤亲两，嘿，啊了后就是为了融入，嘿，哦融啊，反正一做啥，咱就做啥啦。啊，反正就是，咱是同流，但是不合污。
3: 这股没办法，派你去中南半岛，然后。做诈骗园区的这个采访，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
4: 对，
3: 这样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你做计价计斗，就是可能这个你就会放在比较后面的次要的考虑。
5: 对于这个媒体啊或者镁光灯的这个想象，应该要稍微务实一点、嗯。那可能也可以问这个前辈一些，哎、嗯，他们是怎么走过，然后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心里想的跟做的是不是一样的。嗯嗯。

0: 其实就像楚律师讲的，现在的人的观念慢慢的接受了，比方说你卖得很好的这本书，这是前一本，就是此刻是立遗嘱最好的时刻。我想在谈这本书之前，先谈一下你办过一个活动，就是跟财经作家夏云芬，
1: 对，
0: 你们一起带着200个人写遗嘱，本来是想要带10000个人一起写遗嘱，但10000个人那个难度太高了，所以先少场的200人开始。对，两位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大家预立遗嘱这件事？
1: 什么叫财富自由？第一个财富自由是你有足够的钱，第二个财富自由是这个钱你可以自由什么？给你所爱的人，
0: 自由的运用它，
1: 自由运用它，自由运用它是自由给你所爱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说你自由运用也是，你可以自由花，可是有一天你没有办法花这个钱，那请问这个钱给谁？钱哦。那很简单啊，钱就不是就给法定继承人，对，是给法定继承人。那法定继承真的是你所爱的人吗？你所爱的人，如果说你有两个孩子，那都不管，没有性别问题，你就两个都是一样同性别，一个很孝顺，一个很不孝，请问你财产要给谁？我当然是啊，不用管他，是这样吗？还是你当然觉得说我应该要给那个孝顺的、浪费财产的，我不要给他。如果是这样，那可是法律没有办法辨别啊，他就是好、哦，他是孩子，所以就平均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运用一份遗嘱说，我愿意，把我大部分的财产是给我这孝顺的
0: 小孩、
1: 那这个不孝顺的，我也不是不给他，我给他一点点、一些些。那这样情形下，我是不是得到财富的自由？真正财富自由意，我可以自由的让这个财富到哪里就到哪里，所以不但会赚。而且会给，所以赚跟给之间就是取舍，取舍之间没有人有取，人有舍嘛。当我给的时候，那你也会给到对的人。那这点事情，尤其是像还有一些朋友们，他家里有些需要照顾的孩子，那这个情况下是不是他需要做更多的安排？像这些事情呢，都需要安排。那怎么样做呢？其实做一份遗嘱。所以当时韵芬姐也觉得说，哇，那我们需要把这个观念这么好，要推广给全台湾的人。所以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发现很感动。就是今天我们写遗嘱，并不是绑住你的手脚，写遗嘱是勾勒出未来幸福蓝图。因为在这份幸福里面，你如果不写的时候，它就是平均。你知道平均的概念很可怕，一杯水。五个人喝，五个人用，请问怎么用？有人说要喝，有人说要卖，有人说不准动，有人说要倒成五杯。那请问以谁的为准？所以大家都没有一个人可以说的算数，所以最后要打官司，透过另外一个仲裁者来判。哦，这是怎么做？你不觉得这样很伤感情吗？
0: 对，所以应该由那个原来的拥有者
1: 来做，
0: 他自己去做分配。
1: 所以大家都以为说我用法律伤感情服务，你不用法律更伤感情。
0: 是是。
1: 所以当我要让这个家庭和和乐乐、平平安安的时候，那我就会透过这份遗嘱。所以我跟韵芬也是希望把这样的平安的概念散播到我们台湾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都应该写一份以上的遗嘱。
0: 是。
1: 为什么一份以上？是因为通常写完遗嘱之后，
0: 一份以上，
1: 一份以上。像今天我们如果你回去赶快写一份，写完之后，其实我敢打包票，你心里会有些石头会放下，放下之后呢，接下来你心里会比较轻松。轻松完之后，请问人比较轻松的时候会比较容就运势比较好还是运势比较不好？一定运势比较好，
0: 是
1: 就是你做事情会比较好，那未来会不会赚钱？会再赚钱，所以会再赚钱之后，需不需要再写？需给需要就要调整一下，可能本来你有一栋房，现在变两栋，两栋变三栋啊，
0: 所以我的分配财产就变得不一样了，
1: 就不一样了，所以就要调整。所以今天写遗嘱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0: 可是苏律师还特别提到，不只是写遗嘱这件事情本身重要，什么时候写也很重要。他强调的是什么呢？是此刻。
1: 对。为什么？你看，从这边此刻最大字，你看那八字那个字的比例，此刻
0: 对，就是急之急行，现在。而且我很喜欢你讲，就很多人在讲这句话，你不知道是明天先来临，还是意外先来临。
1: 对对对。
0: 所以不要留了，现在就写吧。但我现在的思虑可能过了一阵子又改变了，那怎么办呢？
1: 对，此刻为什么重要？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有些事情很重要，但是一直都没有做。那什么时候做呢？其实你不会做了，你就不会做了。
0: 也对哈，
1: 就是以前我在学生时代，我 我暗恋一个女生，她在高中的时候，
0: 嗯，
1: 我很想要告诉她说，哦，我很喜欢她，想跟她做个朋友，可是我都没有开过口。
0: 是，
1: 请问她可能当我女朋友吗？她不可能，那也没有，但这段就是没有了，更不会有交集，对不对？所以爱要及时啊。爱要急，
0: 所以行动就是
1: 行动，
0: 知道了就去做。
1: 你知道之后，所以你做你，因为你这就是一份爱嘛，所以你这份爱你写下来之后，其实就有了，就存，你不一定要告诉他，但是就有。你这遗嘱写，好，我愿意把我的财产给我大儿子，然后什么东西给我的太太，什么给我的儿子，那其他的东西要给，也许要分配给我们公益团体。那你如果到这样写下来之后，写完了，我跟你讲。这个如果今天、明天，啊，今天突然半夜我忘记呼吸了，明天他就会照着我这样爱心去处理，
0: 是吗？其实这正是我想继续问苏律师的问题：怎么样做的婚前协议？我们刚刚讲的，
1: 是的，
0: 或怎么样的遗嘱，叫做有法律效力？因为很多人可能会给你一些不同的见解，说：“哎呀，没有经过公证的不算，只有自己写的不算哦。哪怕是富豪过世了，一张纸写我的存款通通要留给我小儿子，哎，后来还是打官司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认定我写的这份遗嘱是有效的呢？
1: 好，应该是外观跟里面的实质上的东西
0: 哈。
1: 那以现在这个这个历史的进程来说，我们现在第一个来说外观。外观一定要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今天写遗嘱有五种方式，
0: 是
1: 有自书遗嘱、公证遗嘱、代笔遗嘱、口授。

0: 遗嘱、蜜蜂蚁这五种，所以那你可以看我书或者 Google 一下，这五种遗嘱没有第六种，所以遗嘱的方式是法律规定的。那里面既然法律规定，只要照法律规定上做遗嘱，它会都会是有效的。那我要告诉大家免费的一种方法，就是你只要一张纸、一支笔，从头到尾自己手写，不是打字哦，手写下来哦。然后最后签名写年月日，就是一份有效的自书遗嘱。
1: 哦，真的吗？就是也不用经过律师，也不用经过公证，
0: 都不用。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法律条文在这，所以我敢跟你担保是有效的。然而在法律实务上，你会碰到一些挑战，是因为你财产如果说给某个你给老大，跟老二说那是假的，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我们会鼓励你哈，有一些存证的方法。第一个，律师可以帮你做见证。那写完之后，我们就确认你在我面前，这个是你亲笔所写的，我在旁边就，我见证书见证这份遗嘱是你亲写的，所以
1: 所以律师的见证本身也是一个书面，
0: 一个书面。
1: OK，
0: 或者今天找公证人做公认证，公证人也可以做这个公认证的书面。那这时候就有人确保嘛？那时候律师，我可不可以不要公证人，也不要律师，因为会花钱。那我要告诉你，我们把它录下来。我们现在手机很方便，对不对？你可以从头到尾在书写的时候就把它录下来，自拍，或者说你写完之后、哦、
1: 拍那个我在写遗嘱的过 程，证明这是我写的。
0: 哎、对，或今天最后录上，哦，就拿遗嘱，很、哎、好，我就念一遍，这就是你看，这是我自己写的，所以以后这个要照这个意思做，就把这录影的档案跟这放在一起，未来就可以证明自证。自己证明这是真的，所以今天写遗嘱一件事情是，不管你用自书遗嘱，其或其他代笔遗嘱，这个你就要符合法律要件，它就有效喽。那内容部分符合明确性，法律的不会模糊，然后找一个遗嘱执行人，这样情形下，它可以很顺利的完成。所以这本书里面就是告诉大家，你可以不花钱，不花太多的程序备用，你可以找自己把它写下来，也可以自拍，然后里面内容你可以照我。间里面教你怎么写的。
1: 对，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看律师说不但不用花钱，而且只要看这本书，把它翻开哦，里面是有范本的，
0: 有范本的。你就是照着里面写啊，写完之后呢，记得就是要找对的一个遗嘱执行人。
1: 是是。
0: 例如说你说我也不想找律师啊，那我就找什么？我找我自己爱的家人啊，或者是我的姐姐、弟弟、妹妹啊，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安排自己的财产的时候。例如说顶客族好，顶客族可以请配偶，啊，另外一个配偶先还在那个配偶帮你把事情处理好。那有什么好处呢？是你这个你这位配偶，你的配偶呢，他兄弟姐妹如果没有写的话，那他兄弟姐妹说我有一份，你们会陷入那很到底谁来办呢、啊？谁来办呢？谁有权决定？就是有一些不确定的状况。所以我希望清清楚楚的，如果今天写的清楚，啊，这个房子给你。那其他财产有些分给其他兄弟姐妹，那你又是执行者，他不需要他们盖章，你就直接把房子过户到你名下，跟拜托你帮我盖章，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你觉得哪种比较好？
1: 但是像身为律师的这个角色，这么亲近的去处理人家的家事、人家的财产，就律师是一个旁观者，是一个协助者，虽然是外人，可是又跟人家很亲近，又这么了解，不管人家感情里的事、婚姻里的事，还是人家财产的事情，有什么样的方法你可以让自己自外于人家的情绪之外呢？就是不要让自己过度的在心理上去摄入人家的家务。
0: 其实说这说实在的很难，就是说因为如果说你处理家事案件或处理这种事情，你没有一点情感投入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跟他同理，你知道吗？就是你没有跟他同理，
1: 说的也是，
0: 然后你也很难去那个下的那个笔哈，就会有些人比较不同理的时候，那下笔就是比较硬，或者说啊，你写给我，我就照送给法院。可是有时候他是需要咀嚼过程。今天他为什么对方说他都好吃懒做，不打扫，做事懒的，是很懒的太太，很糟这个。那他才说不是啊，其实怎样怎样，是因为对先生故意找茬或怎样怎样。那我们就要去想说，那时候是画面什么，然后替他找出一些东西。那他或者说监护权或怎么样的，或财产分割，就是一定要帮他去找。可是有时候当然难免会被影响到，但慢慢就说我会提醒自己，这个如果我没有维持你的客观的时候，其实，也会变成公亲变世主，这是最就过犹不及啊。
1: 是，
0: 有的人很过，就哇，就好像是自己被害啊，这也不行啊。那有的人很冷冰冰的说，这个依照法律规定是这样，这个也不行。 所以在这地方只能慢慢的提醒自己拿捏说，我是

作为一个引领者，就像是今天我要带他走出他困难的地方，走出他以前困难的地方。那所以我不稍微清楚一点点，我没有告诉他下一步的情况下，他会走不出来。所以我就透过这个啊，我要给你明确下一步啊，这时候等一下次开庭会怎么样。开庭的时候我会准备什么东西，那在下次怎样的东西，那我也透过这样的东西我可以整理出思绪，一方面也让他回到说今天我们是走一个法律程序，当然你的人生他的人生在那，过去是过去，但是这个人生未来透过这个程序震荡完之后，你会有新的幸福开始。所以我就变成他的引领者，我帮他带他出来，所以我必须看到他的下一步。我觉得这样的方法是帮助他也帮助我，不要太投入，但是又可以知道他的过去。那也透过这样子我才发现说，其实有大部分的事情我们可以都可以在事前预防跟处理的。

0: 因为你回忆起有一段，是你高中的时候，
1: 对，
0: 你妈妈要出国去旅行，
1: 啊，对，
0: 她居然是事先写遗嘱，哇，你妈妈也太厉害了吧！
1: 对，我妈
0: 可是在
1: 妈。
0: 那个时候，她有影响你吗？
1: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那是因为有一次我在上节目的时候，那我在讲遗产嘛，遗嘱啦，怎么的，那结果我妈看到，她就偷偷笑说，哎，我说你笑什么？她说，你老妈不是看你的节目学，是你老妈以前早写过了，所以她就告诉我说，我高中的时候，她第一次出国，她写遗嘱，我才仿佛，哎，对，好想起那天下午好像在睡午觉干嘛？我妈说他们之后要出国，遗嘱办有酒柜那边，我才知道，我才有印象，恍然才说哦，那时候印象。所以有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潜意识，也不知道是不是潜意识。那时候我妈妈是一个希望把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的人，所以她不希望孩子麻烦，她甚至连后事都交代好了，就是哦，后事要执账啊，树账，不要，我们都不用。都不用去伤脑筋，不用猜，哎呀，要什么仪式啊，要怎么做？哦，简单啊，不要什么什么，我就发现哇，妈妈这么豁然呐、啊！所以这个写遗嘱这个过程，我觉得也许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这样的潜移默化，让我觉得说哇，原来把事情处理得好，真的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妈妈有这么好的一个身教，
0: 对，而且
1: 对。
0: 又会写书状，又会为别人着想，还会写书。哎，其实我觉得苏律师的文笔蛮平易近人的，而且那个平易近人当中有一些你自己的幽默，虽然会把很多的法律常识放进来，那就像我刚开始问你的，哎，让我们一般人也都可以看得懂哦。你是因为从小很会念书念法律，还是除了法律之外，你还会看些什么书吗？
1: 我会看一些怎么说，我会看一些书啦哈，但是我觉得影响对我最大的是一本书叫《圣经
0: 当然跟你的宗教信仰有关系。
1: 跟我有关系。我们事务所在从本来说我就一个人啊，再慢慢慢慢变成了现在四十几个人了。中间过程里面在转折的时候，其实我们事务所一个叫做有个镇所之宝，有书法家帮我写了这个一幅书法，在那种感觉像是文气在上面。我可以念一段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

0: 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当我碰到困难死荫，我相信上帝会与我同在，他会帮我度带我度过，我充满了感谢，充满了感恩。嗯，
1: 所以从苏律师的分享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人家说这个圣经是从古至今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然后呢，刚才我们又从你的办公室还有这个事务所里面搬了一堆这个很厚的六法全书啦，一大堆的关于法律的丛书，而且我发现上面也贴得密密麻麻的。职业之后还是必须要常常去翻这些法条，对不对？
0: 哦，要。如果今天你是法律系相关的，我会建议你，你不要只看，因为很多现在年轻人怎么只查判决，只看网络上很危险，还是要翻书。因为翻书的时候是，它是一个体系，就像我们今天写一本书，它是有思维的，有逻辑的。
1: 对。
0: 所以逻辑思维不做整理的时候，其实你透过逻辑思维，你会找到答案的。
1: 是。
0: 而且我通常书是很宝贝的，我好几个官司都是因为找书找到答案
1: 的。难怪你的 memo 那么多。
0: 对，就真的是找到答案，我就很开心。
1: 是，
0: 因为那个东西是很多人精华。那第二个是说，有这本书呢，是有书的话，其实会让你觉得心里比较安心。你这个手机感觉不是很安心，可是书有时候你会觉得哇，真的是 有需要就把它翻开。
1: 对，苏律师讲得很对，因为它是一个体系。
0: 体系。
1: 哎，所以你的感性是天生的呢。你都在读法律的东西，可是你写的东西或说起话来，还有就是说书里面每一次都有一个暖男律师的这个叮咛呢，真的是出于你自己很感性的天性。哎，
0: 我觉得是要感谢妈妈。我回顾起来哈，是要感谢我的妈妈，因为我妈妈真的是用心用爱来教导我。人一定要收到一份礼物，你知道这份礼物说好宝贵，然后你会慢慢传下去。那我也希望我今天你有机会看完出这本书，我也希望你可以收到这份礼物，你也可以传下去，
1: 对，
0: 分享给别人。
1: 但有一句话我非得问不可，其实这是你全书当中我非常非常有感觉的一句话。你说，法律世界比感情世界要单纯的多。
0: 没错，
1: 对，
0: 因为你想想看呢，法律世界就是说，今天你做错事要赔偿，对不对？你那如果说财产的话要分配的话，你看你有没有法律权利？那你犯法的时候，你有没有构成法律的条件？它就是非常的明确，法律它是个明确的东西，它是非常简单的东西。可是如果今天你加上了情感因素，如果今天要分财产，他不应该拿比较多，他应该拿比较少。妈妈比较爱我，我可以拿比较多。爸爸怎样，所以你会发现，我加上了法律，情感因素变复杂了。其实法律很简单，我例如说我们两个是同时一个父母亲的话，那我们两个继承他的财产，我们两个一人一半。法律就是二分之一，可是因为我们两个心不一样，我们不心不一样，所以有一句话我常常在讲哈，在钱的世界里，只有自己，没有自己人。就算我是兄妹好了，
1: 对，
0: 我们什么？我看在我们的钱的世界，只有自己，只有我了，没有自己人。可是，在爱的世界里，只有自己人，没有自己。啊，就是我们一家相爱，就是自己啊，你就见面没自己人，对不对啊？都可以，对不对？可是有多少人是可以这样子呢？所以我才讲说，法律其实很简单，所以我要希望透过简单的方式，让你了解不简单的法律，让你的家庭更平安。
1: 我超喜欢你这句话，就算只有几万块，也要留给自己最在意的人。
0: 对。
1: 然后呢，要在爱情里面守好你的法律阵线，这里面都在讲的是关于钱情法。
0: 对的，
1: 那后续会想要再写什么呢？还有哪个地方，哪个人际关系没触及？
0: 我到底应该卖关子，还是第一次就在名人书房讲呢？
1: 当然是在名人书房讲了，但是可以卖一个小关子。
0: 好了好了，第三本，希望能够让这个世界平安，保持，让有法律上有个架构，让你的情，让你的人，钱都平安。我会写信托相关的书，把你的财产管理好。因为很多情况下这样子，我们这样写遗嘱、写婚前协议已经够了，可是我用信托在确保每个财产都到他该到的位置，不让财产浪费，也不让爱的人失望。
1: 苏律师都在讲爱跟温暖，其实表面上是钱是法，可是后面要传递的是关心，
0: 是的，
1: 是温暖，是一种在意。而且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阅读真的很重要。至少我们不懂法律，可是可以透过阅读，至少先建立一个基础的法律概念。那很简单的，就请苏律师最后我们结论一下，对你来说， 阅读是什么？

0: 阅读是爱自己的过程，也是爱别人的过程。因为当你收到东西，你就可以给别人。所以当你阅读的时候，是最快收集到作者他的精华。当你拥有了，你可以爱自己，也可以爱别人。
1: 对，我们来收集律师几十年来职业的经验、资讯、知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保护自己，钱跟情。谢谢苏律师，
0: 谢谢。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大家好，我是精英妈妈想上班观光人类学的译者徐亚淑。翻译对我而言的意义就是可以让我自我探索跟自我成长。翻译是结合了阅读跟创作，那阅读就是在理解跟探索新的知识，然后在忠于原作者的意思上面，我们进行在地的理解跟诠释，还有一些小小的一个创作。翻译作品是接触不同文化的重要媒介，所以我可以透过翻译把很多国外精彩的文章或著作介绍给国内的一些阅读者。我推荐这一本是《观光人类学》，相信大家都很喜欢旅行。那每一个人旅行的动机跟意义都不一样，那这本书会给你带来旅行里面有很多的启发。这一本是《精英妈妈想上班》，这一本书也是我翻译的。那这本书很有意思的是，他去研究43位美国常春藤毕业的精英妈妈。第一本是在2007年出的，第一本探讨是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职场。那这本是他的第二本，就是经过10年，2007年到2017年，他在找回这43位精英妈妈，问他们说：“你们当初的选择有没有后悔？”这本书我觉得很适合在工作跟家庭两边挣扎的职业妇女或者是家庭主妇，你们都可以去看。在选择里面，我们可能每一个选择其实都是一个牺牲，每一步的去留都是遗憾。那对我来讲，我自己也蛮感同身受的。今天很高兴来为大家推荐这本书，因为讲到男性的痛苦，好像男性是不能痛苦的，可是佛曰众生皆苦啊，为什么就男性不能说苦？他们最苦的就是他们连苦都不能说，所以我就想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翻出来讲，然后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探讨。其实在一个父权社会里面应该是男女皆苦，可是呢，为什么男生不能说苦？他们从小就被压抑住情感表达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们不懂得怎么叫柔弱，或者是怎么样展示自己的一个脆弱，或者是撑不住。所以我希望不管是男女，我们都可以来读读这个男性的一个苦楚，然后我们可以打破性别的一个对立。以上是我推荐的书，希望大家都可以从这些推荐书里面获得各自不一样的体会跟收获。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

多年来，我终于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佛教。为了佛教，我放弃当住持；为了佛教，我不被钱财爱情所动；为了佛教，我努力读书；为了佛教，我广度众生。

我觉得主编对我来说大概是这辈子最亲密的伙伴吧，就是在我的生命中大概是除了家人之外，他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十几二十年来，我的生活就是环绕在这件事情，对，但我觉得我是很开心的，对，似乎可以这样一直下去。我是高雄岡山的在地人，那我从小就在岡山长大，然后包括我爸爸跟我妈妈这边也都是岡山人。在我小三之前住在岡山的潭底里，那我对潭底里最大的印象就是我每一年呢总是可以遇到淹水。对，说起来是一件不太好的经验，但其实我对这淹水这件事情痛并快乐。我小时候印象很深的事情就是淹水的时候，我爸爸就把我放在大卡烫，然后就当船一样，我就坐在上面就出去玩这样子。对，也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但后来我回到岡山，然后要寻找工作室，就先回到我以前的老家，把老家整理之后开始在做主编的工作，那淹水就变成我的噩梦了这样子。所以岡山最大的印象对我来说应该就是淹水的这件事情。我大学学的是文化资产维护，那是在云林科技大学。这个科系其实包含了文物的修复或研究，传统工艺都是在我们的研究范畴里。那我自己觉得，我既然念的是技职体系，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技术类的一个专长？所以我技术类的专长，我就选了主编工艺。这个是竹编里的风车花编，这个编法是风车花编，然后算是起底的阶段。对，那起底也就是我们在整个编组的过程里面通常是第一个阶段。这个是台湾很常见的一种传统的编法，有人把它称之为立体编，然后就会像是这样子，就是它看起来像是一个一个的

立方体，它其实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可是同样一个编法，它只是换了颜色，就会在视觉上欺骗我们。对，所以看起来它比较像是一朵一朵的花，这个在这个颜色的搭配里。但是如果变成这样颜色的搭配，又会变成像一个立方体。这个通常如果在纯粹编的过程，大概就是脑袋放空最好的时候，因为该想的在前面都已经想好了，然后才会下手开始处理材料跟编的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编法，对，刚开始的时候就在想说，嗯，这个到底是要把谁拿起来，把谁压下去，然后到底谁跟谁要交叉，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到现在因为已经很熟悉了，所以大概就是一个反射动作。我常会说做主编的人应该耐心都不错，然后脾气也不错，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一直在重复的事情里，然后又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再一直的微调。就是我刚在编的时候，除了编进去这件事情之外，我还不断的在可能这边搬动一下，那边移动一下，就是在做调整，对，一些很细微的调整。一般人只是会看到我们手在那边好像在编这样子而已，可是那些调整是他们看不到。事实上在编的过程里面，调整才是最麻烦花最多时间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会选竹编呢？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啊就对编织这件事情很感兴趣。印象中我小时候，我妈妈会自己帮我们打毛线，做一些手套啊、袜子啊等等的小东西，那我就对那些线条感就觉得非常的感兴趣。那后来再大一点，我也会自己买中国结的书回来自己研究，自己玩，但也就只是玩玩。那后来到大学，我发现竹编这堂课包含了编织，然后它又可以从材料处理开始，因为我们拿到是一根竹管，然后把它变成竹篾，然后再开始编竹，到最后完成作品。我觉得那整个流程让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学习这个工艺的全部，对，所以我就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很快我在20岁的时候，我就决定我想要朝这条路一直下去，这样子。

0: 过去做，比如说像中国结或毛线，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可能要做什么东西，我就一定要找到那个材料。可是那个材料是人家工厂生产好的，可是竹编呢，是我可以为我自己量身定做。
1: 我现在是依照我要的尺寸做一下记号，
0: 对，我想要什么，因为我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材料，做出我想要的材料，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会让我更有成就感。
2: 可是啊，当初光在研究这个前期竹子怎么处理，你是不是就碰到了一些麻烦？
0: 其实编织这件事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容易的，或者是说它相对容易入门，可是材料处理就是比较困难的。当初我的大老师黄土山先生，他就有一次笑说破掉要改耳三当啊。当然不是说光学这件事情就要三年，而是要把材料学处理好，到能够随心所欲做出自己想要的材料，就是要花到这么长的时间了。对，它是必须要日积月累的去不断的练习练习练习。对，那我自己前期也是吃了很多的苦，对，常常弄得就是手血淋淋的，就是可能被竹子刺到啊、割到，或者被刀子砍到啊，这样的经验都是有的。我觉得那个感情是来自于我，可能是我花了非常多的心。

精力在处理这个材料。有时候我觉得他那种关系可能有时候又流血啦，因为我觉得那个是血肉相连的感觉，但现在已经比较不会有那么强烈的那个情绪。但是对我来说，很多时候我都会想说，天啊，那就是我的青春。对，就是我在二十几岁的这个我们常说人生最精华的这个年纪里，我真的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面对那个主材，然后把那个主材处理到漂亮，学习怎么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竹子它有木头的硬，但是它有时候又有像线一样的软，我觉得那就是竹子它特别的地方。我如果够熟悉材料，然后能够把它应用到我的创作里面，我相信它可以展现出竹子不为人知的一面，这是我自己一直很想挑战也是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以编法来说的话，这都是传统的技法。那我底下的这个是六角编法，那在穿的这个纹路我们称之为箭纹，对，就是箭簇的箭。其实都是很传统的技法，可是因为我自己的创作，其实我会来自于传统的技法，然后在造型上或者是创作手法上去做一些变化。其实这件作品我就已经跳脱了传统在竹编里可能会有起底、立洞体，然后跟收编这样子的流程，我直接就用底然后就进行塑形，对，然后它既是我的底，然后也是我的身体，这个是我在造型上去做了一些小小的突破。那另外一个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传统的竹编可能看到大概就是竹子的原色，它可能会比较偏黄，那如果看到一些比较咖啡色的，它可能就是经过染色或上漆，会是比较传统。但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东西已经不是那些传统的元素，我会透过颜色跟它的造型让它有不一样的呈现。那其实我自己的创作的核心就是在我一直想要追求是一个似竹非竹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好像是竹子，好像是竹子传统的技法，可是它最终的表现又不像是我们既定的那种印象。一般来说我们在传统的竹器里也不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弯折，一来它不好做，那它可能也不是那么的，以前的竹器可能是为了追求的是实用，对，那我这个是纯粹的审美，就是一个摆件，我就不需要去考虑那个好不好用的问题。这一件作品的最开始其实是今年的新作，这个系列它叫做柔，布的柔，那个柔，我想要让它塑造它有点像皮革或者是布这样子一个柔软的感觉，做出这样子弯折的感觉。其实我真正投入这样子的创作，其实时间大概就是近3-4年的时间。那主要是因为我的另外一位老师，日本的中成一先生，中成一老师他的作品就是比较把竹编以雕塑的形式来呈现。我到他那里进修的时候，其实也朝了这个方向去尝试着试试看，努力看看的。那对于我最终创作的表现，其实就是来自于我的生活。像这件作品，我喜欢这样子起伏的感觉，是来自于我们的月世界，就是周围啦，大冈山月世界这样子嶙峋的这个山势，我就很喜欢这样子的感觉。那我也常跑弥陀，弥陀就有海。我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很常夕阳的时候坐在弥陀的海边看夕阳，然后一直在想说我该怎么把这么美的景色然后在我的竹编里面呈现出来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是我的生活里，我试着用它来作为一个情感的投射这样子。当然在把竹编做成这样是一个有很多的问题要层层的去处理，不断的去克服那些技术上的问题，我还是希望保留传统竹编的技术的元素。我自己其实是一个传统的工匠出身，就是我的台湾的老师很传统的工匠，很传统的手艺。那既然有这样子的基础，我觉得我应该好好的把握，然后把它应用出来。对，这个可能是我对于我跟一些纯艺术背景的人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之所以会是似竹非竹，就是一方面也是我觉得在当代台湾，其实大部分虽然很多人已经把竹编做成比较精致的器物，有时候像一些花器，它真的是 做工非常的繁复华丽，可是有时候我们看觉得哎还是很传统，但并不代表他的技术不好，他技术是非常高超的。可是我就会想说，有没有可能让他更符合现代，就是更年轻化的这种生活方式。我自己期待就是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就是一个 modern 的室内装修，他是可以放进去的，对，适合这样子的装潢空间，而不见得是那种传统的比较中式的那种风格，而是现代感他也能够进去。对，我比较期待是这样子的作品。好，我们现在来这边是刚好贩卖所，上面的这个天花板呢就是我主编的作品。
1: 怎么样会找上那个陈老师来做这一个主编？
2: 我刚回到冈山的时候，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想要就是了解冈山的产业，对，然后就收集了非常多的资料啦，然后也刚好就看到说这两年刚好在办那个灯艺节，那就问到说这个就是刚好遇到永生老师，就是他在冈山就是做主编的一个推广传承，那我就觉得说我这个空间也是应该要把主编就是冈山的一些蓝阔会的元素放进来，所以就去找到老师这样子。
1: 当初在做的时候，有给老师怎么样你的想要的概念或想法？
2: 因为我们目前上面天花板是平面的，对，就想说能不能把这个平面透过这些主边能够延伸到上面去，让它整个看起来更开阔。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想要说，在这个里面就是看怎么样让它有一个往上延伸的感觉。
0: 这一次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天花板的这个空格，其实这是固定尺寸嘛，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单元。那刚好我这几年的创作呢，我会比较习惯用单元的这样的元件去做组合创作，我就在想说，如果他想要让它变高一点的话，那其实也可以用这样类似的方式，然后再往上推，组出另外一个方框，让它的整个空间可以往上走，往上延伸这样子。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如果看到那个天花板的里面那一层还有一点玄机，就是我利用轮口边呢，然后做了大中小三层，然后让它悬吊视觉上可以往上再拉一点这样子。
1: 做出来的成品，周老板您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非常好。对，就是他其实把主编的技法里面有非常多种，有跟我提到说他还有去做复合的，就是轮口可能跟那个吊乱边的部分就全部都合在一起。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九块里面，整个加起来18块里面，可以看到主编的各种样式。对，
0: 对我来说，主编工艺呢，从我一开始接触，它是一个传统工艺。在传统工艺里面呢，其实我们非常重视一个人的技术是从何而来，所以我觉得要提师承，一方面是对于我的技术的尊重，也是对传授我技术的这位师长的尊重。对，所以我觉得它是相当重要的。那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是有两位老师，第一位老师是黄土山先生，那他其实就是人间国宝，国家级的竹编工艺技术保存者。那另外一位呢是涂素英老师，涂素英老师当时是黄老师的助教，可是他跟在黄老师的身边其实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了，他其实早就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大老师，那也是被我视为就像母亲一样照顾我，然后传授我技术的老师。对我来说，引我入门的开始接触竹编工艺是黄土山老师，可是真正的教我技术，然后一步一步帮我把

0: 技术奠基一个好的基础，然后引导我走向这条路的是涂素颖老师，这是最重要的两位。然后后来因为我这几年因为开始从事一些艺术的创作，主编艺术的创作，那这位老师是日本的中成一先生。
1: 手上有刀痕啊，你有发现了？我说手上有刀痕啊，可能在剪的时候就会发现了。剩三只哦，我这个流程会越后面速度越慢啊。
0: 黄涂山老师，我觉得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老工匠，一个成熟、一个备受尊重的工匠，面对工艺、面对生活的态度。然后涂素颖老师的身上呢，我看到的是，我学习到更多的是在于技术。涂素颖老师在我开始接触主编工艺以及立志要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就帮我定了一个路线。他觉得在我这个年代里，如果我作为一个主编老师，应该是可以比较顺畅的走下去。对，这也是老师对于我的关怀，所以我从一开始老师就希望把我教成一位老师，所以在我的基本技术的磨练上，老师是非常的重视的。在某些的技术或者是功法，它不会让我使用便捷的工具，而是一步一步的从最基础扎根。对，这也是让我未来这几年在真正从事创作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养分吧。对，因为我总是可以很自然的从我过去的经验以及熟悉的技术里面找出我现在需要以及能用的一些功法，
1: 一样的动作
2: 就越来越薄了。
1: 对，因为它不能一次到这么薄，所以它得破再分成再分一次。对，
0: 那钟成一先生呢，他是带领我让我知道竹编工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现，然后以及用不同的创作手法来呈现这样的作品，然后引导我作品的表现更贴近艺术的一个脉络。大概是这三个老师他们对我不同的影响。要当一位老师，其实在基本功上是需要非常的扎实的，所以我前几年的时间我就一边念书，然后一边磨练自己的基本功，然后一直到我二十七八岁的时候，老师又跟我说，你差不多可以开始出去试着自己上上课。然后我就开始先接一些比较单元性的，就是可能三个小时的体验课程啊，六个小时的体验课程，然后再慢慢的变成一个长期的带状课程，然后学习的怎么样去面对学生设计教材课程这样子。
3: 我这个是功夫呢，
4: 我原本是在做美发，我是美发设计师。陈永生老师呢，他有一天就到我们美发店来剪头发，是我帮他剪。然后在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聊天，聊他的职业是什么，那就跟我说他在做竹编。那我觉得很好奇什么是竹编，因为我从来还没有接触过。那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老一辈子的蔡澜啊，在电视上很多看到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新鲜感。他说你想学吗？我说好，我试试看啊。那时候他也刚好在凤山社区大学也刚开课，在那边待一天的时候，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我小时候我家里是做草席的，跟竹编有一点点关系，所以说我好像莫名其妙的很快的入手了。
5: 就觉得说做竹编是那种传统工艺嘛，会不会有那种老师傅那种脾气呀？
4: 其实他都不会耶，年轻一代的师傅也是有他的一种师傅的傲气，但是在他的身上我似乎都没有感觉到。他人还蛮亲切的，而且非常有耐心。其实我就一开始就跟着在他旁边，从早上待到晚上，我很少看到他对学生们脾气不好，甚至我待在他旁边一整天下来也很少看到发脾气。其实我是认定他不是老师， 我认定他是我师父，就像以前那种师徒关系，我自己都这么认定，我是他的徒弟而不是学生。因为学生只是在老师的身边只是待个几个小时而已，那我在他身边就是从早上到半夜，有时候到一两点，就这样这么长的时间。我印象当中，我以前在当学徒的时候啊，也是这么跟着师父，也是这么长的时间下来，所以说我认定他是一个师父而不是老师。
0: 我自己念的因为是文化资产维护，所以在做了主公益这件事情，我也一直很希望能够透过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努力，然后让台湾的主公益能够一点点的延续下去，可能能够做的不多，但至少我尽力了。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跟黄土山老师是有关系的。我记得当年我有一次去当黄土山老师的助教，那一年在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我们前一天就过去了，开课第一天黄老师才到。然后老师为什么不会那一天才到，是因为他前一天才从加拿大回来，那时候老师已经七八十岁了，对。然后我就问他说，哎，老师你没跳吗？我们就很担心他的身体，然后他就说把给拿个困起来啊，个会当教偌济算偌济，就是他觉得已经到他的年纪，或许人生也没有很长了，可是他愿意尽他的力量，就是能够传承多少去传承多少这样子。其实那一刻我是很感动的，就是年纪这么大的一个老人家，他为了主公益这样子的奉献他的生命，已经是颐养天年，然后含饴弄孙的年纪了，但他愿意出来做这件事情。
1: 我台湾的老师傅以前是这样子，没有错。
0: 那我也希望有一天，可能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不断的燃烧，但能够做的，我觉得尽我所能，这样至少我心里是很满足的这样子。OK， 我觉得主编对我来说，大概是这辈子最亲密的伙伴吧，就是在我的生命中，大概是我说除了家人之外，他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曾经有一次朋友看我的手机的照片，然后他也是一个日本主工艺的工匠，他就看到我的手机的照片，他说哇，全部都是主编，他说你的生活怎么都是主编。对，我想说真的耶，这十几二十年来我的生活就是环绕在这件事情，对，但我觉得我是很开心的，对，似乎可以这样一直下去。让有一些愿意从事传统竹编工艺的年轻人，不用像我们当年在学习竹编的时候这么的辛苦，然后让这个工艺更好的延续下去。对，这其实是我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完成，但我至少我一直朝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竹编织了我的人生，我是陈永生。
1: 刚好发现有个地方编错，
5: 不能分心。
1: 没有啦，是颜色放错了。
5: 好，现在我就继续
1: 了。好，我趁机换掉。
5: 可是我看不出来。
1: 没有，我让专业看出来。
2: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6: 是在1902年出生，一九

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高雄中油炼油厂是台湾中油公司最主要的炼油厂之一，对于高雄以工业为基础的城市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在2015年走入历史之后，产业因时更迭转型，位于炼油厂正对面，常被称为高雄炼油厂宿舍的红南红义社区，早期更是日本海军燃料厂的部署宿舍。早期因为宿舍围墙隔离和一墙之隔的后勤聚落产生有形无形的距离，如今随着炼油厂的关闭，那道隔阂似乎渐渐开始化解。走进社区中，四周老式的建筑和社区里自然宁静的氛围，时空仿佛回到了过去。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后勤宿舍，我带大家去参观。
0: 他是林财政，民国49年在中油宿舍出生后，就一直生活在这里，对宿舍区的生活充满了许多回忆。
1: 社区的菜市场，那以前这一条路，我们如果从那边过来，这条路民国45年左右，那时候这条路都还土路，外面都没有围墙，所以炼油厂的人。当时如果已经住进来，住日本旧宿舍，或是刚买第一批的，第一批是民国45年盖的，那些人都这里没有市场，都要跑到后劲去买菜。那这里没有围墙，他们就从旁边一条土路，就直接插到后劲那个凤屏宫旁边有市场，就直接到那个黄昏市场附近。以前都是土路，然后就去那边买。那这条路后来也成有了，都是土路，灰土成雅。所以大家不喜欢走这条路，都是走小路，直接到那边去买菜。然后过来到民国45年之前，这个地方就有形成那个小小的聚落市场的雏形。然后后来再盖了这个市场，然后原来小小的只有三排，又继续扩大。扩大完了之后，到了民国60年，吃的在这里买，然后日用品、百货用品就在那里买，不用跑到大兴那边去。所以这里变成左了。等于是南子桥头这附近的人都在这里采买百货，那这后进的人买早餐，因为那边做后进那里是下午市，他下午市的话是下午卖啊，那你早餐你要怎么办？都在这边买，所以附近的人反而是这里是他的早餐买的地方。但你现在的加工区有很多那个外籍劳工，他也会在这里吃早餐，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变成我们这附近以前的人的一个生活重心。这是以前的守卫亭，这个地方是有守卫管在这里，里面人员进出要这个地方在管，哦，所以他们以前人员进出在这里管。要第一点你要有眷属证，那后来就是说后进居民，后进旧社区的人就是抗议说，我从小就长在这里，为什么我不能来这里？后来就开放后进的人也可以进来。所以就变成了后进人可以进来里面，不用再用证件。最早期是要证件，有个眷属证，然后其实两边就可以进进出出。但是因为它有围篱，你就还是有一种无形的隔阂在，是这样子。以前这个地方守的是保警哦，不是保全人员哦，保警是警察身份哦。因为炼油厂是国家重要工业，所以以前的守卫人员是全部都是保警。那保检的话，他就有公权力可以去执行人员的管制，所以是这样子来的。好，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这些老房子，就是日本时期盖的丁总宿舍。那丁总宿舍的话，他日本第六海军第六燃料厂，它是分为四种阶级，就是说第一种就是甲种宿舍，甲种宿舍就是以前的海军燃料厂的厂长，别府梁山中将，将将哦。很高的职务，海军的警备府也是只有中将而已，所以他在那边盖了甲乙丙丁四种宿舍，在红南那边。那在我们后进这里，后进旧部落，后进社区这里，他就盖了丁总宿舍，盖了320户，盖在这里。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就是丁总宿舍，所以这里就盖了320户的丁总宿舍。那丁总宿舍是给下级军官住的，这里的人就是住比较下阶的。那有一些人可能他是政府 请他来协助中油建厂的，有部分人员住在这里，所以这可能应该是有部分的小部分的军官呐、啊、委任人员呐、啊，还有一些士兵，有阶级的啦，技术士兵，然后跟下士，这些人就住在这个整个320户的眷村宿舍。
0: 后进宿舍区分为红南、红翼两个部分，宿舍的前身是日本海军燃料厂的宿舍，目前所在的地方属于红翼社区。红南早期是高阶主管的宿舍，在红翼社区是一个多元并存的社区，因此在建筑物上有早期日式房屋，也有比较现代化的建筑。
1: 中油开始进日本战败嘛，那中油接收之后他开始扩厂，那扩厂人员住这里的宿舍就不够用，你不够用的时候，中油就开始说啊，我先盖几40栋的仿日本宿舍的房子。那这些房子来讲，40户根本不够用嘛。他很快就想说，那我经费不是很够，我是不是就盖劳工住宅卖给员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右手边这边，他有这些是改建过的，他就盖了第一批的宿舍，民国45年。所以你把它看到那屋顶有没有斜屋顶的，就是这个就是原始结构。那以前的第一批只有9坪多，只有客厅、那个卧室、厨房跟厕所，没有浴室。所以第一批盖的人要洗澡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地方洗澡，只能用搓澡。他们大概民国45年盖第一批之后，到了民国48年，他们就因为这些人都要轮班嘛，那你要轮班的话，他回来有时候都满身脏啊，对吧？你还要去烧柴火来洗澡，非常困扰。所以在民国48年，就在前面盖了公共浴室，然后让这些人如果我下班之后可以马上进去洗澡，那眷属也可以进去里面洗澡。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盖的第一批没有浴室，后来才盖了一个公共澡堂。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到公共澡堂去看一下它的位置。那现在公共澡堂因为历史变迁已经变成了你办公室，所以我们就往这边去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公共澡堂。刚才我们讲过嘛，第一批是没有浴室的，所以中油盖了公共澡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以前公共澡堂的位置，现在变成了里办。那澡堂来讲，对居民当时是一个生活重心，因为你如果没有公共澡堂，你要烧柴火嘛，那烧柴火是一笔钱呢。第二点，你还要堆很多的木材。

0: 要让它干了才能烧啊，所以你湿木头烧不起来，所以他们要备木材又是一种成本。那有了公共澡堂之后，大家很高兴。那消失之后，它变成什么？老人家没事，但已经这里是一个集会所了嘛，老人家就来这里下棋，所以变成了一个下棋的地方。但是有个缺点，因为它浴室的话，它的空间都会比较不好。那不要老人家都不是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老人味，所以这个浴室就变成了一个称呼“老人经”啊。老人经啊，就是老人在这里行棋的所在。那小朋友不喜欢进来，妇女根本不喜欢进来，因为都有一个味道。然后再过这个时期之后，老人经啊，就是渐渐的大家也不喜欢，因为味道浓嘛。那慢慢的后来他就停掉了，然后后来礼办就把它迁到这里来，所以礼办就在这个地方成立了。好，那我们就往这边走，就往这边走。好，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写红了？哎，嘿，
1: 嗨，哈哈哈
0: 哈，来来来，我们来看看公共浴室。
1: 哦，今天刚好有老人家在唱歌。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好。
1: 阿爸，你有在这洗过身躯无？
2: 以前的是有了，
1: 对不对？熊扎一节。
2: 对的，对对是早期的啦。
1: 早期的。
2: 四十几年前的。
1: 应该没洗过。
2: 民国四十几年前的。
1: 阿爸就
2: 在这里洗澡过了。
1: 在这边洗澡。
3: 他是冯静荣，虽然没有在厂区内工作，但对后进宿舍的了解，他却不输任何一个人，因为他是中油宿舍区的第三代，爷爷和爸爸都在中油工作，直到现在，连里办公室也在熟悉的第一批劳工住宅旁。
1: 哦，我是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五十年了。对，除了中间离开两年去台北念书，所有时间都在这里。我爷爷是中油，爸爸也是中油，对，我是第三代。我跟你讲，小时候我们是整个围墙都围起来，其实没有人知道有这个社区。我以前在高中念书的时候，第一次带我的朋友来，大家都哇，你怎么有这种地方？他们以为是眷村，其实不是。所以小时候在这里，你看哦，以前围墙围起来没有什么车，这里的那个规定是只有中油的员工能够买里面的房子，对，而且是在职的员工才能买，如果退了休他也不让你买。原则上我们有房屋的所有权，没有土地的所有权。我办公室后面那个公园我都在里面灌蟋蟀，然后在我们家门前跳格子捉迷藏。其实这个应该都是这个社区除了眷村，我想没有一个社区跟我们这里一样。我们真的就是从小，我们真的很有小时候的回忆。第二，囡仔拢生社会，左右邻居真的过年过节的时候都是大家一起玩，一起放鞭炮，然后中秋节烤肉，大家一起烤肉。对，这里是很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社区啦。但是外面的人怎么看这个社区？他们会觉得，对，你们这个社区好像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踏不进去？因为如果你们真的没有骑进来，以前如果说有围墙哦，你没有特别进来，没有人知道有这个社区。可是我们这个社区最美的就是这些树、老房子，真的很不一样。对，你们有。你们应该知道还有防空洞，对，这个都是这个社区非常特别的地方。对，小时候我们会在防空洞捉迷藏啊，而且以前还有那个水池，消防水池，我们捉迷藏都会躲在里面。对，我们的其实小时候有很多的回忆啊，因为在这里就是因为可能地方也大，然后以前车子没那么多，我们会在里面跑跑跳跳，然后就是捉迷藏啦、跳格子啦、过五关啊，然后打躲避球。对，这就是我的回忆。雨豆树，这个都是上百年的树了，在这个社区有很多都是至少超过一百年的树了。
0: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两边是整排的雨豆树？其实这条道路以前不长这样，大概直到这里，然后那边也是一半。为什么？因为以前大家都没有车子，只有脚踏车，所以它道路规划的时候就是很窄，那两边就是种了整排的雨豆树。那现在看到没有看到雨豆树都不见了，为什么？死掉了。所以这雨豆树就是我们每一户来讲就是一个遮阴的地方，因为如果你太阳出来的时候，你看这雨豆树很大嘛，太阳出来的时候它不会，有时候就会阳光就可以把屋子遮住，屋子就会比较凉爽。所以这是以前的道路情况。那雨豆树就是其实它不是水果嘛，所以只能遮阴的效果而已，很漂亮。那大家有没有看到龙眼树？这个就是这一家住户种的龙眼树。那我们以前有一个特质哦，很好玩， 以前龙眼树比较小棵的时候，它比较矮的时候，长龙眼的时候，我们这里原来有篱笆嘛，好，大家看到这里有篱笆，篱笆这里继续有。那以前树比较矮的时候，龙眼树长了，它是不是会在篱笆外？就像篱笆外的春天一样，篱笆外的龙眼树，我们有个共识，邻居的小朋友都可以拔，你只要伸手掉去，你牵着脚踏车站上去拔，家人家都不会管你。就是说，我家种龙眼树，你家种芒果树，那我去摘你家的芒果是篱笆外的，大家都可以。所以我们种的水果是大家共享的。
3: 对从小生长在这里的冯静荣和林财政而言，小时候绿树摇曳、吹着微风的时候，是大家最幸福的时刻。因为社区内的大树是宝藏之一，虽然在外人来看，社区里的大树依然绿树成荫，但在他们眼中已经无法和童年时刻相比。因为随着炼油厂的停厂、居民的搬迁，昔日风光的景象早已不复存在。
0: 编竹夹泥墙嘛，哦，这是日本建造的时候，他为了省建材，用砖比较贵，他就用编竹夹泥墙，有些是竹编夹泥墙。他先竹子编好之后，再上泥土，那泥土里面会有稻，那个有一些草啦，然后让它加它的附着力，让它大一点。那编好之后，然后在这。再放雨淋板，那你没有看到雨淋板是斜的，为什么？你下雨的话，雨是不是会往外流？所以它的雨不会跑到里面去。雨淋板的设计斜的目的就是这样，防止雨渗透到进去，否则这个你竹编夹泥墙它就会被溶解掉啊。所以这个设计它是有很多优点的。这个地方就是竹编夹泥墙，然后这个地方进去就是玄关。那玄关过去以前我们炼油厂宿舍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我们的家教很严谨，有很多家庭不让小朋友，尤其是女孩子，不让她到处乱跑。然后这个里面的客厅，这里凸出来一块小小的，等于是好像是我们的窗台一样。那很多小女孩因为被家长管制不能出去，她就坐在这里看外面，然后或许两三个朋友就在坐在这里聊天看外面，那男子就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所以这个以前就是家教严谨，会造成很多小女孩说我的回忆就被绑在这里，我永远是在看窗外，很好玩的一件事啊。好，经过住户，每家的住户自己会做各种不同的加强方式，让它去更牢固。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的，这个就是弯龟形的防空壕，你两边砖不要看，只要看这个圆的像不像一个乌，一边而已，一边不要看像不像一个乌龟。所以这是弯龟形的防空壕。防空壕台语叫啥？防空壕。所以我们现在讲说防空洞，其实以前不叫防空洞，台语说防空壕。那这个地方的防空壕比我们普通人看到的防空壕都还要厚，有个原因，因为这是第六海军燃料厂，就是中油的前身。那时候日本时候，这是军事设施，他为了保障里面的员工住的安全，所以他的防空壕做的比人家都还厚。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看一下，他这里的砖跟防空壕是不同时间盖的。那中油在半明山下之前有个砖窑厂，所以这些尺寸跟中都窑厂的砖是一样大的，所以它的时间是蛮早的，可能是50年前左右的砖。那中都窑厂那时候盖的砖，它上面是这么大的尺寸，这块就是 TR 砖。中都窑厂的砖上面都有印一个 TR， 但是后来日本战败之后的砖上面就没有打 TR 了。啊，这一块尺寸是跟中都窑厂的一样大，所以它就可以判断它的年代大概是50年前左右。它这个防空壕又加了这个类似防爆门，那我怎么判断它是日本的？大家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出这个防空洞很厚嘛，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 这里面他怕里面太闷，所以他做了一个通风口。那通口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陶制的管。那国民政府之后所做的通风口都是用水泥管，水泥管比较便宜，所以他这里用陶做的生活 的陶管。那我们从陶管看到的就是说他 日本时候的东西了。第二点，他的砖是五十年前的，所以这个地方是日本的机会就加大。那还有一种研判就是说，如果你们有看到钢筋，我们现在钢筋是不是一节一节的都有竹节嘛？日本时候的钢筋是直的，没有竹节。如果看这个陶管，如果看得到钢筋，然后再加上它的结构基本的话的分辨的话，我们就可以判断说这是日据的。那看到这防空壕，其实里面还蛮宽敞的。当时如果有紧急状况的时候，人员就可以躲进来。那你把它看，我可以坐在这里，坐在这里。那这个地方的土为什么这么高？因为是雨水慢慢的渗进来，你就加高了。以前这座是很舒服，看它可以躲二十个人左右。那二十个人在里面，两边都有通风，然后有没有看到它上面有没有通风口，在这里，所以里面的空气是很好的。看到这个陶管就觉得好特别。现在有陶管的建筑物大概都是日本留下来的。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军事日本军事设施的关系，它做得特别好。但是最重点的，对我们来讲，这个不是航空壕，不是我们的重点，而是我们小朋友小时候我们都会提着灯笼。那时候很穷嘛，我们就把铁罐装个孔，打几个孔，然后下面钻一个放一根钉子，铁钉，然后把它绑好，上面就是插蜡烛，然后绑一绑就是一个灯笼。我们就提着灯笼里面进来，尤其晚上我们就好像在冒险一样，就进来这里面玩一玩。哇，那小朋友就可以感受到，哇，里面有这种东西，好好奇特哦，晚上暗蒙蒙的还有这些地方可以躲藏，就变成了躲猫猫提灯笼来这里玩的一个 好场所。其实大人来讲，这就是一个防空设施。好，那到我们就继续往前看。哦，这个地方就是两边的出口，可以让我们能够很安全的逃避出来。
3: 走在社区的路上，看着老树，走入防空壕，随处都充满着小时候欢乐的回忆。早期除了提供员工宿舍之外，社区也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福利照顾体系，照顾员工家庭食衣住行娱乐，有着属于围墙内的生活机能，俨然是一个封闭的社区，没有外移入住的民众。但随着利用场关闭，老社区打破了围篱，迎来了新的住户。
4: 其实我们在两三年前办了一次后进百年的愿景工作坊，那当时是想说啊，高雄炼油厂关厂之后，我们这里的居民对于这个未来是要怎么想的？那有你有那个市政府的想法，有经济部的想法，有中油的想法，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这里居民在地居民的想法？那所以当时就办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坊。那在工作坊里面有很多人提出很多 idea， 其中一个 idea 就办这个绿色大地艺术季。你看，透过艺术，然后呢来描述对这个地方未来的愿景，这愿景包括绿色环境这些东西。所以今年的主题就是融合了。那为什么要融合？其实大家在这里的历史哈，以前在中油的宿舍区跟这个后进那边居民是隔着围墙的，所以那中间会有一些对立，会有一些误解。那这种情形既然现在已经高雄炼油厂就已经是关厂了，那将来这里要做什么，其实里墙内跟墙外的都必须要能够互相理解，然后大家团结，这才是最重要。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主题定为这个融合了。 好让大家了解哈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呢又有两件其他的那个大型的装置艺术，其实也都是这么想的，希望是所有的这个墙内墙外的人一起合作，然后呢走向未来的所谓的绿色大地这样。那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透。

0: 过这样的一个绿色大地艺术季，然后唤醒不管是墙内的墙外的，我们希望墙围墙打破，好，让大家来一起关心，然后呢了解自己的社区，了解自己的文史，然后可以更进一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很关心这个在地，然后进一步说未来要走向哪里。
1: 在2013年左右，我们在保存洪南的文化资产，现在是古迹，现在也正在修复。那整个洪南现在也是高雄市的第4个文化景观。可当时我们投入的时候，其实很吃力也很辛苦，是因为当时只有我们熟悉这个议题，那我们跳出来，那造成了一些还蛮成功的社会渲染度。但是当时我们的立场就有点尴尬了，社会上面普遍的对我们的观感是非常正面的，但是炼油厂他们本身对文化议题比较没有这么，不是他们的本业啦，因为他们毕竟是有石化炼制这个国家政策给予他们的任务，所以他们的文化本身其实是两条平行线。那同时我们自己又是子弟，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就是属于窝里反的那一群。内部人员原本都是子弟，几乎清一色都是炼油厂的子弟。那后来我接任理事长以后，我就是要求里监事会要全部改选，改组是除了炼油厂子弟保留部分比例的里监事以外，一定要纳入其他社会各界的人，因为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观点看自己的事情。做艺术品的时候，我们的要求就是要跟社区的邻里做互动，因为并不是艺术团队自己来，艺术团队自己在那边编啊，自己在那边弄材料啊，我们还是邀请他们去透过里长的帮忙，然后我们去号召一些愿意一起参与这公益艺术品形成的工序过程的这些可能是社区长辈或是子弟一起来参与，就是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个程序跟我们这个征件的主题融合在一起，因为艺术团队都是外来人口，那所以透过外来艺术团队框定了我们这个主题以后，邀请民众一起来，就变成内部跟外部的融合在一起，这也符合我们当时在规划艺术作品征件的这样一个条件。
2: 所以我们这次办大地艺术季，就是希望后进的人你也来看看我们这里，因为你们以前不了解，把旧照片让人家回忆以前的生活，然后看看这里能不能有其他的保存方式，就是把这些生命力引进来。
3: 后进宿社区是现今少数日治末期以来完整保存的包括生活、生产和生态特征的日式建筑群。早期由于特殊的场域定位和空间氛围，一般不为外人所知。随着时间变迁，现在的社区跨越了当代隔阂，透过艺术当桥梁，正一步步逐渐在打开与后进当地人以及其他外来客的交流大门。下回不妨让徐徐的微风以及百年的老树伴你 walk 野行在后进宿舍区的时光廊道里。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们都知道病从口入，但是事实上呢，我们每天呼吸进去的空气呢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哦。尤其是呢这个十大死因里面呢，肺癌又居第一名哦，就知道这个空气污染很严重。那当然呢，还有我们以为外面很多的污染，我们待在室内就很安全吗？事实上现在的空调里面也不一定100%都是新鲜的空气哦。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环境健康协会副理事长陈伯权，陈副理事长来到现场，欢迎。
1: 各位观众大家好，佩珍好，
0: 欢迎。我们副理事长呢，今天就是带了这一本惊人的造氧盆栽，其实它就是呢，这个空气清净机，就是我们现代人就会说，哎呀，我们好像很需要空气清净机，好像空气都很污浊，但事实上植物就是最好的空气清净机，对不对？
1: 是，也是最便宜的。
0: 对，而且它又，我觉得它又美，对不对？它又真的是美化环境，
1: 是
0: 比你摆一台空气清净机在那边好看多了。
1: 是，
0: 那我们讲说真的严重一点啦，有在卫生署有做一些检测哦，那在我们呢台湾来讲呢，有三成是病态大楼。什么叫病态大楼呢？就

0: 是呢，这个大楼里面的空气其实呢是，它应该是说不只是空气，它各式各样的环境是会造成不舒服的，所以它就会造就病态建筑症候群。
1: 对，
0: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这个病态建筑症候群不是那么了解，它是有哪一些影响，都是归类在这里面的。
1: 好，我来介绍一下哈、嗯。一般来说，我们误以为环境差就是空气不好，
0: 嗯，
1: 只是空气，但其实是错误的。很多的，包括有一些有机化合物，
0: 嗯，
1: 还有一些香精啊什么之类的、嗯，它其实都是一种污染源，
0: 嗯，
1: 甚至于辐射线也是一种污染源。
0: 对，
1: 好，我们来这边看一下这个举例哈，
0: 嗯，
1: 像我们平常办公室最常用的，
0: 对，
1: 胶水，啊，还有本身的装潢、
0: 哦，
1: 本身的装潢呢，在刚装潢好的3到5年内，
0: 嗯，
1: 每天都会再释放甲醛出来，
0: 都在挥发，
1: 对，天花板啦、嗯、这些的。还有电脑萤幕，
0: 嗯
1: 啊，还有这个修正液，
0: 嗯
1: 啊，油漆、影印机，啊，家具，啊，甚至这是办公室，那家里呢？哈，比方说我们洗完头会用的这个定型液，啊，发型喷雾剂，
0: 嗯，
1: 还有这个化妆品，
0: 嗯，
1: 还有卸妆水，什么各方面去光水，啊，这些都是污染源。都会散发出有机化合物出来。
0: 嗯，
1: 那我们每天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处在这里面，
0: 对，
1: 但是我们不清楚，因为这些危害并不是高剂量的，
0: 对，
1: 就是你平常感受不太到的，
0: 嗯、
1: 甚至于是像芳香剂等等，你不觉得你可能当时不觉得太不舒服，
0: 对，
1: 事实上它是无形之中的造成慢性病变，
0: 嗯，
1: 所以我们就称之为是一个所谓的建筑这个病态症候群。
0: 症候群，
1: 对，
0: 哦。看起来很恐怖，因为你连譬如说什么窗帘啊，
1: 对，窗帘都是，
0: 对，就是所有这些它会挥发出一些有机物质，其实都算，对不对？
1: 对。
0: 那这种无形当中，我们吸久了，其实就是累积毒素在身体里面。
1: 其实也不用太久，
0: 嗯，
1: 其实几年，
0: 嗯，
1: 啊、我们讲哈、啊，空气污染有三大元凶，
0: 嗯，
1: 第一个是灰尘，
0: 对，
1: 灰尘是。像悬浮微粒、
0: 嗯、
1: 这很明显的，有时候你打开窗帘哦，看到这个灰茫茫的一片，好像有沙在空中浮着、
0: 嗯、
1: 那就是所谓的悬浮微粒哦。
0: 对，
1: 那它只要你持续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大概3年，
0: 嗯，
1: 你可能就罹患气喘，
0: 嗯，
1: 很容易，其实不用太久、
0: 嗯、
1: 那当我们呼吸不顺畅，造血功能降低、
0: 嗯、
1: 也可能这个血循环变差，有可能造成心脏血管的疾病。
0: 对，
1: 那再来的污染就二氧化碳、
0: 嗯、
1: 尤其在人多的公共空间或办公室或者是密闭空间里面，
0: 对，
1: 最容易造成的是头昏头晕、
0: 嗯、
1: 这一类这个注意力无法集中，尤其念书也是一样，书房，
0: 而且现在的办公大楼基很多，因为都是开空调，是没有对外窗的啊。
1: 对，那你并不晓得它的空调管有多脏，
0: 嗯，
1: 多久才清洗一遍？
0: 嗯，这很严重，可怕的。
1: 然后再来第三个，
0: 嗯，
1: 最恐怖的，就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0: 对，
1: 它是很容易就可以直接致癌的。
0: 嗯，哦。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单子里面有很多挥发性，就是
1: 对，
0: 有含有这个甲醛的啊，或是一些装潢的，或是一些含胶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这一些里面都有甲醛，或者是甲苯，什么三
1: 像粘合剂，所有的装潢，
0: 嗯，
1: 都会有粘着剂，
0: 对，
1: 因为它要靠粘的嘛，包括天花板要固定啊，嗯嗯、所以这个粘着剂很严重的。
0: 对，所以光这三个空气污染来源就足以让你就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后面产生各式各样的病变。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013年台湾民众的这个十大死因，第一名就癌症嘛，大家都晓得。那里面呢，又以气管、支气管和肺癌最多，这三都完全是呼吸道的啊。
1: 你看，大概60%以上的学童，
0: 嗯，
1: 都有上呼吸器官或者过敏性，
0: 对，
1: 这个呼吸道的疾病，
0: 嗯，
1: 那这怎么来的？
0: 嗯
1: 啊，除了在外面的走在马路上上下学这个空气污染，
0: 对，
1: 那家里有很多的无形的污染源。
0: 嗯，没错，因为大家现在就是也蛮重装潢的，
1: 对，
0: 对不对？
1: 你装潢越过度，越是污染的多。
0: 嗯，所以其实这些无形当中都是很可怕的那个健康的杀手
1: 啊、哦。
0: 所以让大家了解一下。那再来就是说，这一些空气污染，其实有当然你走在路上那废气我们有感觉，最可怕是我们在室内，我们自觉是尤其是家里，我们觉得是一个最安全的环境。
1: 嗯，
0: 其实现在你说住在都市。大家其实也不太敢开窗户了，因为感觉
1: 你觉得外面比较脏，
0: 外面也很脏，但事实上里面 是很多我们闻不到的，
1: 是
0: 对对对、嗯。但是我们就会很担心说，哎呦，家里如果养这些花花草草，尤其是要放在室内，会不会有一些虫子啊，或者是你知道反而产生细菌啊、病毒这些？
1: 基本上如果通风良好，那你没有其他的污染源，比方说，我曾经去过一些客户的家里哦、什么的，那个厨房。我实在没办法接受啊、他们可能厨余两三天才处理才那垃圾桶的垃圾一直堆积那其实这些容易产生的病媒蚊会比你单种植物其实植物可以增加这个室内的通风
0: 对、
1: 因为它有对流气孔待会会说到的其实会正面的提升空气品质才对那但是并没，那如果你这边这个区域的空气越健康，越通风良好，是病媒蚊越不容易滋生。
0: 对，
1: 所以只要注意一下，比方水盆要不要积水啊等等，就比较不会有这些问题。
0: 所以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些这么漂亮的植物，为什么它可以净化我们的空气，好不好？有什么样的一个它们有行光合作用，对不对？
1: 对，最主要我们植物呢有三大特性。第一，它就是。光合作用，这大从小学大家都知道的哦，就是借由光能，让我们的植物透过叶片的叶绿体来吸收这光能以后，产生这个光合作用。然后嘞，它吸收二氧化碳，它呼吸是吸二氧化碳，吐出氧气，吐出氧气，然后把吸进来的二氧化碳，因为它这个光合作用的前提下，然后呢，它会有产生这个湿度，这湿气的水。能够吸，然后转换成氧气、葡萄糖、氨基酸、这一类的。哇，
0: 光这就很棒了，对不对？
1: 对。所以人类呢，呼吸氧气，植物吐出氧气，那人类吐出二氧化碳供给植物来使用，这是大自然生生不息这个的一个造化的这个功能，这样子。
0: 对，真的很妙。
1: 这是第一个光合作用的。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吸附作用。在植物的表这个叶片的表面上，许多的植物都会有一些绒毛，
0: 对，
1: 或者一些细毛，不一定是绒毛，有些是细毛或者毛细孔。这些对于空气的落尘都会有不错的吸附作用。然后再来就是植物的蒸散作用。刚刚前面提到，在光合作用的过程当中，会加强了空气的湿度，因为它有了空气的对流，借由这个气孔，那。空气中的毒素在吸收了这个湿气以后就会变重那比较重的物质空气呢废气呢就会顺着这个植物的枝到根部去然后到根部以后怎么办它要储存转化成葡萄糖跟氨基酸这葡萄糖跟氨基酸呢是我们的植物它所生长所需要的养分但是放出的却是氧气给我们的却是氧气却是新鲜的好空气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哦
0: 真的耶
1: 当你的这个现在的空气品质污染最越严重的时候比方说你的毒素越多的时候植物会长得越好植物会长得越好因为它需要的是这些毒素才能转化如果你太干净的空气或这个氧气或二氧化碳给它它没有办法转换这么丰富多元的氨基酸跟葡萄糖所以越多的毒素给它它长得越好
0: 太妙了那我们还不好好利用它们对不对
1: 对就是要充分利用它们
0: 真的我们还花大钱买这个空气清净机其实把这个空气清净机的钱呢来买这些盆栽植物它既可以造氧又可以这个抗菌还可以帮你吸附灰尘
1: 对
0: 对啊其实才是妈妈真正的好帮手
1: 是
0: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赶快跟大家介绍这些在我们室内真的非常有帮助的植物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吊150遍。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6: 站着啊。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要好好来认识我们这个身边的这些植物，它们呢真的是最好的空气清净机。但是植物的种类这么多种，我们要选用哪一种的才是真正有净化空气的功能呢？
1: 是是是，我们说的植物里面大约是分为三大类啊。我们来看看哈，第一类就是多肉的植物。多肉的植物呢，它有个特性，因为它储存很多的水分，那同时它在叶的叶面上面有可能比较多的针刺组织，就针状的，所以它可以对抗有机气体，还有辐射线。辐射线就是比方我们的这个电磁波，电脑电磁波，这也都算辐射线的一种，所以多肉植物有这个功能。绿叶植物呢，它因为充分的光合作用，所以它大量的释放氧气，降低二氧化碳的这个含量。那再来就是花卉植物，花卉植物因为它散发一些许多的花卉都散发一些香气，它可以消除臭气，同时它的叶片是可以吸附一些悬浮的这个微粒落尘。那花卉植物它许多的叶片也比较大，面比较宽，所以吸附落尘的功能会比较好。
0: 所以我们反而在插花或者是在放把一些花的时候，不要把那些叶子剪掉，反而比较好，是不
1: 但
0: 是？
1: 是为了艺术，有时候这个美感，有时候不能没 办法
0: 不能
1: 兼
0: 兼
1: 顾。
0: 顾的时候要牺牲。
1: 对对对，
0: 那这样讲的，我觉得
1: 没有你插花的那家里可以摆一盆很好的盆景插花艺术，那你旁边还是要种一些绿叶植物，就 OK 啦。
0: 所以功能都不一样，对不
1: 对
0: 对？所以我
1: 对对。
0: 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我们要现在大家都怕开窗户，就是因为觉得灰尘很多。我这次去那个土耳其，就是欧洲伊斯坦堡，不是一边欧洲一边亚洲吗？对我来讲，那个最大差别就是空气。我在欧洲去，我觉得我散步在那个路上，我都觉得好像空气还蛮干净的。我一到亚洲去的时候，哇，那个都是灰尘，然后
1: 很
0: 都
1: 明
0: 是
1: 显，
0: 废气，
1: 对，
0: 对，好像那个车子来来往往，那个灰尘就是特别多，
1: 对，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只要是绿荫大道多的地方，你会觉得那个灰尘就变少，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有一些植物是吸附那个灰尘的能力是特别好
1: 特
0: 的，
1: 别好的，对。
0: 那我们让大家只看那个认识一下，还有前十大排行榜哦。
1: 那其实像这些哈，非洲锦啊、秋海棠啦、啊、这些啊，你还有大岩桐这一类的这几种哦。多半，它的叶片都是蛮特别的，比方说非洲锦跟大岩桐很像，常常你到花市去，你这两个会买错，因为它就是比较大一号，花也好，叶子也好，大一号，它是小一号，但是有个特点都是它都有绒毛组织，它的叶片都是绒毛状的，那这个比方说这个盆菊
0: 盆
1: 啦，
0: 菊，
1: 这个秋海棠啦，这等等，它都有一些细毛或者绒毛之类的。但是叶片组织上面比较容易吸附落尘，或者是像这个白网蚊草类，它可能就是它叶虽然比较细，不是那么宽大，
0: 对，
1: 可它非常多，叶
0: 茂
1: 片
0: 密，
1: 茂密，所以那面积就多，所以所谓的吸附落尘呢，它大致是分成三种，就暂时的停留在叶片上，
0: 对，
1: 或者吸附在叶片上，或者是粘着在叶片上。大概分成这三类，那另外一种不，我们就比较常见，现在季节到了，
0: 对，
1: 比较常见，但是这里面没有的也要介绍，特别介绍一下，就是圣诞红，马上很多人家里都有圣诞
0: 对
1: 红
0: 对
1: 嘛，
0: 对，圣
1: 哎，
0: 诞
1: 这
0: 红
1: 个，
0: 也是吸附
1: 对，
0: 灰
1: 它
0: 尘，
1: 不是吸附，它是粘，它有一个粘液，
0: 哦，
1: 它会粘住更牢，但是所以像这一类的这个植物，这么多的植物，你它的叶片你要常常去清洗它。才会维持更好的功能，就像你的滤网，空气净化器滤网，你要常
0: 你
1: 洗
0: 要
1: 一样
0: 常
1: 的。
0: 洗。
1: 对，
0: 那我们现场是有哪几个可以让大家认识
1: 现
0: 一下？
1: 场来，这个是非洲锦，
0: 哇，所以你看它的叶子完
1: 它
0: 全
1: 是
0: 就
1: 属于
0: 是毛茸
1: 对，
0: 茸
1: 都毛茸茸
0: 的，
1: 的。
0: 真的耶！所以那像这种要怎么清洗啊？如果它上面都沾满灰尘，吸
1: 你
0: 附
1: 就
0: 是。
1: 是

0: 喷水就可以了，
1: 浇水，
0: 对，浇水喷水，
1: 喷水这样子。
0: 那反正叶片都可以喷水，花尽量避免喷到，花避免多一点水，因为可能有落菌啊什么，容易造成花开的不够好。
1: 了解，所以在叶片上面的整理方式其实就是给它水分就对了，
0: 喷水，对，
1: 这个就是
0: 用水洗就对了，对。
1: 而且它净化空气的那个指数真的
0: 很高，是第一名，真的是第一名的。
1: 对啊、
0: 我很推荐大家种这个非洲堇，
1: 而且它就是小小很漂亮很可爱耶，然后叶子这样好美哦，
0: 毛茸茸的。
1: 对，
0: 这个非洲堇呢，我不管到哪里我都要推荐它，因为它非常好种，它的功能很好，第一名，
1: 对，
0: 它是最好的一个植物，而且第一个就是因为它需要的光源不需要多，一盏灯它就能生长，第一个就是很好照顾，那第二个它的繁殖力很强，只要一根叶子，连那个枝一起剪下来，放在一个小水杯里，过大概一个礼拜，它长出根出来了，长出根出来以后，你就可以移植在小的木，这个土盆里面，它就长出一株出来，所以你只要花第一次，像这个三盆100块。你只要花30-40块钱，你就可以种出，你几个月以后就种出几十盆的，
1: 就是几个月以后我就开花店呢、
0: 而且再来，我们说这个绿化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它除了帮协助我们净化空气，增加我们人类所需要的氧气，对不对？一个生生不息的一个生物链之外，它也可以洗涤我们的心灵，让假如我有忧郁症，我每天看的话，我心情就很好。
1: 真的，
0: 整个它的净化是净化心灵里面了，所以这个它是非常，我觉得做这个绿化工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这里。那尤其非洲堇又要讲到它的好处了，它颜色至少十几种，千变万化，基本上你想得到颜色，白紫搭配的啦，白跟紫色、红色、橘色、粉红色、蓝色、湛蓝色、绿色。各种花它都有，各种颜色都有，
1: 就是很缤纷就对了，
0: 很缤纷哇！所以假如你能够繁殖，你可以买各种颜色来繁，或跟朋友交换繁殖颜色的话，哇！你的家里根本不需要装潢，
1: 对、
0: 就是，你只要有盆栽就好了，
1: 就是一个自己家里就可以变成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小花园，
0: 对，然后空气又很好，
1: 空气好，心情也会好，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也是很喜欢摆花，但是花不免会凋谢又觉得有点哀伤，但是如果放盆栽的话不一样，它是生生不息的，
0: 很容易，对，它即使花有定时嘛，它是会凋谢，但是你只要你树大便是美，你只要你种的够多，它的花期有可能不一样，所以随时还是有很多盆是有花的。
1: 好啊，所以你看，我们理事长大力推荐，
0: 大力推荐，
1: 真的大力推荐非洲堇，而且他，你看他真的，你说3盆100啊，先来300，就可以排一排了，对不对？真的耶，这
0: 小狗宝宝
1: 生命力又强，
0: 你就挑5-6种，五六种不同颜色的，3盆100，花200块，
1: 真的，
0: 6种颜色，那日后你就各种颜色都会有。
1: 对啊，平常就是让这一种的拈花惹草，其实是养性怡情的嘛，对不 对？
0: 非常好。
1: 好，那还有哪一个是推荐的？我们现场是不是也有另外一个也是可以进化的？
0: 再来要推荐的，先讲了。
1: 好，
0: 再来要推荐就是这个虎尾兰。
1: 虎尾兰，
0: 虎尾兰啊，它也是非常好的。我推荐的一定都是。
1: 好，
0: 不会种的人都可以种的。
1: 对，要不然我好紧张，很怕就是你知道，会一下子就买回来，结果没两天两个礼拜就死掉。我们要追求的是一种懒人植物。
0: 而且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假如我们新手要来养植物，
1: 对，
0: 那这个土壤有一些学问的，比方也许一季或者一年你要换盆换土。对不对？或者容易有一些比较一些病菌啊什么等等，是虽然它养分比较够，那但是会有这些你新手不容易去拿捏的一些状况，那基本上这两种植物都是可以水耕的，这当你不太会种，你就丢在水缸里面，它就会长得很好，然后再来它们共同的特性都是需要的光源不用很大，不用很多，像这个虎尾兰，它这个，你即使一天只有光照2小时、1小时也无所谓，
1: okay.
0: 它也长得很好。那它一个最好的特。

0: 特色，就是其他的花没有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晚上，会释放氧气。绝大部分的植物都是白天行光合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相反，
1: 对，
0: 颠倒，晚上是跟人一样吐出二氧化碳，啊，但是它不一样，它是夜晚也会释放氧气，释放负离子，所以现在尤其都市，越来越多的小套房，
1: 对，
0: 小房间。那或者没有窗，光源也不够，你要我怎么种好一个树又有负离子，那我又熬夜，我在电脑前面又很久，那它是最好的植物哦，
1: 太好了，感觉好像有的它也很好睡，
0: 对，
1: 然后它还有一个特性，我看它的小那个小绿芽很多，
0: 它这个降低二氧化碳就是照氧功能非常强，它晚上都能照氧，对。那三氯乙烯这个有机化合物的这个能力也很强，是啊，对，
1: 而且可以消除这个阿摩尼亚，意思是说它也可以放厕所。
0: 厕所对，有很多的厕所更没有光源，
1: 对，没光源，然后也没有对外窗，
0: 没错，
1: 永远都潮湿的空气，
0: 没错。
1: 所以那时候我们都会推荐就是放这种大片的树叶的植物，
0: 是，
1: 对。
0: 但是虎尾兰，特别是晚上可以释放这个比白天还超过30倍的负离子，晚上释放的更多，哇，
1: 太棒了！所以虎尾兰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
0: 对，
1: 好，那还有另外一种是这个立格海棠，
0: 是立格海棠，就在您面前，
1: 这个就是这个吗？
0: 哎，刚好买到橘色的，很
1: 像，本人比较好看呢。
0: 没有，因为我现在说明一下哈，我们今天带来的都算幼苗。你看它都在培养皿里面，
1: 所以它应该
0: 都算培养皿哦。其实真正要能够达到净化空气，请注意啊，一定要至少到6寸的盆，六寸盆大约就是18公分的直径，这个还有点不够
1: 啊，所以要大概这个
0: 大概
1: 第一盆这么大，
0: 其实是要种到这么大才能说是好，这个9平方公尺3平内空间是有效的。那这些只是你去花市，你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买到嘛，这都是3盆100，任你挑，所以你花40块一盆，然后呢，几个月以后你可以把它培养成你所需要的。
1: 所以这个
0: 你也可以直接买大盆的
1: 立格海棠，之后可以长到这么大，
0: 可以
1: 大盆哦，
0: 对，都可以。
1: 那花也会变大吗？
0: 会变多，花到大不了多大，对，会变多。
1: 对，因为它我刚刚一来的时候，它放在我们的桌上，因为我们之前都有一盆花在那边嘛，大家你不知道那什么花，因为它就叫塑胶花。我今天来我心情超好，我说哇，这花怎么那么美，它竟然是荧光色的，而且超亮的，然后是那种很自然缤纷的一种橘色，然后我就觉得哇，它看起来太美了，所以原来立格海棠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也非常好，然后也可以种成那么大盆，
0: 可以
1: 想想看，这一排如果都这个立格海棠也很美，
0: 是你如果不确定你可以把幼苗照顾得好的话，你可以花200多块左右买一盆大盆，但是我觉得养它的过程有人很有乐趣，
1: 而且会有成就感，对不对？那它的养殖也是容易的吗？好照顾的吗？
0: 它的话就是光照需要多一点，但是也不能过，通常哈，花色鲜艳的、美丽的这个花朵的品相还好美啊，
1: 对
0: 啊，
1: 一直觉得它好漂亮。
0: 如果光照太过的时候，它会失去它鲜艳的色彩，它会变得比较不那么鲜艳，那表示光照超过了，
1: 太多了，
0: 那再退回阴暗一点的地方，它在几天它又会变鲜艳一点。
1: 我相信照顾盆栽这事情是会要经验累积，对不对？我们待会再回来跟我们理事长多学几招。

0: 来，继续我们来了解一下，还有哪一些呢？会吸附灰尘的这个净化空气的好植物？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个两种嘛，对不对？
1: 对。
0: 现在还有一个是长寿花。
1: 是，这个长寿花呢，因为它这个叶片很繁密，那花也多，
0: 对，
1: 那也兼具这个很美观哈。
0: 因为它听它的名字，就是让人家很想养它。
1: 对。
0: 它就长寿，
1: 因为它花期很长，所以长寿是花期很长
0: 哦，所以它花开很久就对
1: 了，对，很长很久，而且很多花苞很多，
0: 真的很多哎。
1: 我们买的这个是幼苗，我们带来是幼苗哈，你看它叶子就很多了，
0: 对，而且它叶子叠叠层层的，
1: 那很好养，你只要让它第一个阳光充足，那第二个通风良好，也就是放在阳台上都很好，
0: 就 OK。
1: 常常我们会在阳台哈，这个很多人家里的布置，一面墙上哈，弄一个架子，然后那个花器，小布布花器吊很多小盆的，那长寿花是很美丽的选择，那通风又会好，那就很好养。哦，
0: 所以它也可以养到这么大盆，还是？
1: 可以啊，也是可以，可以，没事。你看我们图片这一盆就比较大。就比较茂密，那你有几种的做法？你如果单盆呢，你就大概每半年到一年，你可以换盆，因为植物跟鱼一样哈，你就是要给它越大的盆，它长得越大，你永远你不换盆的话，持续在这个小盆里，它就长不大，所以看你怎么养，
0: 看你怎么养它就对了，
1: 你想要让它变大，你家里的环境空间足够，当然越大盆越好了，
0: 好，所以这个长寿花也是推荐给大家，它的这个功能也很好。那另外我们今天也要推荐大家，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刚好这个新居落成啊，我家里刚装潢完，都是这个什么
1: 甲醛甲苯啦，
0: 都是这些装潢的味道，或是刚好做了一个什么新的木作，家里搬来一套新的沙发什么这一类，反正只要家里有新家具，我有没有什么植物是可以净化这个空气，然后把这些东西不好的有机物质代谢掉的？
1: 是，基于我们这个环境教育协会的这种社会责任哈，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任何新的装修的房子，在刚开始的前3个月内，它会释放大约60%到70%的甲醛，醛苯类有机化合物，这是很最直接致癌的物质，因为这60%到70%的量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在刚装修好，那像有一些产业，甚至前第一个月人都不进去的，
0: 不住，
1: 都不要去住，或者是你一定要预备这个空气净化的设备，一定要靠设备才会比较快速，那我们现在介绍绿色植物呢，除非你种很多，要不然是没有办法立刻把那大量的处理掉。
0: 对，
1: 不过大部分人家里人，超过装潢超过3个月，它甲醛会在未来的3到5年内，陆续释放剩下的30%左右。
0: OK，
1: 所以每天都会放出来，
0: 还是，
1: 所以你一定要养植物或者用空气清净。
0: 所以即使你现在已经住你那个新
1: 家，你不要以为没有了，
0: 3年了，其实还有30%还没有释放完的，
1: 还没有完全释放完。它没办法，它就是慢慢释出的。所以你过度装潢，越是美轮美奂美奂的房子，其实它的污染是越多的。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如果我没有办法花钱找设备或专业的环保公司来帮你处理的话，那我怎么办？植物是最好的方法，还是回到我们的植物。那在密闭空间中，或者说我们的室内，尤其房间里面，我们可以说是最持续待最久的时间，因为睡眠就8小时，7到8小时，所以在尤其在房间里面非常多的这种甲醛甲苯，还有一些有害物质，
0: 对，
1: 那我们一定要介绍有关于这方面的植物啊，目前这边有这个排名有10种，
0: 这个前10大，对不对？
1: 大概念一次让你们了解一下，波士顿圣爵，菊花，罗比亲王海藻，竹蕉，雪佛里椰子，常春藤，垂榕，白鹤鱼，黄椰子，中斑香龙血树，里面呢虽然有很多也许我们没有听过的，
0: 因为
1: 这是环保署提供的资料来源啊，我们不是很熟的，但是总有几个比较熟的吧，好，所以像常春藤，
0: 对
1: 啊，这个圣爵，白鹤鱼，这是常常看到的，这就可以多种，但是这十种呢，其实在我们的花市也都找得到，
0: OK，
1: 也都问得到，直接问花农就好，他们很懂，
0: 所以我问花农说我家最近刚装潢，我要买什么，他就会就像贴中药给我一样，对不对？你

0: 可以买这一株这一株这样。
1: 哦不，其实花农比我们更聪明，嗯，我们不用再烦恼了，嗯，你只要走进建国花市，嗯，大概有3到4间的花农花商，
0: 对，
1: 他的门口就写了空气净化植物，然后里面的每一盆的他都帮你分类好，
0: 分好了，
1: 告诉你这是去除甲醛甲苯，这是这个去除二氧化碳的，他都已经帮你归类好了，哦，所以你只要去挑你的需求，嗯，然后看你喜欢哪一盆，嗯，很多都有重复功能的嘛，嗯，那你看。那这是排行榜
0: 啦，你看那个
1: 我们有这个排行的基本的表格，这个资料资讯，嗯，然后你去从里面选出你喜欢的植物就可以了。
0: 对啊，而且你看那个移除速率，它都有那个都有经过调查的，就是做实验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啊，你看那个波士顿圣蕨它有多高。对, 对，它就是比那个第十名就已经快一倍了。
1: 对
0: 对对，我们刚刚是这个移除甲
1: 醛，现在还是苯类的，
0: 还有一个移除苯的。
1: 对对对对对，这醛跟苯哦，常常都是并行释放出来的。嗯嗯嗯，这两个常常在二甲苯，尤其我们天花板会掉出来这个污染源哈，哦，嗯，都是很严重很多的哈，哦。Okay. 那非洲菊竟然比刚刚的波士顿圣蕨还厉害，
0: 对啊，
1: 移除速率是4485，嗯，好，这个非常快，
0: 这
1: 是第一名，嗯，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介绍这个非洲菊。那，嗯，另外这个白鹤鱼，它是到了1725的速率，
0: 对，而且菊花刚刚也是排在第二名，哎，
1: 这几种都是非常好的，嗯。那我为什么今天特别没有介绍这个菊花，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有菊花不见得那么适合在室内，嗯，它比较适合在阳台啊或花园，哦，啊，所以我们介绍比较
0: 好养，在室内，
1: 比较好养，
0: 而且是
1: 容易的
0: 懒人，
1: 对，菊花需要大量的光源啊，这个比较不适合，嗯。然后再来就是虎尾兰，嗯，啊，我们介绍这三种，这个功能很多的，嗯，
0: 好，
1: 啊，效果很好的。
0: 那我们现场的这个非洲菊，
1: 对，非洲菊
0: 在我们副理事长旁边，哎，看到它就多开心，哎，心情马上就好起来了。那它本身是有一点有味道吗？
1: 一点点吧，
0: 没什么味道，欸，
1: 没什么味道。
0: 但是它却可以吸甲醛跟甲苯。
1: 它算是这个小型的太阳花，嗯，啊，跟我们的向日葵长得很像。
0: 很像。
1: 那，啊，你不要以为这是改种的向日葵，这就是非洲菊。嗯。啊，那这个季节不是那么好买，嗯，大概有2间啊，花市里面还有2间有在卖。嗯。那它的吸附这个甲醛甲苯呢，其实不是靠香气，嗯，它是靠这个我们的光合作用，嗯，啊，把废气借由叶片的吸收到根部，嗯，储存变成我们刚刚讲的，它会转换成这个葡萄糖、氨基酸，嗯，等等，然后让它花长得更漂亮，嗯，所以废气越多，花会更美，嗯。
0: 废气越多花更美，你家对啊，你如果发现摆到你家之后花超美，就知道你家有多多。
1: 他帮你吸了很多，你要很感谢他，
0: 感谢他，
1: 对，他帮你吸了很多，
0: 越毒越开花，这样
1: 越毒越开花。
0: 哦，这是非洲，
1: 所以花开不好你也不要怪他，你要很庆幸我的环境可能也许还
0: 不错，你家没那么毒。好，用这个比较正面能量的思考方式来想，这个也不错，他帮你扛了一些业障，好可爱，喔，
1: 尤其像这个一些事物机器，嗯，或者你家里有电脑啊什么，或者家里也会有一些列表机什么的。
0: 事物机哦，
1: 它
0: 因为像印表机这种东西会有一些碳粉还是什么，是不是？
1: 对，会有三氯乙烯来释放出来，嗯，那它对于处理这个是很好的效果。哇，
0: 对，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种是白鹤鱼，
1: 白鹤鱼
0: 它也小绿啊，也满哎，它分数也太高了吧？
1: 很高，对。
0: 哦，它悬浮落成、二氧化碳、减少甲醛、消除阿摩尼亚的功能都很好。
1: 嗯，看那图片枝叶茂密，可惜我们今天的样品呢，不太营养，这个幼苗不太营养。
0: 这个幼，对，它现在看起来是 baby 吧？
1: 哦，对，它算是 baby，哦，你看它很细。
0: 好，没有关系，
1: 刚长出来的。
0: 我们又要笑它，因为它虽然不起眼，但是它真的小兵立大功。
1: 对，
0: 对不对？
1: 那个像阳明山竹子湖啊，它都会有一个季节都是白鹤鱼。嗯，但是你去看它，其实它可以长得很繁茂的，嗯，繁茂到上面长一个这个白色的花哈，好像鹤一样，嗯，是这样来命名的，
0: 很漂亮的。哦，
1: 那因为它叶片很繁密，嗯。然后又很长，嗯，所以它可以大量的这个光合作用，嗯，所以可以降低我们二氧化碳，哦，它的功能很好，然后它的花也会有一点点香气，嗯，它除氨 去除阿摩尼亚，移除二甲苯，这些功能都很好，减少甲醛，它的排名也很前面，白色的花也很美，我们建议可以多鼓励大家来种植，
0: 对，就是很典雅，就是跟那个非洲菊又是不一样的气氛。
1: 然后它的花因为长得长嘛，又高，所以用来用放在花器里面当做一个艺术品也是很美，
0: 也可以，
1: 所以可以多重的利用它。
0: 就看到它分数那么高，我们就愿意等待它长花。现在只是个 baby。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跟大家介绍虎尾兰，也是非常棒的植物。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来！我们要恭喜胡伟兰又再次入选了，不管是《西部灰尘》还是这个《西部》什么甲醛甲苯，其实他都名列前茅。大力推荐他就对
1: 是，
0: 了。啊，这个好养。
1: 对，太好养了。然后你可以甚至懒人啊，你7到10天浇一次水就好了。
0: 哦，真的哦。
1: 你给他浇一次浇透浇多，它耐阴。耐黑暗嘛，耐阴，耐干，对，耐湿，
0: 耐寂寞，
1: 耐寂寞。
0: 所以如果出国一个礼拜，也不用担心它回来它会那个。
1: 对，因为它是也算是多肉植物，它叶片很厚，
0: 它叶片那么厚，
1: 它储存很多水分，所以你没有给它太多水分也没有关系。
0: 虽然它没有花那样的鲜艳，但是它很朴实，很整个就是长得很扎实就对了。
1: 对，
0: 主要是它功能真的很强。
1: 对，
0: 那可是那个副理事长，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哎，植物就是它行光合作用嘛，那晚上它就会释放出二氧化碳，那是不是就不适合放在卧室？
1: 没错。因为我们多半是晚上睡觉时间才到卧室活动的，除非你只有一个房间，一个套房而已。那一般卧室就是晚上才会待在里面，
0: 对，
1: 而且你长时间，那植物会释放二氧化碳嘛，所以这是有担忧的，那还有就是有一些花，有一些花类的，因为它产生的那些花香啊。也是一种兴奋剂，你闻久不容易入眠，所以有些的确不适合。
0: 所以以副理事长的讲法，就是说我们这些很是就是空气清净的这些植物，我们是适合在居家环境，而不是在卧室。所以我可以在客厅或是就是公共空间这样子，
1: 对
0: 那卧房就不要放，
1: 但是也有一些是可以的。
0: 我们推荐个几种是卧房。
1: 卧房也可以的，我们现在这里哈，
0: 对，
1: 有三种
0: 植物，这个是不适合的，
1: 不适合的，对不对？
0: 大家不要搞错。
1: 其中有一种，是可以的，佩珍，你要不要猜猜看？
0: 以我这 O 型不来讲，我会选岳母，岳母蛇可以跟岳母聊聊天，没有，我不知道，我不懂啊，我不晓得什么，
1: 所以你猜岳母蛇，
0: 对。
1: 哦 ，bingo！
0: 真的吗？
1: 太好了，
0: 猜对了，
1: 鼓励一下
0: 哦。
1: 所以岳母蛇是什么嘞？它其实就是虎尾兰哦，另外一种学名。所以回过头来，虎尾兰又是为什么它可以晚上还是可以放在这个卧房里？就是因为它属于仙人掌科。有一些仙人掌科的，还包括芦荟啦，虎尾兰呐，螃蟹兰呐，这几样。都是夜间会释放氧气的哦，所以只有少数几样的植物是晚上会释放氧气。对
0: ，OK， 所以其实很明显啦，就是你选这个，应该是说你说多肉仙人掌的，
1: 对，
0: 其实书里面也有讲，对仙人掌科的放卧室大部分就没有问题了。
1: 对，
0: 好，但是如果你是会有花的啊，会有香味的啊，
1: 也可能比较避免，或者叶片很多的，因为它晚上如果吐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对，
0: 就不好了。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示意图。我们在一个居家的空间里面，你可以怎么做？
1: 对，像卧房啊，卧房里面我们比较适合就是说，这个石斛兰、虎尾兰这一类的。
0: 岳母蛇
1: 啊，岳母蛇啊，记得虎尾兰就是岳母蛇。在卧房里，它会大量释出负离子，氧负离子啊。那如果说在这个厨房、餐厅，那比方说波士顿圣洁、观音棕竹，它炒菜油烟嘛，
0: 对，
1: 还有机会发物质啊，这一类的。那在客厅适合这个菊花、椰子、垂榕、变叶木啊，这变叶木啊，变叶木哦，变叶木
0: 就是我们现场这一盆，哎，
1: 也是不错，对，也是不错，变叶木啊，这个吸收二氧化碳跟落尘效果都不错。因为叶片大嘛，那玄关一般来讲照明可能也不是很足，所以要找一些不要太需要这个光源的哈。那白鹤鱼、非洲锦，像前面有介绍，光源不用太大的，非常适合在玄关，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皮包、鞋， 这个皮鞋跟那个这个包包等等，还有高尔夫球就会放在玄关，对不对？对，一段时间怎么都是灰尘？其实玄关的灰落尘很大，为什么
0: 嘞？因为大家进进出出，
1: 常常开门，对，那灰尘就会进来。所以这个玄关特别，
0: 所以就适合白鹤鱼啊、非洲锦这样。
1: 对，
0: 其实还有一个厕所，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1: 厕所对，预测像那个麦门冬、孔雀竹芋、合果芋这去除阿摩尼亚。但是
0: 还有仙客来的，是不是这个
1: 黄金葛
0: 也很适合，对不对？
1: 黄金葛呢，其实它在厕所的效力就没那么强，因为它主要是因为叶片多，所以吸附二氧化碳跟落尘，但是厕所比较多的是阿摩尼亚，所以厕所是郁金香仙客来很美，那花束也很美的状况下。很适合在厕所哦。那我可以利用30秒的时间强调一下这个厕所
0: 你看这仙客来多美，超美的，真的超美的这个花。
1: 边上洗手间，心情好，一放松就不会有便秘了。
0: 真的好美哦。好，然后你最后要提醒我们什么？
1: 提醒大家这个预测，要非常注意通风，通风状态如果不好。那尤其呢，以我的经验啦不管是去旅行，尤其出外啊，公共场所的厕所要注意。像我曾经在一个观光饭店在柜台留了一个言，希望你们厕所以后种郁金香或仙客来，因为很奇怪，越是高级的饭店或餐馆它的厕所竟然都是封闭的，完全密闭，可能是怕影响到隔壁间，
0: 对，
1: 所以完全都大理石墙很漂亮，封闭的，那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污染，因为内部的阿摩尼亚无法释出，
0: 对，
1: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个厕所其实是污染源甚，当你冲马桶最好是盖上，
0: 要把马桶盖
1: 盖上，不然里面的细菌都会扬出。
0: 对，而且小朋友他们很奇怪，很喜欢看冲马桶，
1: 喜欢看那个水流，
0: 在那边冲马桶，他们就在那边这样看。我说盖起来，要不然都喷上来，他们的高度又。是矮不隆咚，又刚好就在马桶旁边，
1: 它刚好吸进了大量的阿摩尼亚，
0: 吸那些臭东西。
1: 其实是要盖起来的，
0: 对，还是要避免。然后你如果有一些这些植物，就还可以净化空气，是最好的。
1: 非常需要厕所，非常需要植物。
0: 但因为种植这些花花草草，就是对于像我这种懒人，就是不免担心的就是会长虫。
1: 是
0: 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天？因为如果我怕长虫，又去买不听这种化学的，我又觉得本末倒置了。
1: 市面上除虫剂。当然绝对都是化学的那我们这里特别帮为各位介绍最简单的这个除虫剂的做法，
0: 是天然的，
1: 天然
0: 除虫剂，
1: 环保，省钱，安全，
0: 好，
1: 即使误喷了人也没有关系的这个
0: 那这样子绝对安全
1: 了，绝对安全。
0: 那我们要准备什么东西？
1: 好，第一个准备一碗水我们没有现场没有碗大概230ml就等于一般我们吃饭的饭碗一碗水然后呢这个是这个，
0: 这是洗洁精，
1: 沙拉托洗洁精，洗碗巾，
0: 洗碗巾，
1: 应该是洗碗巾然后。

0: 植物油，任何的沙拉油、植物油
1: ，OK，
0: 就可以了啊。好，首先呢，我们把一碗水，大概230ml， 230ml 啊，倒进这个我们的喷壶，准备一个喷壶，
1: 好，
0: 喷壶，然后倒200多ml 进去就可以了。
1: 所以就完全就是自己 DIY 做就对了，
0: 完全 DIY
1: 这样子做好一罐可以用多久啊？
0: 你看你种多少树，喷完就没事
1: 了。它不会坏掉吧？
0: 因为不会，
1: 有油啊，会不会它自己
0: 就是有油不会坏掉？不会坏。好，大约一碗水，然后呢，这个清洁剂，清洁剂只要1/8勺，小汤匙，
1: 这么少，
0: 1/8就够了，等于一点点，它是一个界面活性剂哦，大概一点就够，
1: 真的很少，一点点哎，
0: 很省钱哈，
1: 很省。好，所以加水，然后这么一小滴的这个沙拉托，
0: 家里你可能有其他工具了，把它弄下去了。
1: 好，
0: 来，再来就是沙拉油，
1: 对，
0: 沙拉油呢大概2茶匙，
1: 好坏没有差，
0: 两匙啊，没有差，植物油就好了。
1: 啊，要植物油。
0: 植物油，
1: 好，那当然就是
0: 2匙，
1: 拿一些便宜的，
0: 便宜的就好了，或者过期的。
1: 过期的，啊，
0: 不好意思啊，
1: 还是不小心前阵子买到黑心的。
0: 对对对，黑心的，黑心的就拿来用就好。
1: 我的植物不会长黑掉吧？
0: 最好是丢掉了，最好丢掉，因为即使不是黑心的，也一点点钱而已啊。这黑心的还是要抵制。
1: 好，
0: 就这样子滴进去。但事实上哈，我这样示范有点，因为现场的工具不够多哈，你可以都在一个量杯里先混合，混好了
1: 再搅拌好再倒进去，
0: 对，
1: 其实会比较好倒，
0: 对对对，
1: 你要那个，
0: 然后就这样，对，混合均匀，会有，因为有清洁剂，所以会
1: 有点泡沫，
0: 很正常的。那有了清洁剂跟油哈，其实这没有什么保固期间了，那保存期限是永久的。
1: 所以它是直接是喷在植物的
0: 叶片
1: 上，是
0: 叶片，
1: 它就可以驱虫了。
0: 对，叶片或者土壤也可以。哦，啊，有时候虫会在土壤里面。哦，好，像这样喷。
1: 所以只要我发可以，所以只要我发现，譬如说有一点点有虫子，
0: 对，就这样喷啊。
1: 好，
0: 喷在叶片。哦，土壤喷一点。
1: 这样多久要喷一次？
0: 就一个月吧，或者对，如果你看你的环境需求哈，如果你在一个比较环境比较脏、比较恶劣的环境，或者住山上，那虫的
1: 比较多啊，
0: 因为如果你是家里是别墅，隔壁的虫也会过来。
1: 了解，所以非常好 ，DIY 又省钱，然后又这个容易无害，对不对？
0: 是，
1: 这个太惊人了，惊人的造氧盆在我们今天呢推荐很多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呼吸到真的最棒最棒的空气，而且同时给你好心情，对不对？又好健康。今天非常谢谢傅理事长的推荐哦，
0: 谢谢
1: 大家的收看，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拜拜。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他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他一个生命，赋予他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

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情的过程

0: 现在一般人都缺乏忍耐的力量，一点小事就动口相骂，甚至拳脚相向，使得社会弥漫一股暴力之气。我们需要有忍耐的力量，忍一时之气，风平浪静。忍耐是勇者的象征。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什么啊？在跟大海拔河吗？
1: 不是啦，小千哥哥，就是上次校外教学时学到的捕鱼方法，叫做
2: 是千古吗？
1: 啊，对啦，
0: 啊，跟大海拔河就叫千古哦，这样就可以捕到鱼了吗？
3: 小千，这是一种互助的捕鱼方式，有钱人出钱买渔网，穷人家出力捕鱼。出钱出力的人都可以分到渔获。
1: 对啊，那天我们只是帮忙把渔网拉上岸，也有分到鱼哦。
0: 啊，好好哦，真想要参加。
2: 小千，你只是想吃鱼吧？
0: 嘿嘿嘿嘿嘿。
2: 哎，大师母，为什么网这个字一点都不像网子呢？
3: 这我也不知道哎。
4: 毛笔爷爷，
3: 毛笔爷爷，您来了，刚好有个问题想请问您。
5: 想知道网这个字为什么不像网子吗？
2: 是啊。
5: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网字就清楚了。
2: 真的很像网子。
5: 再来看看另外这个甲骨文。
1: 啊，好像打排球用的网子哦。
5: 哈哈哈哈，是啊，古代的网不只是用来捕鱼，还可以把网挂在两根柱子上，用来捕捉飞鸟呢。再来看看铜器上的经文。
0: 哇，这个超简单的，笔画好少哦。
5: 是啊，到了小篆，左边多了一个密，表示网的材料是丝绳，右边多了一个王，表示读音。
2: 哦，好复杂哦。
5: 其实小篆也有一个不复杂的。
0: 哈哈，这个字看起来好有趣哦。
5: 是啊，不过后来大家还是喜欢用复杂的网字，而隶书的网就是由它演变而来。楷书顺着隶书，只是再把两根柱子拉长了。
0: 那大家为什么不用简单好写的字呢？
5: 因为这个网字表达的含义比较丰富啊。
2: 但师母，如果在甲骨文时就已经有网字了，那表示很久以前的人就会用网捕鱼了吗？
3: 没错，相传啊，网字是皇帝之前的圣人伏羲氏所发明的，所以古人在很早以前就知道用网捉鱼捕鸟啦。哎，你们要不要听一个有关网的故事啊？
4: 好啊，好啊。
3: 秋风起，鸟兽肥，正是打

0: 这一天，商朝的汤王带着随从来到了野外打猎。
1: 真是奇怪，近来怎么鸟兽都不见踪迹？大家四处找找。
2: 是。启禀大王，东边查看过了，确实鸟兽稀少，和以前不太一样。
3: 启禀大王，往西的方向也只看到很少的飞禽走兽。
1: 猎物稀少，恐招致民怨啊！再仔细找找，看看到底是何缘故。
2: 是。
4: 今日又是大丰收。
2: 禀大王，声音似从前方不远处传来。
1: 走，咱们去瞧瞧。
4: 哈哈哈！大丰收，大丰收啊！不管是谁碰上我这个天罗地网，都甭想逃。
1: 你们认识此人吗？
5: 属下未曾见过。
4: 明天绝对要早点来，好多抓一些。
1: 明天一早再来瞧瞧何谓天罗地网，竟然可以抓到如此多的猎物。
4: 老天帮帮忙，东边网一张，鸟儿飞进来；北边网一张，野兽跑来闯；西边网一张，嘿嘿。
1: 哎呀，这连一条生路都不给留，难怪野兽飞鸟都不见了。
4: 四面挂上网，鸟兽无处藏。
1: 莫非这就是天罗地网？年轻人啊，你这样四面挂网，会把鸟兽全都抓光的。
4: 你凭什么管我啊？这鸟兽本来就是谁抓到就是谁的。
1: 你所站的地方是我商国的土地，我商汤身为君王，当然要管呢。
4: 不知大王驾到，草民多有冒犯，多有冒犯。
1: 不怪你啊，你也是为了生活。不过，你也要考虑到别人的生计啊。何况，把所有的飞禽走兽都赶尽杀绝，最后你自己也会断了生路啊。
4: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
1: 年轻人，来，我教你，这样做就可以了。
4: 是。
1: 鸟兽们呐，往南飞的往南飞，往西跑的往西跑，也不想飞也不想跑的，就来这里报道。
0: 几个月后，
4: 大王，大王，您看看，很奇怪哎，虽然只张了一面网子，还是有很多猎物哎。
1: 是啊，古人说天生万物以养民，合理的取用永远也用不完，如果赶尽杀绝，猎物没了，最后人也难以生存啊。
4: 对啊，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1: 无妨，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6: 哇，商汤真是一位有爱心的好君王。
0: 是啊，也因为商汤的仁德之心，在历史上留下了网开一面的成语。
7: 大师母，刚才故事里有说到天罗地网，网我们知道，那罗是什么意思呢？
0: 我只知道罗也是一种网子。
7: 毛笔爷爷，那什么是罗啊？
4: 来看看罗的甲骨文就知道了。
6: 哇，好像小朋友画的图画哦。
4: 没错，上面这个就是网，底下这个是一只鸟。
6: 我知道了，原来捉鸟的网就是罗。
4: 不错，不错。

0: 毛笔爷爷，我的同学里也有人姓罗哎，那为什么罗也是姓呢？
1: 是啊，为什么？
2: 古代为皇帝抓鸟养鸟的官叫做大罗氏，后代的子孙为了纪念，便以罗为姓了。
0: 哦，原来如此。毛笔爷爷，刚才的故事里讲到成语网开一面，那开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开呀，就是张开的意思，就是说汤王把猎人所架设四面的网撤掉了三面，只张开一面而已。
0: 哦，这个猎人赶尽杀绝很可怕哎。
1: 对啊，
3: 所以网开一面后来就引申为用宽厚的态度给犯错的人一个自新的机会。
2: 也因为商汤的宽厚仁慈感动了四方诸侯，最后消灭了暴君夏桀，成为天下的共主。
4: 妈妈，我以后遇到别人的过失也要网开一面。
1: 我也是。

0: 什么事啊，莹莹？
1: 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玩的字哦。
0: 汉字本来就很好玩啊。
2: 可是这个不一样哎，你看，很像长脚的冰棒哎，
0: 没看过呵。
1: 不是啦，小钱哥哥，那是被果子盖住的人啦。
3: 奇怪，有这样的字吗？我来看看啊。哎呀，这是简化字，是贝壳的贝。
4: 啊，贝的简化字。
1: 老比爷爷，简化字是什么呀？
2: 它也是汉字吗？
3: 哦，简化字是现在中国大陆新造的文字，它不是正统的汉字，也不全是古代的简体字。
2: 可是简化字比较简单好写耶。
3: 小千呐，写起来是省事，可是也失去了汉字的内涵呢。
2: 为什么呢？
3: 就以背的简化字来说，没什么内涵，也很难找到和背有什么关联。再来看看背的甲骨文，就比较清楚。

0: 清楚了。甲骨文的背长得就跟前辈很相像，都是圆圆胖胖的，很可爱。
1: 什么是前辈啊？
0: 前辈就是生长在南洋的一种贝壳，中间有贝齿，商朝人最喜欢它。
2: 那甲骨文中间两横是贝的牙齿咯？
0: 是啊，到了金文的贝还是肥肥胖胖的，
1: 底下还有两只脚哎。
0: 是啊，再来看看小篆，圆圆的身体和脚都变长了。
2: 哎，这样看起来就不太像贝壳了。
0: 隶书笔画顺着小篆，只是比较方正，脚也缩短而已，楷书也继承了这个特色。
2: 但师母，商朝人为什么最喜欢前辈呢？
3: 因为这种贝的色彩漂亮，质地像玉，所以商朝人把它当作钱用，就叫做前辈了。
1: 那我要是到海边捡一大堆贝壳回来，我就变成大富翁了，耶耶！
0: 小千呐、啊，前辈是因为商朝时远从南洋漂洋过海而来，取得不易，所以才物以稀为贵的。
2: 所以前辈在当时是很珍贵的咯。
3: 是啊，所以后来大家把珍贵的东西都叫做宝贝宝贝了。
0: 也因为大家都喜欢宝贝，所以汉字造了许多以贝为偏旁的字，像是买、卖、贪、贫、财、货啊等等都是。
3: 是啊，跟贝有关的字很多，我来说个故事，你们来猜猜是哪个字。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啊，蜈蚣连一只脚都没有，但移动起来却很快。

0: 差点被吃掉。哦，我要是有脚就好了，一定可以跑得更快。啊，对了，年底向天帝报告工作成绩的时候，我一定要向天帝请求赐脚给我。
1: 终于到了年底，
0: 天帝啊，为什么大家都有脚，只有我没有呢？可以请您赐脚给我吗？
2: 蜈蚣啊，虽然你一只脚都没有，但你跑得不慢呢。螳螂有六只脚，蜘蛛有八只脚，都没你跑得快啊。
0: 可是没脚的话，跑起来摇摇摆摆的，很难看哎，而且老是磨破皮。
2: 哎呀，只是难看点罢了，还是跑得很快啊。
0: 您知道我在人间过得多么艰难吗？常常被鸡追得惊险万分，这次差点就回不来了。
2: 那你想要几只脚呢？
0: 当然越多越好啊。
2: 凡事适可而止，多不一定好啊。你看跑得最快的也多半只有四只脚而已啊。
0: 可是我的身体这么长，应该需要更多的脚吧。
2: 好吧，既然这样，在工具室里脚有的是，你自己选吧。但是装上以后就不能再退还咯。
0: 谢谢天帝，终于可以有脚了。

0: 请按服务铃。
1: 这连脚都没有，哪来的手按呐？嘿，嘿，嘿！
0: 啊，好痛哦！
2: 请问您需要什么呢？
1: 我要脚，我要装脚。
2: 请问您要哪一种脚呢？
1: 脚还有分哦。不管了，反正我要跑得最快的那种就对了，要很多很多
2: 哦。了解，请进入这边的门，我们将为您安装。安装完毕，您可以离开了。
1: 哇，就这样哦，只有四只脚，哇，不够不够啦，我还要更多。
2: 装了就不能退换咯，您确定还要再装吗？
1: 确定确定，你装就对了啦。不够不够，再装再装再装。

0: 哇，又踢到了！到底是哪只脚啊？哦，脚太多，真是不方便呐！才走一下就好累哦。现在这个样子，如果遇到鸡，那我不就惨了吗？这个声音，该不会是……救命啊！
1: 蜈蚣太贪心了，反而害了自己。
2: 对啊，你们猜到是哪个字了吗？
3: 贪。
2: 对了，就是贪字。
1: 妈妈，贝这么可爱，怎么会贪心呢？
2: 贝就是钱呢，大家都喜欢呢，喜欢就会引起人们的贪念啊。
4: 但是贝的上面为什么要加一个金字呢？
5: 其实贪字的上面是一个寒而不是金，但因为寒加上贝，字形太长了，那个口就省略掉了。
4: 哇，嘴里含着贝就是贪，那贝壳硬邦邦的怎么吃啊？
2: 小千，贝在古代是做什么用的呢？
3: 钱啊。
2: 对呀，如果一个人看到了贝，就赶快往袋子里塞，塞满了以后呢，就用手抓，手也没空了，就连嘴巴也要含得满满的，
3: 好贪心啊！
5: 所以含加贝就是贪字了。
4: 毛笔爷爷，贪和平、饱和闲同样都是贝字旁啊，好坏怎么差那么多呢？
5: 因为啊，贝在商朝、周朝是当作钱币用的，深入人们的生活中，所以和贝有关的字就非常的多了。
2: 是啊，钱人人都喜欢，但是运用的好就可以帮助人，运用不好反而害人，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并不是由于贝本身的好与坏，而是由于人心啊。
5: 这就是汉字的智慧。
0: 我还是规规矩矩的学正体汉字好了。
1: 小千哥哥好棒哦，我也要一起学。

心底里不拉也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里吉达斯里亚布鲁哦哦哦哦。

0: 我们做教导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
1: 经过他隔开，再改隔开，因为他釉他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胶质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无菌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好势。
0: 胶质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胶质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那胶质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门的祖师们，一扬眉，一顺目，一举一动，都是禅机。禅指东说西，怀州的牛吃草，益州的马腹胀，才有禅味。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7月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为了要提升教师生命教育素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举办了2026年教师生命教育研习营，透过讲座、工作坊以及生命教育课程，引导教师提升自我觉察、同理沟通和教学实践能力，期望将生命教育融入校园，陪伴学生健康成长。
1: 400多位教师齐聚佛光山，参加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举办的2026年教师生命教育研习营开营典礼，展开为期3天课程。研习营以 SEL 社会情绪学习为核心，规划生命教育讲座、实作工坊，透过理论和实务并重，引导教师自我觉察，提升情绪管理和教学应用能力。
2: 在法师开示当中，我就一直回想到我在教育现场工作的一些情景，跟老师、跟同学的这些互动。我想说，其实我回去之后呢，带着这一份收获，回去之后可以回馈到我的教育现场当中。
3: 那所以呢，其实我们老师自己本身应该是先从自己的觉察开始。那有觉察，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比如说在当下的感觉的情绪，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应用回来，就是引导孩子。
1: 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也来到现场，向教师们接心开示，并以佛教经典实际案例引导大众放下贪嗔痴，

0: 学习自我反思，深入了解无我的智慧。
1: 若不回头啊，谁为你救苦救难？对不对？你要回头才是。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转念之间，世界就不同。
0: 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生命重要历程。教师自我觉察，理解他人，把尊重、同理和关怀带回校园，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温暖陪伴中成长。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2: 暑假是学习成长的好时机。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办2026生命教育青少年营，透过4天3夜丰富的课程，引导青年建立正向品格，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在生活中实践三好。
0: 青年学子热情参与探索教育，在合作挑战中建立团队默契。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行2026年生命教育青少年营，带领学员培养三好品德。
3: 这次青少年营，我们这一组一起拍了反毒跟反诈骗的影片，然后我们还去抄经文，然后打坐，这也是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4: 从这次4天3夜的生命教育营中，我学到老师跟我们平常吃饭是很不一样的，是很有秩序。我还学到团队向心力的重要，如果大家的目标都一样，那事情就会很有效率，反之事情没效率又做不好。
0: 4天3夜多元课程包含开营典礼、探索教育、佛门心仪、诈骗教育等内容，引导青年从体验中培养责任感、自律精神和服务态度，让生命教育融入日常生活。
5: 而是你60天的假期要去规划，要去学习，学习学校所没有的，要学好多好多，除了课本以外的，跟人的相处，如何为人服务，如何满心欢喜过得快乐的一个暑假。
0: 透过4天3夜学习，青年不仅培养自信、责任与合作精神，也将三好理念落实于生活，共学把握暑期时光，为未来的人生奠定稳固基础。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2: 佛光山会中寺2026年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迎来第29场压轴讲座，特别礼请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主讲，透过心经空性智慧引导大众放下我执，远离烦恼。
6: 其实心经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
7: 佛光山会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邀请超过30位不同领域讲者分享人生智慧与生命体悟，陪伴大众探索生命价值。许多民众表示，每一场讲座都带来不同收获。
8: 每听一场就像阅读到一本丰厚的书，为自己打开一扇窗，看到不同的风景。让我以后在佛法上我会更精进，来护持正信佛教教团。
7: 亚洲场由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主讲寒山拾得与禅师寄语，从心经谈起，说明如何迈向自在解脱。
9: 因为有这些我，所以产生很多贪嗔痴的烦恼了，所以这个也是解脱的障碍。所以禅师之所以能够解脱，他已经看透了，所谓如实的了知，五蕴呢虽然有，但毕竟空幻。
10: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说，能够带领着听众往前看。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和谐共生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世界就能够更好。
7: 连续1个月的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陪伴大众在人生道路上持续学习与成长，引领更多人迈向自在与和谐的人生。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佛光山南屏别院举办一日禅修会，安排禅坐、跑香、音乐禅、健身禅、茶禅一位以及专题讲座等课程，并且由佛光山女众禅学堂副堂主永中法师主讲世尊时期止观的实践人间生活禅，引导学员透过止观修持回归本心，安住当下。
11: 设意所赖自己的呼吸变慢或者变快，按照 此时此刻的呼吸。
12: 一日禅修会透过禅坐、跑香、音乐禅、健身禅以及茶禅一味等多元课程，引导学员放慢脚步，专注于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当下，从动静交融修持中放松身心，感受人间生活禅精神。
13: 这里面调身、调息、调心，三者是要合为一的。
12: 专题讲座中，永中法师说明，禅修应从调身、调息、调心开始，将心安住于呼吸，培养专注与觉照，并强调禅修不仅是在禅堂中静坐，更要落实于日常生活，在每一个当下关照自心，培养善念与行善力量。
11: 时候是长呢，还是短呢？
12: 透过一日禅修，学员以戒定慧三学为修行基础，体会禅修不仅是安定身心方法，更是关照自心的修行历程，并将人间生活禅化为日常实践，在生活中累积善法能量，以智慧面对人生，以慈悲利益他人，让修行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联合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分会在台东市中华里活动中心举办一社区一莲花幸福生活讲座，鼓励大众做最好的自己，讲座吸引数十人参加。
14: 佛光人带着长辈一起带动跳，为接下来的活动暖身。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分会在台东市中华里活动中心举办一社区一莲花幸福生活讲座，以做最好的自己为题，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督导委员会副督导长担任主持人兼语坛人，两位人间佛教宣讲员担任语坛人。
15: 一社区一莲花之的推广，它是教我们如何做最好的自己。
14: 有一位语坛人分享真心、慈心、悲心、慧心与道心的重要，鼓励大家从改变自己开始。另一位语坛人也勉励大众做好本分，自我超越，实践三好四给。会堂法师勉励大家，只要尽本分，珍惜当下，比前一天更进步，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16: 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很希望跟李宁之间的互动，然后能作为以后未来发展我们人间佛教的理念，能够再传达出去。
14: 讲座圆满成功，与会大众合以留念，期许将善与美带到家庭与社区，凝聚善的力量，共创和谐社会。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2: 为了要实践慈善福利社会宗旨，守护社区居民健康，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和全员基金会合作，在佛光山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义诊，并且推广素食 A 计划，活动吸引了近百人参加。
14: 佛光义工们讨论接下来该如何分组行动，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和全员基金会合作，在佛光山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社区免费健康义诊活动。佛光人们巧妙利用帐篷，规划出中西医等许多项目的诊疗站，提供健康检查与医疗咨询。双方已经合作举办义诊第三次，希望持续传播爱与关怀。
17: 我很喜欢佛光山的氛围，大家师兄师姐们还有法师们都是非常友好。
18: 虽然我们不认识你，可是我们希望说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用我们的双手，用我们的智慧，然后把一丝丝的爱带到他们的心里头。
14: 义诊现场还有素食 A 计划和 Veg Run 推广专区，推广素食减碳和健康理念，鼓励民众吃素爱地球。
19: 师父说，有能力服务就是有福报啊。在座的各位，站着的各位，都是非常有福报的。
14: 法师感谢医疗团队和佛光人的付出，并引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开示，感谢医护人员发心投入公益，回馈社会，共同守护社区健康。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三宝寺参加美国旧金山社区绿化团体举办的植树活动，法师带领许多佛光人参加，以实际的行动响应环保，为城市绿化尽一份心力。
14: 义工小心翼翼扶着树干，法师调整泥土的位置。佛光山三宝寺收到附近邻居的邀请，法师与20多位佛光人一起参加旧金山社区绿化团体举办的植树活动。义工们分成好几个小组行动，有经验丰富的人带领进行植树工作。三宝寺秉持人间佛教精神，长期投入环保、素食及公益。在活动中，三宝寺不止达成植树目标，也与当地居民建立友谊，希望可以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纽约道场佛光中文学校举办2025-2026学年度期末成果展，学生透过诗歌朗诵、歌曲演唱以及作文绘画等课堂作品发表，呈现一年来的中文学习成果，也见证了自身的成长历程。
20: 学问步步成书生，原来这老人上线如凡尘。
12: 各班学生带来诗歌朗诵、歌曲演唱等精彩演出，呈现一年来中文听说读写学习成果，也透过舞台发表培养自信和表达能力。学生表示，学中文过程中不仅认识中华文化，也透过和老师同学共同学习，让自己持续成长。
21: 今天我再次说，我非常开心见到这些文化，见到这些孩子，我也是来成长学到中文。
12: 除了舞台成果发表，现场也陈列学生一年来完成的作文、绘画及课堂作品，记录孩子在中文学习与多元课程中的点滴成长，也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文化认识。
13: 他们用一份爱，让我们的学生学到了这个中华文化，让他们传承。
12: 纽约佛光中文学校长期结合语文教育以及三好教育，透过多元课程培养学生语文能力、自信表达与良好品德，陪伴孩子在学中文同时也深化对中华文化认识，让文化教育在海外持续发挥影响力。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的教育娱乐企业举办周年庆，邀请佛光山万年寺法师们进行洒净祈福仪式，祝福企业还有社会大众万年寺展现在地生根，受到当地企业肯定的成果。
14: 法师们站成一排诵经进行祈福仪式。近年在菲律宾快速发展的教育娱乐企业 PAEC 举办周年庆典，邀请佛光山万年寺的法师们主持祈福洒净仪式，祝福企业、员工及社会大众。现场聚集了近300人共同祈愿。仪式现场气氛庄严隆重，企业执行长希望透过祈福洒净，为与会大众带来智慧、和谐、健康、平安，也期许企业持续结合旅游、教育与沉浸式体验，服务菲律宾社会。希望借由此次祈福因缘，让更多人认识佛教以及佛教提倡的慈悲精神，促进社会和谐与多元文化交流。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2: 长荣航空联手台大医院启动了空中人医计划。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2: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3: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4: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25: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26: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27: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出版10年后，吴晓乐怎么看待教养？
28: 教养的品质取决于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27: 最喜欢读者对你的评语是？
28: 这个作者应该是个好人。
27: 最想写的小说类型？
28: 我还没有放弃写言情小说。想知道我是受到谁的启发吗？他对待书的方式如何影响到我的一生？请看吴晓乐的名人书房。

0: 欢迎回来，暑假出国潮来袭，长荣航空联手台大医院启动了空中人医计划，全面升级飞机上的医疗设备还有紧急药物。医师提醒，长途飞行要防范经济舱症候群，出发前更要做足健康评估。
1: 签下合作备忘录，象征台大医院与长荣航空的空中人医计划正式启动。面对暑假动辄千万人次的出国潮，这项跨界合作也为国人的飞行安全多注入一份保障。
2: 基本的像这些血压计啦，这些一些药物都有。那现在应该还有像加强的部分，像肾上腺素这些都有，就是紧急的时候需要。
1: 有了机上完善的第一线防护，但医师提醒，旅客出发前的个人行前评估同样不可少，不仅要因地制宜，更要根据前往活动内容做足准备。
3: 现在旅游旺季来讲啊，那这是要端看你去什么国家，好什么地区，然后做什么工作。然后呢从事什么样的活动有关系。
1: 另外对于长途飞行的旅客来说，动辄十小时的飞行时间更可能造成静脉栓塞，也就是俗称的经济舱症候群。
3: 建议像长程啊，大概坐个一两个小时起来动一动走一走然后去个洗手间也好，伸展一下也好，就是尽量避免十几个小时都做同样的姿势。
1: 随着暑假旅游热潮持续升温，透过医疗与航空的跨界守护，加上旅客做足行前咨询与机上适度伸展，才能为海外旅程筑起健康防护网。正正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炎热的夏天，只要连下好几天雨，身体就会开始不舒服，小心气象病找上你。气象病又称为天气病，是指人体因为气压、温度、湿度等决定的体感温度剧烈变化，引发一连串身体不舒服，是一种环境诱发的生理反应。
4: 连日大雨，就算撑伞穿雨衣，也挡不住被淋湿，觉得人都发霉了。大雨过后换烈日当头接棒，站在户外马上汗流浃背，这样的三温暖真的让人不舒服。台湾夏季常见高温高湿，使体感温度高于实际气温，而体感温度的剧烈波动是诱发气象病与自律神经失调的关键催化剂。
5: 天气炎热的时候，血管会扩张，会加速散热，会排汗，所以这时候身体会脱水。那如果这时候又下雨呢，湿度会提升，提升之后呢，其实有些汗排不出去，反而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4: 医师表示，忽冷忽热甚至忽湿忽干的体感变化下，对身体影响非常大，尤其像三高、心血管疾病族群，容易引发脑中风、脑梗塞或脑出血，甚至心肌梗塞等。不止环境会发霉，人体也会发霉。人体最舒服的气温是26到30度，湿度不超过60，湿气太重会阻塞毛细孔，汗排不出去，身体就会感到疲倦，也会产生皮肤与情绪问题。
6: 一般真的湿气很重，一定要开除湿机，让湿气适当的排掉，或是不要吃太多的冷饮，是用一些穴道按摩，我们可以压阴陵泉啊、足三里啊，或是三阴交穴道等等，或是用手指头鹰爪功去拍头，让气不要卡在这边，让气散开。
4: 面对夏天高温高湿的温度湿度变化，更要注意身体排湿降温功能，多吃红豆、绿豆、薏仁等排湿利器，与冬瓜、小黄瓜等清凉利尿的瓜类，才能健健康康度过夏天。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球后戴资颖惊喜现身台北长春国小，这回他携手知名日系服装品牌，还有羽球队小将展开热血对打，现场更首度大方谈起自己迎向退役、传承心血的心情，期盼能够用自身的故事激励下一代勇敢逐梦。
1: 一手精准杀球，小朋友杀个球后戴资颖措手不及，精彩赛况现场爆出热烈欢呼。看 到基层小将展现出生之犊的气势，让迎向退役阶段的小戴感到无比欣慰，更乐见台湾羽坛心血不断。
7: 就是其实在我要退役的时候已经有看到非常多就是新面孔，对，我觉得这其实是很棒，因为必定要有新的年轻的选手出来，就是才会有更继续有更突出的表现跟成绩。
1: 这场由知名日本服饰品牌的未来世代发展计划首度移师台湾，现场除了击球互动，孩子们也在梦想留言板写下期许，期盼透过多人体验陪伴下一代勇敢逐梦。
8: 借由他跟他的自身的故事，然后激励小朋友，然后希望今天不只是一个打球的交流，更是透过小戴的这个就是互动上面，然后给小朋友很深刻的印象，可以帮助他们对启发他们的未来。
1: 透过世界级球后的榜样力量，结合品牌的永续承诺，这场校园活动不仅点燃了孩子们的羽球魂，更在他们心中种下勇敢

0: 梦的种子。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致力关怀弱势，就在八月份将携手外贸协会在南港展览馆举办2026台北同乐会，包括六大主题探索展区、多元的互动式体验，邀请偏乡学童以及亲子一起来参与，为他们点亮童心。

0: 小朋友纯净的歌声响彻会场，唱出每位儿童都值得勇敢逐梦的希望。2026台北同乐会今年来到第四届，将在8月份于南港展览馆艺馆盛大登场，
1: 邀请了很多的偏乡的小朋友到台北来，在8月15号、16号两天，不论是心灵体验还是知识体验的各种全方位的一种体验营，
0: 由外贸协会与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主办，突破传统公益活动模式，改采参与式学习、沉浸式体验与未来能力培育，全方位提供偏乡孩子翻转生命的力量。
2: 我们希望能够建造一个打破隔阂的一个同乐会，那让他们在这个中间多元的互动，彼此的学习一起来跟吴宝春师傅来做编包，那你会慢慢发现，这个中间会有一种共荣共好的理念。
0: 公司协力凝聚打造6大主题探索展区，结合教育体验、亲子互动与公益参与，除了提供实质援助，更聚焦弱势孩童开拓视野的机会，期盼抛砖引玉，唤起守护他们的温暖力量。联新闻台北宋和报道。
3: 花莲远雄海洋公园陪伴游客超过10年的海豚秀，今年4月正式画下句点。从7月开始，园区全新推出海豚守护基地，不再以娱乐性表演为主，而是透过海豚自然行为展示、健康照护互动与专业解说，让游客了解海豚生态跟海洋保育。
4: 海豚一跃而起，在空中画出漂亮弧线，接着游向了岸边，配合照护员完成健康检查。看似熟悉的画面，却已经跟过去的海豚秀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
5: 小小的改变就能够让海洋保育有大大的改善。
4: 花莲远雄海洋公园在今年4月结束了最后一场的海豚秀之后，7月正式转型成为海豚守护基地，不再申请娱乐性鲸豚展演，而是将过去的表演场域改为海洋保育教育平台。不少游客看到了海豚依然会跳跃、翘起尾鳍、张嘴露牙，甚至还跟照护员互动，一度误以为这只是换个名字继续表演。园方解释，这些都是海豚在每天固定进行的健康检查以及自然行为展示，未来也将会透过公开照护流程，让民众更加了解海豚习性跟照养方式。
6: 差别其实就是把主角回到海豚身上。我们其实是来介绍海豚这个生物，它本身的自然的行为，它所应该受到的照护，及我们就不再是以那种马戏表演，或者是以那种特殊活动作的表演为主的那种秀，我们是一个生态的展演，我们希望能让借由这个场地，让大家更认识海豚这个生物，进而更认识海洋这个场域。
4: 园方表示，目前在基地共有5只海豚，未来将会持续的透过生态展演、教育解说跟动物照护展示，来提升民众对海洋保育跟动物福利认识。而花莲县府也完成了相关的审查程序，核发了新的动物展演许可，让守护基地正式上路。
7: 在今年的截止日期之前，业者也依规定提出了申请，那我们也按照法令的程序，邀请了外部委员进行了现刊以及书面审查。那相关的时程在6月2号已经完成审查并核发动物展演许可。
4: 从娱乐表演走向生态教育，海豚不再是表演的主角，而是保育的最佳代言人。园方希望能够让每一位走进守护基地的游客，不只是欣赏海豚，更能够理解海洋，尊重生命，一起加入守护海洋的行列。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台东县政府执行社马干排水改善工程，把上游水源改道直接排入大海，自然水流被截断，让湿地严重干涸，使原本栖息在内的保育类动物锐减。现在环团出面指出，县政府应该要立刻改善。

0: 东之本湿地受地形和水文影响，每到冬季，河流在出海前受阻没入地下，成为地理学上独特的莫口河，也是台湾东部重要的候鸟中继站。但现在这样的场景恐怕再也看不到。
1: 这边常态上，如果在水域它有正常，就是水域还在的时候，它基本上会有很多深水域的水鸟。那这些水鸟很多都是属于迁徙性的候鸟。那这些候鸟在整个，就是在整个资本世界地景上面，它就只会在这个莫口出现，因为它有一个水域在。可是它现在在这个水域它消失之后，干涸之后，它其实这一类型的鸟类就会在这个地景上暂时性的找不到。
0: 台东县府为防范汛期与台风带来的淹水与农损，在当地修筑护岸大排，将上游水源改道直接排入大海，导致原本补助湿地的自然水流被截断，引发生态危机。
2: 不让一滴水进到湿地里面，全部都是经由这个延伸的大排工程，然后就排到海里面。过度设计的那个防洪的断面呢，海水倒灌的时候，其实那个海水也会灌到农田跟灌到湿地里面去。
0: 因县府不当的排水工程引走水流，让原本丰富的湿地沦为一片荒芜之地。环团呼吁应即刻引水回流之本湿地，找回天然生态，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愿景。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画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都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4: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在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6: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7: 来，
8: 过年好。
9: 四年哥，
10: 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9: 拉钩。
11: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2: 拉钩上吊，一百岁不许变。
11: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9: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1: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3: 正准了。

0: 欢迎回来，疗愈经济非常适合忙碌的现代人。2026台湾国际创意文具展在台北世贸登场，跟你想象的很不一样，它不只是学生准备开学的补给站，现场还有很多创意文具，摇身一变成为了上班族跟 Z 世代年轻人的精神避难所与纾压小物。
1: 芒果冰、木瓜牛奶、珍珠奶茶、摇身签字笔、芒果亮橙黄、木瓜牛奶橘红、珍珠奶茶莫兰迪咖啡色，看起来就超想咬一口，业者创意爆棚。
2: 第一个像我们推出的吉亚冰米蜡笔，那这个米蜡笔呢，第一个它是天然无毒，然后是不含石蜡的一个米糠油做的米蜡笔，然后它是渐层色的，所以小朋友在涂鸦的时候它颜色会有渐层的效果。对，那我们有五款口味，然后可以很欢迎大家来采购。那我们还有另外一款，就是把米蜡笔呢做成那个水果礼盒，那是台湾味的水果礼盒，那也很适合送给老外朋友，或者是送给一些比较创意型的，就是年轻人。
1: 台湾在地国民文具大厂展现强大创新实力，色彩美学大师雄狮文具把文具变成台湾味伴手礼，将餐桌上的幽默感变成纸上创作工具。另外，台湾老牌大厂 SDI 手牌则推出兼具工艺与省力美学的剪刀与美工刀，立百代不遑多让，打破传统框架，瞄准国际通路。不止走台湾味，雄狮以天然米糠所淬炼出的米糠油取代石蜡，制成环保又无毒低碳的米蜡笔，超级吸睛。也有业者以回收贝壳制成贝壳粉，加入笔身，减少塑料使用，逐渐环保材质已经是最重要的创意考量。
3: 为什么我会说他们需要创新，是因为基本上他们的基本盘是很稳定的，就是走这种办公室事务型的文具。不过在这些年来，我们会看到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少纸化，第二个是你可能办公室、学校或生活里面它变得无纸化的情况变得很多。那所以等于是说，你现在如果还是专注在说我们要走的是一个事务型的文具的话，它可能受众会开始慢慢的变少。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创新呢？你就需要找更大的一些受众嘛。那如果年轻世代你们想要吸引他的目光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变成像是他们会推出一些台湾版的签字笔啊，可以当伴手礼，或者说他们有一些像是什么水彩啊这种很多特殊的媒材，他们会用到一些环保材质，然后可以去主打到亲子市场里面。又或者是说对于年轻世代来讲的话，他们会需要觉得有趣、有陪伴感、有疗愈感的小东西，他们会更喜欢，这样才可以做他们一些拓展的方面。
1: 眼前这些充满巧思的疗愈小物，更是上班族繁忙日常中的精神避难所，让人在紧凑的工作里能够一秒切换心情，瞬间充电，在忙碌日常中留下喘息空间。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5: 哎，它真的好松软哦。
6: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稠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5: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7: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8: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9: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0: 我跟诸葛亮大哥是无熟识的，所以我个透过我一个招影剧的记者朋友哈，问他的看法。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我点点做个好。在我滴的时阵，你不要写出来。好啊，我的回复是讲，好吧。
11: 他其实会去那里，就是有他个人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是欠债，不想留在台湾遭楼的，然后有的人是家庭问题，换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被害人的被骗去的情况有很多。
12: 大选后倒是很多的人会来諮商啊，那来就是公说公有。

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如果家里有长辈是看得非常投入，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就是关心，就尊重他。

0: 欢迎回来，要带您看到台东富冈港是往返绿岛兰屿的重要门户。台东人期待20年的富冈港交通船客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不只改善了过去老旧的候船环境，全新的建筑也更融入海洋意象，打造舒适又具地方特色的旅运空间，迎接暑假离岛旅游旺季人潮。
1: 准备搭船前往绿岛兰屿的旅客走进了全新的候船大厅，宽敞明亮的空间搭配着流线型天花板，让不少民众眼睛为之一亮。历经20年等待，台东富冈港交通船客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也象征港埠服务全面升级。
2: 因为以前我没来过，这里新的，现在还不错，
3: 感觉不错，很舒服
2: 啊，很舒服。
1: 新的客运中心跟登船码头直接串联，购票、报到、候船都集中在同一栋建筑内，旅客不必再忍受风吹日晒。而建筑的外观以海浪、海鸥以及绿岛珊瑚礁来作为设计灵感，室内则是以海底龙宫的概念打造，希望让旅客一踏进来就感受到浓厚的海洋意象。
4: 这一栋建筑是以我们的水世界跟 海洋为发想，好，那整个室内大致上它可以容留大概700-800人，那我们是用一个龙宫的概念，整个案子建构起来就是我们希望它是符合我们台东地域的一个建筑，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地标。
5: 鼓掌。
1: 富冈港在过去因为候船设施老旧经常被旅客诟病，如今不仅客运中心落成，交通船也陆续的更新，整体旅运品质大幅提升。工程经历了风灾、经费等挑战，但终于完成了这项地方期待已久的重要建设。
6: 台东县终于在富冈港有一座崭新的建物，大家可以看到在进出的动线上，在整个外观里面的这个策划上，我们开始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效率、非常美观的候船室。
1: 随着暑假旅游旺季的到来，全新的富冈港客运服务中心正式的投入营运，不仅是提升了往返绿岛兰屿旅客的便利跟舒适度，也为台东打造了兼具交通、观光跟城市意象的新门户。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到花莲自由行，现在不用再拖着大包小包到处跑了。花莲县府携手业者推出了空手观光 2.0， 除了原有的行李托运之外，旅宿配送服务再升级，更首度导入了载物电辅车，让游客可以载着行李轻松游花莲。
1: 观光客一下火车，不必拖着沉重行李赶行程。花莲转运站营运满4周年，推出了全新升级的空手观光 2.0， 首度结合了载物电辅车，让自由行旅客抵达花莲之后就能够轻松的展开旅程。
7: 因为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说我行李还是要带在身上，那或者是有一些贵重物品还是要随身带着，所以我们就推出这个载货的电辅单车，那你也不用一直背着，那我们就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载货的这个电辅单车上，来去做这个观光旅游。
1: 相较过去人跟行李分离的托运模式，2.0 版让游客能够带着行李一起移动，只要完成押金跟保险手续，就能够免费的借用到载物电辅车，直到离开花莲。电辅车一次充电大约可以骑乘70公里，也能够载运宠物，兼顾的便利跟环保，同时也补足了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路。
8: 这台也特别的搭载了车机的行为，未来交通科县府这边会根据的旅运的行为去分析我们游客进花莲之后他的旅运的行为，作为我们未来大数据分析提供更有效的观光旅游服务。
9: 这种可能是短期还不想租车之前的市区的一种简便，要不然你要跑，因为是花莲的湖地还蛮大的，
10: 对，市区比较近的地方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接驳，
9: 对，就一个短程你还没有去取车或什么之前可能或许方便的。
1: 除了交通工具的升级，花莲转运站也同步打造了全新的观光案内所，整合了交通票务、行李托运、旅游行程等服务，希望让旅客一站式的能够完成旅游规划，以更便利、更友善的观光环境来迎接暑假旅游旺季。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提到花莲渔港，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搭船赏金。不过现在花莲区渔会希望翻转大家对渔港的印象，把向日广场闲置空间重新的活化，引进了临海咖啡厅跟在地特色展售区，打造兼具休闲美食与观光的新景点，也希望吸引更多游客停留消费。
1: 面对蔚蓝海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吹海风，眼前还能看见赏金船进出港，这样悠闲的画面如今在花莲渔港也体验得到。花莲区渔会近期完成了向日广场南侧空间的活化，把原本长期闲置的场域重新的打造成为了临海咖啡厅，希望让民众来到渔港不只是买鱼搭船，还能够停下脚步感受港湾的慢活氛围。
5: 有多一个可以静静的坐下来喝杯咖啡看看海景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才把我们直销站隔壁的这个闲置的空间把它改变成一座咖啡。因为十几年前一座咖啡曾经在这边出租过，那渔会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一次再把渔港熟悉的味道再找回来。
1: 其实这处空间在十多年前就曾经有咖啡馆进驻，是不少花莲人共同的回忆。而这次重新开幕，不只是延续了熟悉的港湾记忆，也加入了轻食餐饮、舒适座位区，让游客多了一个休憩的新选择。咖啡厅旁还设置了渔村好物的展售区，集结了花莲在地的农渔产品、特色伴手礼和文创商品，希望把赏金带来的人潮延伸到周边商圈，带动地方消费。
11: 这里还可以吹海风，然后还有一些在地的名产，可以直接在这边吹着凉凉的冷气就可以选购，然后好喝的咖啡，也有好吃的松饼，我觉得还不错，新的一个新的景点。
1: 花莲区渔会希望透过港区空间再造，重新赋予传统渔港新的生命力，未来也将持续的推动港区的绿色观光跟特色产业，让花莲港不只是赏金的起点，更能够成为旅客感受海港魅力的新地标。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与苗栗大明社区大学共同规划茶文化走读课程，带领学员走访苗栗东方美人茶产区，透过茶园走读、茶厂参访、茶席体验以及地方工艺分享，深入认识茶乡文化，推广地方文化传承。
12: 彰化社区大学携手苗栗大明社区大学举办茶文化走读，带领学员走入苗栗铜锣东方美人茶产区，实地走访茶园，了解茶树生长环境以及地方茶产业特色。
13: 能够互相交流是互相学习最好的一个方式，
14: 透过茶语，人与人以茶会友，让大家以社会的祥和作为最主要的宗旨，又让我们得到更多的知识、态度、行为技巧。
12: 除了茶园走读和茶席体验，也安排茶厂参访以及地方工艺分享，让学员从东方美人茶产区认识地方文化特色，也透过跨县市交流串联在地文化资源，落实终身学习精神。
15: 我们学茶的这些学员从彰化到苗栗这个主要的台湾茶产区东方美人的茶产区来做一个相互的交流，
16: 我们都有弘扬当地的一些文化的传承责任。在大明社呢，所以我会一直宣传我们苗栗的文化跟你们让大家能够去体会。
12: 透过跨县市社区大学合作，不仅深化学员交流，也串联茶文化、地方工艺以及社区学习资源，让更多人走入地方认识土地，持续推广终身学习，为地方文化传承注入更多活力。人新闻李明宏苗栗采访报道。
0: 中正纪念堂迎来最新特展，展出以膨胀美学闻名的艺术家波特罗的作品，超过百件作品来台展出，要展现圆滚滚的魅力。
17: 墙上展示的图画人物几乎填满整个视野，圆圆的风格看起来相当讨喜可爱。来自拉丁美洲的艺术家费尔南多·波特罗作品带有独特的膨胀美学，这些作品首次来台在中央纪念堂举办特展。
18: This exhibition includes 118 works that highlight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that he worked on over 7 decades of his artistic creation. For Botero, style was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An artist could make to his time.
17: 展出作品类型丰富，包含油画、素描、水彩等等， 甚至还有没公开过的作品。展览规划八大展区，可以从作品中看见不同的文化与生命力。
19: 我们让艺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能够来看这个世界。那我想膨胀的美体积、膨胀的美学，都是一个我们不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方法。
17: 艺术家波特罗圆滚滚的创作风格，希望观众将目光放在主角身上，邀请观众把握机会参观，一起走进圆滚滚的可爱世界。人间新闻吕文正中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戒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芦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之多星》。很多人都很在意脸上的皱纹啊、斑点等等的，但是呢，其实会暴露我们年龄的，却是在我们的脖子，就是我们的颈纹。如果脖子上出现了颈纹，该怎么处理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皮肤科医师赵昭明赵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郭威君郭医师。
2: 玉芳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来提到这个女生最在乎的事情。我是不知道男生在不在乎啊，但女生我10个有12个都很在乎他们脖子的问题。就我这些姐姐们呢，她们脸部保养都保养得非常好，可是脖子呢却有很多的颈纹、皱纹，这是很难处理，对不对？
1: 是，玉芳说的没有错。其实啊，不止女生在乎，男生也在乎。
0: 真的
1: 吗？其实因为我自己也瘦了之后，对哦，我的颈纹也多。但是颈纹的确是很难处理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颈纹形成原因非常多，对不对？它可能是先天性的、后天性的哦，还有什么老化的问题，对，这都会。甚至呢，我们可能体质的改变也会造成所谓的一个颈纹的产生。那这颈纹产生之后呢，事实上要去消除它是非常非常难的。不管用什么方式，当然还是有的方式可以改善。但是呢，要真的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哦，真的需要下很大的功夫。而且呢，要花很多时间，而且要一直维持它，才可以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而且不要让它恶化下去。
0: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不能靠拉皮。
1: 其实假使说要这样改善的话，第一个我们知道啊，所以颈纹的产生啊，它可以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再来看哦，这个你看啊，它有分几种类型。第一个是我们所谓老化型的这个颈纹，老化颈纹当然就是老化了嘛，老了嘛，对不对？年纪老，你看很多这些老人家，对不对？不管是男生女生的这些阿公阿嬷。他颈纹呢，事实上其实很多，而且为什么老的时候有的比较瘦瘦，他的这个纹路啊，大概会属于比较垂直性。你看我就垂直性，因为我瘦，而且也有点年纪，所以我颈纹就有。你看我今天就把扣子扣起来，让他尽量不要看我的缺陷啊，因为我这几年瘦下之后，其实我太多嫌我太瘦不好看，那我当然希望能够再胖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你胖一点的话，自然他皮下脂肪跟这个肌肉。真皮层的这个组织会比较厚。那我们刚刚等你看中医师，你看郭医师，哇，你看完全看多好啊，你看饱满哦。所以说呢，的确，加上我们的颈部它老化之后呢，胶原蛋白组织、脂肪组织会开始退化，所以感觉就叫老化型的颈纹啊。那这跟瘦也有关系的。那第二个呢，你看脂肪间的颈纹啊，那这个颈纹事实上就是说比较胖一点，皮下组织它本身啊，除了这个胶原蛋白之外，还有脂肪，脂肪在真皮层的下层。这层组织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现在老化不只是我们常说是表皮真皮的老化，就想哦，真皮层老化，胶原蛋白流失。实际上，其实老化包括我们脂肪组织，甚至到下面的什么肌肉组织，都属于老化的一种。那脂肪组织要是没有了，是让塌陷的更快。所以说，你看，像我们这个脖子板就看起来哦，假使你没有脂肪组织，没有胶原蛋白的话，它就塌陷快。那我们再说回来，我们中医师，你看郭医师，你看他的这个地方，他的脖子，他脂肪组织是有的，一看到外表看着是有的，所以看起来就比较光滑，比较
0: 对耶，
1: 对啊，所以看说郭医师保养的非常好，这的确是不容易一个中医师。那第三个呢，姿势型的一个颈纹，那姿势型颈纹就是所谓一个所谓后天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常工作啊，对不对？或是低头，很多牙医师他做这个牙齿的时候是不是低头？所以我看很多牙医师他本身横的颈纹非常多，那像我们现在很多民众看手机，天天看，天天看，无时无刻不看，那颈纹也容易产生。另外就是什么，睡觉的时候姿势，枕头的姿势不对，你看睡眠它的姿势不对的时候，颈纹容易产生。所以颈纹的这问题有这么多。另外一个就是垂直性的颈纹，那垂直颈纹就跟我们所谓老化型颈纹是有相关性的哦，属于比较老化瘦的关系产生一个垂直颈纹。那大部分的颈纹都属于横型的一个颈纹哦，横颈纹当然就跟我们的生活作息啊、饮食等等是有相关性的。
0: 那我再。

0: 来请教中医的看法，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个颈纹的形成，跟体质有关系吗？
1: 应该这样讲，中医我个人的观察是按照跟刚刚赵医师讲的一样，第一个是年龄，也就是赵医师提到的这个老化型，因为年龄渐渐增长，我发现25岁以后的女生，男生反而少啊，就25岁以后的女生，慢慢就有人出现颈纹了，或多或少，但不一定是肥胖，我觉得有时候是跟生活习惯有关。因为我们知道脖子的这个基底层啊，也就是它的胶原蛋白等等的这些组织，它其实比脸相比它少了1/3。所以你都觉得说，脸上不管男生女生小时候都是夯腻夯腻的，可是到年纪稍长的时候，女生的这个肉好像慢慢变少了。那男生的话，只要他维持他的体重的话，他就不会一下子消减。可是脖子上就挡不住了，大概到25岁到30岁的时候，这个它的胶原蛋白就开始损失，每天大概应该说每年损失大概1%左右，那到45岁以后，它的差别就很大了，所以几乎45岁男生女生都或多或少会出现，不管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这个纹路。那只是说我们发现女生多半都是横向比较多，像我们家里那位也是横向的啊，甚至脸上开始有出现这个肌肉塌陷的这个现象啊，所以才会出现法令纹等等这些。那这个是年龄上的，再来就是刚刚赵医师讲的我们的气血的问题，因为有些人他可能突然之间的胖，突然之间的瘦，这样子都会影响，不管你是横向的颈纹还是纵向的颈纹。刚才赵医师有说，因为他瘦，因为它是持续的瘦，本来它是撑起来的，今天突然瘦了，你的气球消了之后，我们玩过气球都知道，气球把它吹起来它是饱满的，可是当它消掉之后，它就会有横向的或是纵向的，可是因为这个赵医师是高的，所以它肌肉是纵向的为主，所以它一瘦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纵向的这个纹路就变多了，这是气血的部分。那西医的部分当然就是胶原蛋白，这其实要请教这个赵医师了哈。再来就是刚才赵医师讲的姿势的问题。那很多的人是因为我们拿起手机之后，大部分人是低着头在这个办事情。那我会建议大家把手机拿到跟眼睛跟用电脑是一样的。我们把手机拿到跟眼睛平齐，甚至于不拿那么高，也要稍微低一点点，差不多15度左右，不要低于30度，因为一低于30度，我们的头就超过中轴了，对，超过中轴之后，脖子的横纹就开始出现了。更何况我们发现很多的女生怎么样，可能因为身材的原因，或者是也许自卑，也许太过骄傲，那她会呈现一个圆肩的姿势。我们看一下，假设我圆肩的时候，肩膀就向前缩了，肩膀向前缩的同时，我的脖子就会向前掉。那有时候她除了上半身圆肩之外，他的肚子又呈现凸出来这个姿势，所以他会变成有点像老人家在走路。那这样的姿势，我们的中轴就不是拉直的，中轴就不是拉直的。你不拉直，脖子的部分它就不会，肌肉就不会舒展开来。那我们脖子的这些横纹啊，不管是横向、纵向，其实是肌肉的过度收缩或是过度放松造成。我拿一个东西做比喻哦。这就好比是我们的皮肤，我们正常的时候是把它平摊开来的，可是今天肌肉收缩很紧了，中间这条肌肉收缩紧，那你看
0: 皱褶就增加了，
1: 对，旁边的皱褶就出现了。那你就看到可能有横向的这个皱纹，可能有纵向的皱纹，它就出现了。所以这样就可以发现说，我们的皮肤其实会因为姿势加上肌肉的改变，因为我们脖子上其实你说少也不少哦，这个横向的这个阔筋膜的部分，浅层的，然后深一点的这个胸锁乳突肌的部分，还有后面这些枕骨下的这些肌群，其实它前后都是互相关联，甚至于我们胸部的这个肌肉，胸大肌、胸小肌，它都会牵扯脖子上的这个肌肉。还有我们在笑的时候，还有我们在咀嚼的时候，都会像有些人，你看他苦瓜脸，一直嘴角向下压的时候，还有他紧张的时候，在紧张的时候，我们的脖子其实是收紧的，肩膀是上提的，这些都会去影响我们的脖子。 所以这个人的

0: 包含他的性情、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啊、知识等等，都会去影响到，所以他种种的都会去影响他的这个颈纹的这部分。
1: 很多人都说颈纹是后天，但我真的在国中的时候就有看过同学就有颈纹哎，所以颈纹有分先天或后天吗？
2: 当然，先天的原因就是可能出生啊，有时候小孩子啊，他本来就是脖子比较窄、比较小的话，那他可能啊就会看起来都有纹路很啊，所以说人家说胖的人啊，他的脖子啊，除了啊可能也许丰满之外，但是要是短的话，你可能也会有颈纹出现，横的颈纹出现啊，这属于先天，或者他有粘连也可能有颈纹。那只要后天的话，当然就是说可能后天知识环境关系，但重要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颈纹的形成啊，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啊，就是说它有一个深层的肌肉跟浅层肌肉，颈部。那浅层肌肉大概我们说胸锁乳突肌哦，还有我们说阔颈肌哦，这个是大的肌肉，这是属于比较浅层。那深层的这个颈纹的肌肉呢，啊，包括一般所谓的一个所谓提肩胛肌哦，那这一肩胛还有个这个斜角方肌等等，这叫深层的这个颈的肌肉。这两个肌肉是不协调的时候，浅层跟深层肌肉不协调，事实上你也很容易产生所谓皱纹产生。比如说呢，后天的环境，很多人后天运动，对不对？脖子动来动去，其实啊，我们会动啊，会产生纹路啊，就跟脖子有没有常动有关系。你常动是不是它是一直收缩，一直收缩？所以你深层跟浅层肌肉的一个协调度要是没有很好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这个纹路的形成。哦，所以说看有了这个颈纹啊，它是比较浅层又比较深层，就跟它肌肉的深浅是有相关性的。比如说我们啊，忽胖忽瘦没有生长纹，或者怀孕妇女有没有？怀孕之后呢，她把肚子撑起来，哦，没有均匀的撑，还生完之后是不是会有一些我们想是妊娠纹？对，看起来就是那种纹路，也像颈部的纹路。忽胖忽瘦，它的动作的一个快慢，甚至动作的一个什么，它的影响，都会造成我们的颈部的纹路啊，深浅不一，不管是横的、直的，甚至呢可能有深浅的问题。
1: 哦，所以你看，如果这个脖子上本来很光滑的，后来突然出现了颈纹，对女生来讲真的内心打击很大。那我们这个做脸的时候都会敷个面膜，那如果脖子出现皱纹，我敷颈纹颈膜有没有效？保养有没有效呢？赶快来休息一下，等一下请医生们来帮我们解答。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郭医师，
1: 是。
0: 脖子这边的皮肤跟脸部肌肤最大不同在哪里？跟经络有关吗？
1: 刚刚有提到说，这个脖子的这个厚度啊，皮肤的厚度大概是脸部的1/3左右。所以第一个，它的基底层它已经少很多了，所以我们会很容易看得到。你不觉得说，脖子上不管你胖瘦，都很容易看到肌肉的形状。尤其是特别瘦，像赵医师这样的。这个胸锁乳肌就很明显，有点像我们这个学生时代在看那个解剖书一样。那就是因为皮肤表层怎么样，它少了这么多的这个基底层，它才呈现出来。当然你说胖的人没有嘛，其实还是看得到。你看那个胸锁乳肌，只要我们转一下脖子这个胸锁乳肌，它就跑出来了。对，那再来是这个玉芳提到的经络这个问题，其实。前面的经络，很多人都误会说啊，我们前面属阴的部分是不是都是一些那个属阴的经络？其实不是哦，前面其实反而很多属阳的这个经络经过，像属胃的部分，那胃的部分，它从这个胃口一直到胸部，一直到脖子上去到头面，甚至于肝经，它也是这样走。那所以你看，阴的、阳的经络都有走，所以你说。啊，我们要处理经络，是不是只有处理阴面的？是不是只有处理阳面的？只有阴阳之分的，大概以身体为主的话，只剩任督二脉。督脉在后面，任脉在前面，只有它有这个相对的关系，其他我们几乎都是走前面为主，走后面的这个背后的，无非只有膀胱经而已。但是你说啊，后背的膀胱经就没有关系吗？有，我们今天一个提线木偶。你他的头就像我们的头，如果他向前弯曲的时候，是因为有可能后背的膀胱经它没有力气了，所以它才向前掉。那所以我们要让它维持这个力量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训练后面背后的这个肌群，我们把它拉回来。当然我们是要维持一个好的习惯，就像刚刚讲说，我们在看手机的时候，不要低着头去看自己的手机。要养成习惯，把手机抬高一点，放在跟视线尽量平齐的这个位置，让脖子的负担减少。大家可能不知道，说我们脖子在改变姿势的时候，差个15度到30度，脖子承重的重量就多了3到5公斤。那你如果放到垂直的时候，是多到10公斤，那这样子我们的颈椎也好，我们的肌肉也好，它的负担是不是更大？那前面的肌肉群是不是就受到压迫？这个时候是被动压迫，因为重量掉下去了，所以它会被强迫的怎么样压扁。那所以女生，我发现可能因为女生看手机，或者是化妆，或者是抱小朋友，或者是这个喂小朋友，这些姿势比较多，所以会造成横向的颈纹相对比较多。这个跟胖瘦说真的没有关系，比较跟我们的这个姿势会比较有正相关。是。
0: 那这样就是大家觉得说，这个皱纹出现的时候，都会想到说要用保养品嘛。刚刚我有提到，脸上有皱纹，我可以用面膜；脖子上有皱纹，当然要用一些保养品啊。那大家就问，颈纹就是保养品，对颈纹来说是有帮助的吗？
2: 是，在我个人是啊，其实我们是皮肤科医师嘛，对不对？事实上，其实，在人的这个保养过程中啊，从头到脚，其实我个人觉得有保养比没保养还是需要的。为什么？你没有保养，比如说保养，第一个你可能要对外对内嘛，对，对外的话可能就要防晒，对不对？事实上，因为我们知道紫外线啊对皮肤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它的伤害从头到脚都会，所以它假使伤害到你的皮肤的时候，你的皮肤的老化非常快。因为我们真皮层的老化跟我们说一般的这个所谓这个紫外线照射之后呢，你的这个皮肤啊，它会造成所谓这个紫外线造成我们发炎，会有一些要发炎激素的释放。这些细胞激素释放之后呢，会产生我们的什么真皮层的胶原蛋白退化很快，退化很快之后呢，那事实上你没有做好保养的话，你没有去补充，甚至做好保湿，为什么？因为老化一个现象，第一个就是你可能皮肤开始变粗嘛，粗粗的，而且呢感觉开始松弛，那松弛之后你没有去适当的一个说保养或者去补充一些东西，所以保养就是说，第一个我防晒做好，可能要擦一些防晒的东西。第二个呢，我们知道皮肤啊，假使没有去做好保湿防晒之后，你皮肤表面的这些水分跟油脂都会流失掉。尤其我们这个脖子的这个皮脂腺，它比较少，所以油脂分泌相对减少的时候。

0: 要
1: 老化的会更快。假使没有做好适当的一个防晒的话，所以你要一样要做好保湿。那保湿的话，你要涂一些乳液啊、精华液，让它有这个湿润的作用。湿润作用在哪边呢？皮肤的表面有一层角质层，这层角质层是皮肤最表面那一层，是一个皮肤的屏障。这层皮肤的屏障要是没有做好保养的话，是让你皮肤这个细纹的这个表现出来是更快的。那细纹表现出来之后，你又没有做好一个更深入保养，比如说我要吃适当的一些食物，对不对？甚至呢做好更一些深入的保养的时候，所以保养包括很多，包括擦的东西，甚至做一些仪器的治疗等等。那你从表面表皮层会到真皮层，真皮层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的退化，会加速的退化。为什么会退化呢？因为我们知道真皮层它的胶原蛋白退化最主要有三类的胶原蛋白，第一类是D型的胶原蛋白，还有D3型的胶原蛋白，还有什么真皮跟表皮层之间的第四型、第七型胶原蛋白，它退化非常快。这些胶原蛋白退化的时候呢，是让你的这个皮肤的组织啊，就像什么崩垮的一个什么弹簧一样，没有任何的支撑，马上退化了。那这时候就是胶原蛋白就没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做好一个保养的动作。
2: 那如果说是这个，我常常去按摩它，这些颈纹也会消失吗？
3: 其实按摩也好，或是我们中医的讲针灸也好，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刚才有讲肌肉的收缩是为什么收缩，刚才讲有压力有姿势，那压力的部分是比如说表情的姿势，我一紧张我下巴就会向后收缩，然后耸肩，那这样的姿势会让过度的比如说胸突乳肌的过度收缩，那你过度的收缩你脖子就会向下移动，还有咬肌，有些人一紧张牙根它就把它咬紧，那你整张的脸牵动这个胸锁乳肌，甚至于胸口，有的人一紧张他就耸肩，胸部向内缩，背部拱起来，然后脖子向后缩，那向后缩这个动作就会让肌肉怎么样呈现紧绷的这个姿势，我们就可以利用按摩的方式，不敢针灸就利用按摩的方式把它放松，因为刚刚有讲我们的肌肉上层的这个皮肤啊，会因为肌肉收缩，所以让皮肤呈现皱褶。那既然会产生皱褶，我们就要把下层的这个肌肉怎么样放松？那既然紧的可以放松，松的可不可以再把它拉回来？可以。虽然扩筋膜这些张肌啊，它没有大量的这个肌肉，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利用一些手法，或者是按摩的手法，或者是微针，中医的微针这几年很流行的这个美颜针啊，我们在浅表轻轻的去刺激它就好了，它就会帮它放松掉，然后紧的松掉，松的我们把它拉回来，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平衡回来？一平衡回来，你就会发现这个一整张布啊，看起来就是比较平稳，不管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这些纹路，它就会慢慢的消失掉。
2: 像我自己在保养的时候，我都很注意说擦完脸的皮肤那个保养品之后，我就会马上再来擦一圈脖子。但我有看过有的人自视自己条件很好，他都没有保养他的脖子，他只有擦脸部保养品，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落差很大，对不对？
1: 是
2: 为什么会这样？
1: 是其实我们脸啊，脖子跟头是啊一体两面，其实脖子啊跟脸是连在一起的，那这脖子有我们身上有脖子的话，它的一些这个组织啊又比较薄一点的时候，是啊，你没有去保养它，第一个它跟你一样退化很快嘛，那你只有保养脸，所以有人看啊，变成有人说看完保养脸脖子没办法，有看就这样两层，对不对？脖子以上看起来很漂亮，脖子这个颈部的这地方看起来就是老化的一个现象，像一个老阿婆，但事实上其实为什么没有去保养这时候你会产生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因为皮肤表面的这些表皮组织受伤了，第二个呢，你没有做一个适当保养的时候，它的一些退化一些发炎，其实这时候没有保养就像一个慢性发炎的现象，我们里面很多细胞再生的一些组织它就退化，那要做什么保养呢？事实上其实刚才就所说的，你要做任何的保养的时候，脸跟脖子是一体两面，要一起做保养，而且呢有时候脖子的保养要比脸部更加强，它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2: 那个我们每次都说，如果这个黑眼圈的话，就要常常按眼睛周围，
3: 是
2: 有没有按鼻子塞，就是要按鼻子。那如果我脖子有皱纹的话，脖子有穴位可以按摩，或是
3: 脖子上的穴位，其实说真的很少。不管是正经还是我学的这个董事奇穴来讲，它相对少。再来一个是在我记得学生时代在学这个经络的时候，脖子上的穴位老师都说尽量不去扎，为什么？因为大家也知道 西医注重的是解剖，中医注重的是经络，可是中医可能忽略了某一些解剖上的这些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进了学校，所以又把它学起来，就发现说脖子上其实它还有颈动脉、颈静脉的部分。
2: 嗯，
3: 那我们的手又不像 X 光说，我摸到我就知道动脉、静脉长在哪里，你万一扎错了呢？
2: 嗯、哦，
3: 所以很多的学生或者是医师都把它避免掉了。
2: 嗯，
3: 所以在脖子上，第一个我们也尽量不去扎，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去扎，还是有穴位的啊、哦。但是扎的时候，我们就要尽量躲开这些颈动脉、颈静脉。那除此之外，我们其他的部位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穴位可以使用啊，像手上的这个穴位哦、嗯。那我教大家一下，其实大家可以利用手上的这个穴位。
2: 嗯。
3: 像皮肤最重要的其实是什么东西？
2: 嗯、
3: 其实最重要的是荷尔蒙。
2: 嗯。
3: 不管是男生女生，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刚才有讲，25岁以后，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25岁是所有这个男性女性身体体质条件是最好的时候、
2: 嗯哦、
3: 但是我们要把它维持的话，就是要继续让我们的这个荷尔蒙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而不是一边高像跷跷板一样，不要一边高一边低。所以我们可以用手上的一些穴位，
2: 嗯，
3: 增加一些荷尔蒙，或是把它平衡回来。
2: 嗯、
3: 第一个，妇科穴在大拇指的这个小指侧，我们可以用笔去滚它，或者是用指头去跟它做揣切。
2: 嗯、
3: 我们去按一按的时候，这个地方的酸痛不这么明显。
2: 嗯，
3: 这个叫妇科穴，哦，这个叫妇科穴。
2: 那男生呢？男生按这里。
3: 男生的妇科穴是管这个哦，射护线的部分。
2: 哦，真的也有、哦。
3: 那女生的妇科穴它是管这个子宫的部分。
2: 嗯。
3: 再来是环巢，在小指的哦，第二指节的这个一样是小指侧。
2: 嗯。
3: 哦，那它是管这个荷尔蒙的部分。
2: 嗯。
3: 女生是管卵巢，男生就是管这个哦。睾丸的部分、
2: 哦、
3: 然后再来是四马穴，四马穴它是管皮肤的部分，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的是皮肤的部分嘛，所以指四马的部分它也跟我们的皮肤是有正相关的。如果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去按压，不管是皮肤有问题，你去按压的时候，它的酸胀会特别明显、哦、那你的这个荷尔蒙有问题的话，我们在按这个环巢的时候，它会有特别的这个酸胀。所以我们这三个穴位约略的就可以提供我们的荷尔蒙、哦、然后再改善皮肤的这个功能。是、
2: 嗯、那如果我的脖子已经出现了颈纹，还有办法抢救成功吗？先休息一下。
0: 李长长，您在做什么？
4: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0: 那要怎么做呢？
4: 寻到青蛙，
5: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

0: 好，大家都想问赵医师，颈纹如果一旦出现了，是可逆袭的吗？
1: 是，其实啊，它还是可逆袭，任何对不对的身体或者皮肤问题啊，都是可以去解决的。啊，现在的这个医学的这个科技的进步，事实上其实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只是说解决的它的一个效益好与不好的问题，还有用什么方法去解决非常重要。那我们常说啊，颈纹产生我们怎么解决？刚第一个我们说保养嘛，最简单就是自我保养，对不对？在家自我保养啊，刚中医师也说我们怎么去啊，稍微做轻微的按摩。很多西医也就是说在脖子做按摩，轻微的啊，因为脖子的血液跟淋巴很多，所以我们常说去按摩它，做一个轻微按摩，但就是说你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血液，因为有时候一弄，对不对？造成什么的中风都有可能。所以说按摩保湿啦，做轻微的一些按摩推压啊，甚至有一些用 DIY 的仪器去慢慢轻微推压，不要刺激到深层里面的血管的话，实际上可以使我们的这个组织啊会比较有点紧实的感觉，因为会有皱纹就是它什么肌肉的一个什么放松了松弛了，对不对？那你要让它怎么样，让它不要去让它一直收缩，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用一些东西去推哦，看地心引力的方式去推，由内往外慢慢推哦，不管是横纹直纹，你看怎么样的方式让它这纹路变浅哦，甚至保养品用。那第二个呢，我们常说就是说有纹路再怎么保养还感觉还是有嘛，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用更进一步，就是有侵入性的治疗方式。那现在我们知道美容医学进步很多，用什么方式？第一个我们可以打针，打肉毒杆菌，打针的方式很多，在打脖子肉毒杆菌哦，它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不要让它一直收缩。这种放松就是不要让它已经形成的，不要让它继续恶化，可以打肉毒的杆菌的注射，这是第一个哦，让肌肉的组织收缩造成有改变的作用。第二个呢，除了收缩之外，我们已经成型了怎么办呢？现在很多填充的方式，对不对？填充包括什么？以前有打玻尿酸，还有打胶原蛋白，甚至呢还有自体脂肪的移植进去，让这个里面的组织啊能够再膨起来，现在还打一些左旋乳酸这个在这一些制剂，就是我们叫填充剂，很多填充剂都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填充的方式，让脖子看起来不要那么多的纹路的一个形成。但它包括动态包括静态，你可能肉毒杆菌大哦，这个填充式的这些填充物打进去都可以来做改善。当然这个改善之外，有人说哇我怕注射嘛，对不对？当然还有什么用仪器去改善它，所以还有什么电波拉皮，音波拉皮哦，也可以做这改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雷射，它除了脸之外，我们都会做到上颈部，做到整个颈部，像很多的电波音波哦，双波合一哦，来改善这些所谓颈部纹路是有效果，但它是有短暂的作用，你可能几个月半年一年可能再打一次，让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些肌肉组织它能够第一个紧致，第二个让真皮层胶原蛋白还有刺激它的作用，能够让它产生一些新的胶原蛋白，让我们所以颈部的纹路看起来会比较浅。这是到第二步仪器嘛，对不对？仪器的一个治疗。但就是说有人说这样的感觉好像对一些比较严重性的这些纹路生成的这个颈纹哦，或是颈纹比较多的，不管是直的横的比较多的颈纹来讲的话，有人说我不满意，我要用什么方法？当然我们还有跟很多一些外科医师讨论，整形外科医师讨论，他说最好的方法想要比较永久性的治疗什么方式？手术治疗。那人家说手术怎么手术？就像拉皮，我们说脸可以拉皮，脸现在拉皮以前是全脸嘛，哦，
0: 对，
1: 那现在有五爪上拉下拉嘛，上半脸下半，还有什么脖子也可以拉皮，拉皮之后它坐在后面，你看不出这有纹路的，而且做起来效果其实是更好。为什么？拉的就紧致了嘛，把多余的这些老化的组织，甚至一些松弛的一些皮肤，把它做一个整修，是让它的效果会立即可见，而且呢持续时间比较长。但当然这是渐进式的，但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对不对？你要到什么程度，就要用什么方式去处理。
0: 那如果这个西医的部分有医美，简单粗暴，一次解决，
2: 是
0: 那中医怎么样来改善或治疗我们的颈纹呢？
2: 中医其实也有了，就是我们当然是这向西医致敬的，用埋线的方式。
0: 脖子埋线吗？
2: 脖子埋线，
0: 我以为埋线就是埋肚脐减肥的。
2: 没有，其实脸上就有了哈。你像台湾可能比较少看到，可是这些东西好像反而是从这个韩国那边流行回来的哈。那他们在脸上就做一些穴位的埋线。这个除了穴位之外，它埋进像鱼骨头的这个针线，它就有呈现，因为鱼骨是倒钩嘛。那它是不是向后拉的时候，它可以把松的地方把它拉紧，那所以脖子上也有，但是因为脖子

0: 皮肤层比较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去埋的这个线呐、啊，它会再短一点啊、哦，然后这个号数会再小一点，才不会呈现说，哎、欸，我里面好像有东西的这个现象。但是大家知道，我们在埋线的时候，它就会呈现怎么样有皱缩的现象，初期可能还是会有呈现这个凹洞，但是到后期大概两个月、三个月的时候是呈现最漂亮的一个现象。但是如果很介意这个东西，我就反而建议他使用我们现在最近很流行的这个所谓美颜针，去刺激表皮的部分就好了。那这个穴位的针灸啊，还甚至于可以让我们紧缩的这个肌肉怎么样放松？那刚刚讲收放松的这个肌肉，我们利用美颜针把它刺激，让它收缩回来。那美颜针不是只有让肌肉放松跟收缩，它还能够让胶原蛋白怎么样自动慢慢补回来？因为胶原蛋白它不会是只有流失，它还是可以藉由天然的这个生成方式慢慢从消化道吸收去补到该补的这个地方。可是因为我们的肌肉跟皮肤啊，它是一个我们讲说比较笨的一个组织，它的血管肌肉层不多的话，它会呈现流失的一个现象。可是我们藉由穴位的刺激、表皮的这个美颜针的刺激、细小的这个针的刺激，可以让它慢慢的恢复，那让皮肤皱的地方放松。那紧的应该说紧的地方放松，松的地方让它收缩回来，所以让整个这个皮肤啊恢复它原来的这个症状。是、
1: 那如果我没有要走西医这种简单粗暴医美的方式，要从日常生活的调理来讲，很多女生都会吃这个胶原蛋白，或者是打一些可以帮助胶原蛋白增生的，是不是这些有用吗？
2: 实际上其实就是说，刚才说打胶原蛋白增生剂，就是说你可能要打一些针剂进去刺激胶原蛋白增生、哦、那实际上其实真皮增生剂胶原蛋白增生也不是那么容易形成。你吃一些这个胶原蛋白，实际上你不只吃胶原蛋白，你要还要吃维他命 C， 促进胶原蛋白一起合成，它效果比较好。但这就需要长时间去，因为我们知道胶原蛋白要去增生它需要时间，而且你吃的胶原蛋白绝对不要甜的东西、因为甜的东西反而会造成我们胶原蛋白流失更快、那所以说呢，我不反对去补充这些东西，但从自然的食物，就是多补充一些蔬菜，维他命 C 蔬菜还有优质的蛋白质，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真皮层胶原蛋白能获得比较适当的一个去刺激它的增生的现象。但是你做好长期保养，基本上我们颈纹啊，它可以维持比较稳定的状态，也不会一直恶化或加深。
1: 好，那我们再请教一下郭医师，从你的临床经验来看，哪一些人改善的效果会特别明显？所以如果是年轻人来就提早治疗，是不是效果会比较好？
0: 我发现越年轻越早治疗效果越明显。应该说治疗的疗程，它像我们在操作美颜针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治疗疗程来讲话，越年轻它治疗的次数越少。比如说
1: 但多年轻就要来30，
0: 看他 care 不 care 这个点啊、有些人他不介意说这个脸上漂亮就好，他不介意颈部的部分，他可能就不会这么注重这一块。可是像我们家的这个小姐很年轻，30几岁，他就觉得说啊，我今天胖了，可是我的这个脖子不好看了，就叫或甚至于脸型不好看，就跟我说，哎，郭医师，你帮我扎一下美颜针好不好？那帮他扎完之后，因为他30几岁，所以他扎起来效果就很迷人，很快。现场扎，隔天不要说隔天，当场他的这个脸上的这个 V 型的这个形状啊，马上就呈现出来。不要说他到我现在50几岁，我自己也试过，今天扎，明天马上就不一样了。那所以年纪越轻，处理是越快。当然，相对我们也有这个那个年轻的这个美魔女哦，70几岁的，像美凤姐这种。他们70几岁了，可是扎起来效果也是不错啊。但是相对的疗程要拉得比较长一点点。也许年轻的这个小朋友20几岁，他可能扎个2次3次就出现很好的一个完美状态。那70几岁，也许到6次甚至10次，他就会呈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但是不是说年纪大了扎了就没有效？不会，一定还是会呈现一个很好的这个效果。
1: 我每次啊要去看那个医美诊所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现在是走进一个魔法院，说你要什么有什么，是不是？他除了长高目前办不到以外，你要变白，你要变瘦，你要变美，你要去斑去皱，
0: 对，
1: 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办得到。但我就想，就像颈纹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难处理的部分，会不会有些人来这个找赵医师，然后觉得 怎么跟他的期待有落差？那这时候怎么办？
2: 对，其实第一个我们知道，让他知道颈纹形成的原因跟他的机转，对不对？嗯，第一个他能够用什么方式能够达到什么样治疗效果，对不对？比如说你家有一般的保养，或者我们说电音波，对不对？比较侵入性的嘛，电音波是应该是，
1: 但会不会痛啊？
2: 会，其实很痛，尤其做电波。
1: 啊，打麻药有用吗？擦麻药有用吗？
2: 有用，但是效果有限。所以现在很多就是用什么，打这个舒眠治疗，对不对？但舒眠是牛奶针，其实危险性非常高。所以说，其实我建议就是说，要做这种舒眠治疗要非常小心。因为很多舒眠治疗啊，之前做过几次都没问题，很多都是后续啊，又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剂量去做，反而出问题。所以做舒眠治疗，这个牛奶针的一个舒眠的一个啊，对这种医美的这种治疗啊，比较深入性治疗，我觉得要非常小心。那我们知道有很多就是说用要打电波，因为音波比电波还不痛，电波比较痛。那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说能够去忍受痛是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什么？我们在做这医美的治疗过程中，假使你有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随时跟医生反应。那你假使你这舒眠了没有任何反应，你有问题是医生。假使又没有做好很好的一个麻醉监测的话，对，那你可能这个就等到你做完之后，病人可能已经有问题了。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最好做音波电波的治疗，能够使我们的皮肤啊这个紧致度会好一点，在不动手术的情况之下，是比较有效对颈纹的一个处理。
1: 那这样子的话多久要做一次呢？
2: 其实基本上要看他年龄，年纪轻的话，比如说刚很年轻他怕有这个颈纹，那我们叫做初级预防，primary prevention。初级预防就是说还没有明显的时候，我们就做初级预防啊，这可能 maybe 一年两年做一次，假比如说是二三十岁年龄，那基本上要做这颈纹处理，大概都是比较明显，大概在四五十岁以后的话，对不对？大概你可能一年就要做一次，做一次的话，你可能就是把整个这个纹路啊，你可能做比较加强，要打得够，有人打了，但是效果不好，为什么？发数不够哦，因为他想可能要省钱啊，所以打要做到位。那市场其实有它的疗效，就打完之后，我们自己很多看很多病人打完这颈纹，的确。在这波两三个月后，它没有那么快哦。打完之后，它刺激真皮层胶原蛋白增生，两三个月后看起来比较明显的时候，的确哦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在。但事实上，其实现在做美容医学的治疗不是单一疗程，其实很多都是什么，包括叫复合式疗程。刚预防你说对吧？我进去颈纹的处理，可能不是单独用音波、电波就可以，可能要配合肉毒啦，还有配合什么填充式，刚才说胶原蛋白、玻尿酸哦，或一些填充剂进去之后呢，再配合电音波的处理，这样子可能达到比较一个完善的一个疗程，效果可能更明显。
1: 好，如果我不想老了以后要花这么多钱哈，或是挨这些痛，年轻的时候就想要好好预防的话，还可以怎么做？先休息一下。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今天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2: 妈，你爱哦，你唔免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1: 我们这个贵的皮的四周要薄一点，
2: 这太厚了。哎，
1: 这什么四周？
2: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咖椰酱。哎
2: 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3: 哦。真的真的，
2: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3: 没错，
2: 是不是
3: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2: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1: 对，
2: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芋头球。
2: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皮。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除了颈纹之外呢，脖子还有哪一些老化的警讯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1: 哇，讲到脖子对不对？是颈纹对不对？我们大家说，颈纹大家或是外观是美观的问题，但是你不要看脖子产生颈纹，有时候跟我们内在的这个身体状况是有相关性的。比如说呢，我们有些甲状腺结节，我自己有个案例，一个病人，一个女性，32岁女性来门诊的时候，她发现她脖子啊，感觉这个纹路啊不规则，有时候这边比较凸，有时候这边比较凸，左右不规则，而且呢，她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平滑度也不均匀。那我一摸她，发现这个好像是甲状腺有点肿大，而且呢，它不是一边哦，是两边。那果真去做超音波检查，的确两边都有结节，而且好几颗结节。那最大一颗结节有达到2.6公分。那实际上两边的结节已经有差不多4颗5颗，所以你看起来这个脖子的纹路啊，是因为它结节产生出来的，并不是真的说它自己已经老化到，或者说太瘦，它也没有很瘦产生问题。所以甲状腺结节要是很多颗的时候，在左右我们甲状腺两边都有，那你要去做检查，不要以为是单纯说是颈纹的产生，这可能是甲状腺结节，或是内部可能有长什么东西所造成问题。你副甲状腺有问题，脖子也会有凹凸不平的现象，所以这个尤其这个已经很明显的时候，一定要去做检查。这第一个。那我自己案例中还有发现，我们自己病人来看门诊了，脖子很多细纹，但是看到表面什么黑色，黑色怎么搓搓不掉。这我们常说叫黑色脊椎症。那这类病人大概都是比较肥胖的，所以小孩子之外，年轻人到差不多青春期的时候，很多脖子比较黑、比较胖的女生来看，我这边都有好几个也是女性、男性的，然后说12、13岁女性，刚好青春期发作，看她说爸爸就是漂，就这个美观嘛，黑嘛，而且脖子好多纹路不好看，怎么搓搓不掉，就来看一发现，这叫黑色脊椎症。黑色脊椎症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当然跟代谢问题，可能她血糖会不稳定，以后可能会找从这个糖尿病的路去走。所以第一个，你看到脖子有这些黑黑的，甚至横的细纹，那你要注意胖，一定要去减肥改善它的胰岛素的阻抗，让它不要有黑色疾病的产生。但另外一个呢，你黑色疾病还有一个注意一个重点，它不单纯是代谢问题，还有年纪大的时候你要怀疑它是不是肠胃道疾病，所谓疾病它的胃癌的产生。所以不单纯是有表面纹路及色素的沉淀，另外一个呢，包括它的代谢问题，包括它是不是有肠胃产生癌症问题，这是第二个。那还有一个病人呢，我来看门诊的时候，脖子里面很多纹路，纹路之后他跟我说，哇，纹路不好看，怎么出现开始有白斑产生？脖子产生白斑，觉得怎么跟这脖子的纹路有关系？很多的纹路，横的纹路，甚至一块块白白出现。他说这白白出现是什么？他已经是以前都没有。她这是50几岁的女性来看门诊，发现说白斑产生，她来看门诊。我说怎么会有白斑呢？我就跟她说，除了你这个纹路之外呢，这个白斑产生跟她什么关系？也是跟甲状腺有关系。所以说脖子的产生，它不只是说单纯说纹路外观的这个颈纹的产生之外，跟内脏它可能是有相关性，比如说跟代谢的问题，跟什么肠胃的问题，跟甲状腺问题。都很有相关性，所以你不要单纯说只有看颈纹产生出来只是美观问题，可能跟内脏某些的疾病也有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人来看到门诊的时候，赵医师，这是最常见的门诊的病人美观的问题，好多一颗颗小息肉，对不对？一颗颗小息肉呢，他来看门诊，他说哇，这息肉好多不好看。那我说这个息肉对不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边很多息肉，第一个也跟代谢可能有关系，第二个呢更常见问题，肠胃。尤其是大肠，我一个病人，他就是一个38岁女性来看门诊，就是有很多息肉，外观嘛看得到。他说我把它除掉，我说你这个除了是这个外观的美观问题之外，你要去看做个大肠镜。我昨天一做大肠镜，它是一个一期的大肠癌。所以不要以为说只有表面看出来这些脖子的息肉只是单纯美观问题，可能跟你的肠胃，尤其大肠也是有相关性的，这些都我们要去注意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更要小心的，就是说除了这息肉之外，我们脖子很多人看起来老化，像老人般一颗一颗角质，一颗一颗黄黄有点暗沉，可能是平的，可能是有点凸起来的，这个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当然大家也是来看都是美观嘛，对不对？后来看他这个脖子跟背后一样，很多很多一颗一颗的这个老化角质，像老人般的突出物、油状物的形成，后来发现是什么？这跟我们肠胃道什么有关系？跟什么？我们叫有一个叫做 laser chelate 症候群，这也是跟什么肠胃的疾病有关系。所以看很多脖子的问题跟肠胃跟代谢都有关系。所以假使你脖子突然间产生很多不明的一些突出物，只要是突出物，不管是油或是息肉或是角化， 那请要去看大肠或是小肠或是胃，甚至呢去做一些代谢的这些疾病的抽血检查才是最重要的。
0: 好，我们都知道气血、睡眠跟皮肤的状态之间很有关系。那如果我没有时间

0: 休息足够，有没有一些茶饮可以帮助我们无痛式保养到我们的脖子呢？
1: 其实中医的方式很多，不是只有刚刚讲的针灸，还有包含玉芳讲的茶饮，其实也可以改善很多皮肤方面的这个问题。我们讲说，肺主皮毛嘛，所以我们用一些色白的这些药材，我们去来填补这些皮肤的这个缺陷，比如说白芷啊、白及啦、啊，甚至白术等等。那这些加在茶汤里面去这个烹煮之后，我们去喝，它就能够改善皮肤的这个好坏。那又因为这个皮主肌肉，我们刚才有讲，不是只有皮肤，所以我们里面的这个白术啊，其实就是主这个脾胃的部分。刚刚这个赵医师有讲啊，很多的肠胃系统其实是跟是其实肠胃系统在以胚胎学来讲的话，它也是最外面那一层，也就是跟皮肤层它是一样的来源，最表皮的。那这外胚层来讲的话，我们要去保养它，就是从肠胃道来清理。所以刚刚这个赵医师讲说，大肠不好的时候怎么样，皮肤也会呈现这些颗粒啊等等皮肤的这个症状，所以我们把肠胃顾好，就可以治好这个皮肤的部分。当然，刚刚有讲说色白主肺嘛，所以你看我们用白术、白及，还有这个白芷这些药材啊，去泡茶汤，就能够治疗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缺陷。
0: 现在市面上很流行那个逆时针，对消除颈纹是有帮助的吗？
2: 是，其实现在任何的医学美容一些新的一些所谓医材，这些事上都有帮忙，就是说可以让我们这些颈纹能够获得改善，这绝对不是问题，但就是说这都是暂时性的，需要一段时间，你可能要再去做个补充，的确可以刺激，因为这就是外力来刺激我们真皮层胶原蛋白的一个增生，让它感觉会比较蓬起来的感觉，那的确有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现在我们有颈纹，其实也不要担心，这个有很多医学美容方式可以让我们的皮肤的这些颈纹能够达到改善。另外，当然最重要就是说你的饮食，甜食油炸尽量少吃，因为甜食吃多对我们皮肤的老化，一些老化的这些中产物会增加，人会破坏我们胶原蛋白的形成，甚至让皮肤的老化速度加快。所以饮食上非常重要，甜的油的尽量少吃，加强保湿，加强防晒，可以使我们的颈纹达到比较获得稳定的状况，不会恶化。
0: 好，就是说现在这个医学真的很进步，不管是中医里面这些茶饮啊、按摩啊、针灸啊、
1: 是
0: 埋线啊，
1: 对，
0: 有帮助之外，其实医美也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其实最好的方式还是调节好你的生活作息。
1: 对，
0: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赵医师跟郭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朋友啊，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健。先来为各位介绍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阳明春天的副主厨，更是我的刀工师傅英国泰阿泰师傅。
1: 元健又见面了，
0: 阿师傅你好，
1: 你好。
0: 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忙店里面换新菜单啊。
0: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餐点？这一次稍微透露一下。

0: 好啦，阿赖师傅来一定又有好吃的这个美食要手把手教给大家了。今天这道菜呢，我觉得应该也算是观光客来台湾玩的时候呢，这个算是一个伴手礼，或者是会想要买自己品尝一下的。这道料理叫什么？
1: 是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0: 超阿贵，你自己很喜欢吗？师傅，
1: 其实我小时候不喜欢，因为大家都知道，有看节目都知道我怕噎嘛。
0: 哦，对。
1: 对啊，我觉得超阿贵的外皮其实还蛮噎的，对我而言。对，但长大的时候味觉就变了，就会觉得哎，偶尔吃一下还不错。
0: 对
1: 对，但是糯米的东西还是适量啦。
0: 没错没错没错。哦，这个应该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名店啦。哦，啊，这个超阿贵，我觉得应该是我丈母娘啦。妈，你爱哦，你不用饿，我饿，我做你吃，对不？
1: 哦，
0: 孝顺哦，好。来，超阿贵大家应该都吃过，但是怎么样操作呢？我们手把手把它学起来。好，阿赖师傅，食材有什么？
1: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这是我们的内馅的主角，对，
0: 布拉姨。哎，
1: 错，我们台湾叫它菜包米。
0: 哎，有看过吗？
1: 有有有有，老一代的老一辈的长辈妈妈婆婆应该都有看过。
0: 幸福食堂你刚有出现？
1: 哎，我们第一次出现，
0: 对不对？
1: 我们简单来讲，它就是菜包啦。
0: 哦，
1: 你要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菜包，它就是白萝卜。白萝卜晒干之后，对，变成了这个样子。
0: 菜包米，
1: 对，
0: 市售就买得到的。
1: 对对，市场就买得到，它是干货。那我们拿回来之后泡水就可以。
0: 这个有咸味吗？因为我们的菜包应该都是很咸。
1: 有，
0: 这也有。
1: 它也，但是我们回来泡水过之后，已经把它咸味差不多
0: 去掉了。
1: 对，
0: 了解，了解，
1: 已经走掉了。
0: 好，这样子，来，过来。
1: 然后这个是我们泡发的干香菇，
0: 嗯，
1: 那我们切成末。
0: OK，
1: 那这个就是我们植物肉，出现很多次了。
0: 对的。
1: 那这个我们过去也出现过很多次，炸杏鲍菇丝。
0: 了解。
1: 对，那这个就是老姜的姜末。
0: OK，
1: 这样子。然后调味部分非常简单，盐巴、白糖，然后酱油，
0: 嗯，
1: 香菇粉、胡椒盐、香油，
0: 简简单单。
1: 对，就这样子。
0: 在家里都很好，这是一定是常备的东西
1: 了。是是 是。那植物肉大家可以斟酌啦，
0: 嗯，
1: 不喜欢的话就不要用也可以。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有它还是让味道会多一个层次，
0: 了解，
1: 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用它。
0: 毕竟我们那个馅料可能还是要稍微有一点黏住。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来，阿赖师傅，怎么开始？
1: 那我们就先来炒制馅料。
0: 好
1: ，OK。那我们热一个锅子，加一点点的油，油不用太多。等一下，我们第一步要先来爆香我们的干香菇。
0: 好，
1: 那整个过程里面呢，这个东西要好吃不好吃，香不香，最关键的就是这两样，干香菇跟姜末，
0: 姜末，
1: 对，这两个东西一定要炒到香。
0: 了解，
1: 对，它后面的味道才会觉得好吃。
0: 了解，那勾扎的耶，那个好吃的味道哦，其实也就是在把这个两个香气炒出来。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台湾的小吃其实不外乎离不开两样东西啊，在我们传统荤食类，就是油葱、葱头跟开洋虾米。
0: 了解，
1: 对，但是我们素食要用什么东西去取代它们？所以就是我们比较需要花一点脑筋去想的地方。
0: 没错，没错。超阿贵真的是应该是很多游客啊，如果有一些来台湾玩的海外的朋友们，来游客一定会去买的这个店哦。我自己喜欢的是在我们九份，
1: 是
0: 走进去里面右手边那有一间，
1: 嗯，
0: 我那个真的是每次到了那种假日的时候人满为患了，啊，这真的是好多人啊，人山人海为了排队啊，一次去都觉得啊排那么久了，那应该
1: 多
0: 带个三盒啦。

0: 你有闻到香菇味出来，
1: 马上有，
0: 对对 对，
1: 马上有
0: 就可以。
1: 哎、欸，有些师傅会在做的时候，他香菇是不加油下去煸，
0: 是。
1: 那阿泰师傅加油与不加油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不加油的东西，炒任何东西，你不加油，你的动作要快，火要小。
1: 哦，了解。
0: 加油的话，你可以火稍微大，对，可以动作稍微不用这么赶。
1: 了解。
0: 有媒介跟没媒介之间的差别。
1: 了解，了解。
0: 对。然后有油的话，你的加热会比较容易平均受热。嗯。没有油的话，可能会技术含量要高一点。
1: 了解。
0: 对，简单来讲是这样。好，那香味闻到之后，我们姜末可以跟着下。
1: 好。
0: 对。那炒香菇的话，我跟各位大概分享一下。如果要像炒香菇啊、炒姜末这些东西，我们一开始在下油的时候，不要急着下香菇，我们油温稍微拉高一点点，对，油温高一点点之后，香菇再下会比较快。
1: 了解，
0: 对，
1: 香气忙得出来。
0: 是是是，那东西下了，你觉得温度够了，温度马上把它调小。
1: OK，
0: 这样子。
1: OK， 很香哎，香菇的香气。

0: 哦，老姜的这个香气都上来了，瞬间啊。
1: Okay, 然后再来就是植物肉，你跟着下。
0: 好，植物肉
1: 是。
0: 对啊，当然我觉得如果超阿贵，通常大家都会觉得说淀粉含量比较高嘛，那你多一点植物肉，其实也多了一点蛋白质在里面。
1: 是。
0: 哦，也是有一点点健康，除了口感之外也比较健康啦。
1: 对。
0: 蛋白质含量
1: 这个也是有取代的物品，我们也是可以用，像以往我们习惯，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用那个豆包嘛，嗯，或是杏鲍菇，
0: 没错，
1: 你自己可以把它切小粒、切小块，
0: 没错，也是蛋白质，
1: 对，甚至金针菇你把它切成小小的、小小段下去炒也都可以，
0: 了解，
1: 对，你可以自己去取舍，
0: 了解。
1: 只是说它的香气毕竟没有植物肉来的这么重，
0: 了解，
1: 这样子，
0: 我想到有一个也可以，
1: 是
0: 天贝，
1: 哎，可以可以，是是是是是，
0: 也是蛋白质，含量。

0: 那个超阿贵的内馅都是以小为主，细啊。小粒、细粒、末、碎都可以，
1: 好，
0: 因为我们毕竟最后是要包它的。如果你东西如果太大或是大小不平均，你后面包是会有困难。
1: 了解了解，这种包馅料的是通常会把味道稍微做得重一点，
0: 对，重一点点，
1: 因为我们之后它会蒸过之后，它的味道会咸度那些都会降低。
0: 是是是，尤其是你要配皮丝的话，
1: 了解，
0: 对对对对，像我们内馅是咸的嘛，
1: 对，
0: 这是，所以我们超阿贵的外皮会加糖，会做甜的，会去中和它。
1: 我不知道哎。好期待哦！艾叔，那你会做藕桂吗？
0: 哦，藕桂吗？那下一集就会出现。
1: 哎呦，
0: 好，那我们就下杏鲍菇丝。
1: 杏鲍菇丝，阿赖师傅之前有教大家怎么做
0: 哦。
1: 如果想要学的话，可以往前面的集数去翻去看。
0: 那杏鲍菇丝因为我们是炸过的，对，所以它很快，它一受热就好了。
1: 好
0: ，OK， 那我们就接着就下我们的
1: 菜波碧，
0: 对，菜波碧。
1: 菜波碧的中文应该怎么说？菜脯米、
0: 干萝卜丝、
1: 干萝卜丝，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好，学到了。哎，阿南喜要吃低碳料理的话，就可以用豆腐面加菜波碧。
0: 可以尝试一下，可以
1: 尝试，对不对？
0: 我是没有试过，可以尝试。
1: 好像可以哦。
0: 对，好像原理上好像是 OK， 没有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加酱油。
1: 好，

0: 啊，香味下去，整个勾渣鼻味道都出现了，看起来就会这样就很好吃哦。
1: 好，那我们就先拿出来，让它放凉。
0: 好，有一种包肉粽馅料的味道。
1: 那各位要记得，就是我们最后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是这样子干干的、新鲜的，你不可以是碗底带水，
0: 了解，
1: 不然等一下你会包不起来。
0: 了解，了解，
1: 对对对对。好，
0: 好了，
1: 我们再来就是做制作皮的部分，
0: 咱们馅料就完成了，
1: 对，
0: 对不对？
1: 馅料就完成了。
0: 好，我们来做面皮的部分了。
1: 是
0: 哦，今天准备了什么？
1: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
1: 这是我们的糯米粉
0: ，OK。
1: 还有这个就是米谷粉，
0: 两个加起来口感才会是我们吃到的那种 Q 啊，带一点拔丝的那种，
1: 是可以这么说。
0: 哦，
1: 是，
0: 好，了解了。
1: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出现的，它叫艾草粉。
0: 哎呦，
1: 市面上做茶粿是两种，你不是属曲草就是艾草。
0: 了解，
1: 这样子。我们今天主要用它是做色啦。
0: 了解，
1: 对，是。
0: 但它还是有它自己一个独特的香味在啦。
1: 有艾草还是有它的作用。
0: 了解，好，还有什么？
1: 然后这是我们一般的橄榄油，还有白糖，
0: 了解，
1: 水，
0: 了解，
1: 是皮就这样子而已。
0: 这个配方比例在我们节目后面都有，
1: 后面都会有，
0: 可以参考一下。
1: 是是。
0: 如何做出好吃那个茶粿那个饼皮的那个 Q 嫩，跟那个可以有点拔丝的口感？
1: 是。
0: 从这里开始，
1: 是
0: 好，阿莱师傅，我们怎么开始？
1: 好，那我们现在第一步是最简单的，我们把所有粉类的东西先全部进盆。
0: 好，
1: 对，没有顺序都可以。OK， 那这个粉我们是都已经筛过了，那如果在家的话，可能我们家里有一些旧粉，它可能有受潮，比较颗粒，那可能要再筛一下。
0: 有粉就筛，
1: 是
0: 阿莱师傅说过的。
1: 是，那因为这个我们已经筛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做锅筛。那糖跟粉我们都下完之后，我们先稍微干粉的时候，我们先稍微搅拌一下。
0: 了解，
1: 是
0: 了解，
1: 是为了均匀啦、对，要不然一旦我们下水，它的粉可能就很难搅得匀。
0: 了解，
1: 是。那大概让它调和成这样子，
0: 很漂亮
1: 这样子，整个有均匀就好了，大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下水，水就一般常温水就可以。
0: 了解
1: ，OK。那慢慢下，不要一次下完哦。对，像我现在先下三分之一，我们先搅拌一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买的粉，跟我们家的水、跟天气，还有你制作的地方、温度、湿度都会有差异，所以我们水不要一次给它加完。你觉得粉够，水够了？那我们就停了。
0: 了解，不要加一次加下去太多了，你湿了你就回不来了。
1: 是，你难救。
0: 慢慢加，
1: 慢慢加就好。
0: 不过艾草其实香气还是很足够的，跟大家科普一下艾草好不好？这个其实艾草入食材呢，已经算是行之多年了。那其实早期呢，在客家人的习俗里面，艾草有一个。可以在驱虫啊，或者是有些在以前年代没有冰箱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些这个抗菌的效果，所以它可以让食材可以保存的久一点。然后呢，又有一些这个民俗，中国传统民俗说艾草有一种辟邪啦、驱毒啦这种功用，所以艾草一直让我们华人心中就是一种随处可得，可是它又是有一种很神圣，然后又具有香气的一种食材，可以算食材吧。
1: 可以，
0: 对不对？
1: 可以算食材。
0: 好，所以呢，坊间有些话是这么说的：清明前后吃艾草，一年四季不生病，好不好？跟着阿泰学料理，幸福健康维持港。
1: 哎呦，
0: 后面那两句是我自己加的。
1: 有横批吗？
0: 很香
1: OK， 就慢慢，你看它慢慢的成团，慢慢的成团，
0: 这样子。是。
1: 我觉得这个湿度好像已经要差不多了。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碗里面约剩还有50ml 的左右的水。
0: 了解。
1: 如果我觉得 OK 了，那水我就先不加了。
0: 了解。
1: 我先让各位看一下这个感觉。
0: 慢慢的不沾手了。
1: 是。
0: 哦。
1: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感觉。这样子。
0: 了解。
1: 它可以成团的。对，带有一点点湿，但是它不是很湿。你看这样剥开，它还是有一些裂感。对，
0: 有一种抹茶冰淇淋的感觉，
1: 有、但没有这么 creamy。好，好，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0: 好，
1: 好，我们先把它分完的60克，我们先揉一个圈。
0: 那我来做一个，
1: 我们这个桂的皮的四周要薄一点，
0: 这太厚了。
1: 这为什么通通？
0: 葫芦，完蛋，完蛋了。
2: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3: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4: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我们要在从这个面团里面，大约我们大约抓1/4到1/5不等的量出来。
1: 了解。
0: 我们要下去把它煮熟。对，揉圆，压扁。那等一下煮熟了。

0: 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叫它果脆。对，
1: 果脆，
0: 果就是我们贵的那个果字，米果。
1: 嘿，了解。
0: 果脆，
1: 果脆，
0: 果脆。那我们煮这个水一定要滚，记得水没有滚，你丢下去它会马上粘底。
2: 是，
0: 因为它熟了之后，它的 Q 度跟我们没有熟的去结合在一起，对，会变成一个刚刚好的 Q 度。
1: 所以不是全下，
0: 对对对，不是
1: 全下，就是你刚说的拿四分之一，
0: 对，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或是你会担心的话，就先拿六分之一，跟家里煮没有关系。对，
1: 是不是也有一点感觉是我们做面团的老面，加一点老面进去，
0: 意思是差不多，
1: 烫面
0: 差不多
1: 进去面团，哦，
0: 是是是，
1: 了解，
0: 改变它的筋性，
1: 了解。
0: 你水果的话丢下去，你记差不多三分钟以内就可以起来
1: 了。了解，
0: 是，你就把它当作在煮汤圆一样就好了。
1: 嗯，
0: 是，
1: 哎、欸。哪些呢？直接包想吃的馅料放下去煮，变成 QQ 汤圆。
0: 是是，差不多意思是一样的，
1: 对吧？
0: 因为我们是用糯米粉。
1: 哦，
0: 是。好了，我们煮好大概是像这样子。
1: 好 ，OK
0: OK、
1: 欸。哎，你看，如果这样子有包馅料，是不是好像也蛮好吃的 ？QQ 的
0: 是。那我们要把水沥干。
1: 好。
0: 对，尽量不要含水下。
1: 好
0: ，OK。那各位可以顺便看一下，它熟了之后，它的绿色就会比较深一点。
1: 嗯，
0: 对。那我们在干粉的状态，它的绿色是比较浅色。
1: 嗯。这个 Q 度你看
0: 好 ，OK，
1: 我老婆一定爱爆了，
0: 就可以丢下来了，
1: 超爱的。
0: 如果在家的话，我们有手套的话，我们可以先用布盖起来。
1: 了解，
0: 对，先等它稍微常温一点，因为它现在会烫嘛。
1: 了解，
0: 对，
1: 好，把它捏在一起，
0: 对，
1: 就这么把它捏在一起，
0: 直接把它们一起揉成团，
1: 哦，
0: 就这样子。那它这时候就会有点粘性在了，
1: 嗯，
0: 对，它的团可能会没有这么的好上手。
1: OK，
0: 我们可以下一点点的油。那现在呢，我们会需要点手劲，会稍微要出点力。
1: 了解。
0: 对，这个时候比较吃力一点点。
1: 了解。
0: 是。那油我们不要一次下太多，也不要一次性的下完，就是我们慢慢下，慢慢下。
1: 了解。
0: 主要就是以不沾为主啦。
1: 嗯 ，OK， 嗯， 嗯， 嗯，把油捏进去面团里。
0: 是是是是是，这样子。有均匀就好，有均匀，没有说要把它揉成怎么样。
1: 嗯。
0: 因为它也没有筋性，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1: 嗯，
0: 对。
1: 很可爱哎，油油亮亮的了，跟刚才的质地不一样。
0: 对，我们就是求不沾就好。
1: 了解。
0: 但是不要过油，
1: 嗯，
0: 因为过油的话，我们影响它的粘性。
1: 嗯，
0: 等一下在包的时候会合不起来。
1: 了解。
0: 是是，所以我们只要求不沾就好。
1: 好
0: ，OK， 这样子就算是完成了我们的外皮。
1: 了解。
0: 它就是我们叉龟的外皮的精华。
1: 了解，了解，太好了。
0: OK， 然后怕它干掉，那我们先盖个湿布，把它防干。
1: 好。
0: 哦，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包了。
1: 没有问题。
0: 是是是。要在包这个东西的时候，手沾一点油，但不要过度。
1: 好，
0: 然后准备一条布在旁边，这样子。
1: OK，
0: 备用。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皮我们抓是60克，
1: 嗯，
0: 我们一个。
1: 好，
0: 这样子。那我们等一下为了顺序上的方便，我们先把60克全部分完，
1: 了解，
0: 再来一起包。
1: 了解，
0: 这样子
1: 没问题。
0: OK， 好，那我们可以开始了。
1: 进行了哈。
0: 对，然后分一半个圆件。
1: 好，
0: 看一下。
1: 哎呦，好漂亮哦。
0: 那我们抓完60，我们就把它揉成一个小团放进来。
1: 抹茶冰淇淋。
0: 哎哎哎！是是，
1: 你看看，你看看，来来来，四号机，四号机，你看看，你看看，多少号蓝色？
0: 是，好准 ，OK， 好，那我们先把它放进来。那各位记得，如果说有粘手的话，尤其是指尖的部分有粘手的话，因为它油会一直吃上去，有粘手就赶快先
1: 赶快沾油，
0: 对对对对，不要让它去咬到。擦一擦完，我们没关系。没关系，对，因为我们应该也不会到刚刚好用完。好，
1: 好，
0: 好，好，那我们从原件这颗开始好了。
1: 没问题。
0: 是，那我们分完的，我们先一样把它盖起来。
1: 好，
0: 好，我们先把它分完的60克，我们先揉一个圈。
1: 嗯，
0: 对，有两种方法，第一个你可以把它压成饼。
1: 了解。
0: 对，那第二个我们是直接中心挖一个窝，
1: 嗯，
0: 让它变成圆窝状。
1: 了解。
0: 看各位喜欢哪一种都可以。
1: 好，
0: 超贵它糯米粉的东西，所以。我们等一下进去蒸的时候，它会非常的黏。那我们建议家里用蒸的话，如果家里有烘焙纸是最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就准备这样子。等一下我们做完的包完就直接放上面。
1: 了解
0: ，OK。
1: 了解。
0: 好，那我先做一个圆饼的给元介看一下。
1: 好。
0: 对，中间不用太薄，四周薄一点。
1: 了解。
0: 就各位随便自己喜欢怎么捏都可以。
1: 嗯嗯嗯。
0: 对。那馅料还是一样。不要贪心，以包的碗正常包的碗为主。
1: 了解，
0: 是。
1: 哇， 好吃一定好吃。
0: 你要包得完，包得下为主。

0: 这样子。然后因为它的皮很听话，对啊，你一碰到它就黏了。然后我会这样子，像我们之前包水晶
1: 水饺一样
0: 哦，我会这样子。那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我们把它捏紧，它一捏就紧了。嗯，对，可以看它很好弄，一捏就紧了。
1: 对，
0: 我们包面向下反过来，
1: 了解。
0: 对，然后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1: 水晶饺板。
0: 对，看你想做什么型，你有人喜欢做这样子，有人喜欢稍微压扁的，
1: 都可以。
0: 对，有人喜欢中间捏一下做个造型。那你可能牙签旁边擦一擦，它就变一个叶子状，就随便你，对，都可以。
1: 我气化麦，那我来做一个包一个包子，
0: 可以。我们这个柜的皮的四周要薄一点，
1: 这太厚了。哎，
0: 这什么通通？
1: 葫芦，完蛋了。
0: 不会，可以反过来整理一下就好了。
1: 反过来，你看看，哎，你看嘛，阿林是不是好好啊？
0: 是，
1: 有不？我觉得可以来一点造型。杰尼龟
0: okay, ，OK，
1: 皮卡丘的朋友，哎，这跟小朋友同乐，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0: 可以，小朋友可以一起来。
1: 对啊，
0: 那我们建议在。包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成品也稍微盖一下、
1: 哦，不要让它干掉。
0: 对，稍微防个风，湿布或保鲜膜都可以。
1: 了解。
0: 所以我们有调好的话，你看现在它的皮是很听话的。
1: 对，
0: 好黏好粘呢。
1: 对，
0: 好包。
1: 你也不用怕说好像这个太干，然后或者是太粘手
0: 都不会，就刚好。那尽量各位就是可以的话，就刚刚好把馅料跟皮分完了。
1: 好，
0: 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今天做这个量大概会落在九颗
1: ，哎、欸，那其实分量算多、哦，
0: 对，不少，但是就是看馅料啦。一般来说，其实你馅料多一点的话，其实可能皮包不到九个这样子。
1: 了解，可以吧、嗯？稍微有一点吧，有点感觉吧，
0: 有，
1: 对。
0: 然后糯米粉它的粉特性它是不粘 PC 的，所以它保鲜膜不会粘。
1: 哦，了解，
0: 大家可以应用一下这个特性。
1: 了解。
0: 如果说你要整形漂亮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放盘之后。封上保鲜膜，稍微用保鲜膜去整点
1: 形象也可以，
0: 它会很平整。
1: 哦、了解。这样超贵其实很快，那家里面做真的其实一个小时大概就做出来了。
0: 加蒸的话，其实一个小时差不多。
1: 对啊，
0: 对，就是你比例有拿捏得当，其实是很快。
1: 对。好，阿大叔，一人一半。
0: 好，
1: 感情
0: 加倍数，
1: 来。

0: 部落图腾感，可以吧？杰尼龟、落叶、可颂、部落、台湾族，你知道吗？我现在啊，刚刚捏完这个艾草的这个面皮啊，我的手都是馅料跟那个艾草的香气。
1: 然后阿师傅，我们现在完成了。那我们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要进蒸笼的时候，尽量要给它有点空间。我们在蒸的时候，它蒸熟的时候它会发。
0: 了解。
1: 对，如果说我们不给它空间，它会粘在一起。
0: 嗯，这样子。了解。
1: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上面稍微可以封一点保鲜膜。
0: 嗯，
1: 对，保鲜膜封，不用封死，我们稍微挡一下它的水。
0: 了解。
1: 对，电锅里面的水就可以进去蒸。我们蒸的话，你从上气开始算，20分钟。就可以出来了
0: 哦，这么快速
1: 就完成了，
0: 了解，
1: 是是是，
0: 好，期待一下，
1: 是，
0: 等一下回来，哦，超贵来啊，
1: 是超贵，
0: 我阵阵的闻到了那个艾草的香气，很赞哦，而且这个饼皮这个 Q 度，我觉得是我喜欢的，
1: 对，哦、
0: 来，假矿买啊，
1: 好，
0: okay、来，
1: 那我先来摆3块有粽叶的，
0: 好，
1: 我们看它现在粘性就很够，第一步，
0: 这个可以让这个观众朋友们。抢先品尝，
1: 是，好
0: 好来，观众朋友们，抢先品尝，来跨节的剖面图啦，
1: 是，
0: 哎呦，你看这满满的馅料，这个是大家喜欢的超阿贵吗？这个就是我喜欢的超阿贵哦，
1: 是
0: 哦，来，小矿买，我直接用手了，
1: 好，直接用，
0: 可以哦，来。哎呦

0: 它皮要微微的带甜，
1: 没错，
0: 然后它有一点点艾草的那个一点点的苦味，
2: 没错，
0: 对，
1: 我这么说好了，嗯，馅料炒的非常的香，然后勾扎比的味道跟那个我们刚才香油淋上去那个香油稍微有重一点点那个香气，
0: 是是，
1: 饼皮呢，你刚咬下去的时候是甜甜的，嗯，艾草的香气在后面才会上来。口感我很喜欢，刚刚你看到我那黏黏的样子吗？跟大家讲一个浅显易懂的口感，海酒，
0: 差不多啊，
1: 好像在摇海酒，
0: 对，
1: 对不对？
0: 大家喜欢软一点的口感，可以把它回热一下。
1: 了解，
0: 回热一下，它会再变得比较软一点。哇，
1: 好满足哦，好满足哦，嗯，里面的馅料也很香。嗯，当然，我觉得如果今天家里面有小朋友啊。可以一起来操作，做一些这种传统古早味的这个超阿贵，
0: 是是，
1: 也让小朋友知道说这个是属于我们真的台湾人的这个传统料理、
0: 传统小吃、
1: 传统小吃。至少你说以后想要做的时候回来，哎、欸，还是可以再做，对不对？
0: 是。
1: 好，期待赖师傅带来更精彩的料理。
0: 没问题。
1: 哦，再次感谢你，
0: 谢谢。
1: 西红柿汤，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你看，雨下个不停，都不能出去玩，好讨厌哦。
1: 对啊，英英，文涛，来陪我们玩啦。
2: 小千，等雨停再出去玩嘛，说不定还可以看到彩虹呢。
1: 彩虹？那是什么啊？
0: 我知道，彩虹弯弯的挂在天空，有七种颜色哦。
3: 是啊，彩虹既神奇又漂亮。可是很久很久以前，并没有彩虹哦。
2: 诶，戴老师，真的吗？
0: 爸爸，那彩虹是怎么来的呢？
3: 传说中啊，在很久很久以前，
4: 参见圣上，不知圣上召见有何吩咐？
5: 龙王啊，朕静观人间，发现敬天信神的人少之又少，已不配众神的爱护了。即日起，朕命你暂停对人间星云布雨的工作。
4: 臣遵旨。
6: 哎呀，是个小女孩啊。
2: 哎，可怜呐，又是饿昏的。哎，别急别急，慢慢吃。你叫什么名字啊？
7: 我叫红儿。
6: 哦，红儿啊，哎，你饿很久了吧？
7: 已经饿了好多天了。
2: 怎么只有你自己一个啊？
7: 我有六个姐姐，就是桃花徐和姐姐失散了。
6: 哎呦，好可怜。
7: 啊，好满足哦，我吃饱了。啊，爷爷奶奶的晚餐都被我吃光了。
6: 哎，没关系啊，我们还撑得住。
2: 哎，再不下雨的话，真的就没吃没喝的了。
6: 哎呀，人心不古啊，我看呐，这是老天爷的处罚呀。
2: 好人还是很多的呀，我相信老天会保佑善良的人们，应该很快就会下雨了。
7: 爷爷奶奶，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我会永远记住的。
2: 哎，等等，你要去哪里啊？
6: 人呢？
2: 不见了，只有这条发带掉在地上。
8: 您看到了吧？人间还是有敬天善良的人们呢。
9: 公主，您说的没错，但天命不可违啊。
8: 这样好了，麻烦龙王爷爷，您只要把水吸上来，由我们来洒向人间，这样父王就不会怪罪您了。
9: 好吧。
2: 于是龙王喷出了壮观的水柱，只见七仙女齐心联手，把水挥洒向人间。仙女们美丽的彩带所带起的光芒，就形成了一道绚丽的彩虹，高挂在天边。
10: 哎，老伴，老伴，快来看呐，下雨了，苦难要过去了，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
6: 那是什么？天上怎么会有这么一道七彩桥啊？
10: 哎呀，老伴儿，你不觉得那七彩桥的颜色跟红儿留下的发带一样吗？
6: 是啊。哎，难道红儿是仙女吗？
10: 我想起来了，从前小的时候，奶奶曾经说过，天地有七个女儿，我们应该是碰到七仙女了。
6: 哎呦，老天有眼呐，好人果然是有好报的。
5: 东海龙王，你竟敢违抗朕的旨意， 对人间私自降雨，该当何罪？
4: 微臣知罪。
8: 父王，真正向人间降雨的是儿臣们呢，东海龙王只是受托帮忙供水而已。
7: 是啊，罪在儿臣，不在龙王啊。
11: 恳请父王饶恕龙王之罪。
5: 难道你们不知天命不可违吗？
8: 可是父王，心存善良、敬天信神的人还是有啊。
6: 这……
8: 父王一向要我们慈悲，善待众生。看到善良的人们受苦受难，儿臣真是不忍心啊。
5: 这倒也是，是不该连累那些善良的人们。但是善恶有报，亦是天理。
4: 圣上，人间百姓已经感受到了天威，恳请圣上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5: 这样好了，由你转知各路神奇，务必要教化百姓敬天信神，多行善事。
4: 臣遵旨。
11: 谢谢父王。
3: 从此以后啊，人们看到天边的七彩桥，就想起善良的红儿，大家就把它取名叫做红。
0: 爸爸，原来彩虹是七仙女的彩带变出来的。
12: 戴老师在讲红的由来啊。
11: 毛笔爷爷，
13: 毛笔爷爷，好奇怪哦，既然彩虹是仙女变出来的，怎么会是虫字旁呢？
12: 我们来看看红的甲骨文就知道了。
13: 咦，红的两端底下有点眼熟哎。
12: 大家还记得是谁帮七仙女吸水的吗？
11: 龙王。
14: 以前毛笔爷爷有教过龙的甲骨文。
13: 对啊，红的两端底下就是龙头。
12: 对，所以红的三个甲骨文两端都有可爱的龙头啊。
14: 好像帮七仙女喷水的海龙王哦。
12: 没错，再来看看经文，左边是虫，右边是弓。
13: 诶，龙怎么变成虫了呢？
12: 因为古代的动物啊，都可以称为虫，龙也是虫的一种。也有人认为虹是雨后出现在天空的大虫，所以虹字从经文以后都用虫来代替龙了。
13: 那右边的弓是怎么来的呢？
12: 右边的弓是表示读音的，因为古代弓的读音和虹很接近。
13: 原来以前的红字里本来是有龙的。
3: 其实在古代啊，把动物都称为虫，甚至人也可以称为裸虫哦。
15: 难怪我妈妈常常说我是米虫
0: 啊。原来贪吃就是米虫哦。
13: 那为什么有的虫字又是由三个虫叠起来的呢？
3: 一个虫字大多作为部首，集合三个虫是指各种虫类，但是后来也常把三个虫省略成一个虫，所以虫与虫有时就混淆不清了。
12: 没错，我们来看甲骨文的虫是以蛇来做代表。
0: 啊，是蛇吗？好可怕哦。
13: 怎么很像眼镜蛇啊？
12: 因为可怕，大家一看才印象深刻，记得住啊。不过别怕，到了经文就变得很可爱了。
11: 哇，真的耶。
12: 因为后来人们对蛇已经不再那么恐惧，所以虫子也变可爱了。到了小篆时，又回到了眼镜蛇的轮廓。是啊，到了隶书的虫和楷书的虫都很稳重，已经看不到虫的特色了。
0: 哦，原来是这样。
15: 文涛，雨停了，说不定会有彩虹哦，我们去看看啦。
0: 文涛哥哥，你看，真的有彩虹哎！
15: 哇，依依，这就是彩虹。

0: 好了没？这里不行，
1: 好了没？
2: 还没啦，
0: 耶！啊，哦，哈，那里，
1: 这里一定找不到，
0: 应该躲好了吧？嗯，到底躲在哪里呢？哎，这个是。
1: 找到了！
2: 嚯，你偷看哦，不然怎么那么快？
0: 嘿嘿，那是因为……
2: 因为什么？
0: 你背后的笔呀！
2: 不好玩，我不要玩了啦！哼！
0: 好啦，对不起嘛，不要这样嘛。为什么你一定要带着毛笔啊？
2: 因为我要写好毛笔字啊，所以当然要随身带着。
0: 怎么变小了？
2: 因为这是毛笔爷爷送的、啊。我们回来了，
3: 回来了，好玩吗？
2: 嗯，
0: 好玩。可是杂草又高又多，
2: 我身上被刮得一条一条的，好痒哦，好讨厌。我们可以把它们都去除吗？
4: 哈，唐诗有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小草即使经历了大火，一阵春风之后，就又生长出来了。
2: 哇，小草这么厉害啊！
0: 难怪到处都有杂草。
4: 是啊，来听听这个小草的故事吧。
5: 在一片草地上，有一颗小草的种子，慢慢地钻出了坚硬的泥土，露出了小小的草芽。
0: 你是孩子？我是妈妈呀。
6: 妈妈啊，好漂亮哦。
5: 孩子啊，只要好好的扎下根，就可以天天看到这美丽的世界咯。
6: 妈妈，什么是扎根呢？
5: 就是把你的根往泥土中生长，扎越深，我们才能站得越稳哦。小草虽然不太明白，但是仍然听妈妈的话，努力的一点一滴的往泥土里扎根。
0: 有一天，哇，好高的大树哦！我将来也要像它一样高，看到更远的世界。
6: 妈妈，将来我会长得像大树伯伯一样高吗？
5: 傻孩子，我们是小草啊，没办法长那么高的哦。又过了几天，
4: 好壮的大树啊，将来你也要和它一样，做一个国家的栋梁。
6: 妈妈，以后我会长得跟大树伯伯一样壮吗？
5: 傻孩子，我们是小草啊，不会长得那么壮的。
6: 哦，
5: 又过了几天，
2: 哇，好漂亮的花哦！哦，
6: 我以后长大也要像这朵花一样，芳香、优雅又漂亮。妈妈，以后我会长出像玫瑰姐姐一样漂亮的花朵吗？
5: 哼，傻孩子啊，我
6: 知道，因为我们是小草。所以不会有漂亮的花朵。嗯，
5: 小草心里有些难过，但是每天还是努力地往下扎根生长。有一天，台风来了，在狂风的呼啸中夹杂着暴雨。
6: 妈妈，妈妈，风好大，我好怕。
5: 孩子，快闭上眼睛，紧紧地趴在地上。呼啸的狂风十分可怕，暴风雨打在小草身上，虽然会痛，但还能忍耐。还好小草的身体很柔软，又听妈妈的话，紧紧地趴在地上。突然，轰隆一声，好大的声响，但是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到了深夜，风雨总算慢慢地停下来了。第二天早上，小草睁开眼睛一看，
6: 吓了一跳。
0: 啊，大树伯伯，你怎么会躺在这里呢？
3: 哎，是昨晚的暴风雨，哎呀，哎呀！
0: 刮大风时，您可以趴下来呀。
3: 没办法，我的腰太硬了，弯不下去。
0: 那您赶快重新站起来呀。
3: 不行，我太高太重了。
7: 小草一抬头，看见玫瑰姐姐的模样，再看看自己，妈妈和所有的小草同伴们，大家都平安无事。突然间，小草好像明白了一些事。后来，大树伯伯又重新被树立起来了，玫瑰姐姐也长回了绿叶和漂亮的花朵。但是，小草再也不会羡慕他们了，在阳光下自在地随风摆动着。
2: 哇，小草真令人佩服，难怪后山的杂草会这么多。
0: 小千，重点不在这吧？
3: 哈哈哈哈，小草虽然小，但它们总是手牵着手，一片一片的生长，保护着大地。
0: 毛笔爷爷，那为什么草字底下会有一个

0: 草字呢？
1: 我来说说草字的演变，你们就知道了。文童，你看这龟壳上刻的字像什么呢？
2: 是小草吗？
1: 对，这是草的甲骨文，像两颗小草亲密地靠在一起。
3: 什么是甲骨文啊？
2: 我知道，因为大都刻在龟爪或牛骨上，所以叫做甲骨文。
1: 文童，不错哦。甲骨文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商朝人用的，已经3000多年了。
2: 那草这个字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呢？
1: 别急，甲骨文的草变成金文后，长得比较粗壮，展现出向上的活力，再来变为小篆。
2: 诶，底下多了一个字，诶，那就是枣吗？
1: 是啊，因为那时啊，枣和草的读音很接近，所以啊，就将草再加上了枣来作为读音。隶书的草字把弯弯的那一画拉直了，楷书的草顺着隶书的模样没什么变化。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3: 我肚子好饿哦。
4: 来来，你们师母买了一些点心给你们吃。
5: 哇，有吃的。
3: 这个味道怎么那么怪？
2: 味道好呛。
4: 哎呀，忘了交代不要放蒜头了。
1: 哦，原来是蒜头的荤味呀。
3: 荤味还真是会让人昏倒的味道。
1: 不是昏倒的昏，是草字头加一个君的昏，是佛教中常提到的字。你们看，昏字的上面是个草，表示昏是植物类，底下这个君啊，是表示昏的读音。另一方面，表示这种植物具有刺激性，吃多了容易心浮气躁，引起争执，就像军队具有战斗性一样，所以在佛教中都不吃荤。
3: 哦，那荤到底是哪一种植物啊？
1: 像是葱、姜、蒜、韭菜等等都是。
2: 那现在为什么把肉类都说成荤呢？
4: 肉类一般叫做腥，不是荤。古代的梁武帝虔诚信佛，他为了减少杀生，主张戒肉。慢慢的，汉地佛教就不吃荤腥。说来说去啊，后来就简化说成不吃荤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的香肠。
3: 哎呀，分我一些嘛。
2: 不然我就蒜头给你啊。我才不要了，你已经吃掉我一半的香肠了。
3: 好啦，再分我一些啦。
2: 才不要。
6: 小草小草你真小，长来长去长不高，细细身材随风摇，人家笑你墙头草，狂风暴雨吹不跑，任人践踏不计较，一心只为他。

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这个学期开始要介绍的是菩提大乘经典的法华经。法华经呢，在所有的大乘经中号称经中之王。那为什么会成为经中之王？因为它跟华严经一样，先说成佛的法门，乃至于他所说的教法修行，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佛道。那在我们讲经的方式里面有很多种，有些是比较传统的解释经文，说明义理，有一些是讲这一本经主要的经要，有些方式呢是取重点来说。那我们希望呢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又能够掌握呢每一品的内容。每一品呢我们都是用各品的经文内容施设问题来解说经文。我们希望呢我们所有呢喜欢读诵呢大乘经义的人，要懂得你如果真的愿意深入这一本经佛陀的智慧法门，就必须要去研读。当然我们呢现在呢就是研读法华经，但是我希望大家要去诵读法华经，因为你只有诵读的过程才会跟这一本经它的经文内容它的智慧结上缘。有时候法义不懂的，有时候透过你诵读过程结了这个法缘，你在听法的过程就比较容易通。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真能够落实把听法的法义在生活上的身口意上面去实践。法华经呢在流传的过程，它是一本非常光明乃至于非常有人缘的经典。有人缘呢不是很多人诵读而已，而是诵读的人本身容易结很多的好缘，也会改变你的恶缘。另外呢它会让你对佛法呢产生无比的信心。尤其其他的经典在佛陀说法过程，因为有根基，还有呢对象时间的不同，所以所说法的层次就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法华经呢应该算是佛陀直接告诉众生如何跟他一样修学佛法成就佛道的实相法。所以我换一句话说，法华经的经义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说。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在佛法的修学过程有所谓的闻思修，闻所成慧
师所成慧

0: 修所成慧。但是所闻的法呢，依法华经来说，它是要闻解实相法。那这个实相是什么呢？在法华经来说，就是如何让大家成就佛道修学的法门，就叫做实相法。我们在后面的各品会有很多的思想啊的解说，包括这个实相，然后这个思慧呢，就思维实相的法。你说我听了之后，我如何去思维？假设呢，我们的方便品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世间呢有所谓的实相，这个实相在天台中或者在法华经来说叫做实如是。然后这个实如是，它本身也可以代表法华经的实相。那这个实相是什么？实如是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个人，从你的相貌、聪明才智、因缘际遇，跟你所有的作为所展现在外面的，都可以叫做实相。你说为什么叫做实相呢？因为你过去所修的、所结下的缘，在今生呢所现的果，就是你现在今生所有的因缘际遇。所以你说那个人为什么脾气这么坏？实相，因为他本来就过去生所造的嗔心的业，所以当然这次就看起来呢脾气很暴躁。他说为什么人家这么有智慧？那过去有修啊。所以你从我们的因缘相貌上面，你如何了解实相啊？就是我们后面呢会在方便品里面解说。所以我们如何思维成为我们的智慧，但是修慧呢所修的还是法华经里面的法。那我们说修实相法，那法华经的修行法门究竟是什么？你会发现为什么发愿的回向记有这么多的菩萨，对不对？因为他们都出现在法华经中，也就是呢佛陀呢他救度众生的大慈悲心，他用各种不同菩萨的修行法门来告诉你，任何菩萨你只要选一个都可以成就佛道。所以我们发愿呢，我可以成就这么多菩萨，当然一个就够了啦。这么多呢是给你选择的，也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哈，每一个菩萨特点我们都学会，当你全部都学会你就成佛了。法华经其实闻思修只有两个字，就是要修实相。但是实相呢它有很多的内涵呢，要透过法华经的经义来告诉我们。那现在呢在细论里面跟法华经有关系的，我们首先要介绍呢法华三经。读诵的人呢大部分只了解法华经，那你没有发现呢在续品里面它还会出现佛陀有所谓的进入无量义处三昧。所以入法会的法华坛哈，诵读的出法华经，所以回去要去翻，我说要去诵读，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在续品里面呢佛陀会进入无量义处三昧。因为在天台宗来说，本身呢把那无量义经还有妙法莲华经还有婆娑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当作法华三经。那这三经呢本身无量义经叫做开经，开经就是佛陀要说无量的法门，教导众生能够去除烦恼，修学佛法，成就佛道。所以它是法华经的开经。那接下来呢 佛陀讲呢十相法的内容就是《法华经》，那为什么会出现呢？佛说观普贤菩萨的行法经，为什么呢？它会成为它的结晶啊。所谓的结呢，就是修行法门的终点啊。那你在修行过程里面，观普贤菩萨的行法经，它有所谓的六根忏悔法。这个六根忏悔呢，是跟我们在修行上面我们的烦恼业障是有关系的。你要呢修得法华经的经法，六根忏悔是很非常必要的。你要进入法华的十相会，你也必须要常常修六根忏悔，因为我们的六根不收摄，容不容易造业啊？然后这六根里面的哪一根最容易造业？可是我们守了吗？我们好不容易啊修了一堆的福报，可是常常的一句话，那福报就全部都没有了。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啊，我讲诸葛亮大哥是无熟悉的，所以我个透过我一个招影剧的记者朋友哈，问他的看法。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我点点做个好。在我滴的时阵，你不要写出来。好啊，我的回复是讲，好吧。
1: 他其实会去那里，就是有他个人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是欠债，不想留在台湾遭楼的，然后有的人是家庭问题，换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被害人的被骗去的情况有很多。
2: 大选后倒是很多的人会来諮商啊，那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如果家里有长辈是看得非常投入，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关心，就尊重他。

0: 天台宗来说，本身呢，把那《法华经》跟《无量义经》，还有《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当作法华三经。那这三经呢，本身《无量义经》叫做开经，开经就是佛陀要说无量的法门，教导众生能够去除烦恼，修学佛法，成就佛道，所以它是呢《法华经》的开经。那接下来呢，佛陀讲呢十相法的内容，就是《法华经》。那为什么会出现呢《佛说观普贤菩萨的行法经》？为什么呢？它会成为它的结经啊？所谓的结呢，就是修行法门的终点啊。那你在修行过程里面，观普贤菩萨的行法经，它有所谓的六根忏悔法。这个六根忏悔呢，是跟我们在修行上面我们的烦恼业障是有关系的。你要呢修得法华经的经法，六根忏悔是很非常必要的。你要进入法华的十相会，你也必须要常常修六根忏悔。我一直提醒大家说，这个禅宗的大会宗稿在他的语录里面说啊，这个佛教徒常常怎么样啊，早上呢诵经拜佛忏悔，下午呢就生气造业烦恼执着，隔天早上呢再来忏悔发愿，再来诵经拜佛，然后下午呢再造就烦恼执着啊，你所修的跟所做的差不多等于零的啦。我问他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啊？就是我们没有去思维，我如何在修行上面，我的修行目的是什么？我没有想过哎，就是我们呢，从来不去想我自己本身的身口意上面如何让自己清净。你觉得结烦恼业很好吗？你觉得呢？世间呢，凡事都能够顺遂吗？可不可以啊？那为什么不能顺遂？这是我们造业的结果。那你如果不能清净三业，你下辈子还是一样的，干嘛那么辛苦？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它是帮助要修学法华的人能够真正身心清净。因为呢在法华经来说哈，叫做无私，没有老师啊，自悟直即成佛道。也就是说在诵读过程里面，它其实不需要人家教的，你只要不断的诵读，慢慢去理解法华经，佛陀呢救度众生的慈悲心，你一样在修的过程都可以成就佛道的。他不需要修禅定说一定要有人去指导你吗？你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是开悟的没有，烦恼怎么断，他不需要，你只要按照他的法门去修，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的。那我们下面呢简单的介绍一下无量义经。他说在现行行本里面呢，是南朝的萧齐昙摩耶耶舍哈，在建元三年481年所翻译的。那无量义经的内容基本上只有三品，那最重要的呢是佛陀因为众生信义无量。什么叫信义无量啊？信就是根基的意思，因为不同的根基是不是有不同的烦恼欲望，所以佛陀呢所施设才有84000法门。因为众生的根基，众生的烦恼是非常多元化的，我们叫做无量啊哈。那因为众生的根基烦恼无量，当然佛陀的说法就无量。所以说法无量呢，它的意义上呢当然就是无量呢。所以那个无量义的意思是从一法生起一法者，就是无相啊。 我们呢用一个简单的字句，大家都听过的，佛说一切法，为治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佛陀的所施设的八万四千法门，其实都叫做方便前条，没有哪一门呢特别殊胜，每一门都很殊胜，每一门呢都可以对治你的毛病。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毛病，自心能够清净，当下就是佛啦，不会有另外哪一个佛。所以你说你成佛呢要成什么呢？也只不过是把你心中所有的烦恼祸去除而已，只是这样子而已啊。嗯，我们的心容易把握吗？我们不用问别人，问自己就好。你的心容易把握吗？为什么不容易把握？因为我们看到外境，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分别，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受，常常左右我们，就让你的心没有办法静下来。所以后面才有六根忏悔法的观普贤菩萨的心法经。那我们说这个是无量义经里面呢所说的意涵。那佛陀呢在法华经里面，因为他施设三乘啊，声闻缘觉菩萨哈，这个三乘法，那为什么他要施设这么多法门，乃至于在法华经里面佛陀用了很多的譬喻故事，为什么？就是方便引导嘛。他只是为了让你进门，所以我给你啊糖吃，可是最后我要告诉你，这是方便，它不是真实。所以你不要把世间很多就是方便浅巧当作真实来用，就是你要去知道真实浅巧是什么。我们在那个方便品里面呢会讲到很多的方便，所以法华经的序品里面才会说，说大乘经名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复念，说此经已是大众之中结跏趺座，入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就是佛陀呢要说法华经的当下，必须要先进入呢无量义处三昧，是要去知道呢所有现场的根基。在敦煌本的六祖坛经，本真六祖慧能大师开始要讲经说法，他还是要先进入三昧的，才能够契机嘛。那因为现在呢我们是凡夫，我们也没有所谓契不契机的，反正呢我们呢按照佛所说的，相应的人呢你就修嘛，对不对哈？那你觉得不相应呢，当然我们佛说的大乘经里有很多，你只要找任何一个经跟你相应的，一样可以集成佛道。这边呢就特别在说明为什么无量义经会成为法华经它开经的缘由。所以他就在引说无量义经的说法品里面呢，他就记载种种说法以方便利，四十余年未显的真实，是故众生得到差别，不得集成无上菩提。那这个呢我们在后面呢解释的时候，你会知道为什么法华经的经名叫做妙。那为什么呢它叫做四十年四十多年哈未显的真实？因为呢它是在说明佛陀在悟道之后四十年之中所说的法，都是依众生的根基所施设的方便前条。佛陀说法的层次上面基本上有四种，有一种呢叫做世界希谈，希谈呢意思叫做真理啊，就是世间的真理，那是第一个层次。那世间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无常、因果、业报，这个都是叫做世界希谈。那这个世间会不会有生住、意灭、成住、坏空？会不会啊？会啊。 这就是世界稽坛啊，稽坛就是真理的意思。所以人有生老病死吗？世间万象有生住异灭，成住坏空。所以他告诉你，世间本来就是因缘，就是无常的，就是无我的，就是有因果有业报的，这叫做世界稽坛，就是佛陀说的第一个层次的真理。第二个层次呢，所谓的对治，我们众生的毛病很多嘛，对不对哈？那众生的毛病很多的里面呢，依照不同的病而开设不同的法门。假设呢，我的贪欲心比较重，那佛陀当然要教你施舍。如果你对你身相的执，这个执着嘛哈，很深，于是呢，从禅观的立场，佛陀要教你修不净观，要剔除这个身相的执。如果你的脾气不好，嗔心很重，佛陀要教你修慈悲观，这叫做对治。所以很多的经典，其实呢，都是有对治的作用的。
1: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佛陀说法的层次上面基本上有四种，有一种呢叫做世界西坛，西坛呢意思叫做真理啊，就是世间的真理，那是第一个层次。那世间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无常、因果、业报，这个都是叫做世界西坛，就是佛陀说的第一个层次的真理。第二个层次呢，所谓的对治，我们众生的毛病很多嘛，对不对哈？那众生的毛病很多的里面呢，依照不同的病而开设不同的法门。假设呢，我的贪欲心比较重，那佛陀当然要教你施舍。如果你对你身相的执，这个执着嘛哈，很深，于是呢，从禅观的立场，佛陀要教你修不净观，要剔除这个身相的执。如果你的脾气不好，嗔心很重，佛陀要教你修慈悲观，这叫做对治。所以很多的经典，其实呢，都是有对治的作用的。另外呢，我们说各个为人稀坦哈，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每一个人的福德因缘有没有一样？不一样。那各个为人稀坦就是好，有些人呢，你只适合告诉他，你皈依三宝就好了；有些人呢，适合你告诉他，哎，你可以受持五戒。可是有些人呢，他善根比较多的，而且他呢就是求法心切、慈悲心重的，那你可以告诉他，也许你可以受菩萨戒。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根基不一样，所以佛陀所告诉他的修学法门就不一样。那如果我们在网上来说，就是一般声闻、缘觉，或者是我们叫五乘人啊，你要修人乘呢，修人乘呢，就是下辈子还可以做人的，当然你今生就要修持五戒。那你说好，我修持五戒之外，我加十善，你可以升天吗？这叫天乘。那你说，哎，我想脱离这个三界，那个层次不一样啊。我就告诉你啊，你要修出离法啊。出离法当然尤其是菩萨戒，尤其是对佛法的内涵上面哈、啊，你要去学习出离，就是放下世间啊这些五欲尘恼啊。那这个是因为个人的根基问题。那现在佛陀所说的，我四十余年未显的真实，我四十余年指的是我讲的这三个，这个有没有讲？他有讲哦，只是呢，他所说的是讲声闻缘觉法，所以这个第一义坛是讲空，讲出离三界法。他不是没有讲，可是层次上来说，他并没有直接告诉你修什么样的法门是可以成就佛道的，他是没有这样说的，所以他才说四十余年未显的真实。在《法华经》呢里面呢，当然我们总共二十八品，前面呢所显的就是佛陀呢告诉我们他之前呢施设的这些的方便前条，事实上的根本的目的就是引导你要进入佛道啦。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度人的时候，你不可以叫人家一开始就是你要吃素啊，他根本没有那个习惯，你叫他吃素他就吓跑了。你要先告诉他你愿不愿意学佛啊，那他对于学佛有兴趣之后，你告诉他，哎，学佛的呢应该要皈依三宝哈，因为皈依三宝呢不是只有皈依万象，而是呢慢慢的把你内心的智慧慢慢开发出来，这皈依三宝嘛。然后慢慢呢他在修行佛法的过程里面慢慢有信心了，他说，哎，你要不要受个五戒啊，这是层次嘛。如果呢人家呢一开始学佛你就告诉他受菩萨戒，你的惊喜啊。然后人家呢还没有善根，你就告诉他读佛学院，读佛学院，他会觉得进了佛学院就是要出家。我们呢
也要懂得根基的。什么样的根基，我们用什么方式的引导，这也叫做方便啊。所以他才说呢，这一本经以前的说法都是方便说，那法华经之后的说法呢，就算是真实说。所以这一本经是由法华之前的方便经，就是佛法之前说的都是方便前条，所以叫做全经。那到法华之后呢，叫做实经，就是有一些开权显实，开方便显真实相哈。在法华经来说，它是一个思想的核心。法华经的前十四品说的呢，就是开权显实。他在前面呢，他告诉我们他所施设的，告诉众生修学佛法脱离三界哈。在层次上面来说，一个叫做声闻，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叫做声闻，听闻佛法而开悟的就是声闻。缘觉呢，是修十二因缘法或者修缘起法门。你说缘起法门好不好修？这缘起法门也很容易修啊。世间万象哪一个不是缘起的？花开花谢就是缘起嘛。然后任何一因缘聚集了，当然就生了。这个因缘没有了，当然现象就没有了嘛。那个叫做因缘法。如果你能够看得到呢，世间的这些的真理，你可以叫做缘觉的圣者。因为缘觉的圣者本身就是修缘起法门而开悟的。另外呢，在法华经里面呢，也许呢有些呢说辟支佛乘，辟支佛乘当然比缘觉还在高一点哈，要接近佛了。可是辟支佛乘呢，它是一个不用老师自己开悟的，会比较根基比较利。但是有些呢，所谓的三乘是指声闻缘觉菩萨乘。那这个菩萨乘呢，是作为你成佛的因，它的实相叫做因。

0: 佛乘，也就是呢，在《法华经》里面，他谈到的就是我们众生成佛的法门，所以跟华严的经中之王是一样的，可是它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我们后面呢会谈到妙字的时候，他会做一些分别，那在下面呢，他就谈到了《佛说观普贤菩萨的行法经》，也有三本翻译哈。那基本上我们看呢，观普贤菩萨的方法跟功德劝进受持读诵以及流传大乘经典而来。我们在28品本身就讲，受持《法华经》要修学法华三昧的人，你如果呢在修学过程忘之一句一句哈，那普贤菩萨呢就会来摸等加持，对不对？那这里面呢，在《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里面就特别强调普贤菩萨，为什么呢？他会作为护持我们《法华经》最后的一位菩萨，乃至呢，从呢华严的角度来说，华严要成佛，必须要行愿。普贤呢，就是行愿的代表。他的十大愿，就是他的成佛的法门。这个十大愿容不容易修啊？第一个呢，就跌倒了啦。礼敬诸佛，你说哎呀，我说了诸佛菩萨我都礼敬，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要你对待一切的众生都能够有平等心，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所以要透过忏悔嘛，忏悔法门能消除我们潜在的执着啦。那《法华经》这一贯的思想，就是在普贤观，是依据大乘经典的受持读诵哈，使得我们的六根清忏悔清净，这是这一本经的特色。那为什么一定要六根忏悔清净呢？因为你六根如果清净，你眼根要看三千大千世界，就自己可以开了。要看呢，就可以开。要关呢，就自己关，它是全自动的。你不想看呢，它也不会让你看。你要想看呢，它马上就开。耳朵呢，也是一样嘛。你要听的所有众生的音声都很容易，只要你想，它耳根就开了。那是因为六根清净，才成就六根的功德。你六根不清净啊，只有旁边的人说话你可以听得到而已啊，这个第三频道的人就听不到了。这个是在实践法门里面哈，因为这个六根清净的功德当然跟原教的阶位是有关系的啦。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2: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3: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4: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5: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6: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7: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8: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9: 我负责照顾阿嬷，
10: 我负责照顾小乖。
1: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11: 是目前在走的方向都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2: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像我硕班的时候，

0: 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跑娃经这一贯的思想，就是在普贤观，是依据大圣经典的受持读诵哈，使得我们的六根清忏悔清净，这是这一本经的特色。那为什么一定要六根忏悔清净呢？因为你六根如果清净，你眼根要看三千大千世界，就自己可以开了；要看呢，就可以开；要关呢，就自己关。它是全自动的，你不想看呢，它也不会让你看。你要想看呢，它马上就开。耳朵呢，也是一样嘛，你要听的所有众生的音声都很容易，只要你想，它耳根就开了。那是因为六根清净，才成就六根的功德。你六根不清净呢，只有旁边的人说话你可以听得到而已。这个第三频道的人就听不到了。这个是在实践法门里面哈，因为这个六根清净的功德，当然跟圆教的阶位是有关系的。那在上面来说呢，他说透过无量义经的开经，开展开法华经的无量义理，法华经义理思想的实践，当然更由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里面呢，观普贤行法来圆满。所以这一本经跟无量义经跟法华经就合称为法华三经。就是我们一开始呢，必须要先认识哈，比如说你在一个修持法华三昧忏仪里面，大家有没有发现里面的六根忏悔法事实上是摘录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作为法华三昧实践的一个内容重点。你每天要不要忏悔啊？你说我都没有做错事，我忏悔什么？你可以去看呢，《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你就会知道。我们是因为不知道，哎呀，不知道最亲切了哈。知道了反而呢不太好看。如果呢，我们可以知道了我们的身根、我们的耳根、鼻根、舌根，种种的这些六根对外攀缘所产生的烦恼相。你就可以知道了，确实每天都要忏悔，不该看的干嘛看那么多啦？不该听的为什么要听那么多？不该说的为什么你都要说呢？因为你说的都是只有造业了，增加自己的烦恼相而已。你说别人，我可以告诉你，别人也说你啊。那你今生不断的传别人的是是非非，一样啊。你以后还是人家会传你的是是非非啊。那你说为什么呢？人家人也那么好，我人也不好，有时候就因为口舌之争，因为你的口舌不好，所以造成你的人缘不好啊。所以修学佛法的过程，这就是因果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呢？从佛法的角度来清净我们的三业，这是我们修学佛法的重点吧。接下来我们来看呢，第二个问题，这个《妙法莲华经》的经名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如果要简单的说，当然很简单嘛，但是我们如果要认真的说，当然它有它的内涵。因为我们都知道呢，《法华经》传到日本，日本人呢就变成唱提成佛，就是日莲上人啊，他诵持《法华经》嘛，他只有五个字，他说你念

妙法莲华经，这个五个字就可以成佛了。你只要相信这五个字，就绝对可以成佛。可是说这么简单吗？日本人可以啦，中国人不可以。你有想过为什么我说这样的话呢？你只要呢透过文化，你就可以理解了。你看哦，你相信大家都去过日本，对不对？那日本呢，随便呢，哎，这个一个绳子稍微围着啊，就不会有人要去超越哈，然后要去攀越嘛哈，去好奇，对不对？人家告诉你说，哎，这个呢，你排队的点哈，就是到这边，他们就真的乖乖到这边。可是中国人不一样啊，你越拉了，他越想看，那你呢，围得越紧呢，破坏力就越强。中国人那么好惹吗？因为中国人的习性，所以对一个东西，对一个法，它容易产生疑。他不会像日本人这样啊，日本人呢是这个母鸡叫，小鸡呢就跟着后面，然后呢中国人呢是一只母鸡叫，其他的公鸡就一起叫，你叫大声我也跟你叫大声，这就是我们的民族的习性。可是你真的能够相信妙法莲华经就可以成佛吗？如果你真的了解这五个字的内涵，我们说法华经本身的法华协议是解释法华经的思想，我可以告诉你，它只是解释这五个字而已。法华协议这一本书哦，它只是解释妙法莲华经这五个字而已。如果你了解它的意涵，你就知道为什么唱题可以成佛。那我们下面呢，我们一个哈、啊、来解释看看呢，为什么妙法莲华经它这五个字的波音的力量这么强啊。就是法华经在梵文的音译上面呢叫做呢萨达摩芬陀利加苏多罗，这个是音译过来的。因为如果从梵文来说呢，萨达玛就是那个萨达摩的意思，芬达卡就是后面的芬陀利哈。那就是它是透过呢梵文的翻译翻译过来的。那在主法部翻译的过程呢，他就把它翻成正法华经，但是鸠摩罗什大师呢，他就翻成妙法莲华经。那这个萨达玛就是那个萨达摩呢，翻成正法或者是妙法，昏陀利呢就翻译成白莲花。在台湾有没有看过白莲花？有吧哈，因为现在品种很多嘛，但是呢我们的品种呢都比较小。你知道印度的一朵莲花像那个车轮一样，你就知道以前的这个文化不一样哈。所以为什么呢？常常经中他会告诉你什么青莲花，对不对哈？优婆罗花其实就是青莲花嘛。然后呢，白莲花其实就是在象征这些花的特性是菩萨修行的性格。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我们画室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创作，然后让大家把看不见的这些感受，然后去可视化表达出来。可能我现在的心情是生气，那我觉得生气可能像黄色好了，那我可以运用一些比较特殊的用具，然后比如说拳击手套啊，或苍蝇拍啊，然后可以去用这些力道，或是用这些颜色线条，然后去把它表达出来，然后让大家可以在过程中更舒压，然后更能去展现自己的独特性，然后同时也可以透过作品去看见，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美跟丑，好跟坏，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件事情。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画图的经验每个人都有，

0: 透过颜料、身体、声音，还有感受啊，一起陪伴大家啊，重新去发现啊，一个美术的世界。让我们欢迎，首先是杨玉琪。
1: 大家好，我是杨玉琪。
0: 还有钟林轩。
2: 大家好，我是钟林轩。
0: 那么我刚刚提到说，你们曾经都教过偏乡小学哈。那跟我们讲一下那个经验好吗？那教这个偏乡小学的经验跟你们成立这个工作室中间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1: 我们在偏乡小学那时候在教书的时候，然后就有看到孩子很多想象力跟创造力，然后反而是在当老师的我在长大的过程中好像忘记了想象这件事情，越来越追求画的像，所以那时候从孩子这里有一些启发，然后才决定想要开画室这个空间，
0: 那么这两年教学是你们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会去教这个偏乡小学的？
1: 那时候，去偏乡小学是我原先是在活动公司做啊，然后。可是做到有点怀疑人生，不知道，我觉得工作是就是没有很开心，然后重新反思自己存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才发现说自己好像很喜欢有意义的这一块路线，然后就去了一个非营利组织，然后去教孩子，然后那时候看见孩子就是每天早上都会跟你打招呼啊。等那时候我发现工作是很快乐的，然后就开始在国小里面带美术这样子。
0: 那你们自己是都市长大的吗？
2: 对，
1: 是啊，
0: 所以接触这个乡下的孩子跟你们日常这个习惯接触到的不太一样。那在两年当中，我们接触到那些乡下的小孩，他们的表现啊，跟你们的互动的情形啊，带给你们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的印象应该是，因为我是去云林非山非市的一个学校这样子，那旁边其实就是都是田园，然后下午四五点的时候，你就会传来猪屎味在那个教室课堂里面。但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习惯的事情。那我觉得在偏乡的感觉是，孩子他们是非常的纯真，然后表达上是他想到什么他就表达，比如说我现在生气，我就是生气，
0: 很直接，
2: 对，很直接。然后我很快就说啊，老师我好爱你哦，怎么样？这是一个很直接，然后你可以看到很纯粹的灵魂在那个身上的样貌。对。那相对于都市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以前比较多的会专注在我们到底要怎么考第一名啊，我们要怎么去拥有好的成功或者成就，未来才可以有好的人生这件事情。所以相对来说，那个压抑感我觉得是再大一点的。对。
0: 你刚刚讲到这个压抑感啊，就很都市里面的人或者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好学校好多标准嘛，所以压抑久了之后，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感受是什么了。
2: 是，
0: 所以你们的这一个成立的这个空间，好像是为了要帮大家把那个感受的能力找回来，是吗？
2: 是。
1: 原先其实在国小刚刚有说到，就是小朋友他们的感受力是非常的好，他们可以很直接把内在的感觉直接画在纸上。光是我们在讲牛，我想到的牛就只有黑白的牛，但孩子想到的牛是钢铁牛，他的钢铁牛是有一个炒锅附住牛的乳房，因为那里很重要，所以他要保护他，所以孩子的感受是非常强大的。然后反之是我个人我自己的感受力怎么了，所以才开始在思考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一份感受为什么会慢慢的下降。也像刚刚有说到，可能在一直在追求我要往美就是只有一个答案那里去，可是其实不止，有更多更多的，只是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然后并且停下脚步去选择它。
0: 所以美包括美也是有标准的哦，那这点是不是在乡下的孩子就并不那么执着于说，怎么样才叫做美的，是会是比较各种的 样貌，它就可以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一种美。

0: 我觉得这个比较看是他的经验，就是他的人生经验跟他的年纪，就是因为毕竟这个美的标准其实是外界来的，他教导被教导说哦，怎么样是美的，
1: 是
0: 怎么样是好的，所以我相信无论是偏乡的孩子或是都市的孩子，一定还是都有一个对美的标准这件事情。对，那其实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是，那在课堂上老师怎么让孩子去发挥他是更放下这些标准，然后是更由他自己本身去创造的那个力量，这件事情他可以去打破所谓的这些标准，甚至有时候确实孩子他可能会害怕觉得自己不够好或是画得很丑，对，但是这个过程是可以更多的好奇，那孩子对于美的标准是什么，那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在这些过程沟通上其实是可以让孩子更能回到他自己身上去创造那个属于他自己的标准。
2: 这个讲回来其实就是在讲独一无二，因为其实每一种美它有独一无二的存在，也好像是孩子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都是如此独特的，那我们可不可以从自己去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见这一份独特，而非是刚刚你说像那种定义的美这样子。
1: 所谓定义的美就好像说没有了标准答案啊。那你觉得就是说你们那个空间其实就是要帮大家培养创造力嘛，是不是根据你们的观察，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是太习惯于事情都有一个有定义或者有标准答案，所以让很多人要去创作的时候觉得说啊，我的能力达不到这么美啊，所以就不敢创作。
0: 确实也会有这样的人存在，那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这样的存在，因为我以前是读化工的，然后我对美术是根本沾不上边，那也是因为在学校然后看见其实创造力跟表达力它其实是没有标准的，它甚至很独特，然后我觉得这份珍贵是我很想要保留的，所以也跟伙伴一起就成立了这一间画室，我也才开始重新认识艺术是什么。对，那在这过程中我觉得我突破了很多害怕跟困难，但同时我也可以看见说哦，当我突破了这件事情，那我就可以引领就是来到我们画室的人他可以怎么去呈现他自己，他可以怎么转换他的感受，他可以怎么去表达，用线条用颜色去创造出来，对，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存在，但是持续可以去回应它这样子。
1: 那玉琪呢？玉琪好像不一样，因为你是学美术的。
2: 对啊，
1: 那是不是你以前在学美术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会有很多的框框或者很多的标准呢？那好像你现在反而不画画了。
2: 对，我就是之前读美工科，然后要画素描啊、水彩啊，然后画得很厉害的人就是排在很前面，就被老师夸奖的那种。然后我是喜欢画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可是就没有在那些名次里。后来我就觉得我可能是一个不会画画的人，所以我就不画画了，而且不开心。我就是曾经被同学说过，我去参加比赛，我是那个垫脚石啊，然后我就开始哭，但他是开玩笑的，但我就后来就去读行销广告相关的，但虽然它还是跟设计有一些些关系，但比起美工，再一次要我再画画，我会选择跟人际有相关的感受面、意义面会更强一些些。
1: 那你们现在成立这样的一个体验空间，鼓励大家去表达、去画画，那你没有让自己先变成一个范例吗？
2: 没错，所以那时候我去国小教书，我是教美工科，然后是就是偏向国小，因为太缺乏老师了。所以那时候才我又把我所学的又再拿回来去带孩子，在那过程中我才又跟孩子再一次的重新学习什么叫做有感的画画，然后我就三年间，因为我在偏乡就教书了，教了三年，到现在其实还一直在教，我持续的都在跟孩子学习这一份童心跟创造力， 我才慢慢的回来，然后也因为看见自己是这样子的状态，我也成就是我们就透过这件画室也每天都在练习，嗯，所以我基本上已经练就一身就是可以自在更自在的画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只是当要走进第一次要踏进这一个抽象未知然后自在自由创作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害怕，但是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你就会知道哦，其实没什么，只要有练习，所以感受这件事情我忘记了，我要去感觉的时候也会有害怕，可是一次两次我就会记得我要把我看不见的感受跟感觉就是在呈就是可以透过呈现出来认识之后，我就会把我日常就会拥有这些能力，嗯，这样。
1: 那到底呢他们两位所创作的那个空间成立的空间怎么帮助大家呢？稍微休息一下，请他们来告诉我们。
3: 你进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4: 妈，你爱哦，你不用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3: 我们这个贵的皮四周要薄一点，
4: 这太厚了。哎，
3: 这什么四周？
4: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5: 咖椰酱。
4: 哎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5: 哦。真的真的，
4: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5: 没错，
4: 是不是
5: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4: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3: 对，
4: 这道料理叫什么？
3: 芋头球。
4: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皮，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画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那当然我们除了一般的脏脏画以外，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引导的活动内容，那像是音疗结合画画，然后或是肢体舞蹈结合画画，或是像荧光颜料派对啊等等的。那其实在这个展间，我们就希望让每个灵魂开始去探索，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画出来，然后让大家去觉得是一个好玩的。
1: 你们把你们的这个空间啊命名为灵魂美术馆啊，为什么要用灵魂这两个字？是你觉得灵魂本身就很具有创造力的？
0: 我觉得灵魂它可以是放下外表，放下标签，放下你是什么职业，
1: 因为没有一个形体哦。
0: 对，它是一个更关于本质的事情。嗯，你的本质是什么？你喜欢什么？你的特质是什么？嗯，这些其实我觉得是更珍贵的。
1: 那这个玉琪也这样觉得吗？
2: 就是我们一起在思考要用哪一个更能够去呈现出这个美术馆无

0: 型的、抽象的，然后我们后来想选择出来的词汇就是灵魂。嗯，
1: 我听说你们哈，因为你们开各种不同的课程嘛，还有活动啊，里面最受欢迎的就是叫脏脏话啊。
0: 对，
1: 这边也带来一个脏脏话的一个作品啊。那么脏脏话，你们可以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样的脏脏话？好像它就是不是用一般的画笔啊，而是用很多日常生活很多的用品都可以拿来当做画笔。它是怎么画的？
0: 脏脏画那时候是想说，就是以一种搞砸的感觉，去把情绪啊、感受啊都砸在这一块画布里面。所以它会有很多的颜色，因为光情绪有喜怒哀乐等等的颜色混在一起之后，它其实就有点脏脏，连人都脏脏的。那为什么人会脏脏的？也可以看到我们就是用了很多的用具，比如说有球啊、拳击手套啊，各种媒材都是可以拿来创作的。
2: 其实我们想要传递一件事情是，画画不是只能用画笔，就像人生不是只有一种选择。那我们期待就可以透过不论是颜料，然后或是不同的用具，让大家可以去创造，然后把这些就是刚刚讲到的比较抽象的感受，然后去可视化，然后让它去自由的去挥洒出来，算是一种既抒压，但可以在过程中又可以更多的去跟自己的感受有连接的一个体验。对。
1: 那就像你们前面有提到的啊，那么感受，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或者他就是没有那种澎湃的那种情绪，那他要怎么来画这个画？是不是怎么先让他去跟他自己的感受做接触呢？
2: 虽然它叫脏脏话，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很澎湃的感受，所以其实就依照这个人他当天的状态，其实他或许是平静的，他或许是澎湃激昂的，他或许是难过悲伤的。其实这些情绪只要你在选择颜色、选择用具，它都是可以一点一点去连接。但甚至是他想要呈现的画面，其实也是某种层面跟他心里的状态是很符合的一个有连结的部分这样子。
1: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在画脏脏画的现场，你们会准备什么样的道具啊、颜料啊，让他们选择？
0: 我们现场有就是除了画笔大小支之外，我们还有牙刷、水枪、球、海绵、拳击手套、苍蝇拍，各式各样，还有很多种在我们的画室里。主要就是可以让他们从一种用具看起来只有一种用法，但是其实不是，就是他还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创造一个用具的可能性。然后就也很想传递说，人生也不是只有一个方向，看似只有一个选择，但是它其实这里不行，那我们换一个角度，说不定可以制造出不同的惊喜变化。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使用的用具都不一样，所以创造在画布上的痕迹也不同，就好比也像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历程经历都不一样，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画布，每一个人也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件事。
1: 因为大家都不压抑了，会不会有的人就是说有时候会抢这种拳击手套只有一副，有时候我要都打起来了。
0: 我们那里有很多个，顶多就是两个人开始互殴，
2: 会有互殴的。
1: 哇，这真的是一个不压抑的一个一个状态啊！我知道你们除了这个画画之外，你们那边也有这个应该叫做自由创作嘛，那你们还有那种办一些活动，有的时候会办一些甚至微醺 party 啊、舞蹈啊、音乐啊，都会办这些活动。那这个跟这个创作之间要怎么样的来结合？
0: 我们刚刚真的很多人性嘛，用具，然后刚刚也有说到我们有美术馆，然后我们就有想说，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美术馆，要怎么呈现出很多人的样貌？所以我们画室除了就是跟就画画之外，我们也会跟舞蹈老师跳舞的，然后跟马戏杂耍的，然后还有演奏澳洲笛管音乐的，然后去做合作，然后大家就可以从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像音乐的，他会吹出声音，然后大家就会跟着他的旋律去感觉我感受到的想法感受是什么，比如说是平静的或是生气的，那每个人就会依照他听到的感受选择颜色， 然后跟用具去呈现在他的画作里。嗯，那舞蹈他就是在身上会沾颜料，用肢体去画在他的画布上，所以全部都是跟自己的连结，然后呈现在画布。然后我们最后其实都会有一个分享的环节，透过这个部分，大家就可以把他的感觉说出来。这时候我们就会很讶异一件事情，我的感觉跟你的感觉，每一个人的感受竟然是不同的。明明都在听着同一个音乐，为什么大家的感觉是不一样？这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哎，我们其实可以多一点的好奇与尊重，不用急着去定义说一定只能是什么。然后这也是我很喜欢我们画室的原因之一。对，
1: 就是相同，看到相同的一个事情得到的刺激，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到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也学着多去尊重别人跟自己不一样的感受，就可以少掉很多的纷争哦。对。那听起来呢，你们在进行的这个活动已经不光是跟我们讲的这种绘画或者美术有关了啊，因为它也结合了各个其他的艺术的项目，你把音乐啊、舞蹈啊都把它结合进来哈。那所以你们其实在做的并不是我们想象说，哎，教大家怎么画画，其实是要开启大家的一种感受力或创造力，是吗？
2: 是的。
1: 那么你们呢，甚至也有规划出像是实体交友的企划哦，也就是说透过创造来交朋友。那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设计。
2: 我们实体交友就是大家可以来到这边，然后我们真的就是不讲自己姓名，然后不讲职业，不讲标签，然后我们是透过一些就是关于就是比如说你最近让你心动的瞬间是什么，然后这种题目，然后我们去互相交流分享。然后我一直很相信就是我们的那个感受力，它无论是你多么理性的人，你都存在这个东西。然后所以透过这个交流，然后我们可以根据对方的回答，然后我们去感受，哎，我觉得你的灵魂的样子可能是什么。或许比如说，哎，他是一个非常好奇心的人，那我觉得你可能是你的灵魂可能有五只眼睛，因为你很好奇这个世界的样貌，那我们就会邀请那个对方，然后去画下那你的灵魂可能是什么样子。对，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也希望带给大家的是我们一定这世界一定会有很多人是欣赏你的存在，就是我们很常时候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是看不到自己好的地方，但我们也可以透过跟不同的人交流，然后除了看见每一个人他都是独一无二的以外，也可以透过对方的眼睛也在看回自己，哎，那我还有什么是我没有发现的部分。那透过这样的交流，然后也可以去创造一个就是可以更像尊重啊，或是更互相和谐，然后一起认识的一个体验这样子。
1: 可不可以举一个实例哈，比方说你觉得看到有人进来之后也许开始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来开放自己，然后经过你们的这个活动之后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2: 我们这边有一个体验者，他是做游戏设计的人。对，那他就是一个非常的理性的一个男生。对，那当时他就体验完，就是有过来给一个回馈，就是他觉得在这边，就算他是很理工脑的状态，可是他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交流，然后去感受就是对方他的灵魂带给他的感受，然后去创作。而且他在创作的过程，他也看见，因为我们会交换很多人，对，所以他看见其实画画不只有一种标准，然后甚至没有所谓的美跟丑。然后在这样的交流下，他也得到了一幅属于他，就是分别五个人，然后画出他的灵魂的样子。对，然后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珍贵，也是在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社会上其实越来越少存在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会是透过手机，然后去 所以我们可能交友软体，那去认识一个人，可是我们可能是看着他的职业，看着他的年纪，但很少有机会就是我们可以面对面，我们可以去用灵魂去交流，或是去认识这个人的本质，他的特色，他的特质，他的特点是什么。对，那

0: 以这个方式也是让就是在这个世界快速的世界里面可以慢下来去认识一个人的一个方式。
1: 真的非常有趣啊。那么很多人都在寻找灵魂伴侣，说不定这是一个途径啊。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两位聊，
2: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3: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4: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两位都曾经在偏乡小学教学嘛，哈，那么为什么后来就说离开了那个教学的体制，跑到现在到民间了，还是继续在做啊这个教育的推广？那这跟在学校里面做有什么不一样啊？为什么现在还是坚持，但是选择在民间？
1: 嗯，原先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可以看见，就是很多学校是没有美术老师的，他是就是一般的老师，然后兼着去带美术，嗯，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很多是手作包而已，所以他们做出来的作品都是长一模一样的。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去到一间学校，我可能去了两间学校。去到一间，我就会再把就是颜料啊什么东西都扛到学校里面去做这一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其实还有很多的偏乡的学校，如果我只能待在这一间的话，就只有这一间。嗯，那我今天离开之后，我可不可以去创造更大的影响力？不管是也分享这一份教育给其他的老师或是家长等等的。所以后来才决定就是离开体制内到体制外去做画的是这个空间。然后接着呢，因为我们的心里因为都是偏向老师，都还很喜欢学生，学生的创造力也是我们的全员，因为我们也在跟他学习。所以我们持续的都还是有去找，就是会回到偏乡学校里面。然后现在就会有计划，就是可以让企业来支持，就是现在有18间的学校其实还是都有在跟我们申请说我们可不可以去他们的学校。所以我们就会去做这一份接连，让企业也可以回馈社会。然后我们就会再把我们的多元艺术带到全台各地不同的偏向国小去带他们玩这类型的创作，去看见不同的艺术可能，也告诉孩子说，你要保有你自己的创造力这样。
0: 可是听起来好像偏向最主要你刚刚讲说他因为没有这种美术啊相关的专业教室嘛，齁，可是但并不是偏向的学生需要来帮忙提高他们的感受力。我们一般不在偏向的小孩，因为像一般学校好像都过于注重很多学科啊，而比较对于艺术学门的是比较没有那么重视啊。那就你们的经验来讲的话，你觉得除了学科的这种这个学习之外，现在小学里面普遍小孩比较需要培养的是哪些其他的能力？
1: 感受，就是情绪，去认识自己的情绪跟感受这一个面向。再来就是表达。我怎么可以感受完之后让他人清楚我的感觉感受是什么？另外一个
2: 创造力，就是可以去创造那他想要什么，他想要怎么回应这个世界。
0: 那你们的经验当中，是不是偏向的小孩在这个创造力感受力方面更来得比较容易表达出来呢？
1: 我觉得小孩都蛮能表达的，所以其实我们去偏乡只是在告诉他们说生活中还有很多创作的媒材，有哪些让他们去打开这个想象。
2: 其实偏乡跟都市只要是孩子，他们一定都是比大人是更有创造力的这件事情。可是偏乡孩子确实会比较少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艺术的方式。对，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大包小包带着各式各样的用具啊颜料，也带给这个偏乡孩子，就是说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创作，那你也是可以保留你自己的方式，然后去透过颜料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画面这样。
0: 就像你们讲的，其实孩子其实天生就有创造力，不光是偏乡或都市都是一样啊。
2: 是，
0: 可能只是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珍惜、去培养啊这个创造力，让他导向于也许就是说更有价值的这个方向啊。那么就你们的经验当中，有没有曾经印象特别深刻的啊什么孩子啊，他曾经身上你们看到的创造力，还有经验到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想到的是，就是我们有一次去那个原住民的学校，然后当时就是每一个人他有全开的纸张这样，然后我们就有提供像是排笔啊、画笔啊等等，然后还有一些用具，然后突然就是他们在玩一玩，突然他就说：“老师，我在滑雪。”然后他就拿着两支笔，然后开始在那个
0: 想象力就发挥了。
2: 对，他真的就是在，因为 有颜料会滑滑的，他就真的很用力的在纸张上滑雪，
1: 然后老师在旁边掐他的大腿，很想去管他的小孩，
0: 老师还禁止他，
1: 很想禁止，但
0: 给他破坏秩序，
1: 他就是在掐他自己的大腿，但不行，因为现在是他们的创造力时间，所以就保留了这个时光给他们。
0: 对。那么除了这个学校的合作之外，你们也有做很多不同形式的活动啊。那么有没有哪一次的合作的计划也是让你们印象很深刻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2: 我自己是有一个是我们之前在台南办的那个音疗的活动，对，然后我们就邀请音疗师然后来到现场，然后当时我们的主题其实就是在快速的世界里慢下来，然后我带大家去播放一些像是雨声、风声、车水马龙的声音或是火车声，其实这些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出现的声音，但我们很常忽略的。那我们透过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慢下来去聆听，那它带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去转化它。那同时我们就是在地板上就是铺，真的是整个我们那时候几坪，70坪吧，全部都铺纸张，对，然后大家都有蜡笔，他就在地板上，他是可以趴着，然后再这样子滑来滑去去创作的。那最后就接着就是用颜料，然后大家有画布可以听着音疗师的音乐去创作这样。那当时就是活动结束后，就有一个体验者，他就过来，然后他就说：“林轩，就是很谢谢你们办了这场活动。”然后他说：“其实。”他一直都有一些身心的状况，那当天其实他是差一点就是没有办法出门的，对，但他说他很感谢他自己就是还是走出来，然后坐上了那个火车来到了这里，对，他说他看见他一直以来都有的那个孩子的样子，可是好久没有出现，他好久没有像这样可以大笑的像孩子一样在地板上这样胡乱的画去玩耍，他觉得这是他最真实的自己，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他的回馈，也让我更知道说，其实我们很常时候我们看这一些可能胡乱画，大家看不懂

0: 个作品的样子是什么，可是只有那个体验者知道他当下的感受是什么，他带给他的获得是什么。对，所以也让我们就是坚持说，对我们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1: 那我们刚刚提到很，你们讲到的这些都让我想到很多这种艺术治疗啊，他们的那些内容啊，非常的相像啊。可是因为你们现在是在民间自己在做这个事情嘛，那不晓得你们在总是要编一些教材啊，或者一些导引的方法，那这些你们是怎么去编撰它？是不是也去收集很多这个专业跟艺术治疗相关的这个材料啊、讲义啊来作为你们的教材？
2: 其实我们在做这一个历程，很多人会跟我们说我们是跟艺术治疗有相关，
1: 是，
2: 但是其实我们不是，我们是很浅层的，其实就很基础的会带，比如说你觉得开心会想到什么样的颜色的问题，像是这种浅层的去感知而已。但是深层的我们是跟，我们会有跟諮商所合作，然后去专业的就会由他们来引领。那我们的活动主要都还是很基础的，就用各种的体验让大家浅层的带到，不会到太深层要介入到，不是要諮商介入的这种，我们就比较不会到那么深层这样。
1: 就当然就是没有说，因为治疗两个字好像是你发生什么问题才要治疗嘛。但是如果说一个人他平常变得麻木，没有感受能力，好像不是一个病，但是也是需要被启发、被开导了嘛。
2: 刚刚有说到，就是我们常常会忽视一些看不到的身体的状况啊，或是情绪感受。
1: 对。
2: 然后常常都要等到他有一些样子出来之后，我们才要去正视他。
1: 对。
2: 比如说我心里生病了，我开始变得肢体怪怪的，讲话怪怪的，我才要去看医生。跟我身体今天其实这里很不舒服，或是我这里不舒服，但我选择说，哎，没关系，没关系，我先忽略，然后等到很严重的时候才要去看医生。我们话就想说，我们明明就有这些感觉，但为什么总是选择忽略？那如果我平常就会照顾我自己的情绪抒发，在乎我的感受的话，那我好像不用走到那一步。
1: 是，
2: 所以我们就定义，就是如果諮商所在这边，我们画室是在很初期的去照顾大家身心的一个场域，这样。
1: 就好像我们常常说身心灵是一体的嘛，所以你也许心或灵哪里出了问题，身也会显出生病啊什么的迹象，所以你们叫做灵魂美术馆是有道理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聊。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1: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3: 拉钩。
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3: 拉钩上吊，100岁不许变。
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了。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5: 正经啊。

0: 我们现在就画室本身一直都有在国小偏乡的国小做艺术的教育推广，然后我们自己就会跑各个地方，然后去到学校里面带。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让大众一个参与，很特别，可以支持到孩子的艺术教育的方案是幻画计划。那个计划是可以让，不管是企业或是大众，他们就会拿到一包就是创作的材料包，然后就有一张小卡，他可以自己在上面创作，然后画完这一个小卡之后，他要写一段话给小时候的自己。然后我们去到国小的时候，我们也会带小朋友去做一幅他自己的作品，然后他就会画多元的媒材，画出他各种想象跟可能，然后他会写一句话给长大后的自己。我们在这个活动就是交换他们的明信片，所以大人会收到一张小孩写的那个卡片，就是我们画室一直很想去设计的小用心，所以我们画室就是一直很针对这些小火花去进行一些大人跟小孩之间的交流。
1: 我很好奇啊，不知道现在呢会到你们那边去参与活动的学员啊大概都是什么样子啊？他是年龄啊，或者背景啊，是不是跟我们描述一下？
2: 很多哎，各式各样的都有。我们甚至有那种就是家庭、家族一起来，
1: 一家人一起来。
2: 对，从坐娃娃车的，然后到需要人家搀扶的，对，都有。对，所以但如果要说客群的话，我觉得亲子。那当然朋友群我们一起来庆生啊聚会的这种也会有，
1: 對，一起来庆生，大家来画个脏脏画，
2: 是，然后我们真的有就是可以包场，然后有那种生日抱大象，就是有点像那个皮纳塔，那个是源自于
0: 墨西哥，就是他们有个节庆，就是打爆它，就会掉糖果下来。
1: OK，
2: 吃到就会受到祝福。对，那我们就沿用了这个方式，大家就可以画一个怪兽像啊，然后就是画完画之后，就大家可以报答它，然后让糖果掉下来，就有一个就是生日的祝福这样子。
1: 对。那就像你讲的啊，除了个人来，也有团体一起来哈。那我知道甚至有的企业来像你讲包场可能就是这样的状况啊。那么你们的观察啊跟理解为什么这样的活动现在好像慢慢的有人有这样的需要。
0: 我觉得是这类型的创作体验之前很少，所以企业就会开始去搜寻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呢，就有查到我们。然后再来是其实 AI 的出现啊，就是会取代很多就是要画像啊或等等，所以感受跟创造其实是现在很重要很重要。我觉得企业应该也会慢慢的看见，就是这是一个很棒的现象。
1: 为什么你说 AI 的出现会让大家对这种感受力的这个提高会有这个需要出来？
0: 因为在我的认知 AI 的出现就是创作就要画的像啊等等这件事情是可以的，AI 可以做得到的，
1: AI 可以帮你做，
0: 对，它可以帮你，
1: 不用我们再次做
0: 对
1: 画画画的像这件事我们不用自己做了
0: 然后所以想象跟感受这是我们人要得发自内心的去呈现出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他才可以去使用这个工具来创造出我这个人脑袋里有的想法，而非是他来帮我想我要什么所以在这一块觉得不管是小孩企业之后的趋势，我觉得这一块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老板我相信他也看得见这一块的面向。
1: 那难道老板不害怕说大家来变得越来越有不可控的那个主导性的时候老板很难管理了？
0: 我很相信，因为员工会选择他会辨识，因为他知道面向是什么。今天老板够棒，我们都在同一条路上，企业只会越来越强我们公司只会越来越厉害，前进的速度会越快因为每一个人知道我们要往的方向是哪边不担心。
1: 那你在这一块就是企业包场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看到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企业包场
2: 喷漆吗？
0: 它空间上的话，在我们空间上也会有企业包场那时候他们来增加的是他们的沟通啊表达，因为我们会有一个环节是 我画你猜，主要就是想要让大家可以放下，就是来画画一定要画的美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做一个渐层，就是玩一个叫做我画你猜。但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其实在短时间内要画出一个题目，比如说像是长颈鹿好了，只有十秒钟可以画，是不是大家画出来的都很丑？
1: 是，
0: 对。然后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1: 丑跟美没有定义的，
0: 对，没有定义，但就是好笑。这时候大家就会慢慢放下，一定要画的很像这件事情，是可以自由的画。这是我们就会做这种小巧思的环节，一层一层的设计风气耶。在那个情况下，大家也会变得很和乐，然后嘻嘻笑这样子。然后在下一趴在玩创作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变得就是除了画自己的画作之外，也开始会互相画，感情其实也会变得更凝聚一些些。然后还有一些合作是最后他们的画作要拼起来的，会完成一幅公司的大画，这种也是可以让公司的感情会更凝聚。他们除了做这种室内之外，也有做户外的，就是玩喷漆，也是分组，然后他们要去完成各组的分配的图案，然后他们也需要透过沟通才可以确定这个线跟这个线能不能连在一起，等等的。
1: 所以整个过程是听起来是蛮有机的啊，并不一定都是你们来引导或者规定很多的guideline，有他们自己就会产生出如何延续的很多的方法啊。对，那么我知道你们除了你们两位，还有一位一起合作的伙伴嘛。那你们三个人当初创立啊这个园地，不晓得你们的初衷啊是什么，然后你们怎么样的来去 check 说到底有没有达到你们当初想要达到的目标啊？因为虽然你们说你们是非常浅层的嘛，可是呢还是有一种当然也没有人来检视说你们达到效果没有，可你们自己是不是有一个常常的一种自我的检视，说有没有做到你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2: 我觉得是看参与者的回馈吧。对，就是比如说像，因为我们最常带的一个东西是音乐画画，就是播同一首音乐。
1: 对，
2: 那这首音乐它的情绪的起伏带给他的感受是什么？那可能同一首音乐，有人是开心的，有人是生气的哦，真的有。那他们对于感受不一样，甚至是同样开心，但是选择的颜色不同。那这时候在传递的方向，然后跟他们接收到的事情，这件我觉得它都是一个检核的方向。那同时就是其实在最后的回馈上，其实我相信，就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好，比如说小怪兽，我们在做自己的怪兽，可是他看见的是，这世界上有很多的怪兽，然后他也可以很有自信的介绍，我的怪兽有五只眼睛，还有十只手，那这一个样子，然后他去相信他自己独特的事情，我觉得他都是一个我们相信就是检核的标准，然后也是我们持续在做的事情。
0: 我觉得蛮多也有是好多的人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做下去啊。他们很支持我们，然后也一路从我们零开始创业的初期，然后到现在都陪伴着我们，不管是透过讯息打气或是写信给我们的，我们也常常收到。所以这一点是让我们觉得很开心，也更坚信说要继续做下去的原因之一。
1: 那你说你们是在基础浅层阶段的，可是一定有人就是说来参加某个活动很开心想要继续，所以你要编新的活动给他，所以你要源源不断的出很多新的活动，这不是也是蛮大的一个压力。
0: 是啊，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一直活到现在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们很在乎这件事情，因为人生的变化它就是一直一直在变，所以我们活动也，你说所以我们要有没有赚钱，我们同时赚钱跟我们的心意真的是平衡的，我们没有只出了一个方案就永远用到底，我们是用我们的真心跟生活的体验去设计所有系列的活动。我们的每一场活动都是我们真心诚意设计出来的。
2: 对，当然， 可能也会结合不一样的主题，那像是同样的形式，但是比如说我们结合的是爱好了，那结合的是关于独一无二这件事情好了，其实在不同的主题，然后但用一样的形式下，也会有不一样的激荡跟火花。嗯，
1: 可是像现在你们就三个人在景美那个地方有这个空间，然后在去景美比较近的朋友当然就可以跑到那边去享受这种亲近自己感受

0: 受力的一个快乐啊。可是它可以复制到更多的地方啊，台湾有这么多的地方可能都很有这个需求，所以你们有没有考虑到说，哎，也许呢，把你们的这个基地再扩张，能够到其他地方的居民或者朋友们也可以享有。
1: 我蛮想的，如果可以扩张的话，但是现在还因为经济上的关系，所以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但是我们其实蛮常到各个地方去办活动。我们下个月就要跑台南去一个酒吧的空间，然后它就是做音疗的合作，所以该地区我们就会去宣传。比如说我们会到台中、台东等等的各个地方去做活动，这样。
0: 是的哦。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听到两位来跟我们介绍啊。一个，你如果觉得说，哎，艺术创作好像很难，其实不用这样去想，因为艺术其实就是好玩的啊。然后透过玩，像小孩子最会玩的就是小孩子，那我们也从小会玩的小孩子身上看到很多的创作力，所以我们也不用应该因为长大了之后，好像那些东西就跟我们无关，因为那个跟我们的身心灵。跟我们的健康也都很有关系的啊，所以呢希望经由今天的节目，大家呢也可以放松一点，哎，有的时候也可以去，例如到这个灵魂美术馆去体验一下。谢谢两位，那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让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的做得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现在一般人都缺乏忍耐的力量，一点小事就动口相骂，甚至拳脚相向，使得社会弥漫一股暴力之气。我们需要有忍耐的力量，忍一时之气，风平浪静。忍耐是勇者的象征。

0: 太满足了，今天真的是超越满的，发发发力。
1: 我们俩发挥就不好了。哎，好好，大家都好。哎，你都走过了，不用送了，赶紧回去吧。那我回去了。嗯，
0: 拜拜。走了。
1: 小雪。嗯。生日快乐。
2: 哼，就知道说，也不知道送个礼物。
0: 谢谢，拜拜。要不是今天突然没有声音了，你的那段经典台词也就可以说出来了。唉，太可惜了。我的公主，你是我的全部，你的声音让我相信，一切苦难都会过去。 你的眼神让我相信，一切美好将会永存。我本是个与世无争的人，但若有人想抢走你，我会赌上我的一切，血战到底。
1: 你打我干嘛？你明明那么会演，为什么之前背的毫无感觉啊？我不喜欢演戏。那你现在怎么演啊？对着你，可以试试。那之后不可以这样了。走吧。
0: 小雪。嗯，
1: 要干嘛？
0: 生日快乐！这是什么呀？你花了多久啊？喜欢吗？
1: 嗯，喜欢。这些地方都是我想去的地方。
0: 等长大了，我带你去。嗯。

0: 这么黑，这么黑，你怎么不开灯啊？傻儿子，干嘛呢？
1: 没干嘛。妈，
0: 嗯，
1: 你还记得你之前有个特别喜欢的围巾，蓝底蓝花的那个吗？
0: 记得啊。怎么了？我送你纪念爱是吧？
1: 这种喜欢的东西，能随便给别人吗？
0: 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呢，你要去抢；有的时候啊，你要学会让。哎，喜欢什么呀？妈给你买。
1: 没什么。我有点困了。
0: 是。

0: 虽然2008年奥运会离我们还远，但为了协助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希望市民朋友们积极学习英语，做一个能为外国游客讲解中国文化的友好公民。
1: 意思了吗
2: ？No eat.
1: No eat. Go home eat 吧。哎，随便办啊，随便办。
3: 四叔子。哎，
4: 孙师傅好。
5: 你好。
4: 孙老师 ，morning。
5: 你什么口音呀、啊？多大年龄了啊？瞎折腾。
4: 什么叫瞎折腾？英语是世界语言，
6: 你岁数大了你不懂。乌德尔白，
5: 我岁数大了。你还大我2岁呢，
7: 答，
4: 答孙师傅，
5: 嗯，到，
4: 好，回见，
8: 好，回见啊，
4: 哎，来了，嗯，
8: 两位老师，咱们现在要求用英文，
4: 英文别忘了，
9: nice to meet you 啊，老郑，你
4: come on。
6: Nice to meet you too。
4: 我呀刚看，你怎么累他了呢？
9: 哎呦 ，back， 那骑的 me， 嗯。咱 work 吧
6: ，OK，
4: 啊，那
6: 我去打点儿 water 啊。
4: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5: 早，师傅。
3: 早。
5: 你们两个等空。教我几个英语单词。
3: 你怎么突然想学英文了？
10: 哎，师傅，那我昨天说送您一本《中华瓷器英文大全》，您干嘛还要骂我呀？说什么大半辈子都过来了，这黄土都埋到这个脖子根了，那学什么英语啊？不学，真的，师傅他昨天……
5: 你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呢？
11: 我错了，师傅。
3: 师傅，您要想学，我教你。
5: 先教我一两句常用的。
3: 哎
12: ，sook， s s i l k， sook， this is Qing， 这是清朝的 sook， sook sook， 墨水，
13: 哎，
12: 你赶紧过来考考我，趁着我现在都记得住啊。
13: 嗯，绣花。
12: 绣花儿 ，EMB， EMBROID， 哎呀，这个也太长了，这比丝绸长多了，太难了。
13: 合着人以后外宾来了，你就只给人家介绍丝绸？
12: 算了，你别考我了，你还是让我先慢慢的学吧。哎呀，我现在是明白了，我们家小雪能考这个英语年级第三名，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3: 你看，还跟我炫耀上了。
12: 谁炫耀呀？那英语考得再好有什么用啊？数学都倒数的了，两门加起来还不到中游呢。
13: 哎，那个留学项目现在怎么样了？有消息吗？我听说外国的数学也不难，没准儿咱小雪出去还拔尖呢。
12: 还是没消息好，那有消息不又得吵吗？
13: 你不希望她出去啊？
12: 当然是在眼巴前好呀。你看看国外的新闻，那三天两头的出事儿，谁放心啊？
13: 也有太平地儿。
12: 那我觉得也是在家门口好，万一有个什么事儿，那朋友和亲戚都能帮衬一下。你说自己出去了，谁都不认识。你说遇到事儿多难呢？
13: 倒也是。哎，
12: 谁呀？刘老师，
14: 快拿好了。
11: 这是咋了？放假都不咋了。
14: 日考砸了，数学就5个不及格。
11: 哦，
2: 85/1。
11: 考砸了，他不是挺努力的吗？
2: 只能说光努力，学不好是学。看来这回是真退了，多为抱怨。哎，你怎么知道的？昨晚岳阿姨来我家哭诉，说要换孩子。
11: 为什么不换我呢？
3: 我都听到了。
7: 老板，我要20串羊肉串。
10: 好嘞。
11: 心情这么差，胃口倒挺好。
3: 滚。
11: 您看看这个。
12: 这个项目还在推进着呢。
10: 我们用了2-3年时间搞这个事情，不可能一炮没响就熄火啊。
12: 啊，那是。
10: 少选呢，已经通过了学校这边的初选，接下来国外高校那边会派一个教师团队过来进行面试，面试成绩和雅思成绩双重达标，才能最终获得这个机会。
11: 你也别担心，少雪呢是所有这些学生当中机会最大的，这次雅思成绩考了8.5分。
15: Will you come？ 兔，北京。叹什么气呀、啊？就那么几口气儿，再叹可就没了。
12: 愁呗。看你一点不发愁的样子，我就更愁。你说这闺女不是我一个人的。
15: 你有什么可愁的呀？
16: 那1000多个人就选10几个，咱闺女选上了，多优秀啊！
12: 你还真让她去呀、啊？
15: 这不还没到走的时候吗？咱先准备着呗，这叫走一步，路可一步。
12: 还走一步，路可一步。
17: 妈，爸，我回来了。
16: 回来了。
12: 去哪儿去了？
17: 我跟宋年哥还有张琪出去转了一下。
12: 哎呦，看看你那数学成绩，还好意思跟人去玩呢？啊？
17: 那我英语考年级3也没见您夸我呀。
12: 你别在那儿嘟囔了。哎，你坐回来，坐回来。你们老师今天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学校了。
17: 为啥呀？
12: 那个2+1，你过了初选。
17: 真的？
12: 但是还要面试啊。
17: 这个我早就准备了。那有给资料啥的吗？信息、学校。
12: 资料是给了，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不去了。你先别跟我瞪眼，你爸也这么觉得，你问他。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稠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
7: 资料是给了，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不去了。你先别跟我瞪眼，你爸也这么觉得，你问他。
8: 可以商量。
7: 我爸说可以商量。
8: 商量商量。
7: 有这个必要吗？这国内那么多大学不够你考呀？
9: 可是我想试一试，之前明明没人反对，怎么就反对上了呢？这是我的梦想呀。
7: 你的空想吧，你在国内学习都是这样，出去就能学得好了。你万一遇到点什么事儿，你哭都没地方去哭去。
9: 您连试一次的机会都不给我，凭什么说我不行呀？我还非得去了，就让您看看我到底行不行。
7: 你还非要出去？你以为说走就可以走啊？这出国就那么简单呐？我们现在不想，家里也没这个条件，你就在国内好好上学吧。
9: 您怎么跟那些自私的家长一样呀？就想着管着我，根本不顾我的感受和想法。
7: 你说我自私？好，明儿就给你们老师去说去。
9: 你要是告诉我们老师，我就这辈子不理您了。
10: 爱理不理。
9: 哎呀，妈，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啊！
11: 太过分了，这么晚了还不做饭。
9: 哎，你们要是不让我去，我就不吃饭了，我。哎呀！
12: 哎，找小雪，
13: 你找她干嘛呀？
12: 他和玉阿姨吵架了。
13: 你怎么着的？
12: 隔音不好，我听到了。走啊，哄哄去。
13: 我就不去了，我去了该惹他生气了。
12: 也是。
13: 哎，要是有什么事儿，记得告诉我。
12: 行。

宋琏呐，你看着他吃完啊，不吃就饿着。哎呀，等一下，你加的全是青菜，加点肉，再来。好。

0: 小雪，是我。你要是不开门，我就一直站着。
1: 饭放下，人进来。
2: 不吃就不吃，谁怕谁呀？
3: 什么味儿？
2: 不吃不吃就不吃。
0: 我有招。

0: 看来也没饿着。
1: 真的气，你吃点东西，容易咬着舌头。
0: 这么大气性啊！
1: 要你，你也气，这暴君一个，那么不顾别人的感受。你昨天还说是为我好，这是为我好吗？
0: 你这么说，对阿姨不太公平。
1: 你要是来帮我妈说话的，你就出去。
0: 我之前也不想让你走，我希望你能待在够得着的地方，虽然也希望你能完成梦想，但是在我不了解他之前，还是让你待在我身边比较好。可我后来了解了，我会支持你。但是玉阿姨呢？她了解吗？她也许只会当成是又一次的突发奇想，可是这个突发奇想会带来很多的不安和隐患。如果你是她，你会怎么做？
1: 可是我真的不是突发奇想，我真的准备了好久，也期待了好久。我给你看，这是你给我的题，我全部都做完了，我还自己买了好几套呢，也都做完了。还有这个，这是我做的出国留学规划。我都做到30岁了，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你看，
0: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玉阿姨知道。
1: 我觉得我妈根本就不想知道，凡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她全部都不同意。她不像你，能够那么快的理解我。
0: 长辈有时候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但我不是说了吗？我有招。
1: 啥招呀？
0: 先吃饭。
1: 你不说我就不吃。
0: 哎，这么香的鸡腿儿，只能我自己吃喽。
1: 我吃还不行吗？我吃。那你说一下啥招啊？
0: 想要对付一个固执的长辈，只能动用另一个长辈。
1: 什么意思呀？
0: 我妈。
2: 对哦，这你妈阿姨，苏年哥还是你有办法。
3: 嗯，这娘养。
0: 慢点吃。
1: 好更。
4: 还打工呢，
5: 诗音，你怎么来了？脚好了吗？
4: 嗯，好多了。
5: 你要买什么呀？巧克力，我去帮你拿。
4: 哎，不用不用。你们那个舞台剧挺成功的。
5: 那都是小雪导的好。
4: 上次。舞蹈教室那个事儿，
6: 吴欢，那边都整理好了，就。
4: 你怎么在这儿？
6: 我在这儿打工。
4: 我先走了。
5: 诗音，我送你吧。
4: 不用。
5: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4: 是不是生我气了？
5: 没有，他就这样。
4: 那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5: 问吧。
4: 你和林诗音是什么关系啊？
5: 他是我最重要的朋友。
7: 哎，服务员，这酸奶在哪儿啊？
5: 哎，来了来了。
1: 金宁阿姨，
3: 嗯，
1: 你这块巧克力蛋糕肯定很好吃吧？
8: 哎呀，我们小雪最喜欢吃巧克力味的蛋糕了，快尝尝吧。
1: 那我不客气了。
8: 这家蛋糕店的蛋糕可好吃了呢。
1: 阿姨，你这是干嘛呢？
8: 哎呀，这些啊都是阿姨的青春岁月，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小说啊、磁带啊什么的。
1: 阿姨，你以前的生活好精彩啊，不像我妈什么都没有。
8: 可不能把自己的父母看扁了，谁都精彩过的。
1: 苏年哥不在吗？
8: 嫌我收拾东西吵到他了，一个人跑出去写生了。
1: 阿姨，您还吵啊？那他是没在我们家待过。
8: 和你妈吵架了？哎
1: 呀，别提了，我妈那个人吧，死倔死倔的，说什么都不听。
8: 不过这个事儿啊，你也得理解你妈，毕竟儿行千里母担忧，她是心疼你，怕你一个人在国外吃苦受累的。不过呢，这件事儿就交给季宁阿姨了，我一定会找机会劝劝你妈的啊，放心。
1: 太好了，我就知道找您准没错。那我先走了。
8: 小雪，你在这安心吃蛋糕，阿姨啊给你拿样好东西，你等着啊。
9: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Good afternoon.
10: 嘿，罗老头儿，嘿嘿，Good afternoon.
11: How are you today? How are you today?
10: 跟我飙外语，切！
12: 哎呦，苏年在这儿呢。
10: 喂，
12: 哎，我刚才这英语说的还行吧？画画呢，我看。以后你见我别老这么紧张啊！这画画它是一种消遣，知道吗？这画画的倒是有长进，但是有一点啊，这个不管什么画，一定要有情，以物寄情。
13: 情，
12: 也像你这种半大小子，学习非常重要，但是呢，你一定要抽出点时间来背点古诗，尤其是情诗。
13: 背了也用不上。
12: 你怎么知道用不上？这个生活中啊，这个好多人的情感那种微妙的东西，只有在诗里头能够说得清楚。
13: 我记得我六岁的时候，您就带着我背《诗经》。
12: 是。您印象最深的是哪句啊？
13: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其他的您都让我自己品，就这句您教得最仔细。
12: 这很多诗里头啊，一说到女子，都是那种弱柳扶风。但是这个不一样，你看这个女子，她跟一个男人在同一辆车里。过去的女人不能跟男人在同一辆车上，她一点都不是弱柳，那她是什么呢？她就像一朵木槿花，虽不惊艳，却也朝气蓬勃，经得起风雨。我觉得像你这么稳重的孩子，以后得找这种媳妇儿。
10: 哎。Fine, thank you. And you?
12: 他这话什么意思？
13: 啊，孙爷爷问候您呢。
12: 我看不像。
13: 木槿花。
8: 好看吗？
14: 好漂亮呀！
8: 这件旗袍啊，还是当年请上海老师傅做的，手工特别好。阿姨早就想送给你了，就是一忙起来呀，全忘了。今天正好交给你啊！
14: 太贵重了，阿姨。
8: 你就拿着吧，你要是不收下， 难不成还给素年穿啊？过去试试。
14: 那我就先试试，不合适再还给你。
8: 合适了，阿姨还有两件呢，啊，快试吧。
15: 妈，
8: 回来了。
15: 小雪来找过你了吗？
8: 嗯，在我卧室呢。
15: 哦。
8: 别过去，等一下，给你个惊喜。
15: 惊喜？
8: 今年阿姨好看吗？
16: 好看，我们小雪太漂亮了。

0: 苏年哥，好看吗？还行吧。哎呀，你听他乱讲，哪是还行啊，是太好看了。对呀，不过这还是有点大啊。嗯，得让你妈帮着改改。啊，
1: 那不行，我妈会骂我的。嗯，
0: 正好十一放假，叫你康阿姨去。嗯，
1: 阿姨还有两件衣服，我们小雪穿着肯定也特别好看。
0: 走，跟我试试去。
2: 哟，来了。

0: 小雪，
1: 康阿姨，
0: 你怎么来了？啊，
2: 我有件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0: 来，快进来。
2: 康阿姨，这是你绣的呀，好漂亮啊！
0: 小雪，喝点水。嗯，
2: 谢谢。
0: 找阿姨什么事儿啊？
2: 哦，对了，我这个旗袍有点大，我想让你帮我改一改。
0: 这是哪儿来的？
2: 静宁阿姨送我的。嗯，
0: 难怪。这料子跟剪裁都是上乘的。我给你量个尺寸。
2: 嗯，好。
0: 好，你先坐一会儿，我很快就改好。
2: 好，谢谢康阿姨。

0: 小雪，我得再量一下你的肩宽。小雪，啊，我得再量一下你的肩宽。
1: 啊，好。看阿姨，照片里的那个男人是你丈夫吗？

0: 不是。
1: 那他对你来说肯定很重要吧？
0: 你为什么这么问？
1: 因为你的笑容不一样，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笑得那么甜，所以我觉得那个男人对你来说肯定很重要。
0: 有些人重要一时，却让你痛苦一世。若是能擦肩而过，就最好了。我胡言乱语了，你快去坐会儿，我马上就好了。
1: 啊，好，
0: 快去。

0: 静宁，静宁，小雪在你们家吗？东
1: 哥啊，大半天都没找着她了。刚走。
0: 走了。
1: 啊，
0: 那我回去了。
1: 哎，别走，你陪我聊会儿来。哎呀，
0: 坐会儿。
1: 哎呀，
0: 你陪我聊会儿天啊。哎，你等着，我给你拿点好东西。
1: 我刚发现的一家甜品店，味道可正宗了，你挑个口味。
0: 我不吃这些，
1: 陪我吃。我们全家就我一个人喜欢吃蛋糕，老浪费。你挑一块。
0: 那就这块吧。
1: 巧克力味的，小雪就喜欢吃巧克力的。
0: 我平时是不喜欢的，但是小雪这孩子每次吃的时候都剩那么一小块。
1: 我又舍不得给他，这慢慢的，我就吃习惯了。
0: 你对小雪这么好，干嘛老跟人家找别扭？
1: 不明白是苦来啦？倒是没有，更多的是不明白。不明白什么？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他出国？这孩子。 真是太不懂事儿了。你也知道，他从小到大什么事儿我都给他张罗好了，就是吃饭我都给他盛好了放在眼前。这些他都习惯了。你说，他要是一人出国，人生地不熟的，他哪知道那一个人会有多苦啊？还有他特别爱过敏，万一水土不服，这想回来都回不来。 还有，这国内的功课跟国外的肯定不一样，他跟得上吗？我一说这些，他就跟我急。哎呀，你是不知道，他要有你们家素年一半听话呀，那我做梦都能笑醒了。我还希望素年像小雪呢，像张琪也好啊，活泼开朗的，时不时的犯点小错，让我管管。
2: 让我体会一下当家长的乐趣嘛。哎，
1: 生在福中不知福。行，我把我们家疯丫头给你送过来，你替我管她。真的？切，这送我的好了。
2: 我俩喜欢的都一样，旅游啊，看小说，吃甜品呀，爱说爱笑的，哪像我们家那父子俩，没一个陪我玩的。 东哥，其实作为母亲，我能理解你的牵挂和担心。说真的，我也舍不得小雪，她一个人跑那么远，我也会牵肠挂肚。可是小雪在语言方面真的很有天赋，雅思考到8.5，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连素年都做不到。学语言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当地。 活学活用，小雪为了这次出国的事情，付出了很多努力，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如果她放弃了这次机会，真的挺可惜的。我怕她以后会有遗憾。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肾脏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哎，回来了！哎，干嘛去？等你吃饭呢。哎，吃饭，快点的，快快坐这吃饭。

0: 妈，我还是想去。我的主意很难改变。
1: 但是，你要好好跟妈妈说，妈妈还是能听取意见的。拿过来什么东西啊？
0: 今天阿姨送我的旗袍。

0: 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也敢拿？不是我拿的，是静安阿姨自己送给我的。她说她穿不着了，留着也是浪费，才给我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关系再好也不能欠人家的。你倒好，哎不，成天的事东家蹭蹭西家蹭蹭，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欠的这些情我不还呀？你知道了，以后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要。
1: 你也是，你建宁阿姨的旗袍你穿得了吗？
0: 捐根腰都大了点。我就少人改了改。我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也敢拿出去改？你不怕改坏了呀？这个师傅的针法真不错呀。哎，这改过的地方都看不出来。你找谁改的？
1: 康阿姨。
0: 谁？康阿姨。
1: 你敢找康阿姨去改？我。
0: 康阿姨是非物质遗产的继承人，那是被我们单位请来的，请来的你知道吗？
1: 我不是怕找您赶您骂我吗？
0: 哦，你以为这样我就不骂你了？你怎么净给我添乱呢？
2: 小点声，小点声。
0: 那我请康阿姨吃好吃的呗。
1: 你以为都像你似的，哦，吃一顿就没事了？
0: 请他这么一改，这衣服就更珍贵了。
1: 妈，那你跟康阿姨不是一个级别的呀？
0: 你跺什么脚？她说的没错，本来就不是一个级别，人家是大师，我要向人学的东西多了。
1: 那我妈在我眼中可是大大师级的。
0: 行了。 别什么好听你说什么，太妈屁！
1: 啊，我跟你说啊，什么时候你去商场的时候，给自己买一个漂亮的卡子，穿这种旗袍啊，一定要把头盘起来，把脖子露出来，那才好看呢。
3: 怎么从我零花钱里边扣啊？
0: 你是一家之主啊。
3: 我，哎，谢谢一
0: 家之主，我走了，我约人逛街去了。
3: 你省着点花。
1: 你不吃饭啦？
3: 干嘛呀？干嘛呀？
0: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
3: 上个月剩的，上个月剩的。
1: 我就知道你藏着钱呢，你一天跟我玩这个，你个小心眼儿。
4: 张琪。
5: 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你找我干嘛？你
4: 看，
5: 手到假币了，
4: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我妈给的，明天陪我逛街去。
5: 就我陪你？
4: 还有素年哥，但是我还没跟他说呢。
5: 先来找的我。
4: 对啊。
5: 行，明天见。
4: 明天见，拜拜。
5: 先找的我，先找的我，对，他先找，不对，灵儿，会不会后找的才是压轴啊？不对，先想到才能先找。

当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OK 吗？好吗？大家以为脑性麻痹等同于智能障碍，殊不知这些孩子是可教育性的。我们有80%是医护人员的疏失，还有在生产过程的疏失，所以导致他变成脑性麻痹。
1: 我开始发现到我跟其他小孩子不一样，是因为幼儿园的小朋友其实很会跑跑跳跳，光是站这个动作我就很吃力，更何况是跑步，根本不可能。甚至有一些小朋友很皮，还会直接叫我说：“哎，怪兽来了，怪兽来了。”这样子。对，那时候的我其实很受伤。
0: 你要带这个孩子，陪伴他走人生的道路是一辈子，父母亲先走还是孩子先走，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测。
2: 父母亲渐渐的迈向高龄，所以我非常希望有陪护专员的成立，能够松一口气啊。

0: 等一下，好，不要插队。好。好，准备准备啊，两下两下，嗨，哦，很整齐哦，嗨。
1: 早上九点，高雄市脑性麻痹服务协会开启了一天的日常，社工带着学员一起上课、用餐，偶尔还要做手工。虽然大部分的学员手脚都变形得很严重，拿汤匙、拿鼓棒、拿牙刷，做什么都很困难。但是他们的眼睛都是十足的认真又兴奋。
2: 是谁教你的？爸爸教你的哈，所以很多事情要自己来，对不对？嗯，真的是最棒。
3: 高雄市脑性麻痹服务协会在民国87年成立。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成立高雄市脑性麻痹服务协会？主要是在那个年代，脑性麻痹孩子的受教权受到很大的一个剥削剥夺。因为大家以为脑性麻痹等同于智能障碍，所以就用一些智能障碍的课程在教这些孩子。殊不知这些孩子是可教育性的，因为脑性麻痹的孩子不是 DNA， 也不是染色体的关系。我们现在服务的对象有600多个家庭，这样子的一路走下来统计，我们有80%是医护人员的疏失，还有在生产过程的疏失，很多都是可以避免，但是因为人的为的疏失，所以导致它变成脑性麻痹，而不是因为在生理学或者医学上脑性麻痹本来就存在的一个病症，并不是这样的。当初我也觉得很奇怪，我的女儿是一个健康的出生，可是在第二天在婴儿室，因为大小夜班护理人员他们交班，我的女儿在婴儿室的吐奶，等护理人员回头来点交孩子的时候，我的女儿已经黑了。那虽然急救当下就救起来了，但是当时的小儿科医生跟我说，他也不知道这个孩子缺氧了多久，一直到七坐八爬都没有症状的时候，你就发觉哇，糟糕，紧张了，怎么连坐都不会，连爬都不会？那个时候你才会警觉，才开始不断的做复健，不断的做各方面的治疗，不断的做各方面的寻求资源。
4: 你想换轮椅哦？那我们先数一次，先练一次数字，再练习，再换轮椅，好不好？
1: 脑性麻痹的病友在降临人间的那一刻，就失去了自由的翅膀，灵魂也被禁锢在瘫软的身体里。然而就目前为止，脑性麻痹无药可医，只能够透过一辈子的复健来降低身体变形的程度。
5: 很好，你看，你要不能跑出去，不能跑出去。来，凯妮，对对对。
3: 其实我们家长生到这个孩子，基本上就有一个概念。

0: 我也是创立会员之一，嘿嘿嘿，也是发起者之一，然后也一直也在协会里面有担任理监事的，就是说，因为总是要有自己的家长出来帮助协会的走得更顺利这样子啦。我通常都会需要绑着会腰哈，因为我要让他起来哈，需要保护我自己的腰部，就这样哈，然后一根拐杖，把脚踩得好，真正站立。让他自己抓着他的手，抓着哈，稍微出一点力。好，手举起来，手举高，手举高，手举高哈，然后头抬起来，就这样站起来，我就扶住他扶起来，你看，然后我会把脚踩得好，真正的，就像你看，就是拿这样子，就稍微给他一个辅助了。然后手就希望他手肘要上去，啊，然后他就在这里自己看他的书了。小太真了，嗯，好，那位下来去那边吧。不会，每天要做的事情不觉得。
1: 复健哦，小时候会大哭啊，可是还是被强迫带去做啊。爸爸长大之后就不会了，
2: 就知道那个对身体是有帮助
1: 的。对，
0: 因为他都从来没有补过习，就是自己当在国高中的时候，数理方面都是算，因为没有补习都比较差，就自己看，也得到师长的鼓励，一直都是很正向的这样子。直到读到博士班，因为真的是压力太大，然后又有
1: 要去辅。出国发表论文，或者是出国交换学生的药效，所以我觉得干脆不要好，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3: 就算无法自如地控制身体，想要追逐梦想的热情依旧燃烧。在小港区的桂林国小，就有一位脑麻教师带着学生上一堂很特殊的社会课。
4: 我为什么会做轮椅，就是因为我从小七个月就出生，然后出生的时候只有1250公克，等于说只有一个手掌的大小这样子。然后根据我妈妈的说法是说，当时候她去做产检的前一天，医生还都说很正常很正常，等到她真的要去产检的时候，就发现到她的羊水已经破掉了，对。所以我是在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的状态下我就出生了，对。然后当时候的医生，因为那时候的医疗还不是这么的发达，他们就只有简单的跟妈妈说，哎，你的小孩可能是发展迟缓，对。是一直到我开始发现到我跟其他小孩子不一样，是因为幼儿园的小朋友其实很会跑跑跳跳，然后很会去外面游玩，可是当我发现到，哎，我想要站起来，光是站这个动作我就很吃力，更何况是跑步，根本不可能。这时候我就觉得，哎，很奇怪啊，为什么别的小朋友他可以去外面玩，但是我只能在这里？甚至有一些小朋友很皮，还会直接叫我说，哎，怪兽来了，怪兽来了，这样子。对，那时候的我其实很受伤，我都是蛮抗拒我的身体的，对，我拒绝承认我是这样的身体。对，我以前是一个很自我封闭的人，然后我曾经国中的时候哦，我想要上厕所，但是我不敢跟我的同学开口请求帮忙，我就只能早上8点到学校去上一次厕所，一直憋尿，憋到中午，我妈妈会来帮我盛饭，再请妈妈带我去厕所。到了放学，我再去一次厕所。所以我当时候国中3年，我一天只上3次厕所，在学校里面。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后来身体有一些，因为长期憋尿有一些状况发生。对，后来导师就觉得说这样子下去不行，他就说派了2位同学说，如果光华想要上厕所，他不跟你们讲，但是你们可以自己问他说。

0: 哎，要不要去厕所？他是用这种方式去反向的鼓励我说，哎，你想上厕所你就不要忍啊，你就直接跟他们讲。对，那当时候的男同学非常好，就是老师没有固定的同学帮我，他就每天指派不同的男同学两个轮流带我去上厕所，上厕所。对，然后他们是真的进去厕所里面帮我穿脱裤子这样子，他们也不会觉得哎很脏啊很恶心什么的。对，因为导师都有把前置的一些宣导，把我的状况啊怎么协助我跟他们说这样子，所以他们也没有那种刻板印象说哎好像帮助我就是很奇怪或者是很不自在的一件事情。对，
1: 曾经因为同侪的言语而对自己感到自卑，但也遇到许多热心的老师伸出援手，在感受温暖的同时，也悄悄改变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0: 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学洗澡的刷背的那个，把那个叫什么洗澡饼，是我小学三四年级老师送给我的。他就说：“冠华，你要自己练习怎么洗澡，你不可以都给妈妈洗澡。你已经是三年级的小朋友了，你要自己学着洗澡。”他就真的去超市买了一个刷后背的，我就觉得这个老师好好哦。对啊，我就觉得当一个老师不只是教学生知识，他其实更多的是关心学生个人的生活。对，我觉得我从我的老师身上看见到什么是教育爱这件事情，爱每一个孩子，去真的用心的去关怀他，然后给予他适当的帮助。所以我从五年级开始，我就立定说好，只要以后有机会，我也要用我的能力，虽然我不能走不能跳不能从事一些比较劳动性的工作，但是我至少可以用我的头脑去给小孩子一些回馈。对，所以我从五年级开始，我就跟我的导师说，我以后一定要当一个老师。但是其实我爸妈很反对我去走教育这条路，他们都希望说有升上特考就去考升上特考啊，这样子呢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你也不用去面对这么多学生这么多家长，甚至有一些家长还会对老师有一些额外的要求。对，我爸爸妈妈就怕我太辛苦。但是我后来就发现到，哎，从事教育这条路是我从五年级就开始坚持到现在的。对，我很努力的修完了学分学程，对，也实习完了，到今天可以在桂林国小愿意给我这个舞台这个机会，让我真的去教每一班的孩子，我就觉得说这是多大的幸运跟机会在我的身上，然后我为什么不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然后可以把我的生命故事啊，还有一些我想要传递给孩子的正面能量，透过我的故事我的教学散发给他们。我想要让孩子知道说，即使你遇到很多的挫折，你也不要放弃，因为你不会知道你的人生中哪一天你的梦想会随着你的努力而实现，而我现在就正在走在这条路的路上。对，
1: 接受了温暖，也希望能够回馈更多。陈冠华下定决心，努力做好当老师的一切准备。然而在面试时，在讲台上，却因为身体的不便而遭到众多的质疑。
0: 当我其实在教学的时候，我还蛮真的是一直在调整，一直在学习。因为在教育现场，老师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是说，我这样一个坐如椅的人，我要怎么教好一堂课？我在面试很老师的这条路上，其实很多教育的前辈啊、主任、校长都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当时完全被问到傻在台上，哎，我完全没有想到说我会因为我坐着轮椅而被质疑我的教学能力。因为你都还没看见我的教学，你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说，好像坐着轮椅的老师就好像教不好一堂课，他们已经有这个既定印象了。那我就要去解释说，我会怎么带一个班，怎么做班级经营， 怎么因为我的

0: 轮椅去做教室空间的调整？
1: 其实我们会蛮担心的，因为关怀老师本身他虽然有修完教育学程，对，但是他在教育的这一块其实还算琢磨不深。好，所以他刚开始在上学期，他刚开始来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常常关心，那导师也都很配合，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孩子比较皮一点，我们都会这样子讲啦。哈，其实也不是啊，就是现在的孩子比较聪明啊，所以他们可能会看老师的状态，因为关怀老师受限，就是他没有办法行动很自如，所以有时候比较边边角角的小孩，可能开始就会有点作怪，所以老师班级导师都会配合，也协助他。
0: 像刚刚我的教学啊，让小孩子起立，然后我喊一二三，跟我敬礼，这是我后来才知道说，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要怎么把孩子的心抓回来，再让他们知道说，现在是上课时间了，对，你应该需要安静的听我上课了，对，因为小孩子毕竟还是需要专注力的，要不然他们。对学习的内容会分心，然后就会没有那个学习的效果。对，所以在我的课上，我会要求他们要跟我敬礼。一方面是因为我要让他们收心，二方面是因为我觉得跟老师敬礼是一种礼貌的培养。因为我们很常说尊重、友善、包容，但是怎么样实践呢？这就是一种在生活上面的实践。
1: 提供了他很多策略，那不仅是我教务主任会提供策略，我们很多老师都很热心的想提供他策略。那关怀老师也蛮好的，就是说他听进去了，他会选择一个他适合的，所以他上学期虽然有点挫败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他这学期慢慢的就越来越好。我相信这些也可以成为他未来在教育职场上面工作的一个养分。
0: 他们也知道原来一个坐轮椅的老师，你只要把空间挪出来，其实我是可以在教室里面自由的游走的。纵使我有一些边边角角的角落的小孩子比较难照顾到，但是总可以叫他们站起来。我不能过去，但是他们可以过来吧？对啊，所以这样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对，我希望给孩子的是，你怎么在教室里面灵活的用这个空间。好，我的个性不会是一个要小孩子端端正正的坐在教室里面40分钟一节课，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坐着轮椅，我是一个身障者，我深刻的知道说要小孩子坐一节课其实也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坐这么久，我自己非常知道，所以我的课通常都会让小孩子起来走动，然后会有很多的互动跟交流。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行动真的受限，可是我又想要亲近小朋友，我不能去找他们，我就换个方式，让他们自己来找我。
2: 后面，我用后面。好，谢谢你。注意一下，把那两个你
3: 看。还有这张，这张
4: 是我的，
3: 这张是你，
4: 这张是我指挥
3: 的，这张是我的。
1: 那孩子，我们也非常出其不意的感受到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特殊生都会融合在各个班级里面。那有一些孩子，他从小其实他就一直在接触这些特殊状况的孩子，那他们自己也会发挥出自己的那个爱心，嘿。所以，有些孩子他会散发出，就是上课的时候会散发出另外一种，对关怀老师的爱。那孩子其实私底下他们也会看到关怀老师。身体上的残障，但是并没有阻碍他对于他未来工作或他梦想上面的那种阻碍，所以我觉得这是在课堂以外给孩子更好的一种启发。
0: 我第一节课就会跟我的孩子讲说，老师，你们看到老师坐着一台什么电动轮椅，对不对？代表说老师有一些地方可能不是这么方便。那假设说我今天有一张白纸掉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捡起来？我就会这样问孩子，借此去训练他们。对啊，今天有一个坐着轮椅的老师进来，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个老师，也让我自己有一个学习服务别人的机会。 对。
4: 陈老师上课很有趣，喜欢跟我们聊天。我觉得陈老师上课真的很好，
5: 然后很特殊，不像一般老师一样，
4: 就是他行动不便，所以他有时候比较困难。冠华老师有克服他的身体的缺陷，很勇敢的人，
5: 所以我觉得我要更努力，
4: 就是遇到事情要勇敢面对。
6: 不只是陈冠华立定了梦想要回馈社会，在协会里还有更多的学员也想要付出一己之力帮助有类似遭遇的人。
7: 我最近在帮协会设计满意的问卷啊，所以我需要看一些统计的书。
8: 我学怎么统计的书？
7: 就是一些统计啊问卷设计的书啊。
9: 这本书就是他为我们协会庇护庄园啊写的。
7: 基因会庇护庄园写。应该是飞扬电子庄园。
8: 应该是什么？
7: 飞扬电子庄园。
8: 哦。
9: 飞扬电子庄园。然后。
7: 生命故事，然后带出他们的需求。
9: 就是有十个家庭。
7: 加我十一个。这个阿伟的妈妈得了。孩子，
8: 都记得哦。
7: 记得啊，因为是我，问题是我访问的问题是我设计的，我问，然后他们只负责记录而已。然后校园讲师也是我去的。
9: 我们妈妈协会有30年了嘛，看过太多的孩子，太多的家庭了。真的是人生，对不对？我们是一本很难的书啦，说起来我们要努力去给自己一些目标努力啦，我是这样觉得。
7: 我最期待最希望的事情就是以后庇护庄园如果盖好，能够进去那个机构里面，提供自己的一技之长，提供一些协助啊，当他们和工作人员之间的一些桥梁，一些，因为有一些工作人员可能会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或者是比较没有耐心一点，这个我觉得我可以提供协助，再加上我有社会工作师的执照，我以前考上的。
10: 用力压哦，压到底。好，放开。
8: 好。一、二、三、四、五，坐好，对，六、七。
9: 因为每个人真的命运是很难说的啦。我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我们碰到了，我们就勇敢努力的走下去，然后有机会有能力就尽量帮忙别人，让自己感恩，真的感恩，因为有付出，真的就是有收获的。
7: 我就说像一场爱的接力赛一样，大家已经走了多久，需要一些社会大众继续陪我一起接棒走下去，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小柱子，然后他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最好最完善的照顾，让父母有更多的机会去休息，做他们原本就想做的事，可是因为照顾我们而不能做完事。
9: 给我来，你给我。他自己要出力，我们只是让他等于有一个扶皱的地方，是他自己肚子在出力哦，他有在出力。那傅先生也是跟我们说，你可以弄一个床上弄一个横杠，让他抓着坐起来了。很难讲啊，对不对？很多因为以我来说，我也是原来有个很不错的工作，可是因为他，我也愿意放弃掉。因为我知道孩子就这么长大的历程就这么一次，我们一定要好好陪他走一段路了。那我们很期望说成立那个我们的庄园，我们的家园，让父母也可以放心 这些孩子也可以互相照顾，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努力，这个目标了。
11: 很好，来，请问一下，你赚了钱要干嘛？
12: 要。
11: 很好，来，你赚了钱要买什么 ？PS5 要赚很久，你知道吗？知道哦，所以你要认真做好吗 ？OK， 好。
9: 戴一个这个手架，因为他的手的关节都是这样。
13: 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龟，欢迎收看《沃克野行》。今天带大家来到高雄的桃园区，景色很美，有没有？那在这里呢，从风灾之后啊，许多的族人回到这边来进行重建的工作之外，也开启他们全新的梦想。这个梦呢，跟咖啡有关。今天就带大家来认识一下他们的黑金梦，走吧。耶、yeah, ！我今天就来部落寻找黑金梦。这黑金梦跟咖啡有关，在我旁边的就是黑金梦女主人阿布斯。
1: Hello，
0: 你好。
1: 你好。
0: 听说你的黑金梦跟咖啡有关系，对不对？
1: 对对。
0: 哇，那你们这样种咖啡种多久时间？
1: 应该有20。
0: 20年左右。
1: 对 对。
0: 那它种在哪里？
1: 种在园区的下方。哎呦，
0: 在下面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我如果想去看的话，要怎么去？
1: 载你们去。哦，
0: 听说部落的车都是非常名贵的跑车，今天准备。的是
1: 蓝宝坚尼，
0: 迫不及待。那你带我去好不好
1: ？OK，
0: 走。哎，坐名车哟，蓝宝坚尼。来，可以吧？
1: 可以。
0: 那好，那就坐这喽。出发。
2: 第一次搭上部落的蓝宝坚尼，真的是让我们家的小龟既期待又怕受伤害。但是为了见识一下部落的半野生咖啡豆种植，这一趟也只能豁出去啦。
0: 我现在就在部落的蓝宝坚尼上，这不会太刺激吗？不是，
1: 你有可怕？
0: 喂，
1: 我本来就会怕。
0: 你本来就会怕 ？OK，
1: 其实我很想做这个。
0: 不要说你怕，我第一次做，我也是有点怕怕的，有点太赤裸了。好，我们现在要去咖啡园。
1: 对。
0: 距离咖啡园我们大概多久车程？
1: 10分钟左右。
0: 大概10分钟左右。
1: 对。
0: 好，那边大概有多大，知道吗？
1: 大概有2甲左右吧。
0: 2甲左右。
1: 对。
0: 那边需要整理吗？还是说你们之前有再重新种过？
1: 有，因为之前是公公有留下来一些，然后后面又再补种。对，
0: 因为刚刚讲说大概20年左右。
1: 对，公公有种的，大概有20年左右。
0: 好，所以待会我们就要到咖啡园这边来看一下究竟长什么样子，跟我大概要做什么事情，想必就是要采的咖啡种，咖啡的果实吧。
1: 对。
2: 部落的蓝宝坚尼果然是又豪华又刺激，现在小龟即将跟着阿布斯的脚步，一同上山体验他们的部落黑金梦。
0: 哇，我有手动的哟！这位是我们蓝宝坚尼的车主，感谢你的赞助。
3: 谢谢。
0: 好，阿布斯，我们从蓝宝坚尼下来，咖啡树在哪里？
1: 在那里。哦，
0: 在那里。OK， 所以在上面。
1: 对。
0: 那我们就要上去看看。
1: 对。
0: 那你带路。
1: 好，
0: 好不好
1: ？OK， 好。
0: Go。
1: Go。
0: 嘿咻。
1: 可以吗？
0: 可以哦。
1: 小心！
0: 嘿咻！
1: 哇！
0: 嘿咻！哪里有咖啡呢？有没有觉得我现在大概220公分呢？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斜坡上了，阿布斯。
1: 对。
0: 所以我们咖啡树居然是种在这个看起来非常的野生的地方。
1: 对。
0: 为什么会种在这边？
1: 因为这边这海拔适合咖啡生长。嗯。虽然它长得很缓慢，可是因为它要从绿色变成红色，这当中它变红的那个时间会拉长，可是它的甜度跟风味会很特别，都很好。哦，
0: 那种在这边种多久时间？
1: 这边这一期这个大概是15年以上的咖啡树。
0: 哇，也很久哎。
1: 对。
0: 那像这样种在斜坡上，然后这样让它野生的长啊。
1: 对。
0: 它跟一般我们喝到的咖啡，它的那个优点是什么？
1: 它会特别甜，然后它的喉韵会很好，然后在我们这边，它特别会有那种百花香的那种口感，
0: 会有花香，
1: 对，
0: 然后喝起来比较甜一点点，
1: 对。哦，
0: 那像我们看到这就是咖啡的果实，对不对？
1: 对。
0: 红色的就是已经成熟了，
1: 对。
0: 然后绿的是还在长，
1: 对。
0: 像这样大概都多久才可以采收一次？
1: 要看它红的程度、哦、大概我们平均抓起来是两个礼拜会采收一次，可是量都非常少，因为我们是采半野生的管理方法，
0: 对，
1: 就是只有除草而已，跟修剪它的那个一些树枝要修剪，其他都是让它在这边自己生长。
0: 这个听说是可以直接吃的，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哦。咖啡的果实吃起来什么味道？
1: 甜甜的，它的果肉是甜的。
0: 真的假的？
1: 对对对。
0: 那它是成熟才可以吃吗？
1: 还
0: 是？
1: 对对对。
0: 这个就可以直接这样摘下来。
1: 可以。
0: 好，我摘喽。
1: 好。
0: 给大家看一下。红色，我直接吃，甜的、喔。
1: 对，果肉是甜的。
0: OK。
1: 对。
0: 没有，没有什么味道。
1: 对。吃果肉就要不要咬碎。
0: 那、真的，我把它咬碎了。里面是酥酥哎。
1: 对，酥酥就是它的那个胶、胶、果胶。
0: 看到了。这就是我们那个平常看到烘咖啡的咖啡豆。
1: 对对对，它外面这个还是壳，它的豆子是在里面。
0: OK。
1: 对，它是种子，它是算咖啡种子，我们喝的是咖啡种子。
0: 吃起来真的很像水果哎。
1: 对。
0: 甜甜的。
1: 对对对，所以蚂蚁超喜欢吃。
0: 我刚刚是吃蚂蚁，蚂蚁吃的东西吗？没办哦。那这个要怎么摘？
1: 就红的才可以采下来。对。
0: 然后就踩到我们的口袋里面去，
1: 对对对对，
0: 就像我刚刚这样踩就好了。
1: 对，
0: 好啊，那我来帮忙一下，当个一日的小助手，来采摘我们咖啡果实。
1: 好，好，
0: 看红色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
1: 它越红越甜，
0: 越红越甜
1: 哦。对，所以以前他们外国都会讲说要做那个什么黑樱桃，那个红樱桃计划就是采很红很红的，然后去做咖啡，说特别甜，所以他们那个计划叫红樱桃计划。对，
0: 越红越甜。
1: 对，像我们这边的咖啡，它不会完全到很红就被我们采下来，因为你还没有很红，猴子已经先帮你采

0: 所以我们都不会说一定要到很红很红。
1: 这半野生栽种的咖啡果实真的是带有淡淡的果香，看着袋子里满满的咖啡豆，看起来小龟这个一日小助手真的是帮了不少忙呢。现在就让我们跟着阿布斯的 Honey 两哥一起来帮咖啡果实去皮吧。
2: 好哟，那我们现在就把咖啡的果实倒进去之后，亮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3: 先来剪浮豆的动作。哦，
2: 它会开始慢慢浮起来，是不是？
3: 对。
2: 所以浮起来的就是
3: 不要的，不要的，
2: 不要的，
3: 就是瑕疵品，好像这样，
2: 把它过滤起来，
3: 过滤起来，
2: 然后放这边了。
3: 对，
2: 好好好，
3: 这个留着自己喝。
2: 哦，也不要浪费，对不对？
3: 不要浪费，对。
2: 好，它会慢慢浮起来，是不是？
3: 对对，
2: 会慢慢。那下面要搅拌吗？
3: 要。
2: 好，我要不要也试试看？
3: 不用啊，你是宅男，你坐着就好了。好，
2: 我坐等咖啡，坐等喝咖啡就对了。
3: 对，
2: 好，所以我们就搅拌一下，然后再看有没有浮起来的
3: 果实。对，啊，大概就这样。
2: 好，所以泡完水之后呢，
3: 就我们来脱皮。
2: 脱皮，
3: 脱皮的动作就这样。
2: 哦，直接把它弄进去哦。
3: 对对对对对。
2: 好。
3: 大概是这样，
2: 瞬间呢？
3: 对对对，哇，
2: 它一瞬间呢？
3: 啊，像这样哦，你也要看里面，如果说有绿色的，还没有熟的那个也要挑掉。
2: 绿色的也不行。
3: 对对，
2: 好，
3: 所以说每次做这个都跟夫妻做是最好，我负责挑豆啊，老婆负责倒啊，这样。因为咖啡几乎是我跟我老婆的生命了。对对对。
2: 所以亮哥，像这样子脱完之后啊，我们常在听到说有什么水洗啦、日晒啦，像这样就是所谓的水洗。
3: 水洗，它好几个做法啦，我们可以做水洗，也可以做蜜处理。哦，唯一就是日晒没有做这种动作而已。
2: 日晒是怎么做？
3: 日晒就是现采之后，我们就拿去。给它晒太阳。
2: 你说直接这样的果实？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直接晒。水洗跟蜜处理就像现在这样。
3: 像这个动作，嘿，对。
2: 那这样它那个风味上会有什么差别？
3: 有各有各的特色啦。蜜处理有它的好，水洗有它的好，这样。
2: 那喝起来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当然不一样啊！你起到比较 UK 的啊，起到比较老的。哦，对。
2: 比较 UK 的是哪一个？
3: 就是蜜处理啊，
2: 蜜啊，比较甜
3: 啊，比较甜啊，对。哦，
2: 所以蜜处理只看 UK 耶，
3: 对对对对。
2: 它水洗嘞，
3: 就是一般。
2: 处理那日晒嘞，那
3: 就是洋妞。哦，
2: 那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3: 我老婆就是日晒。
2: 跟你说，亮哥的嘴巴哦，蚂蚁也会喜欢，蜜蜂也会喜欢，因为很甜。难怪阿布斯那么喜欢你。
3: 这个就是不及格哈，绿的不能脱。
2: 这个就很难脱。
1: 第一次见识到咖啡果实脱皮的过程，那脱皮的速度让小龟看得目瞪口呆。同时经过亮哥的解释，我们这才知道原来不同的处理方式会造成咖啡口感的不同，真的是让人获益良多。结束工作之后，山上的气温渐低，体贴的阿布斯说要煮一壶热水为大家冲咖啡去寒意，在景色秀丽的山区来一杯咖啡，浓郁的香气伴随着阿布斯和亮哥的笑语，让我们的一日小助手小龟有了一个美好的午后时光。
2: 哇，实在是太幸福了！你看，我们刚刚呢跟阿布斯去采这个咖啡果实，然后回来跟亮哥学一下这个果实要怎么处理啦，然后大概知道那个风味的感觉怎么样。接下来，阿布斯你还招待我喝咖啡呢？
0: 对，
2: 对不对？
0: 对，
2: 亮哥自己家的咖啡来喝一下吧。
3: 多赞啊！
2: 哦，好香哦，
3: 喝一口会想到前女友。
2: 阿布斯怎么办？处理一下前女友的部分。不可能吧，亮哥？
0: 不可能，除了在电视有前女友。
2: 哇，这咖啡你知道，其实喝起来会在你的嘴巴里面回甘。
0: 对。
2: 而且它有一个果香味。
0: 对。
2: 然后非常非常舒服。其实我觉得更好喝是在哪里？就是除了咖啡本身很棒之外，我觉得最重要是在这边搭配这样的景色。其实更有感觉，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哇，那像你们这样子啊，就是从事这样咖啡豆的种植大概20多年嘛。
0: 对对。
2: 你就为什么会这样一直想要坚持下去这件事情？

0: 为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感觉咖啡很好喝，所以一直要坚持做下去。嗯，然后也有旁边身旁的朋友也有在支持我们做这一块，对。可是行销方面还是要加油。
1: 哦，要把好的东西推广给大家，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亮哥，你怎么坚持这么久？什么动力让你继续？
2: 因为我把咖啡当作是爱人。
1: 哦，你很会讲话哎。
2: 这块地父母亲都没有了，留给我，就是要保护他。嗯，他们留下来的，我要。还会再留下给我儿子，所以说我一直坚持这个东西。嗯，这个咖啡太棒了，
1: 是爸爸妈妈留给你的爱。嗯，所以你要继续把这份爱延续给你的小朋友。
2: 对对对。
1: 对，对你来说，咖啡就像爱人般的存在。
2: 对，就是一家人一样。
1: 那种其实慢慢的从这个山上，然后慢慢推广，让更多人知道，到现在我觉得算是原名之光哎。对不对 ？International， 我们在飞机上买得到你们的咖啡。亮哥，你感觉怎么样？
2: 我很像是伟人一样。
1: 你很像伟人哦，哇！刚刚是觉得对咖啡的爱，现在是觉得自己把这东西发扬光大，对不对？那阿布斯觉得呢？
0: 我觉得还要再更努力吧。嗯，对，因为不只要在飞机上卖，还要在全世界。哦，
1: 把我们呢很棒的咖啡来传承下去之外，也要让更多人都喝得到，
0: 对
1: 对不对？就像我今天来这边，我觉得，在一个这么棒的环境里头，那我觉得咖啡对我来说，其实喝到不只是，品质很好，然后非常纯粹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其实里面有很多人情味。然后有很多你们对咖啡的爱，跟那种我觉得喝起来会有一种很温暖、很温馨的感觉，就像你刚刚讲的，就像你的爱人一样，然后把它分享给我，我也接收到这份咖啡的爱。那我问你哦，老婆跟咖啡，你要比较爱谁？
2: 还是老婆
1: 啊？很会讲话，听得很开心的阿布斯。
0: 有，
1: 可以啦哦，
0: 可以。
1: 好啦，你们这样甜甜蜜蜜，就跟这咖啡一样，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份爱，然后可以把这份咖啡让更多更多人喝得到，而且可以扬名国际，好不好？来来来来来，喝个咖啡，亮哥，感谢你们招待，太棒了。现在呢，从二级团来到了六龟这边呢，不是原民部落，但是住着非常多不同的族群，那也是呢原住民跟平地啦，还有这些族群呢往来很重要而且非常频繁的地方。像我背后这个我们的红滚园，就是历史非常悠久，也现在大家来也一定会来参观的一个点哦。那今天来到这边呢，要来拜访一位古老师，听说他对这个刺绣啦、十字绣的功法、文化技术非常厉害，是达人，他就在我旁边。欢迎古老师。
3: 你好，
1: 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帅哥你好。
1: 老师是小龟，你好你好。哇，你现在头上戴的，包括你身上穿的，就是你自己亲自刺绣的这个作品，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好漂亮哦。这个是哪个族群的？
3: 我身上戴的族群是台湾族的，因为我本人是台湾族。
1: 那你怎么会接触到这个刺绣的文化跟技术？
3: 应该是在民国1993年，妈妈生病，那在台东没有人照顾，所以呢就请妈妈来六龟这里，因为我要上班，所以只好请妈妈过来。那晚上呢，漫长的时间晚上除了看电视，那妈妈会勾一些我们台湾族的，我们俗称的嘎奶，就是背在后面的那种袋子。
1: 那像你现在戴的头套、头饰，或是你现在穿的，这有没有什么时候特别场合要穿？
3: 重大节庆，就是说有人结婚的时候。其实现在有一些像是他们为了尊重，如果他是用原住民的那种头目级的那种，他们也是会穿族服哦。对对，也会穿族服，
1: 他可能有点象征地位的感觉， 对不对？或是一些重要场合可以穿给大家看这样子。
4: 前往古老师的工作坊之前，他特别带着小龟参观了历史古迹红捆园。一路上，他为小龟诉说着过去的历史。在看完古迹之后，就让我们跟随老师的脚步，一同回到他满是作品的工作坊吧。

0: 哇，我现在在老师的工作坊，然后其实走进来啊，发现到处都看得到老师的作品，哎，对不对？
1: 对。
0: 哇，老师你作品超级多，然后我知道你今天为了我们节目，你把你这个很重要的作品要拿来跟我们分享介绍，对不对？
1: 对对。
0: 现在在我面前，其实有三个对老师来说算是意义很重大。
1: 这个图腾是布农族的图腾，布农族有岁时记，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个行事历，来一整年的一些工作，祭典。
0: 那大概跟我介绍一下吧。
1: 我讲这个就好了哈。这个是开垦祭，那你看到这六个点，表示有六天。那这一天，第一天，我们布农族一天原住民呢要去开垦的时候呢，他们会先去一个地方，然后这块地我找到了，我就用棍子，然后有茅草把它绑起来，告诉别人说这是我某某人要开垦的地方，
0: 做记号。
1: 对，
0: 好，那除了这一幅之外呢，我看到这绿色的好漂亮哦，这个，
1: 对，
0: 这个又是什么？
1: 那这个我修这个就是我们宝山呐、你们今天到宝山，你看到那两座山头，
0: 它的形状，
1: 对，它的形状用红黄绿。那通常我们原住民的三个颜色主色就是红黄绿。那红色我自己给它的见解是，代表太阳啊，花朵，象征我们原住民热情的个性。
0: 对，红色代表热情。
1: 对，那黄色呢代表月亮或者是花朵，也算土地。土地。那绿色是大自然，我们原住民几乎都是跟森林，
0: 以天地为生。
1: 对，跟森林，所以我用红黄绿来解释。
0: 这个人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那因为我们小时候都要打小米，我们小时候呢不像现在的小孩子很轻松，我们小时候下课回来我们要打小米，所以我们就会一面打一面玩，这样子都平常都是两个小孩子妈妈给我们的工作，所以我就跟他说忆童年，想到以前小时候就是这样子打小米。
0: 你就做了一个这个作品啦。
1: 对，
0: 老师刚刚看完你三个非常厉害的作品之外，我现在看到这个是包包吗？
1: 对对，
0: 这个上面是原住民的
1: 布农族的女生，
0: 这个是女生，
1: 对，
0: 的这个服装，
1: 这
0: 个是男生，
1: 男生
0: ，OK， 这个是布农的，
1: 布农的，
0: 好，然后我们会把它用那个刺绣的方式呈现，然后就当作是一个我们可以用的包包，
1: 对对对，
0: 我听说我今天要挑战。做这个
1: 做十字绣，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1: 没问题，帅哥。
0: 是吗？这要做多久啊？
1: 这个绣可能要绣很久，真的要绣很久。
0: 一天做得完吗？
1: 要看你的功夫哦。
0: 我真的头很痛。你
1: 好，来，
0: 因为我可能连穿着都不太确定有没有办法完成。穿着像阿嬷这样，你知道吗？
1: 阿嬷是
0: 要用那个口水吗？
1: 口水，
0: 有没有看很久了？
1: 口水看很久，在那边
0: 合理吗？
1: 但是呢，我有一个诀窍，就是把线放在这个然后呢针，它因为十字绣的针头比较大，
0: 对，
1: 所以你就放在上面，刚好有没有有插口插进来，然后转一下，是不是跑出来了？
0: 对，
1: 跑出来以后你就把它贴拉出来，拉出来就 OK 了。
0: 我试试看好了。
1: 好，你试看看。
0: 我这个如果不会过关，后面就不用讲了，好不好？
1: 对。
0: 你说把这个线放在我的食指上面。
1: 对，线，你想，
0: 然后压着它，是不是？
1: 对对，压着它。
0: 压
1: 它，然后转一转。你不要发抖嘛。好，转转转。
0: 别发抖，被老师发现。转转转。
1: 有没有跑出来？
0: 我不确定哎，有没有跑出来啊？
1: 有吗？有有出来，好，那样出来的就可以了，出来，对，太棒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任务完成了，好不好？
1: 帅哥厉害，帅哥厉害，
0: 结束了，结束了，我的天哪！
1: 要不然你要留在这里哦，
0: 可能必须留。好了，穿过去之后
1: 嘞，开始的话呢，我们就通常我们穿，我们一般穿装线哈
0: ，OK，
1: 那一般我在做这个的，来你拿着，
0: 好，
1: 比如说我们要现在绣这个边哈，那你就要这样找一个地方，这个线是这样，你看有没有抽出来，我抽出来上来， 不要拉什么，拉到这里以后，我第二次的时候
0: 一模一样的地方。
2: 我说小龟啊，光是把这个线头穿过针孔，你就费了这么大的功夫，可见十字绣工法真的是相当不容易。

0: 看着老师们的作品全都是一针一线所刺绣出来的，真的是让我们感到相当佩服。至于小龟今天的任务是不是能够达成，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没有几十年功夫累积很难完成的。小龟，我只能说你要加油啦。
1: 你现在你的针是在底下哦，
2: 我的针现在在底下，
1: 对，所以你要从你现在要修这个格子，所以不是你要修这上面这个格子，斜角的格子，哎，你要修那个斜角的格子，你如果在这里的话，你就要吃到那边，好，拿起来也可以，好，那你要交叉，所以你是不是要吃到那边？
2: 你说我要换这边对不对？
1: 对，我看看是那个
2: 是吗？是吗？
1: 对，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对对。
3: 那现在有年轻朋友会绣这个吗？
1: 也会有啊，还是会有啊。他们喜欢绣绣自己的衣服。嗯，他要传统的话，他要自己绣。
3: OK。
1: 但是没有就请人家做成衣服这样子。
3: 现在要做一件衣服很难哎。
1: 对，那现在大部分都是用电绣。
4: 你是不是很无助？
2: 不是无助，是觉得有点凄凉。
1: 不会不会，你很厉害。
3: 好。好的，我刚刚体验完学球，我只能说我的表情就是真的是变豆机耶，好累哦，老师，我真的很努力了，老师，你帮我验收一下好不好？嗯，我有很多的 mountain。
1: 哎，他绣的真的很漂亮，
3: 可以吗？
1: 不简单，嘿，在短短时间，他可以把走向绣出来。嗯，一般人家绣会搞不清楚是要往哪个方向去绣。嗯，其实他绣的不错，哎，对。
3: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没办法像这样完成成这样，对不对？啊，我们起码就是有一些 mountain 在这里哈，我就把这边这样剪下来，有没有？啊，就可能贴在这里。我就贴在这里，好吧，这也是我自己的那个作品嘛，对不对？
1: 对对。
3: 老师，你觉得还可以？
1: 可以可以。
3: 大概如果满分100分的话，
1: 满分100分，不要讲说全部做完的话，以他的学习态度，我给他9分。哎，不是，10分的话，我给他9分。
3: 老师，我跟你说9分。
1: 没有没有，
3: 我先回家。
1: 我用10分的话给他9分。
3: 啊，10分有9分就对。
1: 而且学得很快，这样。
3: 哦，你看，就像我们很多人会喜欢那个手作啊，手工的感觉。那相对的，像刚刚老师在聊天的过程中跟大家讲的，其实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传承。对吧？
1: 对，
3: 就对我们来说，可能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生长的族群的文化，
1: 对，
3: 这些希望可以传承，让更多我们的后代或是下一代去更了解。
1: 对，当初我绣布农族的板栗的用意，当初也是这样子。因为当我嫁过来的时候呢，我就问我老公说：“哎，老公有布农族的板栗，他很像。”不晓得要怎么回答，那我就想说要怎么样让别人认识布农族的板栗，那我就想说我用绣的，绣在一个图做成一个东西，然后人家会问我说，哎，你这绣在什么东西，我就可以把它里面的意义它的故事说出来。它除了告诉他们什么，我会加一些哎，我觉得可以加的东西，让别人更认识布农族的板栗。
3: OK，哇，今天真的是收获良多哎！你看，不论是用咖啡豆编织他的黑金梦，或者像老师这样子用一针一线编织出他想传承给下一代，或是呢每一个手作的温暖，我觉得都是一种对自己呀，我们对自己的族群、对自己的家乡或者这块土地满满的情感，对吧？今天好幸福哦，两种方式，但是都体验到大家满满的爱跟那种想要传承编织的梦。谢谢老师，
1: 谢谢你们，嘿，有机会让我。把我的作品呈现出来，让很多人更认识我们原住民的文化，这样。
3: 是。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细，底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个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都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去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去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要哪学我嘛，我嘛不要讲要哪学。啊咯，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张薄纸，捣破即空。禅如空手拳头，手松即了。禅如空中云雾，一扫即空。禅如山东冰冻，一热即融。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7月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为了要提升教师生命教育素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举办了2026年教师生命教育研习营。透过讲座、工作坊以及生命教育课程，引导教师提升自我觉察、同理沟通和教学实践能力，期望将生命教育融入校园，陪伴学生健康成长。
1: 400多位教师齐聚佛光山，参加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举办的2026年教师生命教育研习营开营典礼，展开为期3天课程。研习营以 SEL 社会情绪学习为核心，规划生命教育讲座、实作工坊，透过理论和实务并重，引导教师自我觉察，提升情绪管理和教学应用能力。
2: 在法师开示当中，我就一直回想到我在教育现场工作的一些情景，跟老师跟同学的这些互动。我想说，其实我回去之后呢，带着这一份收获，回去之后可以回馈到我的教育现场当中。
3: 那所以呢，其实我们老师自己本身应该是先从自己的觉察开始。那有觉察，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比如说在当下的感觉的情绪，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应用回来，就是引导孩子。
1: 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也来到现场，向教师们接心开示，并以佛教经典实际案例引导大众放下贪嗔痴，学习自我反思，深入了解无我的智慧。
4: 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对不对？你要回头才算。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
1: 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生命重要历程。教师自我觉察，理解他人，把尊重、同理和关怀带回校园，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温暖陪伴中成长。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暑假是学习成长的好时机，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办2026生命教育青少年营，透过4天3夜丰富的课程，引导青年建立正向品格，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在生活中实践三好。
1: 青年学子热情参与探索教育，在合作挑战中建立团队默契。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行2026年生命教育青少年营，带领学员培养三好品德。
5: 这次青少年营，我们这一组一起拍了反毒跟反诈骗的影片，然后我们还

0: 4天3夜多元课程，包含开营典礼、探索教育、佛门心仪、诈骗教育等内容，引导青年从体验中培养责任感、自律精神和服务态度，让生命教育融入日常生活。
1: 而是你60天的假期要去规划，要去学习，学习学校所没有的，要学好多好多，除了课本以外的，跟人的相处，如何为人服务，如何满心欢喜，过得快乐的一个暑假。
0: 透过4天3夜学习，青年不仅培养自信、责任与合作精神，也将三好理念落实于生活，共学把握暑期时光，为未来的人生奠定稳固基础。本间新闻五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2: 佛光山慧中寺2026年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迎来第29场压轴讲座，特别礼请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主讲，透过心经空性智慧，引导大众放下我执，远离烦恼。
3: 其实心经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
4: 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邀请超过30位不同领域讲者分享人生智慧与生命体悟，陪伴大众探索生命价值。许多民众表示，每一场讲座都带来不同收获。
5: 每听一场就像阅读到一本丰厚的书，为自己打开一扇窗，看到不同的风景。让我以后在佛法上我会更精进，来护持正信佛教教团。
4: 压轴场由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主讲寒山拾得与禅师寄语，从心经谈起，说明如何迈向自在解脱。
3: 因为有这些我，所以产生很多贪嗔痴的烦恼了，所以这个也是解脱的障碍。所以禅师之所以能够解脱，他已经看透了所谓如实的了知五蕴呢，虽然有，但毕竟空幻。
6: 就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说，能够带领着听众往前看。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和谐共生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世界就能够更好。
4: 连续1个月的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陪伴大众在人生道路上持续学习与成长，引领更多人迈向自在与和谐的人生。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佛光山南平别院举办一日禅修会，安排禅坐、跑香、音乐禅、健身禅、茶禅一位以及专题讲座等课程，并且由佛光山女众禅学堂副堂主永中法师主讲，世尊拾起止观的实践人间生活禅，引导学员透过止观修持回归本心，安住当下。
7: 各意所赖自己的呼吸变慢或者变快，按照此时此刻的呼吸。
8: 一日禅修会透过禅坐、跑香、音乐禅、健身禅以及茶禅一位等多元课程，引导学员放慢脚步，专注于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当下，从动静交融修持中放松身心，感受人间生活禅精神。
9: 里面调身、调息、调心，三者是要合为一的。
8: 专题讲座中，永中法师说明，禅修应从调身、调息、调心开始，将心安住于呼吸，培养专注与觉照，并强调禅修不仅是在禅堂中静坐，更要落实于日常生活，在每一个当下关照自心，培养善念与行善力量。
7: 时候是长呢还是短呢？
8: 透过一日禅修，学员以戒定慧三学为修行基础，体会禅修不仅是安定身心方法，更是关照自心的修行历程，并将人间生活禅化为日常实践，在生活中累积善法能量，以智慧面对人生，以慈悲利益他人，让修行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分会在台东市中华里活动中心举办一社区一莲花幸福生活讲座，鼓励大众做最好的自己，讲座吸引数十人参加。
10: 佛光人带着长辈一起带动跳，为接下来的活动暖身。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分会在台东市中华里活动中心举办一社区一莲花幸福生活讲座，以做最好的自己为题，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督导委员会副督导长担任主持人兼语坛人，两位人间佛教宣讲员担任语坛人。
11: 一社区一莲花之的推广，它是教我们如何

0: 做最好的自己。
1: 有一位与唐人分享真心、慈心、悲心、慧心与道心的重要，鼓励大家从改变自己开始。另一位与唐人也勉励大众做好本分，自我超越，实践三好四给。慧堂法师勉励大家，只要尽本分，珍惜当下，比前一天更进步，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2: 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很希望跟李明之间的互动，然后能作为以后未来发展我们人间佛像的理念，能够再传达出去。
1: 讲座圆满成功，与会大众何以留念，期许将善与美带到家庭与社区，凝聚善的力量，共创和谐社会。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3: 为了要实践慈善福利社会宗旨，守护社区居民健康，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和全员基金会合作，在佛光山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义诊，并且推广素食 A 计划活动，吸引了近百人参加。
1: 佛光义工们讨论接下来该如何分组行动，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和全员基金会合作，在佛光山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社区免费健康义诊活动。佛光人们巧妙利用帐篷，规划出中西医等许多项目的诊疗站，提供健康检查与医疗咨询。双方已经合作举办义诊第三次，希望持续传播爱与关怀。
4: 我很喜欢佛光山的氛围，大家师兄师姐们还有法师们都是非常友好。
5: 虽然我们不认识你，可是我们希望说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用我们的双手，用我们的智慧，然后把一丝丝的爱带到他们的心里头。
1: 义诊现场还有素食 A 计划和 Beach Run 推广专区，推广素食减碳和健康理念，鼓励民众吃素爱地球。
6: 师父说，有能力服务就是有福报啊。在座的各位，站着的各位，都是非常有福报的。
1: 法师感谢医疗团队和佛光人的付出，并引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开示，感谢医护人员发心投入公益，回馈社会，共同守护社区健康。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三宝寺参加美国旧金山社区绿化团体举办的植树活动，法师带领许多佛光人参加，以实际的行动响应环保，为城市绿化尽一份心力。
1: 义工小心翼翼扶着树干，法师调整泥土的位置。佛光山三宝寺收到附近邻居的邀请，法师与二十多位佛光人一起参加旧金山社区绿化团体举办的植树活动。义工们分成好几个小组行动，有经验丰富的人带领进行植树工作。三宝寺秉持人间佛教精神，长期投入环保、素食及公益。在活动中，三宝寺不止达成植树目标，也与当地居民建立友谊，希望可以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纽约道场佛光中文学校举办2025-2026学年度期末成果展，学生透过诗歌朗诵、歌曲演唱以及作文绘画等课堂作品发表，呈现一年来的中文学习成果，也见证了自身的成长历程。
7: 学问都不是上升，原来这老人上线如凡尘。
8: 各班学生带来诗歌朗诵、歌曲演唱等精彩演出，呈现一年来中文听说读写学习成果，也透过舞台发表培养自信和表达能力。学生表示，学中文过程中不仅认识中华文化，也透过和老师同学共同学习，让自己持续成长。
9: 今天我再一次说，我非常开心见到这些文化，见到这些孩子，我也是来成长，学到中文。
8: 除了舞台成果发表，现场也陈列学生一年来完成的作文、绘画及课堂作品，记录孩子在中文学习与多元课程中的点滴成长，也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文化认识。
10: 他们用一份爱，让我们的学生学到了这个中华文化，让他们传承。
8: 纽约佛光中文学校长期结合语文教育以及三好教育，透过多元课程培养学生语文能力、自信表达与良好品德，陪伴孩子在学中文同时也深化对中华文化认识，让文化教育在海外持续发挥影响力。人心为美国综合报道。
3: 菲律宾的教育娱乐企业举办周年庆，邀请佛光山万年寺法师们进行洒净祈福仪式，祝福企业还有社会大众万年寺展现在地生根，受到当地企业肯定的成果。
1: 法师们站成一排诵经进行祈福仪式。近年在菲律宾快速发展的教育娱乐企业 PAEC 举办周年庆典，邀请佛光山万年寺的法师们主持祈福洒净仪式，祝福企业、员工及社会大众。现场聚集了近300人共同祈愿。仪式现场气氛庄严隆重，企业执行长希望透过祈福洒净为与会大众带来智慧、和谐、健康、平安，也期许企业持续结合旅游、教育与沉浸式体验服务菲律宾社会，希望借由此次祈福因缘让更多人认识佛教以及佛教提倡的慈悲精神，促进社会和谐与多元文化交流。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3: 长荣航空联手台大医院启动了空中人医计划，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12: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他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1: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1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1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1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6: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7: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18: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19: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11: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20: 先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21: 妈，你爱哦，你不用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20: 我们这个贵的皮四周要薄一点，
21: 这太厚了。哎，
20: 这那什么四周？
21: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11: 咖椰酱。
21: 哎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11: 哦。真的真的，
21: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11: 没错，
21: 是不是
11: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21: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20: 对，
21: 这道料理叫什么？
20: 芋头球。
21: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冰，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欢迎回来，暑假出国潮来袭，长荣航空联手台大医院启动了空中人医计划，全面升级飞机上的医疗设备还有紧急药物。医师提醒，长途飞行要防范经济舱症候群，出发前更要做足健康评估。
1: 签下合作备忘录，象征台大医院与长荣航空的空中人医计划正式启动。面对暑假动辄千万人次的出国潮，这项跨界合作也为国人的飞行安全多注入一份保障。
2: 基本的像这些血压计啦，这些一些药物都有。那现在应该还有像加强的部分，像肾上腺素这些都有，就是紧急的时候需要。
1: 有了机上完善的第一线防护，但医师提醒，旅客出发前的个人行前评估同样不可少，不仅要因地制宜，更要根据前往活动内容做足准备。
3: 现在旅游旺季来讲啊，那这是要端看你去什么国家，好什么地区，然后做什么工作。好，然后呢，从事什么样的活动有关系。
1: 另外，对于长途飞行的旅客来说，动辄十小时的飞行时间更可能造成静脉栓塞，也就是俗称的经济舱症候群。
3: 建议像长程啊，大概坐个一两个小时，起来动一动，走一走啊，然后去个洗手间也好，伸展一下也好，就是尽量避免十几个小时都做同样的姿势。
1: 随着暑假旅游热潮持续升温，透过医疗与航空的跨界守护，加上旅客做足行前咨询与机上适度伸展，才能为海外旅程筑起健康防护网。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炎热的夏天，只要连下好几天雨，身体就会开始不舒服，小心气象病找上你。气象病又称为天气病，是指人体因为气压、温度、湿度等决定的体感温度剧烈变化，引发一连串身体不舒服，是一种环境诱发的生理反应。
4: 连日大雨，就算撑伞穿雨衣，也挡不住被淋湿，觉得人都发霉了。大雨过后换烈日当头接棒，站在户外马上汗流浃背，这样的三温暖真的让人不舒服。台湾夏季常见高温高湿，使体感温度高于实际气温，而体感温度的剧烈波动是诱发气象病与自律神经失调的关键催化剂。
5: 天气炎热的时候，血管会扩张，会加速散热，会排汗，所以这时候身体会脱水。那如果这时候又下雨呢，湿度会提升，提升之后呢，其实有些汗排不出去，反而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4: 医师表示，忽冷忽热甚至忽湿忽干的体感变化下，对身体影响非常大，尤其像三高、心血管疾病族群，容易引发脑中风、脑梗塞或脑出血，甚至心肌梗塞等。不止环境会发霉，人体也会发霉。人体最舒服的气温是26到30度，湿度不超过60，湿气太重会阻塞毛细孔，汗排不出去，身体就会感到疲倦，也会产生皮肤与情绪问题。
6: 一般真的湿气很重，一定要开除湿机，让湿气适当的排掉，或是不要吃太多的冷饮，是用一些穴道按摩，我们可以压阴陵泉啊、足三里啊，或是三阴交穴道等等，或是用手指头鹰爪功去拍头，让气不要卡在这边，让气散开。
4: 面对夏天高温高湿的温度湿度变化，更要注意身体排湿降温功能，多吃红豆、绿豆、薏仁等排湿利器，与冬瓜、小黄瓜等清凉利尿的瓜类，才能健健康康度过夏天。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球后戴资颖惊喜现身台北长春国小，这回他携手知名日系服装品牌，还有羽球队小将展开热血对打，现场更首度大方谈起自己迎向退役、传承心血的心情，期盼能够用自身的故事激励下一代勇敢逐梦。
1: 一手精准杀球，小朋友杀个球后，戴资颖措手不及，精彩赛况现场爆出热烈欢呼。 到基层小将展现出生之犊的气势，让迎向退役阶段的小戴感到无比欣慰，更乐见台湾羽坛心血不断。
7: 就是其实在我要退役的时候已经有看到非常多就是新面孔，对，我觉得这其实是很棒，因为必定要有新的年轻的选手出来，就是才会有更继续有更突出的表现跟成绩。
1: 这场由知名日本服饰品牌的未来世代发展计划首度移师台湾，现场除了击球互动，孩子们也在梦想留言板写下期许，期盼透过多人体验陪伴下一代勇敢逐梦。
8: 借由他跟他的自身的故事，然后激励小朋友，然后希望今天不只是一个打球的交流，更是透过小戴的这个就是互动上面，然后给小朋友很深刻的印象，可以帮助他们对启发他们的未来。
1: 透过世界级球后的榜样力量，结合品牌的永续承诺，这场校园活动不仅点燃了孩子们的羽球魂，更在他们心中种下勇敢逐梦的种子。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致力关怀弱势，就在八月份将携手外贸协会在南港展览馆举办2026台北同乐会，包括六大主题，

0: 小朋友纯净的歌声响彻会场，唱出每位儿童都值得勇敢逐梦的希望。2026台北同乐会今年来到第四届，将在八月份于南港展览馆艺馆盛大登场，
1: 邀请了很多的偏乡的小朋友到台北来，在8月15号、16号两天，不论是心灵体验还是知识体验的各种全方位的一种体验营，
0: 由外贸协会与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主办，突破传统公益活动模式，改采参与式学习、沉浸式体验与未来能力培育，全方位提供偏乡孩子翻转生命的力量。
2: 我们希望能够建造一个打破隔阂的一个同乐会，那让他们在这个中间多元的互动，彼此的学习一起来跟吴宝春师傅来做面包，那你会慢慢发现，这个中间会有一种共荣共好的理念。
0: 公司协力凝聚打造六大主题探索展区，结合教育体验、亲子互动与公益参与，除了提供实质援助，更聚焦弱势孩童开拓视野的机会，期盼抛砖引玉，唤起守护他们的温暖力量。联新闻台北宋和报道。
3: 花莲远雄海洋公园陪伴游客超过十年的海豚秀，今年四月正式画下句点。从七月开始，园区全新推出海豚守护基地，不再以娱乐性表演为主，而是透过海豚自然行为展示、健康照护互动与专业解说，让游客了解海豚生态跟海洋保育。
4: 海豚一跃而起，在空中画出漂亮弧线，接着游向了岸边，配合照护员完成健康检查。看似熟悉的画面，却已经跟过去的海豚秀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
5: 小小的改变就能够让海洋保育做大大的改善。
4: 花莲远雄海洋公园在今年四月结束了最后一场的海豚秀之后，七月正式转型成为海豚守护基地，不再申请娱乐性鲸豚展演，而是将过去的表演场域改为海洋保育教育平台。不少游客看到了海豚依然会跳跃、翘起尾鳍、张嘴露牙，甚至还跟照护员互动，一度误以为这只是换个名字继续表演。园方解释，这些都是海豚在每天固定进行的健康检查以及自然行为展示，未来也将会透过公开照护流程，让民众更加了解海豚习性跟照养方式。
6: 差别其实就是把主角回到海豚身上。我们其实是来介绍海豚这个生物，它本身的自然的行为，它所应该受到的照护，及我们就不再是以那种马戏表演，或者是以那种特殊活动动作的表演为主的那种秀，我们是一个生态的展演，我们希望能让借由这个场地，让大家更认识海豚这个生物，进而更认识海洋这个场域。
4: 园方表示，目前在基地共有五只海豚，未来将会持续的透过生态展演、教育解说跟动物照护展示，来提升民众对海洋保育跟动物福利认识。而花莲县府也完成了相关的审查程序，核发了新的动物展演许可，让守护基地正式上路。
7: 在今年的截止日期之前，业者也依规定提出了申请，那我们也按照法令的程序，邀请了外部委员进行了现刊以及书面审查。那相关的时程在6月2号已经完成审查并核发动物展演许可。
4: 从娱乐表演走向生态教育，海豚不再是表演的主角，而是保育的最佳代言人。园方希望能够让每一位走进守护基地的游客，不只是欣赏海豚，更能够理解海洋、尊重生命，一起加入守护海洋的行列。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台东县政府执行社马干排水改善工程，把上游水源改道直接排入大海，自然水流被截断，让湿地严重干涸，使原本栖息在内的保育类动物锐减。现在环团出面指出，县政府应该要立刻改善。
0: 东芝本湿地受地形和水文影响，每到冬季，河流在出海前受阻没入地下，成为地理学上独特的莫口河，也是台湾东部重要的候鸟中继站。但现在这样的场景恐怕再也看不到。
8: 这边常态

0: 上如果在水域它有正常就是水域还在的时候，它基本上会有很多深水域的水鸟，那这些水鸟很多都是属于迁徙性的候鸟，那这些候鸟在整个就是在整个资本世界地景上面，它就只会在这个瓮口出现，因为它有一个水域在。可是它现在在这个水域它消失之后，干涸之后，它其实这一类型的鸟类就会在这个地景上暂时性的找不到。
1: 台东县府为防范汛期与台风带来的淹水与农损，在当地修筑护岸大排，将上游水源改道直接排入大海，导致原本补助湿地的自然水流被截断，引发生态危机。
2: 不让一滴水进到湿地里面，全部都是经由这个延伸的大排工程，然后就排到海里面。过度设计的那个防洪的断面呢，海水倒灌的时候，其实那个海水也会灌到农田跟灌到湿地里面去。
1: 因县府不当的排水工程引走水流，让原本丰富的湿地沦为一片荒芜之地。环团呼吁应即刻引水回流之本湿地，找回天然生态，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愿景。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画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都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4: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在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疗愈经济非常适合忙碌的现代人。2026台湾国际创意文具展在台北世贸登场，跟你想象的很不一样，它不只是学生准备开学的补给站，现场还有很多创意文具，摇身一变成为了上班族跟 Z 世代年轻人的精神避难所与纾压小物。
1: 芒果冰、木瓜牛奶、珍珠奶茶，摇身签字笔，芒果亮橙黄，木瓜牛奶橘红，珍珠奶茶莫兰迪咖啡色，看起来就超想咬一口。业者创意爆棚。
2: 第一个像我们推出的吉亚冰米蜡笔，那这个米蜡笔呢，第一个它是天然无毒，然后是不含石蜡的一个米糠油做的米蜡笔，然后它是渐层色的，所以小朋友在涂鸦的时候，它颜色会有渐层的效果。对，那我们有五款口味，然后可以很欢迎大家来采购。那我们还有另外一款，就是把米蜡笔呢做成了那个水果礼盒，就是台湾味的水果礼盒，那也很适合送给老外朋友，或者是送给一些比较创意型的，就是年轻人。
1: 台湾在地国民文具大厂展现强大创新实力，色彩美学大师雄狮文具把文具变成台湾味伴手礼，将餐桌上的幽默感变成纸上创作工具。另外，台湾老牌大厂 SDI 手牌则推出兼具工艺与省力美学的剪刀与美工刀，立百代不遑多让，打破传统框架，瞄准国际通路。不只走台湾味，雄狮以天然米糠所淬炼出的米糠油取代石蜡，制成环保又无毒低碳的米蜡笔，超级吸睛。也有业者以回收贝壳制成贝壳粉，加入笔身，减少塑料使用，逐渐环保材质已经是最重要的创意考量。
3: 为什么我会说他们需要创新？是因为基本上他们的基本盘是很稳定的，就是走这种办公室事务型的文具。不过在这些年来，我们会看到几个问题哦。第一个是少纸化，第二个是你可能办公室、学校或生活里面，它变得无纸化的情况变得很多。那所以等于是说，你现在如果还是专注在说我们要走的是一个事务型的文具的话，它可能受众会开始慢慢的变少。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创新呢？你就需要找更大的一些受众嘛。那如果年轻世代你们想要吸引他的目光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变成像是他们会推出一些台湾版的签字笔啊，可以当伴手礼，或者说他们有一些像是什么水彩啊这种很多特殊的媒材，他们会用到一些环保材质，然后可以去主打到亲子市场里面。又或者是说对于年轻世代来讲的话，他们会需要觉得有趣、有陪伴感、有疗愈感的小东西，他们会更喜欢，这样才可以做他们一些拓展的方面。
1: 眼前这些充满巧思的疗愈小物，更是上班族繁忙日常中的精神避难所，让人在紧凑的工作里能够一秒切换心情，瞬间充电，在忙碌日常中留下喘息空间。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5: 来，过年好。
6: 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7: 拉钩。
8: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8: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6: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8: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6: 站着啊！
9: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欢迎回来，要带您看到台东富冈港是往返绿岛兰屿的重要门户。台东人期待20年的富冈港交通船客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不只改善了过去老旧的候船环境，全新的建筑也更融入海洋意象，打造舒适又具地方特色的旅运空间，迎接暑假离岛旅游旺季人潮。
1: 准备搭船前往绿岛兰屿的旅客走进了全新的候船大厅，宽敞明亮的空间搭配着流线型天花板，让不少民众眼睛为之一亮。历经20年等待，台东富冈港交通船客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也象征港部服务全面升级。
2: 因为以前我没来过，最近去的觉得还不错，
3: 还有感觉不错哈，很舒服啊，
2: 很舒服。
1: 新的客运中心跟登船码头直接串联，购票、报到、候船都集中在同一栋建筑内，旅客不必再忍受风吹日晒。而建筑的外观以海浪、海鸥以及绿岛珊瑚礁来作为设计灵感，室内则是以海底龙宫的概念打造，希望让旅客一踏进来就感受到浓厚的海洋意象。
4: 这一栋建筑是以我们的水世界跟 海洋为发想，那整个室内大致上它可以容留大概700-800人，那我们是用一个龙宫的概念，整个案子建构起来就是我们希望它是符合我们台东地域的一个建筑，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地标。
5: 鼓掌。
1: 富冈港在过去因为候船设施老旧经常被旅客诟病，如今不仅客运中心落成，交通船也陆续的更新，整体旅运品质大幅提升。工程经历了风灾、经费等挑战，但终于完成了这项地方期待已久的重要建设。
6: 台东县终于在富冈港有一座崭新的建物，大家可以看到在进出的动线上，在整个外观里面的这个策划上，我们开始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效率、非常美观的候船室。
1: 随着暑假旅游旺季的到来，全新的富冈港客运服务中心正式的投入营运，不仅是提升了往返绿岛兰屿旅客的便利跟舒适度，也为台东打造了兼具交通、观光跟城市意象的新门户。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到花莲自由行，现在不用再拖着大包小包到处跑了。花莲县府携手业者推出了空手观光 2.0， 除了原有的行李托运之外，旅宿配送服务再升级，更首度导入了载物电辅车，让游客可以载着行李轻松游花莲。
1: 观光客一下火车，不必拖着沉重行李赶行程。花莲转运站营运满4周年，推出了全新升级的空手观光 2.0， 首度结合了载物电辅车，让自由行旅客抵达花莲之后就能够轻松的展开旅程。
7: 因为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说我行李还是要带在身上，那或者是有一些贵重物品还是要随身带着，所以我们就推出这个载货的电辅单车，那你也不用一直背着。那我们就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载货的这个电辅单车上，来去做这个观光旅游。
1: 相较过去人跟行李分离的托运模式， 2.0 版让游客能够带着行李一起移动，只要完成押金跟保险手续，就能够免费的借用到载物电辅车，直到离开花莲。电辅车一次充电大约可以骑乘70公里，也能够载运宠物，兼顾的便利跟环保，同时也补足了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路。
8: 这台也特别的搭载了车机的行为，未来交通科县府这边会根据的旅运的行为去分析我们游客进花莲之后他的旅运的行为，作为我们未来大数据分析提供更有效的观光旅游服务。
9: 这种可能是短期还不想租车之前的市区的一种简便，要不然你要跑，因为是花莲的湖地还蛮大的，
10: 对，市区比较近的地方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接驳。
9: 对，就一个短程你还没有去取车或什么之前，可能或许方便的。
1: 除了交通工具的升级，花莲转运站也同步打造了全新的观光案内所，整合了交通票务、行李托运、旅游行程等服务，希望让旅客一站式的能够完成旅游规划，以更便利、更友善的观光环境来迎接暑假旅游旺季。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提到花莲渔港，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搭船赏金。不过现在花莲区渔会希望翻转大家对渔港的印象，把向日广场闲置空间重新的活化，引进了临海咖啡厅跟在地特色展售区，打造兼具休闲美食与观光的新景点，也希望吸引更多游客停留消费。
1: 面对蔚蓝海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吹海风，眼前还能看见赏金船进出港这样悠闲的画面，如今在花莲渔港也体验得到。花莲区渔会近期完成了向日广场南侧空间的活化，把原本长期闲置的场域重新的打造成为了临海咖啡厅，希望让民众来到渔港不只是买鱼搭船，还能够停下脚步感受港湾的慢活氛围。
5: 有多一个可以静静的坐下来喝杯咖啡看看海景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才把我们直销站隔壁的这个闲置的空间把它改变成一座咖啡。因为十几年前一座咖啡曾经在这边出租过，那渔会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一次再把渔港熟悉的味道再找回来。
1: 其实这处空间在十多年前就曾经有咖啡馆进驻，是不少花莲人共同的回忆。而这次重新开幕，不只是延续了熟悉的港湾记忆，也加入了轻食餐饮、舒适座位区，让游客多了一个休憩的新选择。咖啡厅旁还设置了渔村好物的展售区，集结了花莲在地的农渔产品、特色伴手礼和文创商品。

0: 品，希望把赏金带来的人潮延伸到周边商圈，带动地方消费。
1: 这里还可以吹海风，然后还有一些在地的名产，可以直接在这边吹着凉凉的冷气就可以选购，然后好喝的咖啡，也有好吃的松饼，我觉得还不错，新的一个新的景点。
0: 花莲区渔会希望透过港区空间再造，重新赋予传统渔港新的生命力，未来也将持续的推动港区的绿色观光跟特色产业，让花莲港不只是赏金的起点，更能够成为旅客感受海港魅力的新地标。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彰化社区大学与苗栗大明社区大学共同规划茶文化走读课程，带领学员走访苗栗东方美人茶产区，透过茶园走读、茶厂参访、茶席体验以及地方工艺分享，深入认识茶乡文化，推广地方文化传承。
3: 彰化社区大学携手苗栗大明社区大学举办茶文化走读，带领学员走入苗栗铜锣东方美人茶产区，实地走访茶园，了解茶树生长环境以及地方茶产业特色。
4: 能够互相交流是互相学习最好的一个方式，
5: 透过茶语，人与人以茶会友，让大家以社会的祥和作为最主要的宗旨，又让我们得到更多的知识、态度、行为技巧。
3: 除了茶园走读和茶席体验，也安排茶厂参访以及地方工艺分享，让学员从东方美人茶产区认识地方文化特色，也透过跨县市交流串联在地文化资源，落实终身学习精神。
6: 我们学茶的这些学员从彰化到苗栗这个主要的台湾茶产区东方美人的茶产区来做一个相互的交流，
7: 我们都有弘扬当地的一些文化的传承责任啊。在大明社呢，所以我会一直宣传我们苗栗的文化，跟你们让大家能够去体会。
3: 透过跨县市社区大学合作，不仅深化学员交流，也串联茶文化、地方工艺以及社区学习资源，让更多人走入地方认识土地，持续推广终身学习，为地方文化传承注入更多活力。人新闻李明宏苗栗采访报道。
2: 中正纪念堂迎来最新特展，展出以膨胀美学闻名的艺术家波特罗的作品，超过百件作品来台展出，要展现圆滚滚的魅力。
8: 墙上展示的图画人物几乎填满整个视野，圆圆的风格看起来相当讨喜可爱。来自拉丁美洲的艺术家费尔南多·波特罗作品带有独特的膨胀美学，这些作品首次来台，在中正纪念堂举办特展。
9: This exhibition includes 118 works that highlight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that he worked on over 7 decades of his artistic creation. For Botero, style was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8: 展出作品类型丰富，包含油画、素描、水彩等等，甚至还有没公开过的作品。展览规划八大展区，可以从作品中看见不同的文化与生命力。
10: 我们让艺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能够来看这个世界。那我想膨胀的美体积、膨胀的美学，都是一个我们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方法。
8: 艺术家波特罗圆滚滚的创作风格，希望观众将目光放在主角身上，邀请观众把握机会参观，一起走进圆滚滚的可爱世界。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忠台北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要有自律的意识，才能自重自省，才会清廉守法。所以为人要时时警戒自己，莫存非分之想，莫做无益之事，莫说虚妄之言，莫交不义之人。

0: 足稳重诶。今日真正足圆满诶，当阿妈发挥甲真好。
1: 阮两个都发挥甲无好哦。
0: 好好好，大家拢足好诶。哎、欸，你行过头啊，免送啊，紧转去啦。
1: 安尼我来转啊哦。
0: 嗯，再见。
1: 再见，
2: 来走啊。
1: 阿帅。
0: 嗯。
1: 生日快乐。
0: 干那样讲诶，阿唔知影送一个礼物。多谢，拜拜。那不是今日雄雄无声，你那段经典的台词都会当讲出来啊！啊，有够可惜的。
2: 我的公主，你是我的全部，你的声音让我相信，一切困难拢会过去。你的眼神让我相信，一切美好拢会存在。我本来是一切无情的人，不过有人想要把你抢走，我会用我的一切跟他拼到底。你跟我打要做什么？
0: 你明明那么傲慢，之前是怎么陪到那么没感情？
2: 我不爱演戏啊。
0: 啊，你现在怎么会演啊？
2: 面对你可以试试吗？
0: 那你以后不会这样哦。走啦。
2: 阿帅。
0: 嗯？馆长。

0: 你画偌久啊？
1: 有介意无？
0: 嗯，介意。这个所在拢是我想要去的所在。
1: 等下大汉，我带你去。

0: 这么暗，这么暗，你怎么不开电话哈？我好心，你从啥？
1: 没从啥了吗？妈，你敢过去的？你之前有一条足介意的围巾啊，是哪块白花啊？
0: 会记得啊，安怎？我送志玲阿姨啊。
1: 你足介意的物件，奈当我白送人啦。
0: 我跟你讲，有当时啊吼，你爱去抢；有当时啊，你爱学会晓让。该啥，妈买给你。
1: 无代志啊，我要来睏啊。
0: 狗嘟嘟，睏啊。
2: 阿曼，
1: 阿曼。

0: 虽然抗八年奥运会还阁真久，不过为着要协助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希望亲爱朋友尽量来学英语，做一个当为外国游客讲解中国文化的友好。
1: 你好，伊特也袂，
2: 诺伊，
1: 诺伊特 ，Go home eat。哎，随在拜哈，随在拜。
3: 孙师傅早上。
2: 孙师傅。
1: 你好，
4: 孙老师 ，Morning。
1: 你什么口音嘛？啊，几岁人啊？啊，乌白乱舞。
4: 这你都唔捌啊啦！英语吼是世界语言，你几岁啊？你连这都唔捌，几多牌？
1: 我几岁啊？你比我加两岁，你知无？
3: 老张。
1: 哦。
5: 孙师傅，老张。
1: 嗯。哦好，再见。
6: 哦，再见。
1: 哎，来啊！
6: 两位老师，咱即摆要求我讲英文，英文唔通袂记哦。
4: Nice to meet you, Dea. Come on.
2: Nice to meet you too. 我好都看啦。阿丽娜 ，late 啊。
4: Hi. You bike, okay? Me.来 walk 啦
2: ，OK，
1: 哎呀，
2: 啊 ，Hello， 我去听 water 啊，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高赞噻，
3: 高赞。
1: 恁两个老闲哦，教我一挂英语的词啦。
3: 恁来雄雄想要学英语？
2: 是。安尼，我昨昏送你一本《中华飞亚英文大全》，你现在搁要骂我？讲什么？你话半世人较假啊，半身已经倒伫咧棺材，学什么英语不爱学？真正是使哦，一张。
1: 讲这无路用的是要创啥啦？
2: 使我讲对话啊？
3: 使。你若想要，我教你。
1: 先教我一两句啊，较用得着的。
3: 哦。
7: Silk。S。S I L K silk。This is 清，这是清朝的 silk。

0: 对对对，辛苦辛苦，木水啊，
1: 哎，
0: 你进来给我扣一下啊，等我今晚还过会给你。
1: 好、
0: 哦，
1: 嗯，秀辉，
0: 秀辉哦，
1: 嗯
0: ，EMB。M B R O I D， 哎呦，这敢要伤长啊？比市场长遐济，我够歹讲的。
1: 啊，无以后外宾若来，你个来晓介绍市场哦。
0: 啊，啊，好好好好，你还是莫甲我客气啦，你给我慢慢啊学好啊啦。啊，我即马算了解啊啦，我若煞有在条考这个英语吼第三名，实在有影无简单。
1: 你看。现在是在跟我电哦，
0: 我哪有在电啊，但英语考了好有什么用用啊，但他数学都掉车尾啦，那两科加起来那分数没一半啦。
1: 哎，那个留学专案现在写款了哈，有消息不？我听说过外国的数学也没困难，没听到阿刷出去吼，是头几名呢？
0: 没消息好啦，哪有什么消息哦，又要冤家啦。
1: 你不希望他出国哦？
0: 当然是在我身边较好啊，你看国外那些新闻一天到晚在出事，我哪有得放心啊？
1: 没有平安的所在啊，
0: 我也是感觉在咱家较好啦，万一有什么事，朋友跟亲戚都可以斗三工啊。你看他这样出去，没熟悉半人，啊，若遇到什么事，是要怎么
1: 办？那有呢。
0: 啊。这是谁啊？老老师。
2: 哎、欸，电话哦，啊，多谢。
3: 我要三。
4: 以前怎啦？放假搁一面了拄拄，
2: 考试考歹啊。数学甲咱五个无及格，伊是五分之一。
4: 考无好哦，伊敢是真认真？
2: 敢若考认真吼，数学是学袂好啦。
4: 看起来这车真正闹亏啊，不过拢无咧怨叹。哎、欸，你哪知啊？
2: 昨暗许阿姨走来阮家咧斗，讲要换囡
4: 仔。你先做袂换我啦。
5: 我拢听着啊。头家，你在吃面麻雀？
6: 无问题。
4: 心情这么歹，胃口阁真好。
1: 上。
7: 这你看卖咧。
0: 这个专案搁有咧进行啊！
7: 我用两三年的时间吼咧补这件代志，无可能也无结果就结束啊！
0: 啊，嘛对。
7: 小帅伊吼已经通过学校这边的初选，刷来外国的高中那边会派一个教师团队过来甲面试，面试甲雅思的成绩拢爱及格，最后才能得到这个机会。哦，你嘛变烦恼啦！小帅是所有这些学生内底机会上大诶，即届雅思诶成绩考8.5分。
8: 喂哦，看！兔，北京。是咧拖什么大亏啦？你也存无偌济亏啊，搁拖大亏都无啊！
0: 烦恼啦！你看你安尼，拢无咧烦恼，我咧搁较烦恼啊！奇怪，怎么见我一个人个是无啊？哈！
8: 你有啥物通好烦恼啦？迄千外个人，都敢选十几个，咱查某囝互选着啊，足优秀个啊！
0: 你真是要好气哦！
8: 但是即马都还袂真正要去嘛，咱先准备好好嘛，这叫做行一步，路去一步啊。
0: 什么咧？行一步，路去一步啦。
5: 妈、爸，我等来啊。
8: 等来啊。
0: 早都去笑啦。
5: 我甲素莲哥哥张琪出去行行咧。
0: 哎呦，你看你数学分数啦，搁加加人去佚佗啊？
5: 我英语考年级第三嘛，无看你学落我。
0: 你妈咧嘀咕嘀咕啦。啊，你来这坐，来这坐啦。 恁老师今日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学校。
1: 要创啥？
0: 迄个二加一哦，你通过初选啦。
1: 真是啊！
0: 不过也是爱面试。
1: 这我早有准备好啊，有啥物资料无哈？主席，哈哈。
0: 有给我资料啦。不过我感觉吼，也是卖去啦。
1: 嗯，我怕。
0: 你是卖遐激动，恁爸爸嘛是安尼感觉的，你问伊。
3: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6: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9: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10: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有给我资料啦。我感觉吼，也是卖去啦。
1: 嗯，有吧。
0: 你是卖遐激动，恁爸爸嘛是安尼感觉的。你问伊。
2: 会当参详。
1: 我爸讲会用个参详啊。
2: 参详，参详。
0: 哼，敢有需要啊？搭过来遮济景点哈，无够你靠。
1: 也毋过我想要试看卖嘛，之前明明都无人反对啊，哪会即马都咧反对啦？这是我的梦想。
0: 你想收济啊啦？你伫咧咱遮读书读到安尼，出去敢有才调读到偌好啊？你若拄着啥物代志，连哭都无所在，互你哭。
1: 你连试一届的机会拢袂给我，凭啥物讲我袂用的啦？我一定要去，就互你看卖我到底会用的无？
0: 你硬要去哦？哼，你想讲你话去就当去是无？出国敢有遐简单啊？阮即马无爱啦，厝内嘛无这条件啦。你伫咱遮好好读书就好啦。
1: 恁会甲遐自细家长共款哈？敢若想要管我，根本无顾我的感受甲想法。
0: 你讲我自私哦？好啊，明仔载我来去甲恁老师讲。
1: 你若是甲阮老师讲，我即世人都拢袂插你啊！
0: 走，你莫插我啦。
1: 啊，爸！你看嘛啦，你看伊，你看伊啦！
2: 哎呀，伤超过啊，几点嘛搁唔煮饭啊？
1: 你若是袂让我去，我都袂食饭啊！
3: 车煞啦，你找伊要创啥？
4: 伊到乡下伊冤家啊！
3: 你哪会知啊？
4: 计音无好，听着啊！行啦，来甲变一个。
3: 我莫去较好啦，我若去伊会受气啊。
4: 嘛对啦。
3: 喂，若是有啥物代志，会记得甲我讲哦。
4: 好啦，

0: 做人啊，你得看伊个只好玩哈。
1: 我爱食太食。
0: 哎呀，你
1: 等下，你是干哪样硬菜去啦？我硬两块肉给伊。过来，等下。好了。

0: 阿坤，洗过了。你若不开门，我得你徛在这哦。
1: 门空嘞，人你吧，
2: 买只太食啦，我敢要惊你啊！
3: 好啊，你卖乱啦你。
1: 买只买只，拢买只。
0: 我有办法。
3: 入去啊啦！
0: 看起来无枵着嘛。
1: 你想起无这个物件，会去咬着嘴子。
0: 这么生气哦？
1: 哇，你蛮生气啊！真的是暴君呢，根本无顾别人的感受啊！伊只个讲是为着我好，这敢是为着我好？
0: 你安尼讲吼，对阿姨真无公平呢。
1: 你若是来替阮妈讲话，你就跟我出去。
0: 我真正嘛无希望你离开，我希望你能踮喺你熟悉的所在，虽然嘛希望你能完成梦想，那么伫我无了解之前，也是希望你踮喺我身躯边较好。不过后来我了解啊，我会支持你。那么向阿姨吼，伊阁无了解，伊可能只是想讲吼，你又搁咧胡白乱想啊啦。不过这款胡白乱想，会带来真侪不安，也阁有顾虑。那我做你是伊，你要怎做啊？
1: 不过，都真正不是你讲的安尼啊！我真是准备足久嘛，期待足久啊呢！我给你看哦，这是你给我的题目，我全部拢写完呐，我搁家己买几落套呢嘛，拢写完呐。一个这，这是我做的，出国留学的规划，我拢做到30岁啊呢，我从来没这样认真过，你看。
0: 我当然知影，不过咱即摆做的就是讲吼，爱让向阿姨知影。
1: 我感觉阮妈根本就无想要知影，只要是我想要做的代志，伊全部拢唔答应。伊无亲像你，会当这么紧就了解我。
0: 是大人有当时啊，确实有一款的问题。也不过我唔是有讲过，我有招。
4: 什么招哈？
0: 先食饭。
1: 你唔讲我都不爱食。
0: 哎呀，鸡腿这么香，我就只好自己吃。
1: 我吃嘛，我吃嘛。
0: 哎呀，
1: 奶奶，你讲一下什么招？
0: 那想要对付过去的四大人，就要动用另外一个四大人。
1: 什么意思？
0: 阮妈？
1: 对哦，金莲阿姨，苏连哥也是你有办法。嗯，金莲阿姨，哼，金莲阿姨哦，
0: 老大姐啊，
1: 嗯，你好着。

0: 搁咧上班哦。
1: 行，你哪会走来？你会较好啊未？
0: 嗯，好真济啊。
1: 你有要买啥无？巧克力豆，我去摕。
0: 啊，买啦买啦买啦。嗯，你迄天的画稿足成功诶。
1: 啊哈，迄是因为阿帅搞错啊。
0: 顶届我较受伤的代志，都
2: 莫凡，迄边若真哩好势，都
0: 你哪伫遮？
2: 我伫遮上班，
0: 我先来做。
1: 行，我送你。
0: 咩？
1: 你注意安全哦。
2: 是因是毋是咧甲我生气？
1: 袂啦，伊就是安尼啊。
2: 安尼，我敢会当问你一个问题？
1: 好啊。
2: 你甲林是因是啥物关系？
1: 伊是我上重要的朋友。
3: 何不先，生姑娘在倒啊？
1: 啊，来啊，来啊。
2: 来呀、啊，来，跟来坐。
4: 金玲阿姨，
2: 嗯，
4: 你这块巧克力豆给两个，一定就好摘哈。
2: 哎呀，我那说了，上届吃巧克力豆的给两个啊，跟吃看麦。
4: 安尼我都不客气啊。
2: 这间店做的给两个，有够好吃的。
4: 哎，阿姨，
2: 嗯，
4: 你这写的从啥？
2: 哎呀，这拢是阿姨青春的回忆，是我为国阿查登来小说啦、录音带遮。
4: 阿姨，你以前的生活足精彩呢，我亲像阮妈，啥物拢无。
2: 你袂当你讲家己的爸母哦，啥嘛拢精彩过。
4: 苏玲哥无伫哦，
2: 像我整理物件吵着伊，一个人走出去画图啊。
4: 阿姨，你阁会吵哦，安尼伊是无伫阮兜经历过。
2: 跟你妈冤家啊！
4: 莫讲啊，我妈迄个人哦，脾气有够硬啦，讲啥物拢唔听。
2: 要唔过这件代志哦，你嘛要体谅你妈。查某囝要去遐尼远的所在，伊当然会烦恼啊。今日一个人伫个国外食苦伤忝，要唔过嘞，这件代志都交予静玲阿姨，我一定会找机会苦劝恁妈。放心，
4: 足好诶，我都知影，找你爸就无问题。安尼我先来走。
2: 阿三啊！你坐伫遮后，吃鸡卵糕。阿姨哦，摕一个好物件给你，你等下。
5: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嘿，罗老高，嘿嘿。Good afternoon. How are you today? How are you today? 跟我闹英语啊！哎，苏联弟弟家哦，
6: 哎，刘阿公，
5: 哎。我都在英语讲了未歹的，哦，回头我看卖。以后你看到我哦，卖这么紧张，回头是小客，知无？你的图画了有进步呢，不过有一点啦，这哦，不管画什么图，都要有感情，一不抒情，
6: 感情。
5: 亲像你这种半汤西吼，哎呀，认真学真重要啦。也唔过吼，你一定爱半时间来背淡薄古诗，尤其是情诗。
6: 就算背，嘛用袂着。
5: 你那怎样用袂着啊？ 在生活中吼，足侪人的感情，迄种奇妙的物件，只有伫个故事内底吼，才讲会清楚。
6: 我记我六岁时阵，你就教我背诗经。
5: 是啊。啊，你上有印象的是倒几句？
6: 犹如冬季，烟如春花。其他的你拢叫我家己体会，只有这句你解了上解上细。
5: 这真侪故事内底，若讲到女子啊，拢是一种六六扶风。不过这无同，你看这女子啊，伊甲一个查甫人伫共一台车内底，过去的女子袂当甲查甫人坐伫共一台车，伊一点仔都唔是六六，安尼是啥？伊就亲像一朵木槿花啊，虽然唔是真艳，不过嘛真有活力，会堪咧风雨。我感觉像你这么稳重的查甫囡仔，以后都要找这种某啊。
7: Fine, thank you. And you?
5: 伊安尼讲什么意思啊？
6: 哦，算讲咧，甲你问好啦。
5: 我看无成。
6: 木槿花。
2: 是吧？
4: 就是呀呢。
2: 今年是当年请上海老师傅做的，手工真好。哎呦，早就想要送你啊，又唔过想过无用，拢未记得了了。今仔日拄好送你啊。
4: 阿姨，这伤贵重啊。
2: 你着收来，你若是无收来，敢讲没有受人情哦。来，给你试看卖。
4: 安尼，我着先试看卖哈。那不适合这个行李，
2: 一定适合。阿姨够能量呢，啊，给你请。
4: 好。
6: 妈，
2: 回来啊！
6: 阿出回来找你无？
2: 啊，伫我房间。
6: 哦。
2: 迈过去，等一下，给你一个惊喜。
6: 惊喜。
4: 金莲阿姨，好看吧？
2: 好看，我那说上水啊。

0: 宋林哥，我好看吗？
1: 普通了。
2: 哎呀，你卖听闲话，什么也会用诶，是有够好看。也不过你穿起来有淡薄仔大领，爱叫恁妈改一下。啊，
3: 袂用啦，我妈会教我妈呢。
2: 拄好要放假，去找恁孔阿姨。阿姨还有两领，等阿叔穿起来后一定真好看。行，交给穿看
3: 卖。请问阿姨。
2: 行啦。

0: 因为做警察这道吼，也是一挂江湖的兄弟，因会甲咱亲斤亲两，啊了后就是为了融入，反正伊做啥，咱就做啥啦。啊，反正就是，咱是同流，但是不合污。
1: 这股没办法派你去中南半岛，然后做诈骗园区的这个采访，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
2: 对，
1: 这样。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你做计价计斗，就是可能这个你就会放在比较后面的次要的考虑。
3: 对于这个媒体啊或镁光灯的这个想象，应该要稍微务实一点。那可能也可以问这个前辈一些，他们是怎么走过，然后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心里想的跟做的是不是一样的。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姨，孔阿姨，
1: 阿顺，
0: 孔阿姨，
1: 你哪会来哈？
0: 我有代志，想要麻烦你。
1: 来，你问啊。
0: 孔阿姨，这是你绣的哦，有够水的。
1: 阿顺，啉茶。
0: 多谢。
1: 崔阿姨有什么代志？
0: 哦，对了，我这旗袍有较大领，想要请你替我改一下。
1: 这领是从哪里来的？
0: 这领阿姨送我的。
1: 不怪，这个布料和剪裁都是最好的。我替你扭寸秋。
0: 好。
1: 你先坐一下，我真快就会改好。
0: 好，孔阿姨多谢。

0: 아싸와고한이오제아리긴가아싸
1: 어
0: 와고한이오제아리긴가
1: 어허
2: 孔阿姨，秀美来的那个查甫人，敢是你人？
0: 不是，
2: 安尼对你来讲一定最重要哈。
0: 你先做安尼问哈，
2: 因为你的笑容无共款啊，我从来冇看过你笑到遐尔甜呢，所以我感觉那个查甫人对你来讲一定最重要的。
0: 有一挂人重要一时，煞予你痛苦一世人。若是以后无交叉，安尼是上好的。我是咧后白讲啥啦？你紧去坐，我随好啊！哦，
2: 哦，好，
0: 紧去啊！

0: 静玲，静玲啊，阿帅敢无伫咧恁遮？东哥，
1: 我咧找几波拢找无人，伊拄走。
0: 走啊！啊，安尼过来等哈。
1: 哎，莫走，
0: 不要开讲啦。哦，生一个啦，哎呀，你陪我开讲啊？哎，你等下，我摕一项好物件给你。
2: 这间哦是新开的，头家功夫真赞哦，你紧一点。我不爱食这啦，陪我吃啦。阮规家伙哦，都干那我一个爱食鸡卵糕，拢食不完，你紧一点。
0: 无，无，无，无，这点好啊。巧克力豆，阿帅伊哦嘛该食这呢。
2: 我是无介意食啦，是讲吼，阿帅这囡仔大概咧食，我安尼剩一点仔寄了咩啊？
0: 啊，我唔敢要等啊！我就慢慢啊，都关系啦。你对阿叔遮尔好，是安怎定定变安尼嫌东嫌西？伊过来遮甲你斗啊？
2: 斗是无啦，应该讲是无了解。
0: 无了解啥？
2: 嗯，
0: 啊，无了解，我想要不会回出国啊。
2: 嗯。 这囡仔真正有法唔捌代志啦。你嘛知啦，自细汉到大汉哦，伊啥物代志我拢甲传遍遍。食饭吼，我也是饭甲天好好起呢。
0: 嗯，
2: 伊拢嘛惯势啊。你看啦，伊若这样安尼出国，安尼认地清楚，伊哪会知影一个人有偌尔辛苦啊？
0: 哎，够有啦，伊就够过敏的啦。啊，万一吼，去遐个过敏。
1: 啊，搁有啦，他过来的功课，甲国外绝对无共款嘛，伊敢缀会着啊？我讲这伊着要生气啊！哎呀，
0: 你毋知啦，伊若有恁素莲哦，一半听话吼，我吼做梦着会笑到精神啦。<笑>
1: 我搁希望素莲当成阿神呢，像张机嘛好啊，活泼开朗。
0: 生不五时，做唔到代志，互我妈妈的，嘛会当互我体会一下做家长的趣味嘛。唉，
1: 身
0: 在福中不知吼。好啦，我把迄个小杂鬼仔送过来，互你，你替我管啦。
1: 真是了，切，真是要送我真好啊！阮两个家己拢共款，旅游、看小说、食鸡卵糕、爱讲话、爱笑。
0: 那有像阮家迄两个查甫的，无一个陪我耍。<笑>
1: 东哥啊，其实白白是做人老母，我会当体会你的牵挂甲烦恼。讲真实嘞，我嘛唔甘妈说啦，伊一个人走到遐尼远，我规条心也放袂落。不过阿顺啊，在语言这方面真是真有天分，雅思考着八点五。 这毋是什么人拢做会到的，连素林拢做袂到。学语言上好的方式哦，就是去迄个所在，哪学哪用。阿顺啊，为着即个出国的代志，付出遮尔多心血，阮大家哦拢看在眼内。假使讲伊放弃即间的机会，真是足可惜的。我惊伊以后会有遗憾。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2: 喂喂，邓来啊！喂，你要去倒来？你等你吃饭啦，来来吃饭。紧的啦，紧紧坐落来吃啦。吃啦。
3: 妈，我也是想要去。
4: 我未改变想法啦。
2: 也唔过，你就爱好好啊，甲妈妈讲，伊也是会尊重你的意见啦。你提什么回来啊？
3: 静玲阿姨送。

0: 这么贵重的物件，你也敢收哦？
1: 不是我家己摕，是志玲阿姨伊家己要送我的啊。伊讲伊穿袂着，藏咧嘛是无彩，你再给我。
0: 我甲你讲过偌济届啊，感情搁较好嘛袂当欠人。啊，结果你咧啊，你得规工安尼啊，这共收一寡，遐共收一寡，这好的物件，你欠这人情，我要怎行啊？
1: 知影啦，以后举刀搞我一下，我嘛袂摕啦。
2: 你嘛是在真嗨呢？志玲阿姨的旗袍，你敢无在条穿啊？
1: 肩胛头甲腰拢有较宽，我着找人甲改一下。
0: 这么贵重的物件，你敢提去改哦？你唔惊人改歹哦？师傅剑法有影袂歹呢，哎呦，他盖过所在拢看袂出来呢。你去找谁盖啊？
1: 康阿姨。
0: 谁？
1: 康阿姨。
0: 你敢去找康阿姨盖哦？
1: 我。
0: 孔阿姨是非物质遗产的继承人呢，还是阮单位甲请来的？请来的你是知无？
1: 我就是惊找你介，你会甲我骂吗？
0: 你想讲安尼，我就袂甲你骂哦。你来规工咧找麻烦啊！
2: 哦，较细声，较细声的啦。
1: 安尼我请孔阿姨食好食的嘛。
0: 你想讲大家拢甲你同款哦，食一顿也就好啊。哎，叫伊安尼介介咧。这件衫都够个珍贵啊！
1: 妈，原来你甲孔阿姨唔是同一个级数。
0: 你是怎么弄的啦？伊讲了无唔对啊！本来就唔是同一级的啦，人是大师呢。我会向伊学的物件有够多啦。
1: 我嘛伫我眼内是大师的级数。
0: 好啊啦，卖点啊！你讲什么好听话？破破塌塌。哎，我哩讲哦，你若是有去百货公司吼，买一支较水的头针，穿这种旗袍哈，头毛袂当绑落，颔骨爱互看到，安尼就水。
2: 无啦，咱对我的收费扣啦。
0: 你是一家之主啊。
2: 无啦，我。
1: 多谢一家之主，我先走，我有人去踅街。
2: 你较欠咧开的哈？
0: 你不爱食饭哦？
2: 要创啥啦？创啥啦？
0: 你要让我遮济钱啊？
2: 啊？顶个月出嘞，顶个月出
0: 嘞。我知影你有创西客，你真正有影真好打嘞，敢创西客？
1: 丢鸡，丢鸡，丢鸡，丢鸡，丢鸡，丢鸡，丢鸡。
3: 你找我要创啥？
1: 好，你看。
3: 收到假钱啊？
1: 你开嘴喊了了吵呢，我蛮好乖的，明仔陪我去踅街。
3: 敢若我陪你哦？
1: 够说两个啊，要唔过我也未甲讲呢。
3: 你先来找我是无？
1: 对啊。
3: 好，啊你明仔去咪？
1: 明仔见啊，拜拜。我俩。
3: 你先来找我，你是先来找我的，对，你先来找我的。玲玲，是不是最后找那个才是真爱啊？不对，不对，不对，先想到那个人，才会先去找他。对，对，对，对。

佛门的情爱与世俗之情爱是不一样的，看似无情，却是大有情。他们把各级的情爱进化为对真理的追求，提升为对芸芸众生的关爱。

0: OK 吗？好吗？大家以为脑性麻痹等同于智能障碍，殊不知这些孩子是可教育性的。我们有80%是医护人员的疏失，还有在生产过程的疏失，所以导致他变成脑性麻痹。
1: 我开始发现到我跟其他小孩子不一样，是因为幼儿园的小朋友其实很会跑跑跳跳，光是站这个动作我就很吃力，更何况是跑步，根本不可能。甚至有一些小朋友很皮，还会直接叫我说：“哎，怪兽来了，怪兽来了。”这样子。对，那时候的我其实很受伤。
0: 你要带这个孩子，陪伴他走人生的道路是一辈子，父母亲先走还是孩子先走，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测。
2: 父母亲渐渐的迈向高龄，所以我非常希望有陪护专员的成立，能够松一口气啊。

0: 早早早早早乖，翻乖早。
1: 等一下，好，不要插队。好。好，准备准备啊，两下两下，嗨，哦，很整齐哦，嗨。
2: 早上九点，高雄市脑性麻痹服务协会开启了一天的日常，社工带着学员一起上课、用餐，偶尔还要做手工。虽然大部分的学员手脚都变形得很严重，拿汤匙、拿鼓棒、拿牙刷，做什么都很困难。但是他们的眼睛都是十足的认真又兴奋。
0: 是谁教你的？爸爸教你的哈，所以很多事情要自己来，对不对？嗯，真的是最棒。
3: 高雄市脑性麻痹服务协会在民国87年成立。那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成立高雄市脑性麻痹服务协会？主要是在那个年代，脑性麻痹孩子的受教权受到很大的一个剥削剥夺。因为大家以为脑性麻痹等同于智能障碍，所以就用一些智能障碍的课程在教这些孩子，殊不知这些孩子是可教育性的。因为脑性麻痹的孩子不是 DNA 也不是染色体的关系，我们现在服务的对象有600多个家庭，这样子的一路走下来统计，我们有80%是医护人员的疏失，还有在生产过程的疏失，很多都是可以避免，但是因为人的为的疏失，所以导致它变成脑性麻痹，而不是因为在生理学或是医学上脑性麻痹本来就存在的一个病症，并不是这样的。当初我也觉得很奇怪，我的女儿是一个健康的出生，可是在第二天的婴儿室，因为大小夜班护理人员他们交班，我的女儿在婴儿室的吐奶，等护理人员回头来点交孩子的时候，我的女儿已经黑了。那虽然急救当下就救起来了，但是当时的小儿科医生跟我说，

0: 先练一次数字，再练习，再换轮椅，好不好？
1: 是。脑性麻痹的病友在降临人间的那一刻，就失去了自由的翅膀，灵魂也被禁锢在瘫软的身体里。然而，就目前为止，脑性麻痹无药可医，只能够透过一辈子的复健来降低身体变形的程度。
2: 其实我们家长生到这个孩子，基本上就有一个概念：你生到脑性麻痹的孩子，你要带这个孩子陪伴他走人生的道路是一辈子，从出生到他最老的那一天，离开世界的那一天，这个过程你一定要陪伴。那你很难说到底是父母亲先走还是孩子先走，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测。
3: 你看他站在这里哈，这叫站立架，因为他都坐得多嘛，所以需要站一下，就是每天至少要站一个钟头，这样他的身体才会比较直。
4: 我也是创立会员之一，嘿嘿嘿，也是发起者之一，然后也一直也在协会里面有担任理监事的，就是说因为总是要有自己的家长出来帮助协会的走得更顺利这样子啦。
3: 我通常都会需要绑着护腰哈，因为我要让他起来哈，需要保护我自己的腰部，就这样哈，然后一根拐杖把脚踩得好，真正站立。让他自己抓着他的手，抓着哈，稍微出一点力。好，手举起来，手举高，手举高，手举高哈，然后头抬起来，就这样站起来，我就辅助他扶起来，你看，然后我会把脚踩得好，真正的，真正的站起来，就稍微给他一个辅助啦。然后手我就希望他手肘要上去，啊，然后他上面在这里自己看他的书了。小学生啊，你好，那位下来去
5: 你们吧。
3: 不会，每天要做的事情不觉得。
6: 复健啊，小时候会大哭啊，可是还是被强迫带去做啊。爸爸长了就是不会啊，
5: 就知道那个对身体是有帮助
6: 的。对，
4: 因为他都从来没有补过习，就是自己当在国高中的时候，数理方面都是算，因为没有补习都比较差，就自己看，也得到师长的鼓励，一直都是很正向的这样子。直到读到博士班，因为真的是压力太大，然后又有
6: 要去辅。出国发表论文，或者是出国交换学生的药效，所以我觉得干脆不要好，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1: 就算无法自如地控制身体，想要追逐梦想的热情依旧燃烧。在小港区的桂林国小，就有一位脑麻教师带着学生上一堂很特殊的社会课。
7: 我为什么会坐轮椅，就是因为我从小七个月就出生，然后出生的时候只有1250公克，等于说只有一个手掌的大小这样子。然后根据我妈妈的说法是说，当时候她去做产检的前一天，医生还都说很正常很正常，等到她真的要去产检的时候，就发现到她的羊水已经破掉了。对，所以我是在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的状态下我就出生了。对，然后当时候的医生，因为那时候的医疗还不是这么的发达，他们就只有简单的跟妈妈说，哎，你的小孩可能是发展迟缓。对，是一直到我开始发现到我跟其他小孩子不一样，是因为幼儿园的小朋友其实很会跑跑跳跳，然后很会去外面游玩，可是当我发现到，哎，我想要站起来，光是站这个动作我就很吃力，更何况是跑步，根本不可能。这时候我就觉得，哎，很奇怪啊，为什么别的小朋友他可以去外面玩，但是我只能在这里，甚至有一些小朋友很皮，

0: 还会直接叫我说：“哎，怪兽来了，怪兽来了。”这样子。对，那时候的我其实很受伤，我都是蛮抗拒我的身体的。对，我拒绝承认我是这样的身体。对，我以前是一个很自我封闭的人，然后我曾经国中的时候哦，我想要上厕所，但是我不敢跟我的同学开口请求帮忙，我就只能早上8点到学校去上一次厕所，一直憋尿憋到中午，我妈妈会来帮我盛饭，再请妈妈带我去厕所，到了放学我再去一次厕所。所以我当时候国中3年，我一天只上3次厕所，在学校里面。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后来身体有一些，因为长期憋尿有一些状况发生。对，后来导师就觉得说这样子下去不行，他就说派了2位同学说，如果光华想要上厕所，他不跟你们讲，但是你们可以自己问他说，哎，要不要去厕所？他是用这种方式去反向的鼓励我说，哎，你想上厕所你就不要忍啊，你就直接跟他们讲。对，那当时候的男同学非常好，就是老师没有固定的同学帮我，他就每天指派不同的男同学2个轮流带我去上厕所，上厕所。对，然后他们是真的进去厕所里面帮我穿脱裤子这样子，他们也不会觉得哎很脏啊很恶心什么的。对，因为导师都有把前置的一些宣导，把我的状况啊怎么协助我跟他们说这样子，所以他们也没有那种刻板印象说哎好像帮助我就是很奇怪或者是很不自在的一件事情。对，
1: 曾经因为同侪的言语而对自己感到自卑，但也遇到许多热心的老师伸出援手，在感受温暖的同时，也悄悄改变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0: 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学洗澡的刷背的那个，把那个叫什么洗澡饼，是我小学3-4年级老师送给我的。他就说：“冠华，你要自己练习怎么洗澡，你不可以都给妈妈洗澡。你已经是3年级的小朋友了，你要自己学着洗澡。”他就真的去超市买了一个刷后背的，我就觉得这个老师好好哦。对啊，我就觉得当一个老师不只是教学生知识，他其实更多的是关心学生个人的生活。对，我觉得我从我的老师身上看见到什么是教育，爱这件事情，爱每一个孩子，去真的用心的去关怀他，然后给予他适当的帮助。所以我从5年级开始，我就立定说，好，只要以后有机会，我也要用我的能力，虽然我不能走，不能跳，不能从事一些比较劳动性的工作，但是我至少可以用我的头脑去给小孩子一些回馈。对，所以我从5年级开始，我就跟我的导师说，我以后一定要当一个老师。但是其实我爸妈很反对我去走教育这条路，他们都希望说有升上特考就去考升上特考啊，这样子呢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你也不用去面对这么多学生、这么多家长，甚至有一些家长还会对老师有一些额外的要求。对，我爸爸妈妈就怕我太辛苦。但是我后来就发现到，哎，从事教育这条路是我从5年级就开始坚持到现在的。对，我很努力的修完了学分学程，对，也实习完了，到今天可以在桂林国小愿意给我这个舞台这个机会，让我真的去教每一班的孩子，我就觉得说这是多大的幸运跟机会在我的身上，然后我为什么不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然后可以把我的生命故事啊，还有一些我想要传递给孩子的正面能量，透过我的故事、我的教学散发给他们。我想要让孩子知道说，即使你遇到很多的挫折，你也不要放弃，因为你不会知道你的人生中哪一天你的梦想会随着你的努力而实现，而我现在就正在走在这条路的路上。对，
1: 接受了温暖，也希望能够回馈更多， 陈冠华下定决心努力做好当老师的一切准备，然而在面试时在讲台上却因为身体的不便而遭到众多的质疑。
0: 当我其实在教学的时候，我还蛮真的是一直在调整，一直在学习，因为在教育现场老师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是说我这样一个坐如椅的人，我要怎么教好一堂课。我在面试很老师的这条路上，其实很多教育的前辈啊、主任、校长都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当时完全被问到傻在台上，我完全没有想到说我会因为我坐着轮椅而被质疑我的教学能力。因为你都还没看见我的教学，你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说好像坐着轮椅的老师就好像教不好一堂课，他们已经有这个既定印象了。那我就要去解释说我会怎么带一个班，怎么做班级经营，怎么因为我的轮椅去做教室空间的调整。
2: 其实我们会蛮担心的，因为冠华老师本身他虽然有修完教育学程，对，但是他在教育的这一块其实还算琢磨不深。好，所以他刚开始在上学期刚开始来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常常关心，那导师也都很配合，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孩子比较皮一点我们都会这样子讲啦。好，其实也不是啊，就是现在的孩子比较聪明啊，所以他们可能会看老师的状态，因为冠华老师受限，就是他没有办法行动很自如，所以有时候比较边边角角的小孩可能开始就会有点作怪，所以老师班级导师都会配合，也协助他。
0: 像刚刚我的教学啊，让小孩子起立，然后我喊一二三，跟我敬礼，这是我后来才知道说，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要怎么把孩子的心抓回来，再让他们知道说，现在是上课时间了。对，你应该需要安静的听我上课了。对，因为小孩子毕竟还是需要专注力的，要不然他们对学习的内容会分心，然后就会没有那个学习的效果。对，所以在我的课上我会要求他们要跟我敬礼，一方面是因为我要让他们收心，二方面是因为我觉得跟老师敬礼是一种礼貌的培养。因为我们很常说尊重、友善、包容，但是怎么样实践呢？这就是一种在生活上面的实践。
2: 提供了他很多策略，那不仅是我教务主任会提供策略，我们很多老师都很热心的想提供他策略。那冠华老师也蛮好的，就是说他听进去了，他会选择一个他适合的，所以他上学期虽然有点挫败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他这学期慢慢的就越来越好。我相信这些也可以成为他未来在教育职场上面工作的一个养分。
0: 他们也知道，原来一个坐轮椅的老师，你只要把空间挪出来，其实我是可以在教室里面自由的游走的。纵使我有一些边边角角的角落的小孩子比较难照顾到，但是总可以叫他们站起来。我不能过去，但是他们可以过来吧？对啊，所以这样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对，我希望给孩子的是，你怎么在教室里面灵活地用这个空间？好，我的个性不会是一个要小孩子端端正正的坐在教室里面40分钟一节课，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坐着轮椅，我是一个身障者，我深刻的知道说，要小孩子坐一节课其实也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坐这么久，我自己非常知道，所以我的课通常都会让小孩子起来走动，然后会有很多的互动跟交流。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行动真的受限，可是我又想亲近小朋友，我不能去找他们，我就换个方式让他们自己来找我。
3: 后面我有后面
4: 还有这张是我的，这张是我指挥，这张是我的。
2: 那孩子我们也非常出其不意的感受到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特殊生都会融合在各个班级里面，那有一些孩子他从小其实他就一直在接触这些特殊状况的孩子，那他们自己也会发挥出自己的那个爱心嘿，所以有些孩子他会散发出，就是上课的时候会散发出另外一种对光华老师的爱，那孩子其实私底下他们也会看到光华老师身体上的残障，但是并没有阻碍他对于他未来工作或他梦想上面的那种阻碍，所以我觉得这是在课堂以外给孩子更好的一种启发。
0: 我第一节课就会跟我的孩子讲说，老师，你们看到老师坐着一台什么电动轮椅，对不对？代表说老师有一些地方可能不是这么方便。那假设说我今天有一张白纸掉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捡起来？我就会这样问孩子，借此去训练他们。对啊，今天有一个坐着轮椅的老师进来，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个老师？也让我自己有一个学习服务别人的机会。对。
5: 陈老师上课很有趣，喜欢跟我们聊天。我觉得陈老师上课真的很好玩，
6: 然后很特殊，不像一般老师一样，
5: 就是他行动不便，所以他有时候比较困难。冠华老师有克服他的身体的缺陷，很勇敢的，
6: 所以我觉得我要更努力，
5: 就是遇到事情要勇敢面对。
1: 不只是陈冠华立定了梦想要回馈社会，在协会里还有更多的学员也想要付出一己之力帮助有类似遭遇的人。
7: 我最近在帮协会设计满意的问卷啊，所以我需要看一些统计的书。
8: 我学怎么统计的书？
7: 就是一些统计啊问卷设计的书啊。
9: 这本书就是他为我们协会庇护庄严啊写的。
7: 基因会庇护庄严写。应该是飞扬电子庄严。
8: 应该是什么？
7: 飞扬天使庄园
8: 哦，
9: 飞扬天使庄园，然后
7: 生命故事，然后带出他们的需求，
9: 就是有十个家庭的，
7: 加我十一个。这个阿伟的妈妈得了癌症，
8: 都记得哦，
7: 记得啊，因为是我，问题是我访问的问题是我设计的，我问。然后他们只负责记录而已。然后校园讲师也是我去的。
8: 真的。
9: 我们妈妈协会有30年了嘛，看过太多的孩子，太多的家庭了。真的是人生，对不对？我们是一本很难的书啦，说起来，我们要努力去给自己一些目标，努力啦。是这样觉得。
7: 我最期待、最希望的事情就是，以后庇护庄园如果盖好，能够进去那机构里面，提供自己的一技之长，提供一些协助，然后当他们和工作人员之间的一些桥梁，一些，因为。有一些工作人员可能会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或者是比较没有耐心一点，这个我觉得我可以提供协助，再加上我有社会工作师的执照，我以前考上的。
10: 要用力压哦，压到底。好，放开。
11: 我以后
10: 好。
11: 1、2、3、4、5。正好，对，6、7。
9: 因为每个人真的命运是很难说的啦。我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我们碰到了，我们就勇敢努力的走下去，然后有机会有能力就尽量帮忙别人，让自己感恩感恩 真的感恩，因为有付出，真的就是有收获的。
7: 我觉得说像一场爱的接力赛一样，大家已经走了这么久，需要一些社会大众继续陪我一起接棒走下去，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小柱子，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最好最完善的照顾，让父母有更多的机会去休息，做他们原本就想做的事，可是因为照顾我们而不能做的事。
12: 给我来，你给我，他自己要出力，我们只是让他等于有一个扶助的地方，是他自己肚子在出力哦，他有在出力。那傅先生也是跟我们说，你可以弄一个床上弄一个横杠，让他抓着坐起来了。
9: 很难讲啊，对不对？很多因为以我来说，我也是原来有个很不错的工作，可是因为他，我也愿意放弃掉，因为我知道孩子就这么。长大的历程就这么一次，我们一定要好好陪他走一段路了。那我们很期望说成立磐石，成立那个我们的庄园，我们的家园，让父母也可以放心，这些孩子也可以互相照顾，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目标了。
13: 很好，来请问一下，你赚了钱要干嘛？
14: 要
13: 很好。来，你赚了钱要买什么？PS5 要赚很久，你知道吗？知道哦，所以你要认真做好吗 ？OK， 好。
12: 戴一个这个手架，让他的手的关节都是这样。

0: 大家好，我是小龟，欢迎收看《沃克野行》。今天带大家来到高雄的桃园区，景色很美，有没有？那在这里呢，从风灾之后啊，许多的族人回到这边来进行重建的工作之外，也开启他们全新的梦想。这个梦呢，跟咖啡有关。今天就带大家来认识一下他们的黑金梦，走吧。耶、yeah, ！我今天就来部落寻找黑金梦。这黑金梦跟咖啡有关，在我旁边的就是黑金梦女主人阿布斯。
1: Hello，
0: 你好。
1: 你好。
0: 听说你的黑金梦跟咖啡有关系，对不对？
1: 对对。
0: 哇，那你们这样种咖啡种多久时间？
1: 应该有20。
0: 20年左右。
1: 对 对。
0: 那它种在哪里？
1: 种在岩梯的下方。
0: 哎呦，在下面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我如果想去看的话，要怎么去？
1: 载你们去。哦，
0: 听说部落的车都是非常名贵的跑车，今天准备。的是
1: 蓝宝坚尼，
0: 迫不及待，那你带我去好不好
1: ？OK，
0: 走，
1: 哎，
0: 坐名车哟，蓝宝坚尼，来来来，可以吧？
1: 可以，
0: 那好，那就坐这喽。出发。
2: 第一次搭上部落的蓝宝坚尼，真的是让我们家的小龟既期待又怕受伤害。但是为了见识一下部落的半野生咖啡豆种植，这一趟也只能豁出去啦。
0: 我现在就在部落的蓝宝坚尼上，这不会太刺激吗？不是，
1: 你会怕？
0: 喂喂，
1: 我本来就会怕。
0: 你本来就会怕 ？OK，
1: 我想做这个。
0: 你要说你怕我。我第一次做，我也是有点怕怕的，有点太赤裸了。好，我们现在要去咖啡园。
1: 对对对。
0: 距离咖啡园我们大概多久车程？
1: 10分钟左右。
0: 大概10分钟左右。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那边大概有多大，知道吗？
1: 大概有2甲左右吧。
0: 2甲左右。
1: 对对对。
0: 那那边需要整理吗？还是说你们之前有再重新种过？
1: 有，因为之前是公公有留下来一些，然后后面又再补种。
0: 对
1: 对对对，
0: 因为刚刚讲说大概20年左右，
1: 对对对，公公有种的大概有20年左右。
0: 好，所以待会我们就要到咖啡园这边来看一下究竟长什么样子，跟我大概要做什么事情，想必就是要采这咖啡种咖啡的果实吧。
1: 对对对对，
2: 部落的蓝宝坚尼果然是又豪华又刺激，现在小龟即将跟着阿布斯的脚步一同上山体验他们的部落黑金梦。
0: 哇，我有手动的哟！这位是我们蓝宝坚尼的车主，感谢你的赞助。
3: 谢谢。
0: 好，阿布斯，我们从蓝宝坚尼下来，咖啡树在哪里？
1: 在那里。
0: 哦，在那里。OK， 所以在上面。
1: 对。
0: 那我们就要上去看看。
1: 对。
0: 那你带路。
1: 好，
0: 好不好
1: ？OK， 走，好好。
0: Go。
1: Go。
0: 嘿咻，嘿咻。
1: 可以吗？
0: 可以哦。
1: 呼呼呼呼呼，小心！嘿
0: 咻！
1: 哇！嘿！
0: 嘿咻嘿咻！哪里有咖啡呢？有没有觉得我现在大概220公分呢？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斜坡上了，阿布斯。
1: 对。
0: 所以我们咖啡树居然是种在这个看起来非常的野生的地方。
1: 对。
0: 为什么会种在这边？
1: 因为这边这海拔适合咖啡生长。嗯。虽然它长得很缓慢，可是因为它要从绿色变成红色，这当中它变红的那个时间会拉长，可是它的甜度跟风味会很特别，都很好。哦，
0: 那种在这边种多久时间？
1: 这边这一期这个大概是15年以上的咖啡树。
0: 哇，也很久哎。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像这样种在斜坡上，然后这样让它野生的长啊。
1: 对。
0: 它跟一般我们喝到的咖啡，它的那个优点是什么？
1: 它会特别甜，然后它的喉韵会很好，嗯，然后在我们这边，它特别会有那种百花香的那种口感，
0: 会有花香，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喝起来比较甜一点点，
1: 对。对哦，
0: 那像我们看到这就是咖啡的果实，对不对？
1: 对，
0: 红色的就是已经成熟了，
1: 对，
0: 然后绿的是还在长，
1: 对。
0: 像这样大概都多久才可以采收一次？
1: 要看它红的程度、哦、大概我们平均抓起来是2个礼拜会采收一次，可是量都非常少，因为我们是

0: 采半野生的管理方法，
1: 对，
0: 就是只有除草而已，跟修剪它的那个一些树枝要修剪，其他都是让它在这边自己生长。
1: 这个听说是可以直接吃的，对不对？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咖啡的果实吃起来什么味道？
0: 甜甜的，它的果肉是甜的。
1: 真的假的？
0: 对对对。
1: 那它是成熟才可以吃吗？还是？
0: 对对对。
1: 这个就可以直接这样摘下来。
0: 可以。
1: 好，我摘了
0: 哦。好。
1: 给大家看一下，红色，我直接吃，甜的、哦，
0: 对，果肉是甜的。
1: OK，
0: 对，
1: 没有什么味道。
0: 对，吃果肉就要不要咬碎、
1: 啊。真的，我把它咬碎了。里面是酥酥哎。
0: 对，酥酥就是它的那个胶、哦、胶，果胶。
1: 看到了。这就是我们那个平常看到烘咖啡的咖啡豆。
0: 对对对，它外面这个还是壳，嗯，它的豆子是在里面。
1: OK，
0: 对，它是种子，它是算咖啡种子，我们喝的是咖啡种子。
1: 吃起来真的很像水果哎，嗯，
0: 对，
1: 甜甜的。
0: 对对对，所以蚂蚁超喜欢吃。
1: 我刚刚是吃蚂蚁吃的东西吗？嗯，没办哦。那这个要怎么摘？
0: 就红的才可以采下来。嗯，对。
1: 然后就踩到我们的口袋里面去，
0: 对对对对，
1: 就像我刚刚这样踩就好了。
0: 对，
1: 好啊，那我来帮忙一下，当个一日的小助手，来采摘我们咖啡果实。
0: 好，好，
1: 看红色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
0: 它越红越甜，
1: 越红越甜
0: 哦。对，所以以前他们外国都会讲说要做那个什么黑樱桃，那个红樱桃计划就是采很红很红的，嗯，然后去做咖啡，说特别甜，所以他们那个计划叫红樱桃计划。嗯哼，对，
1: 越红越甜。
0: 对，像我们这边的咖啡，它不会完全到很红就被我们采下来，因为你还没有很红，猴子已经先帮你采了，所以我们都不会说一定要到很红很红。
2: 这半野生栽种的咖啡果实真的是带有淡淡的果香，看着袋子里满满的咖啡豆，看起来小龟这个一日小助手真的是帮了不少忙呢。现在就让我们跟着阿布斯的 Honey 两哥一起来帮咖啡果实去皮吧。
1: 好哟，那我们现在就把咖啡的果实倒进去之后，亮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3: 先来剪浮豆的动作。哦，
1: 它会开始慢慢浮起来，是不是？
3: 对。
1: 所以浮起来的就是
3: 不要的，不要的，
1: 不要的，
3: 就是瑕疵品，好像这样，
1: 把它过滤起来，
3: 过滤起来，
1: 然后放这边了。
3: 对，
1: 好好好，
3: 这个留着自己喝。
1: 哦，也不要浪费，对不对？
3: 不要浪费，对。
1: 好，它会慢慢浮起来，是不是？
3: 对对，
1: 会慢慢。那下面要搅拌吗？
3: 要。
1: 好，我要不要也试试看？
3: 不用啊，你是宅男，你坐着就好了。
1: 我坐等咖啡，坐等喝咖啡就对了。
3: 对，
1: 好，所以我们就搅拌一下，然后再看有没有浮起来的
3: 果实。对，大概就这样。
1: 好，所以泡完水之后呢，
3: 就我们来脱皮。
1: 脱皮，
3: 脱皮动作就这样。
1: 哦，直接把它弄进去哦。
3: 对对对对对。
1: 好。
3: 大概是这样，
1: 瞬间呢？
3: 对对对，哇，
1: 发生一瞬间呢。
3: 啊，像这样哦，你也要看里面，如果说有绿色的，还没有熟的那个也要挑掉。
1: 绿色的也不行。
3: 对对，
1: 好，
3: 所以说每次做这个都跟夫妻做是最好，我负责挑豆啊，老婆负责倒啊，这样。因为咖啡几乎是我跟我老婆的生命了。对对对。
1: 所以亮哥，像这样子脱完之后啊，我们常常在听到说有什么水洗啦、日晒啦，像这样就是所谓的水洗。
3: 水洗，它好几个做法啦，我们可以做水洗，也可以做蜜处理。唯一就是日晒没有做这种动作而已。
1: 日晒是怎么做？
3: 日晒就是现采之后，我们就拿去。给它晒太阳。
1: 你说直接这样的果实？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直接晒。水洗跟蜜处理就像现在这样。
3: 像这个动作，哎对。
1: 那这样它那个风味上会有什么差别吗？
3: 有各有各的特色啦。蜜处理有它的好，水洗有它的好，这样。
1: 那喝起来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当然不一样啊！你起到比较 UK 的啊，起到比较老的。哦。嗯，对。
1: 比较 UK 的是哪一个？
3: 就是蜜处理啊，
1: 蜜啊，比较甜
3: 啊，比较甜啊，对。
1: 所以蜜处理只看 UK 耶，
3: 对对对。
1: 它水洗嘞，

0: 就是一般
1: 就是那日晒呢
0: 就是洋妞哦。
1: 那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0: 我老婆就是日晒
1: 跟你说亮哥的嘴巴蚂蚁也会喜欢蜜蜂也会喜欢，因为很甜难怪阿布斯那么喜欢你。
0: 这个就是不及格绿的不能脱，
1: 这个就很难脱。
2: 第一次见识到咖啡果实脱皮的过程，那脱皮的速度让小龟看得目瞪口呆。同时经过亮哥的解释，我们这才知道原来不同的处理方式会造成咖啡口感的不同，真的是让人获益良多。结束工作之后，山上的气温渐低，体贴的阿布斯说要煮一壶热水为大家冲咖啡去寒意，在景色秀丽的山区来一杯咖啡。浓郁的香气伴随着阿布斯和亮哥的笑语，让我们的一日小助手小龟有了一个美好的午后时光。
1: 哇，实在是太幸福了！你看，我们刚刚呢跟阿布斯去采这个咖啡果实，然后回来跟亮哥学一下这个果实要怎么处理啦，然后大概知道那个风味的感觉怎么样。接下来，阿布斯你还招待我喝咖啡呢？
3: 对，
1: 对不对？
3: 对，
1: 亮哥自己家的咖啡来喝一下吧。
0: 多赞啊！
1: 哦，好香哦。
0: 喝一口会想到前女友。
1: 阿布斯怎么办？处理一下前女友的部分。不可能吧，亮哥？
3: 不可能出来在电视有前女友。
1: 哇，这咖啡你知道，其实喝起来会在你的嘴巴里面回甘。
3: 对。
1: 而且它有一个果香味，
3: 对，
1: 然后非常非常舒服。其实我觉得更好喝是在哪里，就是除了咖啡本身很棒之外，我觉得最重要是在这边搭配这样的景色，其实更有感觉，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哇，那像你们这样子啊，就是从事这样咖啡豆的种植大概20多年嘛，
3: 对对，
1: 你就为什么会这样一直想要坚持下去这件事情？
3: 因为会觉得这个东西感觉咖啡很好喝，所以一直要坚持做下去。嗯，然后也有旁边身旁的朋友也有在支持我们做这一块。对，可是行销方面还是要加油。哦，
1: 要把好的东西推广给大家，对不对？
3: 对。
1: 亮哥，你怎么坚持这么久？什么动力让你继续？
0: 因为我把咖啡当作是爱人。
1: 哦，你很会讲话哎。
0: 这块地父母亲都没有了，留给我，就是要保护他。嗯。他们留下来的，我要。还会再留下给我儿子，所以说我一直坚持这个东西。嗯，这咖啡太棒了，
1: 是爸爸妈妈留给你的爱。嗯，所以你要继续把这份爱延续给你的小朋友。
0: 对对对。
1: 对，对你来说，咖啡就像爱人般的存在。
0: 对，就是一家人一样。
1: 那种其实慢慢的从这个山上，然后慢慢推广，让更多人知道，到现在我觉得算是原名之光哎。对不对 ？International， 我们在飞机上买得到你们的咖啡。亮哥，你感觉怎么样？
0: 我很像是伟人一样。
1: 你很像伟人哦，哇！刚刚是觉得对咖啡的爱，现在是觉得自己把这东西发扬光大，对不对？那阿布斯觉得呢？
3: 我觉得还要再更努力吧。嗯，对，因为不只要在飞机上卖，还要在全世界。哦，
1: 把我们呢很棒的咖啡来传承下去之外，也要让更多人都喝得到，
3: 对
1: 对不对？就像我今天来这边，我觉得在一个这么棒的环境里头，那我觉得咖啡对我来说，其实喝到不只是品质很好，然后非常纯粹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其实里面有很多人情味，然后有很多你们对咖啡的爱，跟那种我觉得喝起来会有一种很温暖、很温馨的感觉，就像你刚刚讲的，就像你的爱人一样，然后把它分享给我，我也接收到这份咖啡的爱。那我问你哦，老婆跟咖啡，你要比较爱谁？
0: 还是老婆
1: 啊？很会讲话，听了很开心的阿布斯。
3: 有，
1: 可以啦哦，好啦，你们这样甜甜蜜蜜，就跟这咖啡一样，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份爱，然后可以把这份咖啡让更多更多人喝得到，而且可以扬名国际，好不好？来来来来来，喝个咖啡，亮哥，感谢你们招待，太棒了。现在呢，从二级团来到了六龟这边呢，不是原民部落，但是住着非常多不同的族群，那也是呢原住民跟平地啦，还有这些族群呢往来很重要而且非常频繁的地方。像我背后这个我们的红滚园，就是历史非常悠久，哎，现在大家来也一定会来参观的一个点哦。那今天来到这边呢，要来拜访一位古老师，听说他对这个刺绣啦、十字绣的功法、文化技术 非常厉害，是达人，他就在我旁边，欢迎古老师。
4: 你好，
1: 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帅哥你好，
1: 老师是小龟，你好你好，哇，你现在头上戴的，包括你身上穿的，就是你自己亲自刺绣的这个作品，对不对？
4: 对对对，
1: 好漂亮哦，这个是哪个族群的？
4: 我身上戴的族群是台湾族的，因为我本人是台湾族。
1: 那你怎么会接触到这个刺绣的文化跟技术？
4: 应该是在1993年，妈妈生病，那在台东没有人照顾，所以呢就请妈妈来六龟这里，因为我要上班，所以只好请妈妈过来。那晚上呢，漫长的时间，晚上除了看电视，那妈妈会勾一些我们台湾族的，我们俗称的嘎奶，就是背在后面的那种袋子。
1: 那像你现在戴的头套、头饰，或是你现在穿的，这有没有什么时候特别场合要穿？
4: 重大节庆，就是说有人结婚的时候。其实现在有一些像是他们为了尊重，如果他是用原住民的那种头目级的那种，他们也是会穿族服哦，对对，也会穿族服，
1: 它可能有点象征地位的感觉，对不对？或是一些重要场合可以穿给大家看这样子。
2: 前往古老师的工作坊之前，他特别带着小龟参观了历史古迹红捆园。一路上，他为小龟诉说着过去的历史。在看完古迹之后，就让我们跟随老师的脚步，一同回到他满是作品的工作坊吧。

0: 哇，我现在在老师的工作坊，然后其实走进来啊，发现到处都看得到老师的作品，哎，对不对？
1: 对。
0: 哇，老师你作品超级多，然后我知道你今天为了我们节目，你把你这个很重要的作品要拿来跟我们分享介绍，对不对？
1: 对对。
0: 现在在我面前，其实有三个对老师来说算是意义很重大。
1: 这个图腾是布农族的图腾，布农族有岁时记，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个行事历，来一整年的一些工作，祭典。
0: 那大概跟我介绍一下吧。
1: 我讲这个就好了哈。这个是开垦祭，那你看到这六个点，表示有六天。那这一天、第一天，我们布农族一天原住民呢要去开垦的时候呢，他们会先去一个地方，然后这块地我找到了，我就用棍子，然后有茅草把它绑起来，告诉别人说这是我某某人要开垦的地方，
0: 做记号。
1: 对，
0: 好，那除了这一幅之外呢，我看到这绿色的好漂亮哦，这个、
1: 对，
0: 这个又是什么？
1: 那这个我修这个就是我们宝山呐、你们今天到宝山，你看到那两座山头，
0: 它的形状，
1: 对，它的形状用红黄绿。那通常我们原住民的三个颜色主色就是红黄绿。那红色我自己给它的见解是，代表太阳啊，花朵，象征我们原住民热情的个性。
0: 对，红色代表热情。
1: 对，那黄色呢代表月亮或者是花朵，也算土地，土地，那绿色是大自然，我们原住民几乎都是跟森林，
0: 以天地为生，
1: 对，跟森林，所以我用红黄绿来解释。
0: 这个人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那因为我们小时候都要打小米，我们小时候呢不像现在的小孩子很轻松，我们小时候下课回来我们要打小米，所以我们就会一面打一面玩，这样子都平常都是两个小孩子妈妈给我们的工作，所以我就在说忆童年，想到以前小时候就是这样子打小米。
0: 你就做了一个这个作品啦。
1: 对
0: 老师，刚刚看完你三个非常厉害的作品之外，我现在看到这个是包包吗？
1: 对对，
0: 这个上面是原住民的
1: 布农族的女生，
0: 这个是女生，
1: 对，
0: 的这个服装，
1: 男生，
0: 这个是男生，
1: 男生
0: ，OK， 这个是布农的，
1: 布农的，
0: 好，然后我们会把它用那个刺绣的方式呈现，然后就当作是一个我们可以用的包包，
1: 对对对，
0: 我听说我今天要挑战。做这个
1: 做十字绣，
0: 怎么可能？
1: 没问题，帅哥。
0: 是吗？这要做多久啊？
1: 这个绣可能要绣很久，真的要绣。
0: 一天做得完吗？
1: 要看你的功夫哦。
0: 我真的头很痛。你
1: 好，来，
0: 因为我可能连穿着都不太确定有没有办法完成。穿着像阿嬷这样，你知道吗？
1: 阿嬷是
0: 要用那个口水吗？
1: 口水，
0: 有没有看很久
1: 了？口水看很久，在那边
0: 合理吗？
1: 但是呢，我有一个诀窍，就是把线放在这个啊，然后呢针，它因为十字绣的针头比较大，
0: 对，
1: 所以你就放在上面，刚好有没有有插口插进来，然后转一下，是不是跑出来了？
0: 对，
1: 跑出来以后你就把它贴拉出来，拉出来就 OK 了。
0: 我试试看好了。
1: 好，你试看看。
0: 我这个如果不会过关，后面就不用讲了，好不好？
1: 对。
0: 你说把这个线放在我的食指上面。
1: 对，线，你想。
0: 然后压着它，是不是？
1: 对对，压着它。压它，然后转一转。你不要发抖嘛。好，转转转。
0: 别发抖，被老师发现。转转转。
1: 有没有跑出来？
0: 我不确定哎，有没有跑出来啊？
1: 有那样出来的就可以拉出来，对，太棒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任务完成了，好不好？
1: 帅哥厉害，帅哥厉害，
0: 结束了，结束了，我的天哪，
1: 要不然你要留在这里哦，
0: 可能必须留。好了，穿过之后
1: 呢？开始的话呢，我们就通常我们穿，我们一般穿装线哈。
0: OK。
1: 那一般我在做这个的，来，你拿着。
0: 好。
1: 比如说我们要现在绣这个边哈，那你就要这样找一个地方，这个线是这样，你看有没有抽出来？我抽出来上来， 不要拉拉什么，拉到这里以后，我第二次的时候
0: 一模一样的地方。
2: 我说小龟啊，光是把这个线头穿过针孔，你就费了这么大的功夫，可见十字绣工法真的是相当不容易。看着老师们的作品，全都是一针一线所刺绣出来的，真的是让我们感到相当佩服。至于小龟今天的任务是不是能够达成，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没有几十年功夫累积很难完成的。小龟，我只能说你要加油啦。
1: 你现在你的针是在底下哦，
0: 我的针现在在底下。
1: 对，所以你要从你现在要绣这个格子，所以不是你要绣这上面这个格子，斜角的格子，哎，你要绣那个斜角的格子。你如果在这里的话，你就要吃到那边。好，拿起来也可以。好，那你要交叉，所以你是不是要吃到那边？
0: 你说我要换这边对不对？
1: 对，我看看是那个
0: 是吗？还是我要来这边？
1: 对，不是，是那个，对对。
0: 那现在有年轻朋友会绣这个吗？
1: 也会有啊，还是会有啊。他们喜欢绣的绣自己的衣服，他要传统的话，他要自己绣。
0: OK。
1: 但是没有就请人家做成衣服这样子。
0: 这样要做一件衣服很难哎。
1: 对，那现在大部分都是用电绣。
3: 你真的很无助。
0: 不是无助，是觉得有点凄凉。
1: 不会，你很厉害。
0: 好。好的，我刚刚体验完十字绣，我只能说我的表情就是真的是变头鸡眼，好累哦，老师，我真的很努力了，老师，你帮我验收一下好不好？我有很多的 mountain。
1: 他绣的真的很漂亮，
0: 可以吗？
1: 不简单，在短短时间他可以把走向绣出来，一般人家绣会搞不清楚是要往哪个方向去绣，其实他绣的不错，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没办法像这样完成成这样，对不对？我们起码就是有一些 mountain 在这里，我就把这边这样剪下来，有没有？就可能贴在这里，我就贴在这里，好吧，这也是我自己的那个作品嘛，对不对？
1: 对对。
0: 老师，你觉得还可以？
1: 可以。
0: 大概如果满分100分的话，
1: 满分100分，不要讲说全部做完的话，以他的学习态度，我给他9分。10分的话，我给他9分。
0: 老师，我跟你说9分。
1: 没有，我现在没加。我用10分的话，给他9分。
0: 10分有9分就对了。
1: 而且学得很快，这样。
0: 你看，就像我们很多人会喜欢那个手作啊，手工的感觉。那相对的，像刚刚老师在聊天的过程中跟大家讲的，其实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传承。对吧？
1: 对，
0: 这对我们来说，可能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生长的族群的文化。
1: 对，
0: 这些希望可以传承，让更多我们的后代或是下一代去更了解。
1: 对，当初我绣布农族的板栗的。

0: 用意当初也是这样子，因为当我嫁过来的时候呢，我就问我老公说，哎，老公有布农族的板栗，他很像不晓得要怎么回答。那我就想说要怎么样让别人认识布农族的板栗，那我就想说我用绣的，绣在一个图做成一个东西，然后人家会问我说，哎，你这绣这什么东西，我就可以把它里面的意义它的故事说出来，它除了告诉他们什么，我会加一些，哎，我觉得可以加的东西，让别人更认识布农族的板栗。
1: OK，哇，今天真的是收获良多哎！你看，不论是用咖啡豆编织他的黑金梦，或像老师这样子用一针一线编织出他想传承给下一代，或是呢每一个手作的温暖，我觉得都是一种对自己呀、啊，我们对自己的族群、对自己的家乡或者这块土地满满的情感、嗯，对吧？今天好幸福哦，两种方式，但是都体验到大家满满的爱跟那种想要传承编织的梦。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 yeah. hey, 有机会让我。把我的作品呈现出来，让很多人更认识我们原住民的文化，这样。是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我们画室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创作，然后让大家把看不见的这些感受，然后去可视化表达出来。可能我现在的心情是生气，那我觉得生气可能像黄色好了，那我可以运用一些比较特殊的用具，然后比如说拳击手套啊，或苍蝇拍啊，然后可以去用这些力道，或是用这些颜色线条，然后去把它表达出来，然后让大家可以在过程中更舒压，然后更能去展现自己的独特性，然后同时也可以透过作品去看见，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美跟丑、好跟坏，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件事情。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画图的经验每个人都有，但是您可曾想过，像是水枪啊、海绵球，甚至我们的手跟脚，都可以成为画笔呢？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来宾，他们都曾经教过偏乡小学，那现在呢，他们一起啊成立了一座没有标准答案的灵魂美术馆。那么他们要透过颜料、身体、声音还有感受啊，一起陪伴大家啊，重新去发现啊一个美术的世界。那我们欢迎，首先是杨玉琪。
2: 大家好，我是杨玉琪。
1: 还有钟林轩。
0: 大家好，我是钟林轩。
1: 那么我刚刚提到说你们曾经都教过偏乡小学，那跟我们讲一下那个经验好吗？那教这个偏乡小学的经验跟你们成立这个工作室中间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2: 我们在偏乡小学那时候在教书的时候，然后就看到孩子很多想象力跟创造力，然后反而是在当老师的我，在长大的过程中好像忘记了想象这件事情，越来越追求画的像，所以那时候从孩子这里有一些启发，然后才决定想要开画室这个空间。
1: 那么这两年教学是你们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会去教这个偏乡小学的？
2: 那时候去偏乡小学是我原先是在活动公司做啊，然后可是做到有点怀疑人生，不知道，我觉得工作是就是没有很开心，然后重新反思自己存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才发现说自己好像很喜欢有意义的这一块路线，然后就去了。

0: 一个非营利组织，然后去教孩子，然后那时候看见孩子就是每天早上都会跟你打招呼啊，等那时候我发现工作是很快乐的，然后就开始在国小里面带美术这样子。
1: 那你们自己是都市长大的吗？
2: 对，
0: 是啊，
1: 所以接触这个乡下的孩子跟你们日常这个习惯接触到的不太一样。那在两年当中，我们接触到那些乡下的小孩，他们的表现啊，跟你们的互动的情形啊，带给你们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嗯，
2: 我觉得最大的印象应该是，因为我是去云林非山非市的一个学

0: 像是他想到什么他就表达，比如说我现在生气我就是生气，
1: 很直接，
0: 对，很直接，然后我很快就说、嗯、啊老师我好爱你哦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很直接，然后你可以看到很纯粹的灵魂在那个身上的样貌、嗯、对。那相对于都市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以前比较多的会专注在我们到底要怎么考第一名啊，我们要怎么去拥有好的成功或者成就，未来才可以有好的人生这件事情、嗯、所以相对来说那个压抑感我觉得是再大一点的。
1: 嗯，对，你刚刚讲到这个压抑感啊，就很、嗯、都市里面的人或者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好学校好多标准嘛，所以压抑久了之后，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感受是什么了。
0: 是，
1: 所以你们的这一个成立的这个空间，好像是为了要帮大家把那个感受的能力找回来，是吗？
0: 是。
2: 原先其实在国小刚刚有说到，就是小朋友他们的感受力是非常的好，他们可以很直接把内在的感觉直接画在纸上。嗯，光是我们在讲牛，我想到的牛就只有黑白的牛，但孩子想到的牛是钢铁牛，他的钢铁牛是有一个炒锅护住牛的乳房，因为那里很重要，所以他要保护它，所以孩子的感受是非常强大的。然后反之是我个人我自己的感受力怎么了，嗯，所以才开始在思考说，哎，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一份感受为什么会慢慢的下降。嗯，也像刚刚有说到，可能在一直在追求我要往美就是只有一个答案那里去，可是其实不止，有更多更多的，只是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然后并且停下脚步去选择它。
1: 所以美包括美也是有标准的哦，那这点是不是在乡下的孩子就并不那么执着于说，哎，怎么样才叫做美的？社会是比较各种的样貌，它就可以让我们觉得是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一种美。
0: 我觉得这个比较看是他的经验，就是他的人生经验跟他的年纪，就是因为毕竟，这个美的标准其实是外界来的，他教导被教导说，哦，怎么样是美的，
1: 是
0: 怎么样是好的，所以，我相信无论是偏乡的孩子或是都市的孩子，一定还是都有一个对美的标准这件事情。对，那其实。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是，那在课堂上老师怎么让孩子去发挥他是更放下这些标准，然后是更由他自己本身去创造的那个力量，这件事情他可以去打破所谓的这些标准，甚至有时候确实孩子他可能会害怕觉得自己不够好或是画得很丑，对，但是这个过程是可以更多的好奇，那孩子对于美的标准是什么？那你想，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在这些过程沟通上，其实是可以让孩子更能回到他自己身上去创造那个属于他自己的标准。
2: 这个讲回来，其实就是在讲独一无二。因为其实每一种美，它有独一无二的存在，也好像是孩子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都是如此独特的。但我们可不可以从自己？去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见这一份独特，而非是刚刚你说像那种定义的美这样子。
1: 所谓定义的美，就好像说没有了标准答案啊。那你觉得就是说你们那个空间其实就是要帮大家培养创造力嘛？哈，是不是根据你们的观察，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是太习惯于事情都有一个有定义或者有标准答案？所以让很多人要去创作的时候觉得说，啊，我的能力达不到这么美啊，所以就不敢创作。
0: 确实也会有这样的人存在，那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这样的存在，因为我以前是读化工的，然后我对美术是根本沾不上边。那也是因为在学校，然后看见其实创造力跟表达力它其实是没有标准的，它甚至很独特。然后我觉得这份珍贵是我很想要保留的，所以也跟伙伴一起就成立了这一间画室，我也才开始重新认识艺术是什么。对，那在这过程中我觉得我突破了很多害怕跟困难，但同时我也可以看见说，哦，当我突破了这件事情，那我就可以 引领

0: 就是来到我们画室的人，他可以怎么去呈现他自己，他可以怎么转换他的感受，他可以怎么去表达，用线条、用颜色去创造出来。对，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存在，但是持续可以去回应它，这样子。
1: 那玉琪呢？玉琪好像不一样，因为你是学美术的。
2: 对。
1: 那是不是你以前在学美术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会有很多的框框或者很多的标准呢？那好像你现在反而不画画了。
2: 对，我就是之前读美工科，然后要画素描啊、水彩啊，然后画得很厉害的人就是排在很前面，就被老师夸奖的那种。然后我是喜欢画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可是就没有在那些名次里。后来我就觉得我可能是一个不会画画的人，所以我就不画画了，而且不开心。我就是曾经被同学说过，我去参加比赛，我是那个垫脚石啊，然后我就开始哭，当然是开玩笑的，但我就后来就去读行销广告相关的，但虽然它还是跟设计有一些些关系，但比起美工，再一次要我再画画，我会选择跟人际有相关的感受面、意义面会更强一些些。
1: 那你们现在成立这样的一个体验空间，鼓励大家去表达、去画画，那你没有让自己先变成一个范例吗？
2: 没错，所以那时候我去国小教书，我是教美工科，然后是兼就是偏向国小，因为太缺乏老师了。所以那时候才，我又把我所学的又再拿回来去带孩子，在那过程中，我才又跟孩子再一次的重新学习什么叫做有感的画画。然后我就三年间，因为我在偏乡就教书，我教了三年，到现在其实还一直在教，我持续的都在跟孩子学习这一份童心跟创造力。我才慢慢的回来，然后也因为看见自己是这样子的状态，我也成就，我们就透过这间画室也每天都在练习，所以我基本上已经练就一身就是可以自在更自在的画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只是当要走进第一次要踏进这一个抽象未知然后自在自由创作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害怕，但是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你就会知道，哦，其实没什么，只要有练习。所以感受这件事情，我忘记了，我要去感觉的时候也会有害怕。可是，一次两次，我就会记得，我要把我看不见的感受跟感觉，就是在呈，就是可以透过呈现出来认识之后，我就会把我日常就会拥有这些能力，这样。
1: 那到底呢？他们两位所创作的那个空间，成立的空间，要怎么帮助大家呢？稍微休息一下，请他们来告诉我们。
3: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出版十年后，吴晓乐怎么看待教养？
4: 教养的品质取决于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3: 最喜欢读者对你的评语是：
4: 这个作者应该是个好人。
3: 最想写的小说类型？
4: 我还没有放弃写言情小说。想知道我是受到谁的启发吗？他对待书的方式如何影响到我的一生？请看吴晓乐的名人书房。

0: 划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那当然我们除了一般的脏脏画以外，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引导的活动内容，那像是音疗结合画画，然后或是肢体舞蹈结合画画，或是像荧光颜料派对啊等等的。那其实在这个展间我们就希望让每一个灵魂开始去探索，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画出来，然后让大家去觉得是一个好玩的。
1: 你们把你们的这个空间啊命名为灵魂美术馆啊，为什么要用灵魂这两个字？是你觉得灵魂本身就很具有创造力的？
0: 我觉得灵魂它可以是放下外表，放下标签，放下你是什么职业，
1: 因为没有一个形体哦。
0: 对，它是一个更关于本质的事情。嗯，你的本质是什么？你喜欢什么？你的特质是什么？嗯，这些其实我觉得是更珍贵的。嗯嗯
1: 嗯，那这个玉琪也这样觉得吗？
2: 嗯，就是我们一起在思考要用哪一个更能够去呈现出这个美术馆无形的抽象的，然后我们后来想选择出来的词汇就是灵魂。嗯，
1: 我听说你们哈，因为你们开各种不同的课程嘛，还有活动，里面最受欢迎的就是叫脏脏画。
2: 对，
1: 这边也带来一个脏脏画的一个作品啊。那么脏脏画，你们可以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样的脏脏画？好像它就是不是用一般的画笔啊，而是用很多日常生活很多的用品都可以拿来当作画笔。嗯，它是怎么画的？
2: 脏脏画那时候是想说，就是以一种搞砸的感觉，嗯，去把情绪啊、感受啊都砸在这一块画布里面。嗯，所以它会有很多的颜色，因为光情绪有喜怒哀乐等等的颜色混在一起之后，它其实就有点脏脏，连人都脏脏的。嗯，那为什么人会脏脏的？也可以看到我们就是用了很多的用具，比如说有球啊、拳击手套啊，各种媒材都是可以拿来创作的。嗯，
0: 其实我们想要传递一件事情是，画画不是只能用画笔，就像人生不是只有一种选择。嗯，那我们期待就可以透过不论是颜料，然后或是不同的用具，让大家可以去创造，然后把这些就是刚刚讲到的比较抽象的感受，然后去可视化，然后让它去自由的去挥洒出来。嗯，算是一种既舒压，但可以在过程中又可以更多的去跟自己的感受有连接的一个体验。嗯，对。
1: 那就像你们前面有提到的啊，那么感受，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或者他就是没有那种澎湃的那种情绪，那他要怎么来画这个画？是不是怎么先让他去跟他自己的感受做接触呢？
0: 虽然它叫脏脏画，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很澎湃的感受。所以其实就依照这个人他当天的状态，其实他或许是平静的，他或许是澎湃激昂的，他或许是难过悲伤的。其实这些情绪只要你在选择颜色、选择用具，它都是可以一点一点去连接。但甚至是他想要呈现的画面，其实也是某种层面跟他心里的状态是很符合的一个，有连结的部分这样子。
1: 嗯，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在画脏脏画的现场，你们会准备什么样的道具啊、颜料啊，让他们选择？
2: 我们现场有就是除了画笔大小支之外，我们还有牙刷、水枪、球、海绵、拳击手套、苍蝇拍，各式各样，还有很多种在我们的画室里。主要就是可以让他们从一种用具看起来只有一种用法，但是其实不是，就是他还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创造一个用具的可能性。嗯，然后就也很想传递说，人生也不是只有一个方向，看似只有一个选择，但是它其实这里不行，那我们换一个角度，说不定可以制造出不同的惊喜变化。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使用的用具都不一样，所以创造在画布上的痕迹也不同，就好比也像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历程经历

0: 力都不一样，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画布，每一个人也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件事。
1: 因为大家都不压抑了，会不会有的人就是说有时候会抢这种拳击手套只有一副，要说要我要我要，都打起来了。
0: 我们那里有很多个，顶多就是两个人开始互殴，
2: 会有互殴的。
1: 哇，这真的是一个不压抑的一个一个状态啊！我知道你们除了这个画画之外，你们那边也有啊，这个应该叫做自由创作嘛，哦，那你们还有那种办一些活动啊，有的时候会办一些。啊，甚至微醺 party 啊，舞蹈啊，音乐啊，都会办这些活动。那这个跟这个创作之间要怎么样的来结合？
0: 我们刚刚真的很多人性嘛用具，然后刚刚也有说到我们有美术馆，然后我们就有想说，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美术馆，要怎么呈现出很多人的样貌？所以我们画室除了就是跟就画画之外，我们也会跟舞蹈老师跳舞的，然后跟马戏。杂耍的，然后还有演奏澳洲笛管，音乐的，然后去做合作，然后大家就可以从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像音乐的，他会吹出声音，然后大家就会跟着他的旋律去感觉我感受到的想法感受是什么，比如说是平静的，或是生气的，那每个人就会依照他听到的感受选择颜色。然后跟用具去呈现在他的画作里。那舞蹈他就是在身上会沾颜料，用肢体去画在他的画布上，所以全部都是跟自己的连结，然后呈现在画布。然后我们最后其实都会有一个分享的环节，透过这个部分，大家就可以把他的感觉说出来。这时候我们就会很讶异一件事情。我的感觉跟你的感觉，每一个人的感受竟然是不同的。明明都在听着同一个音乐，为什么大家的感觉是不一样？这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其实可以多一点的好奇与尊重，不用急着去定义说一定只能是什么。然后这也是我很喜欢我们画室的原因之一。对，
1: 就是相同，看到相同的一个事情。得到的刺激，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到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也学着，多去尊重别人跟自己不一样的感受，就可以少掉很多的纷争啊。对。那听起来呢，你们在进行的这个活动，已经不光是跟我们讲的这种绘画或者美术有关了啊，因为它也结合了各个其他的艺术的项目，你把音乐啊、舞蹈啊。都把它结合进来哈。那所以你们其实在做的并不是我们想象说教大家怎么画画，其实是要开启大家的一种感受力或创造力，是吗？
2: 是的。
1: 那么你们呢甚至也有规划出像是实体交友的企划哦，也就是说透过创造来交朋友。那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设计。
3: 我们实体交友就是大家可以来到这边，然后我们真的就是不讲自己姓名，然后不讲职业，不讲标签，然后我们是透过一些就是关于就是比如说你最近让你心动的瞬间是什么，然后这种题目，然后我们去互相交流分享，然后我一直很相信就是我们的那个感受力。那无论是你多么理性的人，你都存在这个东西。然后，所以透过这个交流，然后我们可以根据对方的回答，然后我们去感受，我觉得你的灵魂的样子可能是什么？或许比如说，他是一个非常好奇心的人，那我觉得你可能是你的灵魂可能有五只眼睛，因为你很好奇这个世界的样貌。那我们就会邀请那个对方，然后去画下那你的灵魂可能是什么样子。对，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也希望带给大家的是我们一定这世界一定会有很多人是欣赏你的存在。就是我们很常时候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是看不到自己好的地方，但我们也可以透过跟不同的人交流，然后除了看见每一个人他都是独一无二的以外，也可以透过对方的眼睛也在看回自己，那我还有什么是我没有发现的部分。那透过这样的交流，然后也可以去创造一个就是可以更像尊重啊，或是更互相和谐，然后一起认识的一个 体验这样子。
1: 可不可以举一个实例哈？比方说，你觉得看到有人进来之后啊，也许开始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来开放自己，然后经过你们的这个活动之后啊，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3: 我们这边有一个体验者，他是做游戏设计的人，对，那他就是一个非常的理性的一个男生，对，那当时他就体验完，就是有过来给一个回馈，就是他觉得在这边，就是就算他是很理工脑的状态，可是他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交流，然后去感受就是对方他的灵魂带给他的感受，然后去创作。而且他在创作的过程，他也看见，因为我们会交换很多人，对，所以他看见其实画画不只有一种标准，然后甚至没有所谓的美跟丑。然后在这样的交流下，他也得到了一幅属于他，就是分别五个人，然后画出他的灵魂的样子。对。然后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珍贵，也是在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社会上，其实越来越少存在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会是透过手机，然后去什么可能交友软体，那去认识一个人。可是我们可能是看着他的职业，看着他的年纪，但很少有机会，就是我们可以面对面，我们可以去用灵魂去交流，或是去认识这个人的本质、他的特色、他的特质、他的特点是什么。对，那所以这个方式也是让就是在这个世界快速的世界里面可以慢下来去认识一个人的一个方式。
1: 真的非常有趣啊。那么很多人都在寻找灵魂伴侣，说不定这是一个途径啊。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两位聊。
2: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4: 他真的好松软哦。
5: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4: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6: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通常妈妈手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7: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8: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9: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0: 您刚刚前面讲到两位都曾经在偏乡小学教学嘛，哈，那么为什么后来就说离开了那个教学的体制，跑到现在到民间了，还是继续在做啊这个教育的推广？那这跟在学校里面做有什么不一样啊？为什么现在还是坚持，但是选择在民间？
1: 嗯，原先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可以看见，就是很多学校是没有美术老师的，他是就是一般的老师，然后兼着去带美术，嗯，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很多是手作包而已，哦，所以他们做出来的作品都是长一模一样的。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去到一间学校，我可能去了两间学校。去到一间，我就会再把就是颜料啊什么东西都扛到学校里面去做这一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其实还有很多的偏乡的学校，如果我只能待在这一间的话，就只有这一间。嗯，那我今天离开之后，我可不可以去创造更大的影响力？不管是也分享这一份教育给其他的老师，或是家长等等的。所以后来才决定就是离开体制内，到体制外去做画的是这个空间。嗯嗯，然后接着呢，因为我们的心里，因为都是偏乡老师，都还很喜欢学生，学生的创造力也是我们的全员，因为我们也在跟他学习。嗯，所以我们持续的都还是有去找，就是会回到偏乡学校里面。嗯，然后现在就会有计划，就是可以让企业来支持，就是现在有18间的学校，其实还是都有在跟我们申请说，我们可不可以去他们的学校。嗯，所以我们就会去做这一份接连，让企业也可以回馈社会。嗯嗯，然后我们就会再把我们的多元艺术带到全台各地不同的偏向国小去带他们玩这类型的创作，去看见不同的艺术可能，也告诉孩子说，嗯，你要保有你自己的创造力，这样。
0: 可是听起来好像偏向最主要你刚刚讲说，因为没有这种美术啊相关的专业教室嘛，哈。可是但并不是偏向的学生需要来帮忙提高他们的感受力。我们一般不在偏向的小孩，因为像一般学校好像都过于注重很多学科啊，而比较对于艺术学门的是比较没有那么重视啊。那就你们的经验来讲的话，你觉得除了学科的这种这个学习之外，现在小学里面普遍小孩比较需要培养的是哪些其他的能力？
1: 感受，就是情绪，去认识自己的情绪跟感受这一个面向，再来就是表达。我怎么可以感受完之后让他人清楚我的感觉感受是什么？另外一个
2: 创造力，对，就是可以去创造，那他想要什么，他想要怎么回应这个世界。
0: 那你们的经验当中，是不是偏向的小孩在这个创造力感受力方面更来得比较容易表达出来呢？
1: 我觉得小孩都蛮能表达的，所以其实我们去偏乡只是在告诉他们说，生活中还有很多创作的媒材，有哪些，让他们去打开这个想象。
2: 其实偏乡跟都市，只要是孩子，他们一定都是比大人是更有创造力的这件事情。可是偏乡孩子确实会比较少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艺术的方式。对，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大包小包带着各式各样的用具啊颜料，也带给这个偏乡孩子，就是说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创作，那你也是可以保留你自己的方式，然后去透过颜料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画面，这样。
0: 就像你们讲的，其实孩子其实天生就有创造力，不光是偏乡或都市都是一样啊、
2: 是，
0: 可能只是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珍惜、去培养啊这个创造力，让他导向于也许就是说更有价值的这个方向啊。那么就你们的经验当中，有没有曾经印象特别深刻的啊什么孩子啊，他曾经身上你们看到的创造力，还有经验到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想到的是，就是我们有一次去那个原住民的学校，对，然后当时就是每一个人他有全开的纸张这样，然后我们就有提供像是排笔啊、画笔啊等等，然后还有一些用具，然后突然就是他们在玩一玩，突然他就说：“老师，我在滑雪。”然后他就拿着两支笔，然后开始在那个
0: 想象力就发挥了。
2: 对，他真的就是在，因为 有颜料会滑滑的，他要真的很用力的在纸张上滑水，
1: 然后老师在旁边掐他的大腿，很想去管他的小孩，
0: 老师还禁止他，
1: 很想禁止，但
0: 要破坏秩序，
1: 他就是在掐他自己的大腿，但不行，因为现在是他们的创造力时间，所以就保留了这个时光给他们。
0: 对。那么除了这个学校的合作之外，你们也有做很多不同形式的活动啊。那么有没有哪一次的合作的计划也是让你们印象很深刻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2: 我自己是有一个是我们之前在台南办的那个音疗的活动，对，然后我们就邀请音疗师然后来到现场，然后当时我们的主题其实就是在快速的世界里慢下来，然后我带大家去播放一些像是雨声、风声、车水马龙的声音或是火车声，其实这些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出现的声音，但我们很常忽略的。那我们透过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慢下来去聆听，那它带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去转化它。那同时我们就是在地板上就是铺，真的是整个我们那时候几平，70平吧，全部都铺纸张，对，然后大家都有蜡笔，他就在地板上，他是可以趴着，然后再这样子滑来滑去去创作的。那最后就接着就是用颜料，然后

0: 话，不可以听着应老师的音乐去创作这样。那当时就活动结束后，就有一个体验者，他就过来，然后他就说：“林轩，就是很谢谢你们办了这场活动。”然后他说：“其实他一直都有一些身心的状况。那当天其实他是差一点就是没有办法出门的，对，但他说他很感谢他自己，就是还是走出来，然后坐上了那个火车来到了这里，对，他说他看见他一直以来都有的那个孩子的样子，可是好久没有出现，他好久没有像这样可以大笑的像孩子一样在地板上这样胡乱的画去玩耍，他觉得这是他最真实的自己，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这一个故事就是他的回馈，也让我更知道说，其实我们很常的时候，我们看这一些可能胡乱画，大家看不懂那个作品的样子是什么，可是只有那个体验者知道他当下的感受是什么，他带给他的获得是什么。对，所以也让我们就是坚持说，对我们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对，
1: 那我们刚刚提到你们讲到的这些都让我想到很多这种艺术治疗啊，他们的那些内容啊，非常的相像啊。可是因为你们现在是在民间自己在做这个事情嘛，那不晓得你们在总是要编一些教材啊，或者一些导引的方法，那这些你们是怎么去编撰它？是不是也去收集很多这个专业跟艺术治疗相关的这个材料啊、讲义啊来作为你们的教材。
2: 其实我们在做这一个历程，很多人会跟我们说我们是跟艺术治疗有相关，
1: 是，
2: 但是其实我们不是，我们是很浅层的，其实就很基础的会带，比如说你觉得开心会想到什么样的颜色的问题，像是这种浅层的去感知而已，但是深层的我们会有跟諮商所合作，然后去专业的就会由他们来引领。那我们的活动主要都还是很基础的，用各种的体验让大家浅层的带到，不会到太深层要介入到不是要諮商介入的这种，我们就比较不会到那么深层这样。
1: 就当然就是没有说，因为治疗两个字好像是你发生什么问题才要治疗嘛，但是如果说一个人他平常变得麻木，没有感受能力，好像不是一个病，但是也是需要被启发、被开导了嘛。
2: 刚刚有说到，就是我们常常会忽视一些看不到的身体的状况啊，或是情绪感受。
1: 对。
2: 然后常常都要等到他有一些样子出来之后，我们才要去正视他。
1: 对。
2: 比如说我心里生病了，我开始变得肢体怪怪的，讲话怪怪的，我才要去看医生。等我身体今天其实这里很不舒服，或是我这里不舒服，但我选择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先忽略，然后等到很严重的时候才要去看医生。我们画师就想说，我们明明就有这些感觉，但为什么总是选择忽略？那如果我平常就会照顾我自己的情绪抒发，在乎我的感受的话，那我好像不用走到那一步。
1: 是，
2: 所以我们就定义，就是如果諮商所在这边，我们画室是在很初期的去照顾大家身心的一个场域，这样。
1: 就好像我们常常说身心灵是一体的嘛，所以你也许心或灵哪里出了问题，身也会显出生病啊什么的迹象，所以你们叫做灵魂美术馆是有道理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聊。
3: 常常听到有人笑说神经病、疯子、秀逗，你们知道这几句标签隐藏了多少心酸吗？全台湾精神病就医人数282万，症状较明显的有14万。精神障碍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大脑生病了，很难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忧郁、焦虑、强迫，严重的甚至会暴走失控，跟着受苦的是旁边的家人。长久的照顾也许只换来说不出口的绝望。

0: 我们现在就画室本身一直都有在国小偏乡的国小做艺术的教育推广，然后我们自己就会跑各个地方，然后去到学校里面带。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让大众一个参与很特别，可以支持到孩子的艺术教育的方案是幻化计划。那个计划是可以让，不管是企业或是大众，他们就会拿到一包就是创作的材料包，然后就有一张小卡，他可以自己在上面创作，然后画完这一个小卡之后，他要写一段话给小时候的自己。然后我们去到国小的时候，我们也会带小朋友去做一幅他自己的作品，然后他就会画多元的媒材，画出他各种想象跟可能，然后他会写一句话给长大后的自己。我们在这个活动就是交换他们的明信片，所以大人会收到一张小孩写的那个卡片，就是我们画室一直很想去设计的小用心，所以我们画室就是一直很针对这些小火花去进行一些大人跟小孩之间的交流。
1: 我很好奇啊，不知道现在呢会到你们那边去参与活动的学员啊大概都是什么样子啊？他是年龄啊，或者背景啊，是不是跟我们描述一下？嗯，
2: 很多哎，各式各样的都有。嗯，我们甚至有那种就是家庭、家族一起来，
1: 一家人一起来。
2: 对，从坐娃娃车的，然后到需要人家搀扶的，对，都有。对，所以但如果要说客群的话，我觉得亲子。那当然朋友群我们一起来庆生啊聚会的这种也会有，
1: 對，一起来庆生，大家来画个脏脏画，
2: 是，然后我们真的有就是可以包场，然后有那种生日抱大象，就是有点像那个皮纳塔，那个是源自于
3: 墨西哥，就是他们有个节庆，就是打爆它，就会掉糖果下来。
1: OK，
2: 吃到就会受到祝福。对，然后我们就沿用了这个方式，大家就可以画一个怪兽像啊，然后就是画完画之后，就大家可以暴打它，然后让糖果掉下来，就有一个就是生日的祝福这样子。
1: 对。那就像你讲的啊，除了个人来，也有团体一起来哈。那我知道甚至有的企业来像你讲包场可能就是这样的状况啊。那么你们的观察啊跟理解为什么这样的活动现在好像慢慢的有人有这样的需要。
3: 我觉得是这类型的创作体验之前很少，所以企业就会开始去搜寻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呢，就有查到我们。然后再来是其实 AI 的出现啊，就是会取代很多就是要画像啊或等等，所以感受跟创造其实是现在很重要很重要。我觉得企业应该也会慢慢的看见，就是这是一个很棒的现象。
1: 为什么你说 AI 的出现会让大家对这种感受力的这个提高会有这个需要出来？
3: 因为在我的认知 ，AI 的出现就是创作就要画的像啊等等这件事情是可以的，AI 可以做得到的，
1: AI 可以帮你做，
3: 对，它可以帮你画，
1: 不用我们再次做。
3: 对，
1: 画的像这件事，我们不用自己做了。
3: 然后所以想象跟感受，这是我们人要得发自内心的去呈现出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他才可以去使用这个工具来创造出我这个人脑袋里有的想法，而非是他来帮我想我要什么。所以在这一块，觉得不管是小孩、企业之后的趋势。我觉得这一块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老板我相信他也看得见。

0: 这一块的面向。
1: 那难道老板不害怕说，哎，大家来变得越来越有不可控的那个主导性的时候，老板很难管理了？
0: 我很相信，因为员工会选择，他会辨识，因为他知道面向是什么。今天老板够棒，我们都在同一条路上，企业只会越来越强，我们公司只会越来越厉害，前进的速度会越快，因为每一个人知道我们要往的方向是哪边。不担心。
1: 那你在这一块，就是企业包场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看到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企业包场
2: 喷漆吗？
0: 它空间上的话，在我们空间上也会有企业包场。那时候他们来增加的是他们的沟通啊表达，因为我们会有一个环节是我画你猜，主要就是想要让大家可以放下，就是来画画一定要画得美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做一个建成，就是玩一个叫做我画你猜。但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其实在短时间内要画出一个题目，比如说像是场景录好了，只有10秒钟可以画，是不是大家画出来的都很丑？
1: 是，
0: 对。然后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1: 丑跟美没有定义的，
0: 对，没有定义，但就是好笑。这时候大家就会慢慢放下，一定要画的很像这件事情，是可以自由的画。这是我们就会做这种小巧思的环节，一层一层的设计。企业在那个情况下，大家也会变得很和乐，然后嘻嘻笑这样子。然后在下一趴在玩创作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变得就是除了画自己的画作之外，也开始会互相画，感情其实也会变得更凝聚一些些。然后还有一些合作是最后他们的画作要拼起来的，会完成一幅公司的大画。这种也是可以让公司的感情会更凝聚。他们除了做这种室内之外，也有做户外的，就是玩喷漆。也是分组，然后他们要去完成各组的分配的图案，然后他们也需要透过沟通才可以确定这个线跟这个线能不能连在一起等等的。
1: 所以整个过程是听起来是蛮有机的啊，并不一定都是你们来引导或者规定很多的guideline，有他们自己就会产生出如何延续的很多的方法啊。对，那么我知道你们除了你们两位，还有一位一起合作的伙伴嘛。那你们三个人当初创立啊这个园地，不晓得你们的初衷啊是什么，然后你们怎么样的来去 check 说到底有没有达到你们当初想要达到的目标啊？因为虽然你们说你们是非常浅层的嘛，可是呢还是有一种当然也没有人来检视说你们达到效果没有，可你们自己是不是有一个常常的一种自我的检视，说有没有做到你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2: 我觉得是看参与者的回馈吧。对，就是比如说像，因为我们最常带的一个东西是音乐画画，就是播同一首音乐。
1: 对，
2: 那这首音乐它的情绪的起伏带给他的感受是什么？那可能同一首音乐，有人是开心的，有人是生气的哦，真的有。那他们对于感受不一样，甚至是同样开心，但是选择的颜色不同。那这时候在传递的方向，然后跟他们接收到的事情，这件我觉得它都是一个检核的方向。那同时就是其实在最后的回馈上，其实我相信，就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好，比如说小怪兽，我们在做自己的怪兽，可是他看见的是，这世界上有很多的怪兽，然后他也可以很有自信的介绍，我的怪兽有5只眼睛，还有10只手，那这一个样子，然后他去相信他自己独特的事情，我觉得他都是一个我们相信就是检核的标准，然后也是我们持续在做的事情。
0: 我觉得蛮多也有是好多的人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做下去啊。他们很支持我们，然后也一路从我们零开始创业的初期，然后到现在都陪伴着我们，不管是透过讯息打气或是写信给我们的，我们也常常收到。所以 这一点是让我们觉得很开心，也更坚信说要继续做下去的原因之一。
1: 那你说你们是在基础浅层阶段的，可是一定。

0: 有人就是说来参加某个活动很开心想要继续，所以你要编新的活动给他，所以你要源源不断的出很多新的活动，这不是也是蛮大的一个压力？
1: 是啊，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一直活到现在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们很在乎这件事情，因为人生的变化它就是一直一直在变，所以我们活动也，你说所以我们要没有赚钱，我们同时赚钱跟我们的心意真的是平衡的，我们没有只出了一个方案就永远用到底，我们是用我们的真心跟生活的体验去设计所有系列的活动、嗯、我们的每一场活动都是我们真心诚意设计出来的。
2: 对，当然、嗯、可能也会结合不一样的主题，那像是同样的形式，但是比如说我们结合的是爱好了，那结合的是关于独一无二这件事情好了，其实在不同的主题，然后但用一样的形式下也会有不一样的激荡跟火花。嗯，
0: 可是像现在你们就三个人在景美那个地方有这个空间，然后在去景美比较近的朋友当然就可以跑到那边去享受这种亲近自己感受力的一个快乐啊。可是它可以复制到更多的地方啊，台湾有这么多的地方可能都很有这个需求，所以你们有没有考虑到说哎、欸、也许呢把你们的这个基地再扩张，能够到其他地方的居民或者朋友们也可以享有。
1: 我蛮想的，如果可以扩张的话，但是现在还因为经济上的关系，所以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但是我们其实蛮常到各个地方去办活动。嗯，我们下个月就要跑台南去一个酒吧的空间，然后他就是做音疗的合作，所以该地区我们就会去宣传。比如说我们会到台中、台东等等的各个地方去做活动，这样。
0: 嗯，是的哦。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听到两位来跟我们介绍啊。一个，你如果觉得说，哎，艺术创作好像很难，其实不用这样去想，因为艺术其实就是好玩的啊。然后透过玩，像小孩子最会玩的就是小孩子，那我们也从小会玩的小孩子身上看到很多的创作力，所以我们也不用应该因为长大了之后，好像那些东西就跟我们无关，因为那个跟我们的身心灵，跟我们的健康也都很有关系的啊，所以呢希望经由今天的节目，大家呢也可以放松一点，来有的时候也可以去，例如到这个灵魂美术馆去体验一下。谢谢两位，那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3: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想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都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一张薄纸，捣破即空。禅如空手拳头，手松即了。禅如空中云雾，一扫即空。禅如三冬冰冻，一热即融。

那就是讲到就是刚刚讲的生长化收藏呢，其实就要再讲到就是在《黄帝内经·素问》的第二个篇章，第二个篇章四十条神大论，在这一篇的话呢，他就开始在讲说，哎，在各个不同的季节哦，那我们哦要可以做什么？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好好就是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话呢，我们可能会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像在春天的时候呢，大家就像刚刚讲的哦，春天是一个新生命发出来、生长、长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在素问这边他就有讲到哦，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晚一点点睡，可是这个晚一点点睡并不是说，欸，像我们讲的什么一点啊、哦两点啊、三点才去睡这一种，哦，他是说，因为以前的人的作息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哦，在这个日落而息的时候，再稍微晚一点点，哦，再稍微晚一点点的去睡觉，可是起床的时候呢？起床的时候呢，基本上哦，就是也是跟着太阳哦，也只是跟着太阳。当今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早一点起来。那起来要做什么？哦，起来散步，起来运动。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刚刚前面就是万物开始生长哦，开始生长。那这个阶段呢，在就是说会从一棵小小的苗，然后发展成一株比较大的一个植物，大植物。那动物的话呢，也会从就是说幼体，然后逐渐转成所谓的一个成体，好，成体的一个状况。好，那在这一段期间的话呢，在这时候天地的所谓的一个天地的能量，也就是说，所谓的阴气跟阳气这两个，就是我们在讲的能量，不同属性的能量，他们会一直很剧烈的一个互动跟交流。好，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虽然说它是夜卧早起，同样也是春天也是夜卧早起，可是因为到了夏天这一段期间呢，我们的太阳比较早出来，我们太阳这时候也就是比较早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等于就是说你会睡的时间就会睡的一个比较短一点。

整天躲在冷气房里面，我们就都不出门。我们要适时的去感受我们身，就是所感受阳光，感受到这些温度，然后让身体可以适时的把汗排出去。好，这边讲的使气得泄，就是说我们要让身体有正常的一个排汗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就是说，这边有讲到一个所谓的所爱在外。那这边其实指的讲是说，哎，那我们在我们的心境上来讲呢，我们要对于就是说外在所有的事物保持着所谓的一个好奇心，好奇心，然后还有所谓的一个就是想要多多学习，做多多学习的一个心态。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那我们的能量可能尽量的往外去做一个散发。那如果说，那这边想到说，哎，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适当的让自己的汗发泄出去，没有适当的就是去宣泄自己体内的能量的时候，哦，我们都一直躲在冷气房内，哦，吹冷气，然后喝冰的，哦，吃冰的，哦，吃冰的，甚至就是说情绪上来讲的话，就是老是常常动不动就生气，哦，那这时候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哦，那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有可能会后续会去影响到，或会去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像说体温调节的一个问题。这边讲到秋为该害虐，哦，秋为害虐的话呢，指的就是说，哎，到了秋，就是当我们今天在夏天，哦，我们就是没有适当的排汗，哦，没有适当的排汗的这样子状况之下呢，有可能会在秋天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像是说忽冷忽热，或者是说容易发烧的一个状况。那秋天这个时候呢，其实等于就是说我们的阳气要逐渐把它收起来，哦，只把慢慢的把它去收起来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建议就是说我们要开始早点睡，哦，早点睡，然后呢。也要早一点起床。他这早点睡早点起床要跟着谁走？要跟着鸡走。Hey, 要就是说当今天鸡叫的时候呢，你就要就是要起来了。Oh, 那在起来了之后呢，那你其实就是还是可以就是说，欸，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只是相对来说的话，你的活动就是尽量要避免，oh, 太过的剧烈。那另外呢，在情绪上来讲就是一样，就是要保持是比较平稳，哦，平稳还有比较安静，哦，比较安静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那这时候最主要就是在于说，哎，去专注在于自己，哦，自己让自己是随时保持在一个心境平静的一个状况，哦，那这心境平静的一方面就是说，哎，尽量避免的一个过度发怒，也要尽量避免就是让自己有感受到忧郁的一个情形。那另外就是说在秋天的时候呢，其实在台湾来讲的话，在秋天的早期会是比较偏还是有点夹湿的一个状态啦，可是在秋天的就是大概在中后期的时候就会偏向比较偏燥的这个部分。那在燥这一块的话呢，会影响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呼吸道的黏膜系统，可是所以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可能都会开始觉得，哎，鼻子怪怪的啊，然后喉咙怪怪的啊，然后嘴巴很容易干干的，甚至也皮肤也会容易有一些比较干燥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在就是《黄帝内经》，在《素问》这边来说的话呢，因为会影响到呼吸系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懂得去调整自己的呼吸，借由慢慢的就是说深呼吸跟吐气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调节我们的一个肺气的一个顺畅。那所以如果说当今天我们的在秋天的时候，我们没有养好我们的这些肺气的时候呢，到了冬天，反倒会去影响到我们的脾胃。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是跟我们在讲五行他们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概念有关，哦，那脾胃就会受到影响，到冬天的时候可能就是动不动吃东西就很容易拉出来。那所以持续到了冬天的时候，冬天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取类比象的一个概念啊，因为天气很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适度的把我们的能量保存在我们的这个体内。
那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早点睡，早一点睡，然后起床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也是建议还是要等太阳出来，然后气温有回升的时候，我们再起床。那

0: 那这部分的话，其实跟我们现代医学，其实我们大家也都是蛮强调，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有晨间运动的习惯。嘿，那我有一些就是说门诊的那个叔叔阿姨都还蛮可爱的，他们就说，哎，那个晚上睡觉可能七八点就去睡了，然后三四点就起床了，睡不着去干嘛？天黑黑的就跑出去运动了。他说，哎，可是运动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啊，就很多人这个时候都已经出去再走了。然后我都会问他们说，啊，你们就是都这样吗？一年四季都这样吗？他们就说，哎，对啊，其实他们到冬天也还是这样。那所以这时候其实就会要讲到，就是说，其实在冬天这一个阶段，我们还是会比较建议，就是因为气温相对来说比较低，那对于我们就是我们会希望就是说等到气温到有太阳的时候，气温比较回升的时候，那我们再出去运动。哦，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为如果说就是那个环境太冷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会很容易会有一些不管是说心血管或者是说脑血管，哦，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其实我们的血管弹性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好，这样子一个比较大变化的一个气温啊，就是造成血管的一个收缩，可能也会很容易造成一些伤害。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再来就是说，其实这段期间就是要做好保暖，对，就刚刚有讲到做好保暖，可是保暖是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并不是说要暖到就是说在里就是外面是冷，然后里面再出汗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我们其实是不建议，就是说我们其实建议都是刚刚好就好。那再来就是说，如果说在情绪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大家就是建议说，哎，我们情绪的话呢，其实也是尽量避免就是比较一些大鸣大放的一些情绪，要比较保持一个比较低调、比较内敛的一个情绪。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是要可以把我们身体的这些能量，哦，把它保存起来。那最主要是在于说，因为我们冬天，哦，我们冬天相对来说，如果说我们要做更多的事情的话呢，我们耗能会更多。哦，所以当今天耗能更多的话，等于就是我们一直在透支，我们在透支自己，就是说本来就储存的一个能量。然后再来，如果说我们身体在冬天的时候没有储存到足够的能量的时候呢，就会影响到接下来到了春天，哦，我们要开始所谓的一个气要生的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说气

不够，能量不够去生的这个时候呢，那反而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 不只是像常见的像手脚冰冷或者无力。那因为我们的这些能量不够，它没有办法去濡养我们的这些肌肉，我就有可能出现像是抽筋，甚至是走路会比较不顺的这样的状况。那其实在看就是讲了这一些就是说古代典籍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诶，那古代跟距离现代就已经这么多都几千年了，那这些状况现在还适用吗？尤其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环境，还有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社会，我们的一个社会环境改变了这么多，这些东西还算适用吗？那其实在生活作息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啦，睡眠这一件事情的确在现在有一些研究，他们会发现说，其实我们睡眠的结构还有时间的长短，的确有可能会跟我们的季节还有一些光照的周期产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波动。那目前来讲，有的研究有发现到说，冬天总睡眠的一个时间就是比夏天还要多大概一个小时左右。那快速动眼期就指的就是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些，就是我们睡觉其实它是有一个就是说波动性的。那快速动眼期等于是在我们在深睡的一个后半段。那在冬天的时候，其实我们熟睡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那只是也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于说，我们熟睡的这个阶段其实并不是因为环境的一个节律，这是日夜的这个 日夜的一个节律系统影响的，而是在于说我们跟我们清醒时间的长或短有关，就是我们白天清醒的时间多久，那也会影响到我们所谓一个深度睡眠的一个时间。那另外有一些研究也有发现到说，为什么这几年都会讲到所谓一个冬季忧郁的一个问题？他发现有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就是我们上班都是时间都是要固定的嘛。可是刚刚不是在讲说就是冬天要稍微晚一点起床吗？对，可是当我们今天上班时间固定的时候，我们都要那早起的人的话呢，他们就会变成是说他们快速动眼期的时间会被打断，他们就会得就是会有不够的深层睡眠。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会比较容易去诱发所谓的一个冬季忧郁的一个情况。那再来就是运动的这个部分，然后因为刚刚也有讲到，就是说其实就是会蛮鼓励，就是不管在四个季节，我们都鼓励要活动，只是说活动的一个强度都要不太一样。那这边的研究的话，我觉得就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他这边讲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其实会比较偏向是针对专业运动员，那我们就是一般人。我们一般人的话呢，我们就是做一个参考。那其实最主要是在于说，其实春天跟秋天目前来讲的话呢，它的一个温度还有它的一个湿度，它是可以去，就是说它对于我们去做一些强度的运动的训练是比较友善。这是主要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训练强度的就去做这些强度训练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核心的体温它会升高。那核心体温升高的话呢，我们就是必须要有足够的一个散热的一个空间。那要有这个足够的散热的空间。可是在如果说以夏天来讲的话呢，因为外面的温度已经够高了，所以相对来说会不容易散热，那就会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尤其是这些比较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会让核心的体温上升的太高，而容易造成热衰竭的一个状况。那虽然冬天它相对来说，可能外在环境是比较凉的，那也比较容易散热，那它可以去避免我们的核心的体温太高。那可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今天就是说外在的气温越低，那另外还有就是那个活动的速度，它活动的速度越快的时候，其实这样所谓这会就是有一个所谓的一个风寒指数，它的风寒指数就越高，它就越容易就是把它的一个体表的温度带走，那就有很容易可能会出现所谓的一个失温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反倒这个时候呢，就要去注重所谓的一个保暖的一个议题。

那在情趣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刚刚也就是在前面有讲到，就是说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多多的去看，就是说周遭人身边的优点，多多去赞美身边的人。哦，那到夏天的时候呢，虽然说天气热，我们可能很容易就是火气就上来了，可是我们还是要去调适度的去调适我们的情绪。那另外呢，就是要对就是说环境对所外面的一些事物去保持好奇心。哦，那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要避免就是说过度的去耗散我们的能量，我们的情绪呢就是尽量要去保持平静。那他说不让神气外露，指的就是说，哎，我们要好像就是说，哎，我们有一些秘密，哦，就是不要让人家知道的那种感觉。哦，那在冬天的时候呢，就是说，哎，我们也是一样，就是要让我们的情绪就是尽量的一个保持的一个平静，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内敛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如果说这样子整体看起来的话呢，重点还是在于说，会希望大家就是在情绪的部分，哦，就是要适当的去做调整。不是说大家不应该生气，而是说当今天我们有负面的这些情绪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让它做一个适当的一个疏泄。哦，那另外的话呢，也是要在就是在待人处事的时候呢，也应该要尽量要保有一个正能量，就是多就是跟就是多多的去赞美别人，然后多多的去鼓励其他人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讲到今天就是最后的一个，哦，就所谓的一个饮食的一个部分。哦，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常常都在听啊，就是常常都会听就是说，哎啊，我们春天呢就是要多吃一些绿色的食物啊，哦，然后夏天呢就是要吃一些红色的食物啊，因为可以保护心啊，然后秋天的时候呢就是要吃一些白色的东西，哦，白色的食物，因为这样子可以保护肺。那到冬天的时候呢，哦，就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哦，这样子可以去保护，哦，会去固肾这样子。那大家可能就是会听到这些，然后也知道说，哎，这就是跟我们的五行对应有关。那可是这背后，就是如果说用我们现代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它后面到底是有包含着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啊？这边是我一个主要的一个大纲，后面会再更深层的一个去提到。哦，那这边最主要是在于说，当我们今天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吃一些可以帮助我们气机顺畅，哦，可以适当的去用一些有疏肝作用的这些食材。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代谢循环变得跟相对于冬天内的时段来比的话，可以变得比较好一点。然后另外呢，它也有一些预防过敏的这些功用啦。吼，那在这样子的在这个阶段的话呢，重点就会在于说，我们要摄取足够的纤维质，还有就是说还有抗氧化，哦，抗氧化功能的这些食物。哦，那大部分都是属于富含一些维生素的这些蔬菜，哦，还有水果。哦，那到夏天的时候呢，之前都是说一些红色的食物会呼吸嘛，可是其实反倒重点会是在于说，因为夏天天气热，哦，那我们要一方面要能足够的一个散热，还有我们要能够好好的补充水分，所以后面会再提到，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会用到一些可以相对来说比较能够补水的这些食物，还有一些清热的一些食物。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在营养的部分，我们就会比较重视的，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维生素 C， 还有电解质的一个补充。哦，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因为刚刚有讲到秋天会比较干燥，所以我们的呼吸道黏膜有可能很容易受到影响，就会用到一些比较有滋润作用、哦，润燥的这些食材啊，那这些的话呢，可能就包括一些好的油脂或一些坚果，像坚果的这些油脂，或者是说像维生素 A， 这些它都是会有一些滋润我们的就是说黏膜的一个功能。

0: 到冬天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要去储存足够的这些能量，储存足够的能量，然后还有避免就是说受到寒气的这些影响。那另外呢，就是可以就是去摄取一些有一些矿物质，然后去稳定我们的一些。稳定我们的神经，所以就会用就是在饮食的部分呢，会发现到说其实很多食材都是属于就是热量比较高，热量比较高的，像就是像例如说像桂圆红枣茶，它其实里面就是含有比较多我们说的一些像是说糖，我们说葡萄糖这一些，那像红豆汤啊，或者说黑芝麻糊这边，它里面也是富含着一些矿物质，它可以让我们 的神经比较稳定。那像这个时候，因为冬天比较缺乏日照，所以就是要适时的去补充维生素 D。那维生素 D 的话呢，大部分在以前我们知道的都是说要用日照嘛，可是你日照要到我们足够身体运用的剂量的话呢，其实大概你还没照到那个足够剂量，你可能会先热衰竭哦。所以像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有些会去建议说，哎，可以去适度的去补充口服的维生素 D，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从饮食里面去摄取。那目前来说的话，有一些食物像例如说像是干的香菇，一定要干的香菇，它的维生素 D 的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在春天的饮食的这部分的话呢，就是最主要是着重在于我们整体能量的重新分配。那像刚刚讲到的这些青绿色的这些蔬菜，最主要这些绿色的食物里面有比较丰富的叶绿素，然后还有维生素 A， 那它其实可以去帮助我们的肝脏好去做它的代谢，还有就是还可以去保养我们的就是说视力的这个部分。那再来就是说像在春天的话，就是大家就是以前常常听到春笋嘛，那在春，那还有就是说前阵子其实芦笋也在采收，那这些就是所谓嫩芽类的这些食物，它其实代表就是说里面含有非常多生长的这些能量，而且在这些笋类，这些笋类那个芽类的话，其实它们的纤维质含量蛮高的，所以大家就是适当的去摄取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可以去排便，那身体一些多的这些代谢废物可以把它去清除干净。那再来，那其实在春天的时候，因为如果说在传统的一个中医学来讲，因为以前在中国大陆那里，他们冬天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下雪，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就开始融雪。那这个时候呢，湿气，春天这时候反倒是湿气比较重的，而且就是那时候就是乍暖还寒，有时候热，有时候冷，就跟前阵子一样，前阵子甚至还下雨嘛，对。那这时候呢，我们适度的去用一些就是说辛味，有点点辣味，辣味的这些食物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把体内在冬天遭遇到的累积的这些寒气跟湿气把它散发出去，那藉由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去促进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春天就是跟我们肝气的疏泄有关嘛，那可是当今天肝气疏泄疏得过头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脾胃，也就是所谓的消化系统的部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容易会有一些肚子胀，然后消化不良的这些情况。那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性的这些淀粉类的这个食物呢，它一方面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它也可以就是提供我们体内足够的能量。那除了说白米饭之外呢，像一些像山药、南瓜还有红枣这些，它们都是属于可以提供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淀粉跟葡萄糖的一个部分。那山药的话，因为它本身也带有一点黏液质，所以它本身也有一些润的一个作用，它有一些除了养脾，它有一点点养肾的一个作用。好，那到了夏天的话呢，它其实重点就会是在于一个体温的一个调节啦，对，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目前来说会建议会可以吃一些瓜类， 哦，那因为这些瓜类其实也就是有一部分也是我们在夏天的一个当季的一个食材啦。哦，那这些瓜类它们的含水量其实都蛮高的。哦，那它们就是说可以补充我们体内，哦，就是在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流失的这些水分。哦，那在补充了这些水分了之后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降低核心的这些体温，所以大家就知道就说，哎，怎么常常都会在讲说瓜类是寒性的。哦，那最主要是主要是在于说它们的含水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所以就是当今天属于比较身体比较偏热的，哦，比较偏热性的人的时候，他吃这些瓜类，他反倒就是可以把他这个热去做一个缓解，因为它去帮它补充水分了，所以那个火就比较烧不那么起来。好，那再来就是说像一些豆类，就包括像最常听到的就是说绿豆还有薏仁。那绿豆的话它本身就是属于有一个清热的一个作用。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中医有一味药叫做附子。好，那这附子的话它是一个大辛大热的一个药。好，那今天如果说就是它今天煎煮的不够的时候呢，它附子里面的乌头碱就是会很容易有可能会造成乌头碱中毒。那在传统上来讲的话呢，就会用到绿豆，哦，绿豆这一个食材去做一个解毒的一个动作。哦，那再来像薏仁的部分的话呢，它本身就是会有一个利湿的作用，可是在吃的时候就是要注意，然后你可以直接煮然后加在饭里面，你也可以打成薏仁浆，可是要记得就是不要做太甜，欸，不要煮得太甜啊。哦，欸，因为你如果说煮得太甜的话，甜其实是很容易造成我们湿气的再累积，那就等于就是说你吃这个薏仁是没有用的。哦，那薏仁的话要选的是那个大薏仁，哦，不是那个洋薏仁。哦，那洋薏仁是大麦，欸，嘿，都是要吃的是那个大薏仁，嘿，欸，红那再来就是说像一些苦味的这个食物，那其实苦味它是入心的，哦，它就是有一些清心火的一个作用，所以像苦瓜，其实苦瓜它本身也有它的含水量其实也是比较多一点的，所以它本身也可以去帮助我们去补充一些那个流失的一些水分。哦，那像柠檬啊番茄啊，它们就是属于比较带有一点酸性的酸甘的这些的一个食材，它本身就可以促进我们的唾液腺分泌。哦，那在比较天气比较热的这个状况之下呢，哦，就可以帮助我们开胃。所以会看到就是说像东南亚他们是属于一个比较湿热的一个气候嘛，你会发现他们的食材里面有很多就是属于这种有点酸，哦，然后再加上一点点辣的，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会让他们比较能够开胃，哦，比较能开胃然后吃得下。那另外呢就是也会帮助他们去补，就是再去补充一些水分。好，那在秋季的这些饮食的部分呢，会主要会着重在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一个修复，哦，还有就是说去滋润我们的体液。那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说这些白色的润肺的食材啦，哦，包括像是说百木耳啊、百合啊、莲藕啊，哦，对，那莲藕本身的话呢，它也有一点点收涩跟止血的一个作用啊。对，那白色的食物的话呢，最主要是在就刚刚有讲的，就是在中医的理论里面，它是对应到我们的肺。哦，那如果说以就是这些食材本身的话呢，像白木耳来说的话，它含有就是比较多的、比较丰富的这些多糖体。那这些多糖体的话，它们的作用就是可以去滋润。那这滋润呢，就可以去缓解我们因为干燥所引起的这些干咳，甚至是说我们皮肤干燥的这些情况。那再来就是还有像水梨，哦，水梨它其实也是白白的啦，哦，对，那可是它本身的水分的含量也是很高，哦，那里面呢它就是说，哎，它本身有含有一些苹果酸，那本身也有一些生津止渴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可以去补充因为干燥而流失的水分。那在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也会说，哎，像有一些比较燥渴的人，那我们都会讲说，哎，那我们就可以用水梨然后去炖水梨然后来吃，或者是说，哎，干咳的时间比较久的话，就是用水梨去炖焙，我们在讲中药材贝母，哦，这贝母然后来去做一个润肺止咳，哦，的作用。哦，那 那像一些比较优质的这些植物性油脂，它是来自于我们种子的这些部分，它本身也是会这些脂肪的话呢，它也有一些滋润的一个功能，而且它这些种子包含像是说芝麻啊、核桃啊、杏仁，它们本身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这些维生素 E。那维生素 E 的话呢，它本身也是会有这些滋润跟修复的功用。那这边有讲到的话，另外像是深色的，很有趣，深色的淀粉，深色淀粉包含像是说地瓜啊，或者是说南瓜这一些，因为这些比较深色的这些根茎类的食材，它们里面就是含有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那贝塔胡萝卜素摄取到体内的时候呢，它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那这边的话呢，也可以去帮助我们的呼吸道还有我们肠胃道黏膜的一个营养跟健康。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
2: 前。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8: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9: 正准了。

那再来就是到了冬天，那冬天的饮食的话呢，最主要就是在于能量的储存，还有就是我们的产热的能力要足够。所以在那个在饮食上呢，可能大家会发现说冬天还蛮会常用到像是说老姜啊，或者是说麻油这些比较属于温性的这些辛香料。那像老姜的话呢，因为它本身有这些姜辣素，它有扩张血管的这些功能啊。那麻油的话，它是从芝麻这边去淬炼出来的，榨取出来的。它有富含丰富的油的一个脂肪酸。当今天这两者，就是我们用这两个东西来煮食材的，就煮食物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让身体就是能够有效的启动一个产热的一个机制哦，所以就不管就是说，哎，吃荤的像什么麻油鸡嘛，哦，然后或者是说像一些麻油猴头菇啊什么之类的，大家在吃完了之后，其实很快的能够感觉到哦，身体可以温暖起来。那再来就是说，因为冬天我们是要去储存更多的这个能量，所以那我们在吃的部分

的话，我们会需要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热量来源。那所要什么样叫做稳定？因为这边有讲到的这些根茎类淀粉，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有还有一些纤维素，它们的消化的速度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慢，消化速度就会比较慢一点，所以它可以提供相对来说比较持久的这些能量来对抗，就是说比较低温的一个环境。啊，再来就是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说黑色的食材啊，包括像是说黑豆啊、黑木耳啊，或者是说像是黑芝麻的部分，黑芝麻一直被提到吼。那黑芝麻它本身就是可以提供一些比较健康的就是我们说植物性的一个脂肪。哦，那黑豆的话呢，它本身就是可以去提供一些就是。那是植物性的这个蛋白质。那但蛋白质的部分呢，它其实也是让我就是我们身体去修复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哦，那在冬但刚刚也有讲到的，就是说，因为冬天日照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短，所以我们可能相对来说维生素 D 的生成自己的合成的量。我就是不是那么高，可是其实现在来说，因为大家都躲在室内了，所以普遍来讲，台湾人的这个体内维生素 D 的含量普遍不足哦，因为就是刚刚讲的，我们日照的时间其实比较少哦，所以维生素 D 自己能生成的相对来说也不太够，那就会变成说我们要藉由摄取的方式来获得。哦，那如果说以食材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干香菇，哦，干香菇相对来说它的维生素 D 的含量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哦，那维生素 D 的话呢，它本身就是可以去滋养，然后还可以去保护我们的神经细胞，那另外呢，它也可以去帮助我们的去调节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哦，让我们相对就是可以一方面情绪比较稳定，相对来说也比较不那么容易生病。哦，对，那这边的话呢，就是介绍就是四季来说，我们就是饮食大家可以去注意的这个部分。那当然不是说在就是在这个四个季节都只能吃这些东西，而是在于说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哦，在这些季节，我们大概可以选择性的把这些东西加入我们的就是说平常的饮食里面。哦，那只是说。这边就是像刚刚就是跟住持在讨论的，然后我们大家都是在讲说饮食，哦，我们就是药食同源，饮食等于也是一个治疗。可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说，食疗这件事情其实是比较放在健康人，还有就是相对来说稍微亚健康，就是亚健康人的一个状态。就是亚健康人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检查都没有什么疾病，可是就是总是觉得哪里有一点怪怪的，哦，有哪里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这一种。那这些的话呢，最主要都是变成就是说，像要从我们的生活形态，还有从我们的饮食去做调整。可是当今天如果说已经有确认疾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还是会建议尽量以治疗为先，哦，就是不管是说手术，哦，或者是说药物，哦，不管那药物的话，不管是中药或西药啦，嘿，就只要是能够去改善，哦，去治疗这个疾病的这个状况的，我们都去做处理。而不是说，哎，当我们今天有疾病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执着在用食物去疗养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食物疗养这个概念会比较在于说，当我们今天生病了，哦，那我们已经接受过一连串的治疗了，哦，那这个疾病大致上已经稳定了，我们好像就是我们有觉得说，哎，好像因为治疗的过程当中带来的一些症状，譬如说，哎，消化变得比较不好，比较容易疲累，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再考虑就是用食物调养的方式去做调整这样子。因为最主要是在于说，其实就是在医院工作这几年有看到，就是还蛮多，尤其是肿瘤那个癌症的病人，他们就是当然。大家一定难免啊，他知道自己是癌症的时候呢，一定会觉得啊，怎么会是我？怎么会是这样？我不想要接受。哦，我
就是我不想要接受治疗，因为我有听说过

接受了化疗了之后，会变得怎么样怎么样，会变得很累啊，很无力啊，之类的。那我不想要接受手术，我不想要因为手术然后少了一部分的一个器官，所以就有些就是肿瘤的病人在初期刚确诊的时候，他们会拒绝就是这些治疗，然后转往就是找一些就是我们说偏方啦，偏方或者是说一些食疗的一个方式。可是他们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之后呢，大部分我们看到的一个状况是慢慢的恶化，慢慢的恶化，然后恶化到后来到了就是中医的时候，因为他们会想说他还是不想要接受现代医学的一个疗法，所以走中了而找中医。可是在这个阶段的话呢，其实是中医也不是那么容易去处理的，我们其实还是会比较建议就是有就是可以手术的手术，可以做放化疗、标靶治疗，甚至是免疫治疗的，都是去做治疗这样子。所以其实当我们都是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当今天如果真的有一个疾病出现了之后呢，还是以药为主，然后食物疗法为辅，就是不要说就是疾病然后用食疗为主这样子。重点在是说有疾病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医疗科技已经非常进步了，虽然说还在继续演进啊，其实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一个药物跟疗法出来，那可以使用的用来治疗的话，我们就不要拖，就是赶快该处理的就处理这样子。好，那刚刚是一个题外话啦，那再回来就是说，其实刚刚讲到就是冬天、春天、夏天、秋天、冬天要吃什么，那我可能大家也有听过，就是说好像有一个俗谚在讲，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啦，对，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啊，萝卜不是冷的嘛，啊，那个姜不是热性的吗？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啦，那最主要是在于说，因为夏天的时候，一方面就是我们身体为了要散热，所以血液都往体表去走，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的血液它是属于一个就是你有需要往哪里走的一个状态，你的肠胃道这个时候它的分布血液的分布量就会比较少，那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条件之下，你的肠胃其实会比较偏冷一点的，那这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如果说你又天气热然后又去吃冰的这个状况的话，其实会很容易去影响到我们肠胃它的一个阳气，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就会建议说那我们就是可以用一点生姜，用一点生姜，那可以去刺激我们胃部这边的血液的循环，那另外的话呢，它也可以去消除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喝太多吃太多冰凉的东西所带来的一些寒气这样子。那到了冬天，那冬天为什么要吃萝卜啦？对，那因为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要去减少能量的散失，所以我们的就是末梢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那血液都是打比较偏内，比较偏内偏里，那再加上说我们冬天为了要储存够多的能量，我们吃的东西都会比较补，也会比较油腻，那相对来说的话呢，有可能会让身体就是累积就是过多余的热这样子。那在萝卜来讲的话呢，它本身就是属于比较偏凉性的，而且它的一个功能就是属于有一个下气理气，它有一个理气的一个功能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就是以前就是常常都会去讲啊，你人参跟白萝卜不要一起煮。有没有听说过？就说因为人参补气，然后白萝卜破气，然后两个加起来等于这锅汤只是好喝而已，完全没有效果。对，以前大家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然后对，那白萝卜的话，它本身就是带有一点点理气，理气的一个作用，那本身又是属于比较偏一个凉性的，然后含有比较多水分的一个食材，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冬天在吃这些比较补的东西的时候呢，它有这些清体内热
还有就是说消除这些机制，我们吃这些比较油腻的食物造成机制所带来 的这些我们说食积化热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今天我的就是分享大家就是到这边，那就是非常感谢大家就是在这边就是度过这一段课程的最后。 OK， 谢谢大家。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啊，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核桃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人要有自律的意识，才能自重自省，才会清廉守法。所以为人要时时警戒自己，莫存非分之想，莫作无益之事，莫说虚妄之言。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之多星》。很多人都很在意脸上的皱纹啊、斑点等等的，但是呢，其实会暴露我们年龄的，却是在我们的脖子，就是我们的颈纹。如果脖子上出现了颈纹，该怎么处理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皮肤科医师赵昭明赵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郭威君郭医师。
2: 玉芳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来提到这个女生最在乎的事情。我是不知道男生在不在乎啊，但女生我10个有12个都很在乎他们脖子的问题。就我这些姐姐们呢，她们脸部保养都保养得非常好，可是脖子呢却有很多的颈纹、皱纹，这是很难处理，对不对？
1: 是，玉芳说的没有错。其实啊，不止女生在乎，男生也在乎。
0: 真的吗？
1: 其实因为我自己也瘦了之后，对哦，我的颈纹也多。但是颈纹的确是很难处理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颈纹形成原因非常多，对不对？它可能是先天性的、后天性的，哦，还有什么老化的问题，对，这都会。甚至呢，我们可能啊体质的改变，也会造成所谓的一个颈纹的产生。那这颈纹产生之后呢，事实上要去消除它是非常非常难的。哦，不管用什么方式，当然还是有什么方式去可以改善。但是呢，要真的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哦，真的需要下很大的功夫。而且呢，花很多时间，而且要一直维持它，才可以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而且不要让它恶化下去。
0: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不能靠拉皮。
1: 哎，是，哎，其实假使说要这样改善的话，第一个我们知道啊，所以颈纹的产生啊，它可以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再来看哦，这个你看啊，它有分几种类型。第一个是哦，我们所谓老化型的这个颈纹，老化型颈纹当然就是老化了嘛，老了嘛，对不对？年纪老，你看很多这些老人家，对不对？不管是男生女生的这些阿公阿嬷。他颈纹呢，事实上其实很多，而且为什么老的时候有的比较瘦的时候，他的这个纹路啊，大概会属于比较垂直性。你看我就垂直性，因为我瘦，而且也有点年纪，所以我颈纹就有。你看我今天就把扣子扣起来，让他尽量不要看我的缺陷啊，因为我这几年瘦下之后，其实我太多嫌我太瘦不好看，那我当然希望能够再胖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你胖一点的话，自然他皮下的脂肪跟这个肌肉。哦，真皮层的这个组织会比较厚。那我们刚刚等你看中医师，你看郭医师，哇，你看完全看多好啊，你看饱满哦。所以说呢，的确，假使我们的颈部它老化之后呢，胶原蛋白组织、脂肪组织会开始退化，所以感觉就叫老化型的颈纹啊。那这跟瘦也有关系的。那第二个呢，你看脂肪间的颈纹啊，那这个颈纹事实上就是说比较胖一点，皮下组织它本身啊，除了这个胶原蛋白之外，还有脂肪，脂肪在。真皮层的下层，这层组织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现在老化不只是我们常说是表皮真皮的老化，就想哦，真皮层老化，胶原蛋白流失。实际上，其实老化包括我们脂肪组织，甚至到下面的什么肌肉组织，都属于老化的一种。那脂肪组织要是没有了，是让塌陷的更快。所以说，你看，假如我们这个脖子板就看起来哦，假使你没有脂肪组织，没有胶原蛋白的话，它就塌陷快。那我们再说回来，我们中医师，你看郭医师，你看他的这个地方，他的脖子，他脂肪组织是有的，一看到，外表看着是有的，所以看起来就比较光滑，比较
0: 对耶，
1: 对啊，所以你看说郭医师保养的非常好，这的确是不容易一个中医师。那第三个呢，姿势型的一个颈纹，那姿势型颈纹就是所谓一个所谓后天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常工作啊，对不对？或是低头，很多牙医师他做这个牙齿的时候是不是低头？所以我看很多牙医师他本身哦。横的颈纹非常多，那像我们现在很多民众看手机，天天看，哦，无时无刻不看，那颈纹也容易产生。另外就是什么，睡觉的时候姿势，枕头的姿势不对，你看睡眠它的姿势不对的时候，颈纹容易产生。所以颈纹的这问题哦有这么多。另外一个就是垂直性的颈纹，那垂直颈纹就刚我们所谓老化型颈纹是有相关性的哦，属于比较老化瘦的关系产生一个垂直颈纹。那大部分的颈纹都属于横型的一个颈纹。横颈纹当然就跟我们的生活作息啊、饮食等等是有相关性的。
0: 那我在。

0: 就有人出现颈纹了，
1: 嗯，
0: 或多或少，但不一定是肥胖，我觉得有时候是跟生活习惯有关，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脖子的这个基底层啊，也就是它的胶原蛋白等等的这些组织，它其实比脸相比它少了三分之一，
1: 嗯，
0: 所以你不觉得说，哎，脸上不管男生女生小时候都是夯腻夯腻的，可是到年纪稍长的时候，哎，女生的这个肉好像慢慢变少了。
1: 嗯哦，
0: 那男生的话，只要他维持他的体重的话，他就不会一下子消减，可是脖子上就挡不住了。
1: 嗯，
0: 大概到25岁到30岁的时候，这个他的胶原蛋白就开始损失，每天大概哦，应该说每年损失大概1%左右。
1: 嗯，
0: 那到45岁以后，他的差别就很大了，所以几乎45岁。男生女生都或多或少会出现，不管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这个纹路，
1: 嗯，哦，
0: 那只是说我们发现女生多半都是横向比较多，像我们家里那位也是横向的，哦，甚至脸上开始有出现这个肌肉塌陷的这个现象啊，哦，所以才会出现法令纹等等这些，
1: 嗯，
0: 那这个是年龄上的，再来就是刚刚赵医师讲的我们的气血的问题。因为有些人他可能突然之间的胖，突然之间的瘦，
1: 嗯，
0: 这样子都会影响，不管你是横向的颈纹还是纵向的颈纹。刚才赵老师有说，因为他瘦，因为他是持续的瘦，本来他是撑起来的，今天突然瘦了，你的气球消了之后，我们玩过气球都知道，气球把它吹起来它是饱满的，
1: 嗯，
0: 可是当它消掉之后，它就会有横向的或是纵向的。可是因为这个赵医师是高的，所以他肌肉是纵向的为主，所以他一瘦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纵向的这个纹路就变多了，哦，这是气血的部分。那西医的部分当然就是胶原蛋白，这其实要请教这个赵医师了哈。
1: 嗯，
0: 再来就是刚才赵医师讲的姿势的问题。
1: 嗯，
0: 那很多的人是因为我们拿起手机之后，大部分人是低着头在这个办事情，那我会建议大家把手机拿到跟眼睛跟用电脑是一样的，
1: 嗯，
0: 我们把手机拿到跟眼睛平齐，甚至于不拿那么高，也要稍微低一点点，差不多15度左右，不要低于30度，因为一低于30度，我们的头就超过中轴了，对，超过中轴之后，脖子的横纹就开始出现了，
1: 嗯，
0: 更何况我们发现很多的女生怎么样，可能因为身材的原因，或者是也许自卑，也许太过骄傲，
1: 嗯，
0: 那她会呈现一个圆肩的姿势，
1: 嗯，
0: 哦，我们看一下，假设我圆肩的时候，肩膀就向前缩了，肩膀向前缩的同时，我的脖子就会向前掉，
1: 嗯，
0: 那有时候他除了上半身圆肩之外，他的肚子又呈现凸出来这个姿势，所以他会变成有点像老人家在走路。那这样的姿势，我们的中轴就不是拉直的，
1: 嗯，
0: 中轴就不是拉直的，你不拉直脖子的部分，它就不会。肌肉就不会舒展开来，
1: 嗯，
0: 那我们脖子的这些横纹啊，不管是横向纵向，其实是肌肉的过度收缩或是过度放松造成，嗯，我拿一个东西做比喻哦，这就好比是我们的皮肤，我们正常的时候是把它平摊开来的，可是今天肌肉收缩很紧了，中间这条肌肉收缩紧，那你看
1: 皱褶就增加了，
0: 对，旁边的皱褶就出现了，
1: 嗯嗯，
0: 那你就看到可能有横向的这个皱纹，可能有纵向的皱纹，它就出现了，所以这样就可以发现说我们的皮肤其实会因为姿势加上肌肉的改变，哦，因为我们脖子上其实你说少也不少哦，
1: 嗯，
0: 这个横向的这个阔筋膜的部分，浅层的，然后深一点的这个胸锁乳突肌的部分，它后面这些枕骨下的这些肌群，其实它前后都是互相关联，甚至于我们胸部的这个肌肉，胸大肌、胸小肌，它都会牵扯脖子上的这个肌肉，
1: 嗯，哦，
0: 还有我们在笑的时候，还有我们在咀嚼的时候，都会像有些人你看他苦瓜脸，一直嘴角向下压的时候，还有他紧张的时候，
1: 嗯，
0: 在紧张的时候，我们的脖子其实是收紧的，肩膀是上提的，这些都会去影响我们的脖子，所以这个人的包含他的性情、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姿势等等，都会去影响到，所以他种种的都会去影响他的这个颈纹的这部分。
1: 很多人都说颈纹是后天，但我真的在国中的时候就有看过同学就有颈纹，哎，所以颈纹有分先天或后天吗？
2: 当然，先天的原因就是可能出生啊，有时候小孩子啊，他本来就是 脖子比较窄，

0: 比较小的话，那他可能啊就会看起来都有纹路很啊，所以说人家说胖的人啊，他的脖子啊除了啊可能也许丰满之外，但是要是短的话，你可能也会有颈纹出现，横的颈纹出现啊，这属于先天或者他有粘连也可能有颈纹。那只要后天的话，当然就是说可能后天的姿势环境关系，但重要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颈纹的形成啊，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啊，就是说它有一个深层的肌肉跟浅层肌肉，颈部。那浅层肌肉大概我们说胸锁乳突肌哦，还有我们说阔颈肌哦，这个是大的肌肉，这是其实属于比较浅层。那深层的这个颈纹的肌肉呢，包括一般所谓的一个所谓提肩胛肌哦，那这一肩胛还有个这个斜角方肌等等，这叫深层的这个颈的肌肉。这两个肌肉是不协调的时候，浅层跟深层肌肉不协调，事实上你也很容易产生所谓皱纹产生。比如说呢，后天的环境，很多人后天运动，对不？脖子动来动去，其实啊，我们会动啊，会产生纹路啊，就跟脖子有没有常动有关系。你常动是不是它是一直收缩，一直收缩？所以你深层跟浅层肌肉的一个协调度要是没有很好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这个纹路的形成。所以说看有了这个颈纹啊，它是比较浅层又比较深层，就跟它肌肉的深浅是有相关性的。比如说我们啊，忽胖忽瘦没有生长纹，或者怀孕妇女有没有？怀孕之后呢，她把肚子撑起来，没有均匀的撑，还生完之后是不是会有一些我们想是妊娠纹？
1: 妊娠纹，
0: 对，看起来就是那种纹路，也就像颈部的纹路。忽胖忽瘦，还有它动作的一个快慢，甚至动作的一个什么，它的影响，都会造成我们这种颈部的纹路啊，深浅不一，不管是横的、直的，甚至可能有深浅的问题。
1: 所以你看，如果这个脖子上本来很光滑的，后来突然出现了颈纹，对女生来讲真的内心打击很大。那我们这个做脸的时候都会敷个面膜，那如果脖子出现皱纹，我敷颈纹颈膜有没有效，保养有没有效呢？赶快来休息一下，等一下请医生们来帮我们解答。
2: 先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3: 妈，你爱哦，你唔免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2: 我们这个贵的皮的四周要薄一点，
3: 这太厚了。哎，
2: 这什么四周？
3: 葫芦碗。这道料理叫什么？
4: 咖椰酱。
3: 哎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4: 哦，真的真的。
3: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4: 没错，
3: 是不是
4: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3: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2: 对，
3: 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芋头球。
3: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饼，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郭医师，
1: 是。
0: 脖子这边的皮肤跟脸部肌肤最大不同在哪里？跟经络有关吗？
1: 刚刚有提到说，这个脖子的这个厚度啊，皮肤的厚度大概是脸部的1/3左右。所以第一个，它的基底层它已经少很多了，所以我们会很容易看得到。你不觉得说，脖子上不管你胖瘦，都很容易看到肌肉的形状。哦，尤其是特别瘦，像赵医师这样的，这个胸锁乳肌就很明显，有点像我们这个学生时代在看那个解剖书一样。那就是因为皮肤表层怎么样，它少了这么多的这个基底层，它才呈现出来。当然你说胖的人没有嘛，其实还是看得到。哦，你看那个胸锁乳肌，只是只要我们转一下脖子这个胸锁乳肌，它就跑出来了。对，那再来是这个玉芳提到的经络这个问题，其实前面的经络，很多人都误会说啊，我们前面属阴的部分是不是都是一些那个属阴的经络？其实不是哦，前面其实反而很多属阳的这个经络经过，像属胃的部分，那胃的部分，它从这个胃口一直到胸部，一直到脖子，上去到头面，甚至于肝经，它也是这样走。那所以你看，阴的、阳的经络都有走，所以你说啊，我们要处理经络，是不是只有处理阴面的？是不是只有处理阳面的？只有阴阳之分。

0: 真的大概以身体为主的话，只剩任督二脉。
1: 嗯，
0: 督脉在后面，任脉在前面，只有它有这个相对的关系，其他几乎我们几乎都是走前面为主，走后面的这个背后的无非只有膀胱经而已。
1: 嗯，
0: 但是你说啊，后背的膀胱经就没有关系吗？有，我们今天一个提线木偶，你它的头就像我们的头，如果它弯向前弯曲的时候，是因为有可能后背的膀胱经它没有力气了，所以它才向前掉。
1: 嗯，
0: 那所以我们要让它维持这个力量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训练后面背后的这个肌群，我们把它拉回来。
1: 嗯，
0: 当然我们是要维持一个好的习惯，就像刚刚讲说，我们在看手机的时候不要低着头去看自己的手机，要养成习惯把手机抬高一点，放在跟视线尽量平齐的这个位置，让脖子的负担减少。大家可能不知道说，我们脖子在改变姿势的时候，差个15度到30度，脖子沉重的重量就多了3到5公斤。
1: 嗯，
0: 那你如果放到垂直的时候是多到10公斤，那这样子我们的颈椎也好，我们的肌肉也好，它的负担是不是更大？
1: 嗯，
0: 那前面的肌肉群是不是就受到压迫？这个时候是被动压迫，
1: 嗯，
0: 因为重量掉下去了，所以它会被强迫的怎么样压扁。那所以女生，我发现可能因为女生看手机，或者是化妆，或者是抱小朋友，或者是这个喂小朋友，这些姿势比较多，所以会造成横向的颈纹相对比较多。这个跟胖瘦说真的没有关系，比较跟我们的这个姿势会比较有正相关。
1: 嗯，
0: 是。
1: 那这样就是大家觉得说这个皱纹出现的时候，都会想到说要用保养品嘛。刚刚我有提到，脸上有皱纹，我可以用面膜；脖子上有皱纹，当然要用一些保养品啊。那大家就问，颈纹就是保养品对颈纹来说是有帮助的吗？
2: 是，在我个人是啊，其实我们是皮肤科医师嘛，对不对？事实上，其实在人的这个保养过程中啊，从头到脚，其实我个人觉得有保养比没保养还是需要的。
1: 嗯，
2: 为什么？你没有保养，比如说保养，第一个你可能要对外对内嘛，对，对外的话可能就要防晒，对不对？嗯，事实上，我们知道紫外线哦，对皮肤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1: 嗯，
2: 它的伤害从头到脚都会，所以它假使伤害到你的皮肤的时候，你的皮肤的老化非常快。因为我们真皮层的老化跟我们说一般的这个所谓这个紫外线照射之后呢，你的这个皮肤啊，它会造成所谓这个紫外线造成我们发炎，会有一些要发炎激素的释放。这些细胞激素释放之后呢，会产生我们的什么真皮层的胶原蛋白退化很快，退化很快之后呢，那事实上你没有做好保养的话，你没有去补充，甚至做好保湿，为什么？因为老化一个现象，第一个就是你可能皮肤开始变粗嘛，
1: 嗯，
2: 粗粗的，而且呢感觉开始松弛，那松弛之后你没有去适当的一个做保养或者去补充一些东西，所以保养就是说，第一个我防晒做好，可能要擦一些防晒的东西。第二个呢，我们知道皮肤啊，假使没有去做好保湿防晒之后，你皮肤表面的这些水分跟油脂都会流失掉。
1: 嗯，
2: 尤其我们这个脖子的这个皮脂腺，
1: 嗯，
2: 它比较少，所以油脂分泌相对减少的时候，你要老化的会更快。假使没有做好适当的一个防晒的话，所以你要一样要做好保湿。那保湿的话，你要涂一些乳液啊、精华液，让它有这个湿润的作用。湿润作用在哪边呢？皮肤的表面有一层角质层，这层角质层是皮肤最表面那一层。是一个皮肤的屏障，这层皮肤的屏障要是没有做好保养的话，是让你皮肤这个细纹的这个表现出来是更快的。那细纹表现出来之后，你又没有做好一个更深入的保养，比如说我要吃适当的一些食物，对不对？甚至呢做好更一些深入的保养的时候，所以保养包括很多，包括擦的东西，甚至做一些仪器的治疗等等。那你从表面表皮层会到真皮层，真皮层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的退化。会加速的退化，为什么会退化呢？因为我们知道真皮层它的胶原蛋白退化最主要有三类的胶原蛋白，第一类是第一型的胶原蛋白，还有第三型的胶原蛋白，还有什么真皮跟表皮层之间的第四型、第七型胶原蛋白，它退化非常快。这些胶原蛋白退化的时候呢，是让你的这个皮肤的组织啊，就像什么崩垮的一个什么弹簧一样，没有任何的支撑，马上退化了。那这时候就是胶原蛋白就没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保养的动作。
1: 那如果说是这个，我常常去按摩它，这些颈纹也会消失吗？嗯，
0: 其实按摩也好，或是我们中医的讲针灸也好，其实都可以帮助。嗯，我们刚才有讲肌肉的收缩是为什么收缩？刚才讲有压力，有姿势。
1: 嗯，
0: 那压力的部分是比如说表情的姿势，我一紧张，我下巴就会向后收缩，哦，然后耸肩。那这样的姿势会让过度的，比如说胸突乳肌的过度收缩， 那你

0: 过度的收缩，你脖子就会向下移动，还有咬肌，有些人一紧张，牙根他就把它咬紧，那你整张的脸牵动这个胸锁乳肌，甚至于胸口，有的人一紧张他就耸肩，胸部向内缩，背部拱起来，然后脖子向后缩，那向后缩这个动作就会让肌肉怎么样呈现紧绷的这个姿势，我们就可以利用按摩的方式不敢针灸，就是利用按摩的方式把它放松。因为刚刚有讲，我们的肌肉上层的这个皮肤啊，会因为肌肉收缩，所以让皮肤呈现皱褶。那既然会产生皱褶，我们就要把下层的这个肌肉怎么样放松？那既然紧的可以放松，松的可不可以再把它拉回来？可以。虽然这个阔筋膜这些张肌啊，它没有大量的这个肌肉，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利用一些手法，或者是按摩的手法，或者是微针，中医的微针，这几年很流行的这个美颜针啊，我们在浅表轻轻的去刺激它就好了，它就会帮它放松掉，然后紧的松掉，松的我们把它拉回来，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平衡回来？一平衡回来，你就发现这个一整张布啊，看起来就是比较平稳，不管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这些纹路，它就会慢慢的消失掉。
1: 像我自己在保养的时候，我都很注意说，擦完脸的皮肤那个保养品之后，我就会马上再来擦一圈脖子。但我有看过有的人自视自己条件很好，他都没有保养他的脖子，他只有擦脸部保养品。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落差很大，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
2: 其实我们脸啊，脖子跟头是啊一体两面。其实脖子啊跟脸是连在一起的。那这脖子我们身上有脖子的话，它的一些这个组织啊又比较薄一点的时候，是啊，你没有去保养它。第一个，它跟脸一样退化很快嘛。那你只有保养脸，所以有人看啊，变成有人说啊，看完保养脸，脖子没办法，有看就这样两层，对不对？脖子以上看起来很漂亮，脖子这个颈部这地方看起来就是老化的一个现象，像一个老阿婆。但事实上，其实为什么没去保养，这时候你会产生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因为皮肤表面的这些表皮组织受伤了。第二个呢，你没有做一个适当保养的时候，它的一些退化，一些发炎，其实这时候没有保养，就像一个慢性发炎的现象。我们里面很多细胞再生的一些组织，它就退化。那要做什么保养呢？事实上，其实刚才就所说的，你要做任何的保养的时候，脸跟脖子是一体两面，要一起做保养。而且呢，有时候脖子的保养要比脸部更加强，它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1: 那个，我们每次都说，如果这个黑眼圈的话，就要常常按眼睛周围，
0: 是
1: 有没有按鼻子塞，就是要按鼻子。那如果我脖子有皱纹的话，脖子有穴位可以按摩，或
0: 脖子上的穴位其实说真的很少。不管是正经还是我学的这个董事奇穴来讲，它相对少。再来一个是在我记得学生时代在学这个经络的时候，脖子上的穴位老师都说尽量不去扎，为什么？因为大家也知道，西医注重的是解剖，中医注重的是经络。可是中医可能忽略了某一些解剖上的这些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进了学校，所以又把它学起来，就发现说脖子上其实它还有颈动脉、颈静脉的部分。那我们的手又不像 X 光说，我摸到我就知道动脉、静脉长在哪里，你万一扎错了呢？所以很多的学生或者是医师都把它避免掉了。所以在脖子上，第一个我们也尽量不去扎，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去扎，还是有穴位的。但是扎的时候，我们就要尽量躲开这些颈动脉、颈静脉。那除此之外，我们其他的部位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穴位可以使用啊，像手上的这个穴位。那我教大家一下，其实大家可以利用手上的这个穴位。像皮肤最重要的其实是什么东西？其实最重要的是荷尔蒙。不管是男生女生，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刚才有讲，25岁以后，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25岁是所有这个男性女性身体体质条件是最好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把它维持的话，就是要继续让我们的这个荷尔蒙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而不是一边高像跷跷板一样，不要一边高一边低。所以我们可以用手上的一些穴位，增加一些荷尔蒙，或者是把它平衡回来。第一个，妇科穴在大拇指的这个小指侧，我们可以用笔去滚它，或者是用指头去跟它做揣切。我们去按压的时候，这个地方的酸痛不这么明显。这个叫妇科穴。 哦，这个叫妇科穴。
1: 那男生呢？男生按这里。
0: 男生的妇科穴是管这个哦，射护腺。

0: 的部分。
1: 哦，真的也有。
0: 那女生的妇科穴它是管这个子宫的部分。再来是环巢，在小指的第二指节的都一样是小指侧。那它是管这个荷尔蒙的部分。女生是管卵巢，男生就是管这个睾丸的部分。然后再来是四马穴。四马穴它是管皮肤的部分，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的是皮肤的部分嘛，所以子四马的部分它也跟我们的皮肤是有正相关的。如果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去按压，不管是皮肤有问题，你去按压的时候，它的酸胀会特别明显。那你的这个荷尔蒙有问题的话，我们在按这个环巢的时候，它会有特别的这个酸胀。所以我们这三个穴位约略的就可以提供我们的荷尔蒙然后再改善皮肤的这个功能。是。
1: 那如果我的脖子已经出现了颈纹，还有办法抢救成功吗？先休息一下。

0: 好，大家都想问赵医师，颈纹如果一旦出现了，是可逆袭的吗？
1: 是，其实啊，它还是可逆袭，任何对不对的身体或者皮肤问题啊，都是可以去解决的。啊，现在的这个医学的这个科技的进步，事实上其实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只是说解决的它的一个效益好与不好的问题，还有用什么方法去解决非常重要。那我们常说啊，颈纹产生我们怎么解决？刚第一个我们说保养嘛，最简单就是自我保养，对不对？在家自我保养啊，刚中医师也说我们怎么去啊，稍微做轻微的按摩。很多西医也就是说在脖子做按摩，轻微的啊，因为脖子的血液跟淋巴很多，所以我们常说去按摩它，做一个轻微按摩，当然就是说你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血液，因为有时候一弄，对不对？造成什么的中风都有可能。所以说按摩保湿啦，做轻微的一些按摩推压啊，甚至有一些用 DIY 的仪器去慢慢轻微推压，不要刺激到深层里面的血管的话，实际上可以使我们的这个组织啊会比较有点紧实的感觉，因为会有皱纹就是它什么肌肉的一个什么放松了松弛了，对不对？那你要让它怎么样，让它不要去让它一直收缩，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用一些东西去推哦，看地心引力的方式去推，由内往外慢慢推哦，不管是横纹直纹，你看怎么样的方式让这纹路变浅哦，甚至保养品用。那第二个呢，我们常说就是说有纹路再怎么保养还感觉还是有嘛，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用又更进一步，就是有侵入性的治疗方式。那现在我们知道美容医学进步很多，用什么方式？第一个我们可以打针，打肉毒杆菌，打针的方式很多，在打脖子肉毒杆菌哦，它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不要让它一直收缩。哦，这种放松就是不要让它已经形成的，不要让它继续恶化，可以打肉毒的杆菌的注射，这是第一个哦，让肌肉的组织收缩造成有改变的作用。第二个呢，除了收缩之外，我们已经成型了怎么办呢？现在很多填充的方式，对不对？填充包括什么？以前有打玻尿酸，还打胶原蛋白，甚至呢还有自体脂肪的移植进去，哦，让这个里面的组织啊能够再膨起来，哦，现在还打一些左旋乳酸这一些制剂，就是我们叫填充剂，很多填充剂都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哦填充的方式，让脖子看起来不要那么多的纹路的一个形成。但它包括动态包括静态，你可能肉毒杆菌大哦，这个填充式的这些填充物打进去都可以来做改善。当然这个改善之外，有人说哇我怕注射嘛，对不对？当然还有什么用仪器去改善它，所以还有什么电波拉皮，音波拉皮哦，也可以做的改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雷射，它除了脸之外，我们都会做到上颈部，做到整个颈部，现在很多的电波音波哦，双波合一哦，来改善这些所谓颈部纹路是有效果，但它是有短暂的作用，你可能几个月半年一年可能要再打一次，让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些肌肉组织它能够第一个紧致，第二个让真皮层胶原蛋白还有刺激它的作用，能够让它产生一些新的胶原蛋白，让我们所颈部的纹路看起来会比较浅。这是到第二步仪器嘛，对不对？仪器的一个治疗。但就是说有人说这样的感觉好像对一些比较严重性的这些纹路生成的这个颈纹哦，或是颈纹比较多的，不管是直的横的比较多的颈纹来讲的话，有人说我不满意，我要用什么方法？当然我们还有跟很多一些外科医师讨论，整形外科医师讨论，他说最好的方法想要比较永久性的治疗什么方式？手术治疗。那人家说手术怎么手术？就像拉皮，我们说脸可以拉皮，脸现在拉皮以前是全脸嘛，哦，
0: 对，
1: 那现在有五爪上拉下拉嘛，上半脸下半，还有什么脖子也可以拉皮，拉皮之后它坐在后面，你看不出这有纹路的，而且做起来效果其实是更好。为什么？拉的就紧致了嘛，把多余的这些老化的组织，甚至一些松弛的一些皮肤，把它做一个整修，实际上它的效果会立即可见，而且呢持续时间比较长。但当然这是渐进式的，但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对不对？你要到什么程度，就要用什么方式去处理。
0: 那如果这个西医的部分有医美，简单粗暴，一次解决，
2: 是
0: 那中医怎么样来改善或治疗我们的颈纹呢？
2: 中医其实也有了，就是我们当然是这向西医致敬的，用埋线的方式。
0: 脖子埋线吗？
2: 脖子埋线，
0: 我以为埋线就是埋肚脐减肥的。
2: 没有，其实脸上就有了哈。你像台湾可能比较少看到，可是这些东西好像反而是从这个韩国那边流行回来的哈。那他们在脸上就做一些穴位的埋线。这个除了穴位之外，它埋进像鱼骨头的这个针线，它就有呈现，因为鱼骨是倒钩嘛。那它是不是向后拉的时候，它可以把松的地方把它拉紧，那所以脖子上也有，但是因为脖子皮肤层比较薄，对不对？所以我们去埋的这个线啊， 它会再短一点啊，然后这个号数会再小一点，才不会呈现说，哎，我里面好像有东西的这个现象。但是大家知道，我们在埋线的时候，它就会呈现怎么样的皱缩的现象。初期可能还是会有呈现这个凹洞，但是到后期大概两个月、三个月的时候，是呈现最漂亮的一个现象。但是如果很介意这个东西，我就反而建议他使用我们现在最近很流行的这个所谓美颜针，去刺激表皮的部分就好了。那这个穴位的针灸啊，还甚至于可以让我们紧缩的这个肌肉怎么样放松？那刚刚讲收放松的这个肌肉，我们利用美颜针把它刺激，让它收缩回来。那美颜针不是只有让肌肉放松跟收缩，它还能够让胶原蛋白怎么样自动慢慢补回来？因为胶原蛋白它不会是只有流失，它还是可以藉由天然的这个生成方式慢慢从消化道吸收去补到该补的这个地方。可是因为我们的肌肉跟皮肤啊，它是一个我们讲说比较笨的一个组织，它的血管肌肉层不多的话，它会呈现流失的一个现象。可是我们藉由穴位的刺激，表皮的这个美颜针的刺激，细小的这个针的刺激，可以让它慢慢的恢复，那让皮肤皱的地方放松，那紧的应该说紧的地方放松，松的地方让它收缩回来，所以让整个这个皮肤啊恢复它原来的这个症状。是。
0: 那如果我没有要走西医这种简单粗暴医美的方式，要从日常生活的调理来讲，很多女生都会吃这个胶原蛋白，或者是打一些可以帮助胶原蛋白增生的，是不是这些有用吗？
1: 实际上其实就是说，刚说打胶原蛋白增生剂，就是说你可能要打一些针剂进去，刺激胶原蛋白增生。哦，那事实上其实真皮增生、胶原蛋白增生也不是那么容易形成。你吃一些这个胶原蛋白，实际上你不只吃胶原蛋白，还要吃维他命 C， 促进胶原蛋白一起合成，它效果比较好。但这需要长时间去

0: 胶原蛋白要去增生它哈，需要时间，而
1: 嗯，
0: 且你吃的胶原蛋白绝对不要甜的东西
1: 嗯，
0: 啊，因为甜的东西反而会造成我们胶原蛋白流失更快
1: 嗯。
0: 啊。那所以说呢，我不反对去补充这些东西，但从自然的食物，就是多补充一些蔬菜、维他命 C 蔬菜，还有优质的蛋白质，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真皮层胶原蛋白能获得比较适当的一个去刺激它的增生的现象。但是你做好长期保养，基本上我们颈纹啊，它可以维持比较稳定的状态，也不会一直恶化或加深。
1: 哦，好，那我们再请教一下郭医师，从你的临床经验来
0: 是。
1: 看，哪一些人改善的效果会特别明显？所以如果是年轻人来就提早治疗，是不是效果会比较好？
2: 我发现越年轻越早治疗，效果越明显。
1: 嗯。
2: 应该说治疗的疗程，它像我们在操作美颜针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治疗疗程来讲话，越年轻它治疗的次数越少。好，比如说
1: 但
2: 像，
1: 多年轻就要来？30。
2: 看他 care 不 care 这个点啊，有些人他
1: 哦。
2: 不介意说这个脸上漂亮就好，他不介意颈部的部分，他可能就不会这么注重这一块。可是像我们家的这个小姐很年轻，30几岁，她就觉得说啊，我今天胖了，可是我的这个脖子不好看了，就叫，或甚至于脸型不好看，就跟我说，哎，郭医师，你帮我扎一下美颜针好不好？那帮她扎完之后，因为她30几岁，所以她扎起来效果就很迷人，很快。现场扎，隔天不要说隔天，当场他的这个脸上的这个 V 型的这个形状啊，马上就呈现出来。不要说他到我现在50几岁，我自己也试过，今天扎，明天马上就不一样了哦。那所以年纪越轻，处理是越快。当然，相对我们也有这个那个年轻的这个美魔女哦，70几岁的，像美凤姐这种。他们70几岁了，可是扎起来效果也是不错啊。但是相对的疗程要拉得比较长一点点。也许年轻的这个小朋友20几岁，他可能扎个2次3次就出现很好的一个完美状态。那70几岁，也许到6次甚至10次，他就会呈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但是不是说年纪大了扎了就没有效？不会，一定还是会呈现一个很好的这个效果。
1: 我每次啊要去看那个医美诊所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现在是走进一个魔法院，说你要什么有什么，是不是？他除了长高目前办不到以外，你要变白，你要变瘦，你要变美，你要去斑去皱，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办得到。但我就想，就像颈纹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难处理的部分，会不会有些人来这个找赵医师，然后觉得怎么跟他的期待有落差？那这时候怎么办？
0: 对，其实第一个我们要让他知道颈纹形成的原因跟它的机转，对没有？第一个，它能够用什么方式能够达到什么样治疗效果，对不对？比如说你家有一般的保养，或者我们说电音波，对没有？比较侵入性的嘛，电音波是应
1: 但
0: 该
1: 会不
0: 是
1: 会痛啊？
0: 会，其实很痛，尤其做电
1: 打
0: 波
1: 麻药有用吗？擦麻药有用吗？
0: 有用，但是效果有限，所以现在很多就是用什么？打这个舒眠治疗，对不对？但舒眠是牛奶针，其实危险性非常高，所以说其实我建议就是说要做这种舒眠治疗要非常小心，因为很多睡眠治疗啊，之前做过几次都没问题，很多都是后续啊又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剂量去做，反而出问题。所以做睡眠治疗，这个牛奶针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对这种医美的这种治疗啊，比较深入性治疗，我觉得要非常小心。那我们知道有很多就是说用要打电波，因为音波比电波还不痛，电波比较痛。那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能够去忍受痛是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什么？我们在做这医美的治疗过程中，假使你有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随时跟医生反映。那你假使你这睡眠的没有任何反应，你有问题是医生，假使又没有做好很好的一个麻醉
1: 监
0: 测的
1: 控。
0: 话，对，那你可能这个就等到你做完之后，病人可能已经有问题了。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最好做音波、电波的治疗，能够使我们的皮肤啊这个紧致度会好一点，在不动手术的情况之下，好，是比较有效对颈纹的一个处理。
1: 那这样子的话，多久要做一次呢？
0: 其实基本上要看他年龄，年纪轻的话，比如说刚很年轻，他怕有这颈纹哦，那我们叫做初级预防，primary prevention。初级预防就是说还没有明显的时候，我们就做初级预防啊，这可能 maybe 1年2年做一次。好，假比如说是20-30岁年龄，那基本上要做的颈纹处理，大概都是比较明显，大概在40-50岁以后的话，对不对？大概可能1年就要做一次。做一次的话，你可能就是把整个这个纹路啊，你可能做比较加强，你要打得够。有人打了，但是效果不好，为什么？发数不够哦，因为他想可能要省钱啊，所以打要做到位。那市场其实有它的疗效，其实打完之后，我们自己很多看很多病人打完这颈纹，的确在这波2、3个月后，它没有那么快哦。打完之后，它刺激真皮层胶原蛋白增生，2、3个月后看起来比较明显的时候，的确 哦，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在。但事实上其实现在做美容医学的治疗不是单一疗程，其实很多都是什么，包括叫复合式疗程，刚刚玉芳你说对吧，我进去颈纹的处理可能不是单独用音波电波就可以，可能要配合肉毒啦，还有配合什么填充式，刚才说胶原蛋白、玻尿酸哦，或一些填充剂进去之后呢，再配合电音波的处理，这样子可能达到比较一个完善的一个疗程，效果可能更明显。
1: 好，如果我不想老了以后要花这么多钱哈，或是挨这些痛，年轻的时候就想要好好预防的话，还可以怎么做？先休息一下。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好，除了颈纹之外呢，脖子还有哪一些老化的警讯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1: 哇，讲到脖子，对，是颈纹，对不对？我们大家说，颈纹大家或是外观是美观的问题，但是你不要看脖子产生颈纹，有时候跟我们内在的这个身体状况是有相关系的。比如说呢，我们有些甲状腺结节，我自己有个案例，一个病人，一个女性，32岁女性来门诊的时候，她发现啊，她脖子啊，感觉啊，这个纹路啊不规则，有时候这边比较凸，有时候这边比较凸，左右不规则，而且呢，她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平滑度也不均匀。那我一摸它，发现哎，这个好像是甲状腺有点肿大，而且呢，它不是一边哦，是两边。那果真去做超声波检查，的确两边都有结节，而且好几颗结节。那最大一颗结节有达到2.6公分。那实际上两边的结节已经有差不多4颗5颗，所以你看起来这个脖子的纹路啊，是因为它结节产生出来的，并不是真的说它自己已经老化到或者说太瘦，它也没有很瘦产生问题。所以甲状腺结节要是很多颗的时候，在左右我们甲状腺两边都有，那你要去做检查，不要以为是单纯说是颈纹的产生，这可能是甲状腺结节，或是内部可能有长什么东西所造成问题。你副甲状腺有问题，脖子也会有凹凸不平的现象，所以这个尤其这个已经很明显的时候，一定要去做检查。这第一个。那我自己案例中还有发现，哎，我们自己病人来看门诊了，哇，哎，脖子很多细纹，但是看到表面什么黑色，哦，黑色怎么搓搓不掉？啊，这我们常说叫黑色脊髓症。那这类病人大概都是比较肥胖的，除了小孩子之外，年轻人啊，到差不多青春期的时候，很多脖子比较黑、比较胖的女生来看，我这边都有好几个，也是女性、男性的，假如说12、13岁女性，刚好青春期发作，看她说，啊，爸妈就是漂，就这个美观嘛，黑嘛，而且脖子好多纹路不好看，怎么搓搓不掉，就来看一发现，这叫黑色脊髓症。黑色脊髓症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当然跟代谢问题，可能啊，她血糖会不稳定，以后可能会走从这个糖尿病的路去走。所以第一个，你看到脖子，哦，有这些黑黑的，甚至横，这是横的细纹，那你要注意，胖一定要去减肥，改善它的胰岛素的阻抗，让它不要有黑色疾病的产生。那另外一个呢，你黑色疾病还有注意一个重点，它不单纯是代谢问题，还有年纪大的时候，你要怀疑它是否肠胃道疾病，所谓疾病可能胃癌的产生。所以不单纯是有表面纹路及色素的沉淀，另外一个呢，包括它的代谢问题，包括它是不是有肠胃产生癌症问题，这第二个。那还有一个病人呢，我来看门诊的时候，脖子里面很多纹路，纹路之后他跟我说，哇，纹路不好看，怎么出现开始有白斑产生？脖子产生白斑，觉得怎么跟这脖子的纹路有关系？很多的纹路，横的纹路，甚至一块块白白出现。他说这白白出现是什么？他已经是以前都没有，他这是50几岁的女性来看门诊，发现说白斑产，他来看门诊。我说，哎，怎么会有白斑呢？我就跟他说，除了你这个纹路之外呢，这个白斑产生跟他什么关系？也是跟甲状腺有关系。所以说脖子的产生，它不只是说单纯说纹路，哦，外观的这个颈纹的产生之外，跟内脏它可能是有相关性，比如说跟代谢的问题，好，跟什么肠胃的问题，跟甲状腺问题都很有相关性。所以不要单纯说只有看颈纹产生出来只是美观问题，可能跟内脏某些的疾病也有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人来看到门诊的时候，哎，赵医师，这是最常见的门诊的病人美观的问题，好多一颗颗小息肉，对不对？一颗颗小息肉呢，他来看门诊，他说，哇，这息肉好多哦，不好看。那我说这个息肉，对不对？哦，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边很多息肉，第一个也跟代谢可能有关系，第二个呢更常见问题，肠胃，尤其是大肠。我一个病人，他就是一个38岁女性来看门诊，就是有很多息肉，外观嘛看得到，他说我把它除掉。我说你这个除了是这个外观的美观问题之外，你要去看做个大肠镜，我昨天一做大肠镜，它是一个一起的大肠癌。所以不要以为说只有表面看出来这些脖子的息肉只是单纯美观问题，可能跟你的肠胃尤其大肠也是有相关性的，这些都我们要去注意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更要小心的，就是说除了这息肉之外，我们脖子很多人看起来老化，像老人般一颗一颗角质，一颗一颗黄黄有点暗沉，可能是平的，可能是有点凸起来的，这个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当然大家也是来看都是美观嘛，对不对？后来看他这个脖子跟背后一样，很多很多一颗一颗的这个老化角质，像老人般的突出物、油状物的形成，他发现是什么？这跟我们肠胃道什么有关系？跟什么？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 laser chelate 症候群，这也是跟什么肠胃的疾病有关系。所以看很多脖子的问题跟肠胃跟代谢都有关系。所以假使你脖子突然间产生很多不明的一些突出物，只要是突出物，不管是油或是息肉或是角化， 那请要去看大肠或是小肠或是胃，甚至呢去做一些代谢的这些疾病的抽血检查才是最重要的。
0: 好，我们都知道气血、睡眠跟皮肤的状态之间很有关系。那如果我没有时间休息足够，有没有一些茶饮可以帮助我们无痛式保养到我们的脖子呢？
2: 其实中医的方式很多，不是只有刚刚讲的针灸，还有包含玉芳讲的茶饮，其实也可以改善很多皮肤方面的这个问题。我们讲说，肺主皮毛嘛，所以我们用一些色白的这些药材，我们去来填补这些皮肤的这个缺陷，比如说白芷啊、白芨啦、啊，甚至白术等等。那这些加在茶汤里面去这个烹煮之后，我们去喝，它就能够改善皮肤的这个好坏。那又因为这个皮主肌肉，我们刚才有讲，不是只有皮肤，所以我们里面的这个白术啊，其实就是主这个脾胃的部分。刚刚这个赵医师有讲啊。很多的肠胃系统其实是跟其实肠胃系统在以胚胎学来讲的话，它也是最外面那一层，也就是跟皮肤层它是一样的来源，最表皮的。那这外胚层来讲的话，我们要去保养它，就是从肠胃道来清理。所以刚刚这个赵医师讲说，大肠不好的时候怎么样，皮肤也会呈现这些颗粒啊等等皮肤的这个症状。所以我们把肠胃顾好，就可以治好这个皮肤的部分。当然刚刚有讲说色白主肺嘛，所以你看我们用白术、白芨还有这个白芷这些药材啊，去泡茶汤，就能够治疗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缺陷。
0: 现在市面上很流行那个逆时针，对消除颈纹是有帮助的吗？
1: 是，其实现在任何的医学美容一些新的一些所谓医材，这些事实上都有帮忙，就是说可以让我们这些颈纹能够获得改善，这绝对不是问题，但就是说这都是暂时性的，需要一段时间你可能再去做个补充，的确可以刺激，因为这就是外力来刺激我们真皮层胶原蛋白的一个增生，让它感觉会比较蓬起来的感觉，那的确有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现在我们有颈纹，其实也不要担心，这个有很多医学美容方式可以让我们的皮肤的这些颈纹能够达到改善。另外当然最重要就是说你的饮食，甜食油炸尽量少吃，因为甜食吃多对我们皮肤的老化，一些老化的这些中产物会增加，能会破坏我们胶原蛋白的形成，甚至让皮肤的老化速度加快。所以饮食上非常重要，甜的油的尽量少吃，加强保湿，加强防晒，可以使我们的颈纹达到比较获得稳定的状况，不会恶化。
0: 好，就是说现在这个医学真的很进步，不管是中医里面这些茶饮啊、按摩啊、针灸啊、埋线啊，有帮助之外，其实医美也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其实最好的方式还是调节好你的生活作息。
2: 对，
0: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赵医师跟郭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回吼，叫做刺绣出来今仔日。
2: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的。
1: 刺绣开始，我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普面啊，普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干呐，中国咧用盐，豆角，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志向啊，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佛门的情爱与世俗之情爱是不一样的，看似无情，却是大有情。他们把各己的情爱进化为对真理的追求，提升为对芸芸众生的关爱。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平六啊，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健。先来为各位介绍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阳明春天的副主厨，更是我的刀工师傅英国泰阿泰师傅。
1: 元健又见面了，
0: 阿泰师傅你好，
1: 你好。
0: 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忙店里面换新菜单呢、啊。
0: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餐点？这一次稍微透露一下。
1: 特别餐点，我们这次主餐猴头菇又多了一个威灵顿。
0: 威灵顿猴头菇，
1: 对对
0: 哎、欸，我最爱威灵顿哎。
1: 啊，是。
0: 对啊。
1: 还、
0: okay
1: 欸、是你有机会在节目可以介绍
0: 介绍吗？
1: 对对对。
0: 我还想说，可以说可以邀请我去阳明春天吃。
1: 对，但家庭就比较不好做了。
0: 我们节目15分钟嘛，威灵顿15分钟是做不了的，一道菜是做不了，就算上下一整集半个小时做不了。
1: 对，
0: 我们会在这里待很久，为了要那半小时播出，对不 对, 对, 对？
1: 可能要那个上下下下这样。
0: 好啦，阿赖师傅来一定又有好吃的这个美食要手把手教给大家了。今天这道菜呢，我觉得应该也算是观光客来台湾玩的时候呢，这个算是一个伴手礼，或者是会想要买自己品尝一下的。这道料理叫什么？
1: 是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0: 超阿贵，你自己很喜欢吗？这部？
1: 其实我小时候不喜欢，因为大家都知道，有看节目都知道我怕噎嘛。
0: 哦，对。
1: 对啊，我觉得超阿贵外皮其实还蛮噎的，对我而言。对，但长大的时候味觉就变了，就会觉得哎、欸，偶尔吃一下还不错。
0: 对
1: 对，但是糯米的东西还是适量啊。
0: 没错没错没错。哦，这个应该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名店啦齁。啊，这个超阿贵，我觉得应该是我丈母娘啦。妈、嗯，你爱哦。你唔免饿，我饿。我做你家，对不？
1: 哦，
0: 孝顺哦，好，来超阿贵，大家应该都吃过，但是怎么样操作呢？我们手把手把它学起来。哦，阿赖师傅，食材有什么？
1: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这是我们的内馅的主角，对，
0: 布拉姨。哎、欸，
1: 错，我们台湾叫它菜包米。
0: 哎、欸，有看过吗？
1: 有有有有，老一代的都老一辈的长辈妈妈婆婆应该都有看过。
0: 幸福食堂你刚有出现，
1: 哎、欸，我们第一次出现，
0: 对不对？對
1: 我们简单来讲，它就是菜包啦。
0: 哦、
1: 你要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菜包，它就是白萝卜，白萝卜晒干之后，对，变成了这个样子。
0: 菜包米，
1: 对，
0: 市售就买得到的。
1: 对对，市场就买得到，它是干货，那我们拿回来之后泡水就可以。
0: 这个有咸味吗？因为我们的菜包应该都是很
1: 咸。有有有有，
0: 这也有，
1: 它也，但是我们回来泡水过之后，已经把它咸味差不多
0: 去掉了。
1: 对，
0: 了解了解，
1: 已经走掉了。
0: 好，这样子来。过来，
1: 然后这个是我们泡发的干香菇，
0: 嗯，
1: 那我们切成末
0: ，OK，
1: 那这个就是我们植物肉出现很多次了，
0: 对的，
1: 那这个我们过去也出现过很多次，炸杏鲍菇丝，
0: 了解，
1: 对，那这个就是老姜的姜末
0: ，OK，
1: 这样子，然后调味部分非常简单，盐巴、白糖，然后酱油，
0: 嗯，
1: 香菇粉、胡椒盐、香油，
0: 简简单单，
1: 对，就这样子，
0: 在家里都很好，这是一定是常备的东西了，
1: 是是 是, 是、哦，那植物肉大家可以斟酌啦，不喜欢的话就不要用也可以，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有它还是让味道会多一个层次，
0: 了解，
1: 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用它。
0: 毕竟我们那个馅料可能还是要稍微有一点黏住。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来，阿赖师傅，我怎么开始？
1: 那我们就先来炒制馅料。
0: 好
1: ，OK。那我们热一个锅子，加一点点的油，油不用太多。等一下，我们第一步要先来爆香我们的干香菇。
0: 好，
1: 那整个过程里面呢，这个东西要好吃不好吃，香不香，最关键的就是这两样，干香菇跟。姜末，
0: 姜末，
1: 对，这两个东西一定要炒到香。
0: 了解，
1: 对，它后面的味道才会觉得好吃。
0: 了解，哎，勾扎的耶，那个好吃的味道哈，其实也就是在把这个两个香气炒出来。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台湾的小吃其实不外乎离不开两样东西啊，在我们传统荤食类，就是油葱、葱头跟开洋虾米。
0: 了解，
1: 对，但是我们素食要用什么东西去取代它们？所以就是我们比较需要花一点脑筋去想的地方。
0: 没错，没错。超阿贵真的是应该是很多游客啊，如果有一些来台湾玩的海外的朋友们来游客一定会去买的这个店哦，我自己喜欢的是在我们九份，
1: 是
0: 走进去里面右手边那有一间，
1: 嗯，
0: 我那个真的是每次到了那种假日的时候人满为患啊，这真的是好多人啊，人山人海为了排队啊，一次去都觉得啊排那么久了，那应该
1: 多
0: 带个三盒啦，都

0: 部位出来，
1: 马上有，
0: 对对 对，
1: 马上有
0: 就可以。
1: 哎，有些师傅会在做的时候，他香菇是不加油下去煸，
0: 是。
1: 那阿泰师傅加油与不加油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不加油的东西，炒任何东西，你不加油，你的动作要快，火要小。
1: 哦，了解。
0: 加油的话，你可以火稍微大。对，可以动作稍微不用这么赶。
1: 了解，
0: 有媒介跟没媒介之间的差别。
1: 了解。
0: 对，然后有油的话，你的加热会比较容易平均受热。嗯，没有油的话，可能会技术含量要高一点。
1: 了解。
0: 对，简单来讲是这样。好，那香味闻到之后，我们姜末可以跟着下。
1: 好。
0: 对。那炒香菇的话，我跟各位大概分享一下，如果要像炒香菇啊、炒姜末这些东西。我们一开始在下油的时候，不要急着下香菇，我们油温稍微拉高一点点，对，油温高一点点之后，香菇再下会比较快。
1: 了解，
0: 对，
1: 香气忙得出来。
0: 是，那东西下了，你觉得温度够了，温度马上把它调小。
1: OK，
0: 这样子。
1: OK， 很香哎，香菇的香气哦，老姜的这个香气都上来了，瞬间啊。
0: Okay， 然后再来就是植物肉，我们也跟着下。
1: 好。植物肉
0: 是，
1: 对啊，当然我觉得如果超阿贵，通常大家都会觉得说淀粉含量比较高嘛，那你多一点植物肉，其实也多了一点蛋白质在里面，
0: 是
1: 哦，也是有一点点健康，除了口感之外也比较健康啦，
0: 对，
1: 蛋白质含量
0: 这个也是有取代的物品，我们也是可以用，像以往我们习惯，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用那个豆包嘛，或是杏鲍菇，
1: 没错，
0: 你自己可以把它切小粒、切小块，
1: 没错，或是蛋白质，
0: 对，甚至金针菇，你把它切成小小的、小小段下去炒也都可以。
1: 了解，
0: 对，你可以自己去取舍。
1: 了解，
0: 只是说它的香气毕竟没有植物肉来的这么重。
1: 了解，
0: 这样子，
1: 我想到有一个也可以，
0: 是
1: 腌贝，
0: 哎，可以，是，
1: 也是蛋白质，含量

0: 那个超阿贵的内馅都是以小为主，细啊。小粒、细粒、末碎都可以，对，因为我们毕竟最后是要包它的。如果你东西如果太大或是大小不平均，你后面包是会有困难。
1: 了解了解，
2: 这种包馅料的是通常会把味道稍微做得重一点，
0: 对，重一点点，
2: 因为我们之后它会蒸过之后，它的味道会咸味、咸度那些都会降低。
0: 是是是，尤其是你要配皮丝的话，
2: 了解。
0: 对对对对，像我们内馅是咸的嘛，
2: 对，
0: 这是，所以我们超阿贵的外皮会加糖，会做甜的，会去中和它。
2: 我不知道哎。好期待哦，艾叔，那你会做藕桂吗？
0: 哦，藕桂吗？那下一集就会出现。
2: 哎呦，
0: 好，那我们就下杏鲍菇丝。
2: 杏鲍菇丝，艾叔之前有教大家怎么做
0: 哦。
2: 如果想要学的话，可以往前面的集数去翻去看。
0: 那杏鲍菇丝，因为我们是炸过的，对，所以它很快，它一受热就好了。
2: 好
0: ，OK， 那我们就接着就下我们的
2: 菜包币，
0: 对，菜包币。
2: 菜包米的中文应该怎么说？菜脯米、
0: 干萝卜丝、
2: 干萝卜丝，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2: 好，学到了。哎，阿南西要吃低碳料理的话，就可以用豆腐面加菜包米，
0: 可以尝试一下，可以
2: 尝试，对不对？
0: 我是没有试过，可以尝试，
2: 好像可以哦。
0: 对，好像原理上好像是 OK， 没有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加酱油，
2: 好，

0: 啊，三味下去，整个勾渣鼻味道都出现了，看起来就会这样就很好吃哦。
1: 好，那我们就先拿出来，拿放凉。
0: 好，有一种包肉粽馅料的味道。
1: 那各位要记得，就是我们最后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是这样子干干的、新鲜的，你不可以是碗底带水，不然等一下你会包不起来。
0: 了解，了解，
1: 对对对。好，
0: 好了，
1: 我们再来就是做制作皮的部分，
0: 咱们馅料就完成了，
1: 对，馅料就完成了。
0: 好，我们来做面皮的部分了。
1: 是
0: 哦，今天准备了什么？
1: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
1: 这是我们的糯米粉
0: ，OK。
1: 还有这个就是米谷粉，
0: 两个加起来口感才会是我们吃到的那种 Q 啊，带一点拔丝的那种，
1: 是，可以这么说。
0: 哦，
1: 是，
0: 好，了解了。
1: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出现的，它叫艾草粉。
0: 哎呦，
1: 市面上做茶粿是两种，你不是属曲草就是艾草。
0: 了解，
1: 这样子。我们今天主要用它是做色啦。
0: 了解，
1: 对，是。
0: 但它还是有它自己一个独特的香味在啦。
1: 有艾草还是有它的作用。
0: 了解，好，还有什么？
1: 然后这是我们一般的橄榄油，还有白糖，
0: 了解，
1: 水，
0: 了解，
1: 是皮就这样子而已。
0: 这个配方比例在我们节目后面都有，
1: 后面都会有，
0: 可以参考一下。
1: 是是，
0: 如何做出好吃那个超贵那个饼皮的那个 Q 嫩，跟那个可以有点拔丝的口感，
1: 是
0: 从这里开始。
1: 是 是, 是，
0: 好，阿莱师傅，我们怎么开始？
1: 好，那我们现在第一步是最简单的，我们把所有粉类的东西先全部进盆。
0: 好，
1: 对，没有顺序都可以 ，OK。那这个粉我是都已经筛过了，那如果在家的话，可能我们家里有一些旧粉，它可能有受潮，比较颗粒，那可能要再筛一下。
0: 有粉就筛，
1: 是，
0: 阿莱师傅说过的。
1: 是，那因为这个我们已经筛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做过筛。那糖跟粉我们都下完之后，我们先稍微干粉的时候，我们先稍微搅拌一下。
0: 了解，
1: 是，
0: 了解，
1: 是为了均匀啦、对，要不然一旦我们下水，它的粉可能就很难搅得匀。
0: 了解，
1: 是，那大概让它调和成这样子，
0: 很漂亮
1: 这样子。整个有均匀就好了，大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下水，水就一般常温水就可以。
0: 了解。
1: OK， 那慢慢下，不要一次下完哦。对。像我现在先加三分之一，我们先搅拌一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买的粉，跟我们家的水、跟天气，还有你制作的地方温度、湿度都会有差异，所以我们水不要一次给它加完。你觉得粉够，水够了？那我们就停了。
0: 了解，不要加一次加下去太多
1: 了，
0: 你湿了你就回不来了。
1: 是，你难救。
0: 慢慢加，
1: 慢慢加就好。
0: 哇，艾草其实香气还是很足够的，跟大家科普一下艾草好不好？这个其实艾草入食材呢，已经算是行之多年了。那其实早期呢，在客家人的习俗里面，艾草有。

0: 个可以在驱虫啊，或者是有些在以前年代没有冰箱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些这个抗菌的效果，所以它可以让食材可以保存的久一点。然后呢，又有一些这个民俗，中国传统民俗说艾草有一种辟邪啦、驱毒啦这种功用，所以艾草一直让我们华人心中就是一种随处可得，可是它又是有一种很神圣，然后又具有香气的一种食材，可以算食材吧？
1: 哎，可以，
0: 对不对？
1: 可以算食材。
0: 好，所以呢，坊间有些话是这么说的：清明前后吃艾草，一年四季不生病，好不好？跟着阿泰学料理，幸福健康维持港。哎呦，后面那两句是我自己加的。
1: 有横批吗？
0: 很香哎。
1: OK， 就慢慢，你看它慢慢的成团，慢慢的成团，
0: 是是是。
1: 哎，我觉得这个思路好像已经要差不多了。嗯嗯嗯。对，那我们现在碗里面约剩还有50ml 的左右的水。
0: 了解。
1: 如果我觉得 OK 了，那水我就先不加了。
0: 了解。
1: 我先让各位看一下这个感觉。
0: 慢慢的不沾手了，
1: 是哦。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感觉，这样子，嗯，
0: 了解，
1: 它可以成团的，嗯，对，带有一点点湿，但是它不是很湿，你看这样剥开，它还是有一些裂感，对，
0: 有一种抹茶冰淇淋的感觉，
1: 有、哦，但没有这么 creamy。好，好，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0: 好。
1: 好，我们先把它分完的60克，我们先揉一个圈。嗯，
0: 那我来做一个。
1: 我们这个桂的皮的四周要薄一点。
0: 这太厚了。哎，
1: 这什么东东？
0: 葫芦，完蛋，完蛋了。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我们要在从这个面团里面，大约我们大约抓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不等的量出来。
2: 了解。
1: 我们要下去把它煮熟。啊，对，揉圆，压扁。那等一下煮熟了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叫它果脆。对，
2: 果脆，
1: 果就是我们贵的那个果字，米果。
2: 哎，了解。
1: 果脆，
2: 果脆，
1: 果脆。那我们煮这个水一定要滚，记得水没有滚，你丢下去它会马上粘底。
3: 是，
1: 因为它熟了之后，它的 Q 度跟我们没有熟的去结合在一起，对，会变成一个刚刚好的 Q 度。
2: 所以不是全下。
1: 对对对，不是
2: 全下。就是你刚说的拿四分之一。
1: 对，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或是你会担心的话，就先拿六分之一，跟家里煮没有关系。对，
2: 是不是也有一点感觉是我们做面团的老面？加一点老面进去，
1: 意思是差不多，
2: 烫面
1: 差不多
2: 进去面团，哦，
1: 是，
2: 了解，
1: 改变它的筋性，
2: 了解。
1: 你水果的话丢下去，你记差不多三分钟以内就可以起来了，
2: 了解，
1: 是。你就把它当作在煮汤圆一样就好了，
2: 嗯，
1: 是。
2: 哎、欸，哪些呢？直接包想吃的馅料放下去煮，变成 QQ 汤圆，
1: 是，差不多意思是一样的，
2: 对吧？
1: 因为我们是用糯米粉，
2: 哦，
1: 是。好了，我们煮好大概是像这样子，
2: 好 ，OK，OK。哎、
1: OK, OK,
2: 欸，你看。如果这样子有包馅料，是不是好像也蛮好吃的 ？QQ 的
1: 是。那我们要把水沥干，
2: 好，
1: 对，尽量不要含水下。
2: 好
1: ，OK。那各位可以顺便看一下，它熟了之后，它的绿色就会比较深一点。
2: 嗯，
1: 对。那我们在干粉的状态，它的绿色是比较浅色。
2: 嗯，
1: 对。
2: 这个 Q 度你看。
1: 好 ，OK。
2: 我老婆一定爱爆了，
1: 就可以丢下来了。
2: 超爱的。
1: 如果在家的话，我们有手套的话，我们可以先用布盖起来。
2: 了解。
1: 对，先等它稍微常温一点，因为它现在会烫嘛。
2: 了解。
1: 对，
2: 好。把它捏在一起，
1: 对，
2: 就这么把它捏在一起，
1: 直接把它们一起揉成团，
2: 哦，
1: 就这样子。那它这时候就会有点粘性在了，
2: 嗯，
1: 对，它的团可能会没有这么的好上手。
2: OK，
1: 我们可以下一点点的油，那现在呢，我们会需要点手劲，会稍微要出点力，
2: 了解，
1: 对，这个时候会比较吃力一点点，
2: 了解，
1: 是。那油我们不要一次下太多，也不要一次性的下完。就是我们慢慢下，慢慢下，
2: 了解。
1: 主要就是以不沾为主啦。

0: OK，
1: 把油捏进去面团里，
0: 是是是是是这样子，有均匀就好，有均匀，没有说要把它揉成怎么样，因为它也没有筋性，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对，
1: 很可爱哎，油油亮亮的了，跟刚才的质地不一样，
0: 对，我们就是求不粘就好，
1: 了解，
0: 但是不要过油，因为过油的话，我们影响它的粘性，等一下在包的时候会合不起来，
1: 了解，
0: 是是，所以我们只要求不粘就好，
1: 好
0: ，OK。这样子就算是完成了我们的外皮，
1: 了解，
0: 它就是我们插柜的外皮的精华，
1: 了解，了解，太好了。
0: OK， 然后怕它干掉，那我们先盖个湿布，把它防干。
1: 好，
0: 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包了，
1: 没有问题。
0: 是是是，要在包这个东西的时候，手沾一点油，但不要过度。
1: 好，
0: 然后准备一条布在旁边，这样子
1: ，OK，
0: 备用。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皮我们抓是60克，我们一个，
1: 好，
0: 这样子。那我们等一下为了顺序上的方便，我们先把60克全部分完，
1: 了解，
0: 再来一起包，
1: 了解，
0: 这样子
1: 没问题。
0: OK, 好，那我们可以开始了，
1: 进行了哈。
0: 对，然后分一半给袁健，
1: 好
0: 看一下。
1: 哎呦，好漂亮哦！
0: 那我们抓完60，我们就把它揉成一个小团放进来。
1: 抹茶冰淇淋。
0: 哎哎哎，是是，
1: 你看看，你看看，来来来，四号机，你看看，你看看，多好啦，咋？
0: 是，好准。OK， 好，那我们先把它放进来。那各位记得，如果说有粘手的话，尤其是指尖的部分有粘手的话，因为它油会一直吃上去，有粘手就赶快
1: 沾油。
0: 对对对对，不要让它去咬到。擦一擦完没关系，没关系。对，因为我们应该也不会到刚刚好用完。好，
1: 好，
0: 好，那我们从原件这颗开始好了。
1: 没问题。
0: 是，那我们分完的，我们先一样。把它盖起来。
1: 好，
0: 好，我们先把它分完的60克，我们先揉一个圈。对，有两种方法。第一个，你可以把它压成饼。
1: 了解。
0: 对，那第二个，我们是直接中心挖一个窝。让它变成圆窝状。
1: 了解。
0: 看各位喜欢哪一种都可以。
1: 好。
0: 超贵，它糯米粉的东西，所以我们等一下进去蒸的时候，它会非常的黏。那我们建议家里用蒸的话，如果家里有烘焙纸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准备这样子。等一下，我们做完的包完就直接放上面。
1: 了解
0: ，OK，
1: 了解。
0: 好，那我先做一个圆饼的给袁介看一下。
1: 好，
0: 对，中间不用太薄，四周薄一点。
1: 了解。
0: 就各位随便自己喜欢怎么捏都可以。对。那馅料还是一样，不要贪心，以包的碗正常包的碗为主。
1: 了解。
0: 是。
1: 哇，这一定好吃！
0: 你要包的完，包的下为主了。这样子。然后，因为它的皮很听话，对啊，你一碰到它就黏了。然后我会这样子，像我们之前包水饺
1: 一样
0: 捏。哦，我会这样子。那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我们把它捏紧，它一捏就紧了。对，各位看，它很好弄，一捏就紧。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我们包面向下，反过来。
1: 了解，
0: 对，然后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1: 水晶饺板，
0: 对，看你想做什么型，你有人喜欢做这样子，有人喜欢稍微压扁的，
1: 都可以，
0: 对，有人喜欢中间捏一下做个造型，那你可能牙签旁边插一插，它就变一个叶子状，就随便你，对，都可以，都可以。
1: 我试看麦，那我来做一个包一个包子，
0: 可以可以，我们这个柜的皮的四周要薄一点。
1: 这太厚了，哎，
0: 这手通通，
1: 葫芦，完蛋，
0: 不会、啊，可以反过来整理一下就好。
1: 反过来，你看看，你看嘛，阿莲是不是好好啊？
0: 是是是，
1: 有没有？我觉得可以来一点造型。杰尼龟
0: ，OK，
1: 皮卡丘的朋友。哎、欸，这跟小朋友同乐，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小朋友可以一起来包。
1: 对啊，
0: 那我们建议在包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成品也稍微盖一下、
1: 哦，不要让它干掉。
0: 对对对对，稍微防个风，湿布或保鲜膜都可以。
1: 了解。
0: 所以我们有调好的话，你看现在它的皮是很听话的。
1: 对
0: 对对对，好黏好粘呢、啊。
1: 对，
0: 好包。
1: 你也不用怕说好像这个太干，然后或者是太沾手，
0: 是是是
1: 都不会，都不会，
0: 就刚好。那尽量各位就是可以的话，就刚刚好把馅料跟皮分完了。
1: 好，
0: 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今天做这个量大概会落在9颗。
1: 对，欸，它其实分量算多，哦，
0: 对，不少，但是就是看馅料啦。一般来说，其实你馅料多一点的话，其实可能皮包不到九个这样子。
1: 了解，可以吧？嗯，稍微有一点吧，有一点感觉吧，
0: 有，
1: 对。
0: 然后糯米粉它的粉特性它是不粘 PC 的，所以它保鲜膜不会粘。
1: 哦，了解，
0: 大家可以应用一下这个特性。
1: 了解，了解。
0: 如果说你要整形漂亮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放盘之后封上保鲜膜，稍微用保鲜膜去整点
1: 形，整形也可以，
0: 它会很平整。
1: 哦，了解，了解。这样超贵其实很快，在家里面做真的，其实一个小时大概就，
0: 是是是是，嗯，做出来了。加蒸的话，哦，其实一个小时差不多。
1: 对啊，
0: 对，就是你比例有拿捏得当，其实是很快。
1: 对。好，阿大叔，一人一半。
0: 好，
1: 感情
0: 加倍数，
1: 加倍数，来。

0: 部落图腾感，可以吧？杰尼龟、落叶、可颂、部落、台湾族，你知道吗？我现在啊，刚刚捏完这个艾草的这个面皮啊，我的手都是馅料跟那个艾草的香气。
1: 然后老师傅，我们现在完成了。那我们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要进蒸笼的时候，尽量要给它有点空间。我们在蒸的时候，它蒸熟的时候它会发。
0: 了解。
1: 对，如果说我们不给它空间，它会粘在一起。
0: 嗯，这样子。
1: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上面稍微可以封一点保鲜膜。
0: 嗯，
1: 对，保鲜膜封，不用封死，我们稍微挡一下它的水。
0: 了解。
1: 对，电锅里面的水就可以进去蒸。
0: 好。
1: 我们蒸的话，你从上气开始算，20分钟。就可以出来了
0: 哦，这么快速
1: 就完成了。
0: 了解，
1: 是是是，
0: 好，
1: 嗯，
0: 期待一下，
1: 是，
0: 等一下回来。哦，超贵来啊，
1: 是超贵。
0: 我阵阵的闻到了那个艾草的香气，很赞哦。而且这个饼皮这个 Q 度，我觉得是我喜欢的。
1: 对，哦、
0: 来，假矿买啊。
1: 好，
0: 来、
1: okay ，那我先来摆3块有粽叶的。
0: 好，
1: 我看它现在粘性就很够，底部。
0: 这个可以让这个观众朋友们。抢先品尝
1: 是好
0: 好来，观众朋友们，抢先品尝。来，跨界薄面图啦
1: 是！
0: 哎呦，你看这满满的馅料，这个是大家喜欢的超阿贵吗？这个就是我喜欢的超阿贵哦。
1: 哦，
0: 来，小矿买，我直接用手喽。
1: 好，直接用
0: 可以哦。来。
1: 哎呦，它皮要微微的带甜，
0: 没错，
1: 然后它有一点点艾草的那个一点点的苦味，
2: 没错，
1: 对，
0: 我这么说好了，
1: 嗯，
0: 馅料炒的非常的香，然后勾扎比的味道跟那个我们刚才香油淋上去那个香油稍微有重一点点那个香气，
1: 是是，
0: 饼皮呢，你刚咬下去的时候是甜甜的，
1: 嗯，
0: 艾草的香气在后面才会上来，口感我很喜欢，刚刚你看到我那黏黏的样子吗？跟大家讲一个浅显易懂的口感，海酒，
1: 差不多啊，
0: 好像在摇海酒，
1: 对，
0: 对不对？
1: 大家喜欢软一点的口感，可以把它回热一下。
0: 了解，
1: 回热一下，它会再变得比较软一点。
0: 哇，好满足哦，好满足哦。
1: 嗯，
0: 里面的馅料也很香。当然，我觉得如果今天家里面有小朋友啊，可以一起来操作，做一些这种传统古早味的这个超阿贵，
1: 是是，
0: 也让小朋友知道说这个是属于我们真的。台湾人的这个传统料理、
1: 传统小吃，
0: 传统小吃，至少你说以后想要做的时候回来，哎、欸，还是可以再做，对不对？
1: 是。
0: 好，期待赖师傅带来更精彩的料理。
1: 没问题。
0: 哦，再次感谢你，
1: 谢谢。
0: 谢谢。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谢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下面呢，我们的一个哈、啊，来解释看看呢，为什么《妙法莲华经》它这五个字的波喻的力量这么强啊？就是《法华经》在梵文的音译上面呢，叫做呢“萨达摩分陀利加苏多罗”，这个是音译过来的。因为如果从梵文来说呢，萨达玛就是那个萨达摩的意思，芬达卡就是后面的芬陀利哈。那就是它是透过呢梵文的翻译翻译过来的。那在主法部翻译的过程呢，他就把它翻成正法华经。但是鸠摩罗什大师呢，他就翻成妙法莲华经。那这个萨达玛就是那个萨达摩呢，翻成正法或者是妙法。昏陀利呢，就翻译成白莲花。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在金陵的瓦光观寺，今年就是南京呢、啊，三个月的时间呢，讲《法华经》的妙字，就这个字哦。啊，这个字呢，讲了三个月。你说啊，要讲三个月，不是全部都跑光了吗？那时候的人啊比较有根性。那我们看看呢，为什么他能够讲三个月。那下面呢，我们也看看呢，我们现在是用最简单的方式。第一个，依义词来谈妙，就是从翻译的角度来说哈，我们直接看主法部翻译成正法华经，鸠摩罗什翻译成妙法莲华经。那主法部呢译成的正法，以《法华经》的教义来说，它是用正法来实践。这个是翻译者本身在翻译的精神上面，他的理解。而鸠摩罗什呢，他是翻译成《妙法莲华经》，对不对？所以他呢，妙法的意义呢，吉藏大师，吉藏是谁呢？三论宗。思想的集大成者，也就是说，在当时《法华经》不是只有天台宗的人研究了，所以吉藏大师呢，他就用他的解释，为什么这个妙呢？他用四个字：邪、正、出、妙。那为什么叫做邪跟正？他说呢，如果要对比的话，我们有没有看到啊？96种外道叫做邪，对不对？然后呢，五乘共法叫做正。可是光这个概念就不容易懂了，你知道吗？我们佛法里面的五乘是指什么？天、人、声闻、缘觉、菩萨嘛，哈，叫做五乘。那这五乘里面呢，是因为根基不一样，所修学的法门不同。我说只是根基哦，根基不一样，修学法门不同。但是所谓96种外道，为什么叫做外道？因为没有正确的知见，所以叫做外道。就好像呢，没有正确的知见，好，我们来谈正见。这两个字很容易写哈，它没有生字，笔画也很基础哈，容易记住吗？你要记住世间的正见，才会有波瑞智慧耶。那世间的正见是什么？你要正见因果。正见业报，正见过去

再把时间拉长一点，你去年就是你的过去嘛，今年就是你的现在，明年就是你的未来，然后再时间拉长一点，你的过去生就是你的过去嘛，你的现在生就是你现在从出生到现在就是你的现在，你的未来呢？未来当然要靠你导航系统啊，看你的导航系统要设到哪里去啊。如果你导航系统不设好，当然就四处飘摇哦，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了。那你的未来在哪里？在你现在所做的身口意，就是你的未来。人呢，不容易记住正知正见，是因为呢，他很少去把听的佛法落实在生活上实践。因为他不思维，他只听。还有另外一种毛病呢，我可以来做义工，我可以发心，我可以服务，我觉得这样子就够了。然后呢，平常呢，有啊，我有在持咒，我有在诵经啊，我有在念佛啊，阿弥陀佛啊。你没有正确的知见，你在修学这些过程里面都叫做福报，它不能长养你的智慧耶。大家一定有听过大象拼音落吧？因为两个修行人哈，这个兄弟啊，那个一个呢很精进啊哈，修学禅定断除烦恼，一个呢广修福德，所以两个人往生之后呢，一个呢就证得罗汉嘛，可是一个人往生以后呢就变成大象，然后大象很有福报啊，全身都披璎珞，所以才有一句话说罗汉应供佛嘛，大象披璎珞，因为呢他在修学断烦恼的过程里面他没有结善缘，所以他种完正的罗汉，哎，也没有人要供养他啊。可是这个大象呢，虽然你结了很多的福报，但是因为你没有修智慧，所以落到畜生道，这就是因果吗？所以很多的现象你有思维过吗？这叫做正见。所以这边呢的第一个层次还会告诉我们说，五乘共法呢叫做正，九十六种外道叫做邪。那另外呢第二个层次呢，五乘共法是方便叫做出，以一坨乘是真实为妙啊。五乘天人，对不对？声闻缘觉菩萨，可是他还没有成佛，所以这中间呢是不是还是需要断除很多的烦恼啊？当然是啊，所以呢它叫做方便，也叫做出。可是对于成佛的一佛乘来说，我直接就进入佛道的方式上面当然简单扼要啊。所以如果说哎，中来一个修禅定的人来说哈，当然禅修有很多的方法，可是你知道吗，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我们上过能言经对吧？你知道呢进入所能言定的方法是什么吗？哎，我们不是要告诉大家你不是要修持众戒吗？对不对？然后呢要剔除五心吗？要违现业吗？违现业就是你呢面对呢有些呢烦恼的现象啊，你不可以去接触啊，要尽量呢不要跟它相应啊。另外你要修清净业吗？这个都叫做方便，这是最简单的禅观，可是呢是最不容易修。哎，我就写几个，你看后面我就可以进入所谓能言大定。第一个，你要修波若实相观。那什么叫做波若实相观呢？我们说什么叫做实相？你现在呢非常好，非常有善根，非常慈悲，非常有智慧，非常有人缘，这也叫实相。你现在呢因缘不好，哎呀，
烦恼重重。

0: 事业不顺，生活困苦，这也是实相啊。但是实相呢，你怎么样对实相能够放下企图执着，就必须要波瑞，波瑞需要这三个条件。哎呀，我已经长得很矮了，又很安全啊，因为无自信啊，对不对？我干嘛要执着？已经升到了这么，怎么办呢？我就是这样啊！哎呀，你太矮了，我就是矮就矮了，不然怎么办呢？这个说，哎呀，可以增高，那个骗人的。哎呀，可以增胖，那也是骗人的。这个天生丽质难自弃嘛，对不对？要自我肯定，自我欣赏，这样。
1: 啊，我讲诸葛亮大哥是无熟悉的，所以我个透过我一个招影剧的记者朋友哈，问他的看法。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我点点做个好。在我低的时阵，你不要写出来。好啊，我的回复是讲，好吧。
2: 他其实会去那里，就是有他个人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是欠债。不想留在台湾招楼的，然后有的人是家庭问题，换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被害人的被骗去的情况有很多。
3: 大选后倒是很多的人会来諮商啊，那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如果家里有长辈是看得非常投入，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就是关心，就尊重他。
4: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5: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6: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7: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8: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9: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10: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11: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12: 我负责照顾阿嬷，
13: 我负责照顾小乖。
4: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当你现前所有的一切好与不好都已经是现实的，而且呢它常常在变，你不要再执着了，叫你要放下，因为不断的会改变嘛。你说我很丑，祈福的人你的心漂亮了，你的外相就好看啦，因为心能够改变外相啊。那你说我现在很苦，你呢有智慧了，你就不会以苦为苦了。所以你要放下所有的现状，然后你放下现状呢，你不执取的当下，我还是要吃饭睡觉，不是吗？我纵然很丑，我很矮，很不好，我还是要生活啊。我在生活当下，我能不能利用我现在所有的因缘去成就，这是重点欸。假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每一个人的相貌，每一个人的因缘，每一个人的记忆，其实都是假合的。在假合的过程里面会不会变呢？会啦，当然几年就变一次嘛，不是吗？你常常在变嘛，不是吗？好，他说这个本来就很正常的，你也不用觉得哈，有什么样的特殊，这就是无常的真理嘛。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能不能看得出我们这个无常色身不执取，又能够善用你现在还可以用的色身去努力行善，积聚你的福德智慧的资粮，这才是重点。你如果呢，你可以一方面不执着你这个色身，不执着你这个因缘，不执着你的现况，又能够把握你每个当下去自我成就，又能成就别人，这就是中道观嘛。所以这叫波月的实相。

0: 向观。那为什么不会观不会直向观呢？因为你禅修的过程，你心静下来了，你一定会日常生活里面接受很多的情境嘛，哈。哎呀，某某人跟我说什么？那某某人跟我说什么？哎呀，这个我接触什么人啊？哎呀，什么样的遭遇啊？你们发现，你的念头上面也好，影像上面也好，就会不断的出现。可是你如何去剔除这些？你存在阿赖耶识里面所有的接触的影像，我们叫做种子吧。你要靠这个啊，过去就已经过去了，我干嘛要执着？他骂我也好，讲我也好啦，伤害我也好，都已经过去了，空。我现在是干什么？我现在在禅修啊，我就好好把握当下吗？让我的心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我的每一个呼吸的上面，我的手缘境上面讲，我能够呢，对所有的过去的妄念也好、情境也好，我不再执取，我只生活在这个当下，这是中道，这叫般若实相观。所以等于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你只要每一个境过来的，你都可以观，不一定只有禅修。他说：“你说，哎，我在这个观的过程里面会产生什么现象呢？我们叫做法身障。我们有没有法身啊？还没有。中国人都说哈，人死了呢才会盖棺论定哈。其实也不一定啊。你在生的时候，你对人的因缘，你的作为。”对别人的影响就是你的法身，所以你啊提到某一个人，你就马上会知道他的形象，就那个形象就是他的法身。当然好不好我们就不要再提了哈，当然我们可以提了。你看你为什么知道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玄奘大师呢？他不是已经在见了吗？可是他留下来的为佛教复现的根的功绩，是我们不可以抹灭的，因为很多的经典都是他翻译的，很多的梵文本都是他从西域印度带回来的，而且他创立了所谓的法相唯识宗，这就是他的功绩嘛，他的法身。那我们在断除烦恼的过程里面，你看你透过这样。你的一念的清净心就会产生你的一分的法身，你的一分法身呢会成就你的金刚智。什么叫金刚智？就是断除烦恼肯定的智慧。你的智慧有没有肯定呢？好，我听了很多，当别人问你的时候，刚刚阿内容我还在研究看看，就是你呢对你所学的智慧不能肯定，就是知见啊，还没有完全建立。在这边呢，一分烦恼断除，就产生一分的智慧，就成就一分的法身。然后呢，慢慢呢，达到圆满。我可以告诉你，它就是所能眼定。你看，就它只有三个层次，可是最难的呢，就是这个实相观。怎么样在日常生活里面应用啊？哎呀，好也好，不好也好，随他去的。好也会过去，不好也会过去，不是吗？最重要的是你现在该做什么，是比较重要的。你该想什么，是你应该要做的，那才是你的重点嘛。所以在这边里面呢，他才会提五乘共法哈，归到一佛乘啊。基本上的差异，那呢一佛乘在我们整个《法华经》前后的经文，都是用一佛乘的这个思想在做贯穿。那下面如果说我们依法来说哈，鸠摩罗什翻译成妙法，就是那个妙啊，他说妙法有相待、有绝待哈，和本机二门的分别。这个相待呢跟绝代，我们可以用呢六祖慧能大师跟神秀哈的记忆，这两个记诵应该说一 般祈福人都很熟悉。那我们来看看啊，神秀大师的这个叫做香袋，慧能的呢叫做绝袋。那怎么香袋法呢？我们有没有发现呢？真是菩提树，它有个东西哦，心如明镜台，对不对？它先把我们的身跟心都用一个东西来做譬喻嘛，像菩提树一样，这个是像我们那个心镜光明的镜子一样哈。那后面呢，你的修行过程要怎么样啊？要时时勤拂拭，就是你要常常擦常常擦常常擦，才能够把灰尘擦掉，对不对？那为什么叫香袋？因为你有个东西嘛，上面有灰尘你还要擦掉。所以他讲慧能大师他告诉你什么？菩提本无树，因为我们的菩提心本身呢，它是无有自性的。为什么叫无有自性呢？你说你什么时候发菩提心，你可以预料吗？那你菩提心什么时候会退？你的菩提心能够持续多久？你的菩提心发得多深多远，你可以知道吗？因为我们常常是随因缘。哎呀，很多人都在报名菩萨戒，想一想，贺老公嘛报名，我看到别人班级，哇，好啦，我也参加啦。可是呢，这个是叫做随喜啦，对不对？随喜，你看到别人发菩提心而你发的，那所以你什么时候发菩提心，那很难说。他告诉你说，菩提心本来就是靠外在的因缘而有的，它不是固定的这个身相。因为哎，我们呢要礼佛，要拜佛啦，要修善啦的时候呢，哎，这个身就增长我们的福德智慧嘛，就靠这个身。他现在告诉你，这个身，这个菩提本身就是无有自性啊，就是一个心念的问题啊。明镜一挥台，你说我们的心，其实佛性本来就是清净的。那既然清净呢，后面本来无一物，哪里什么烦恼尘埃？所以何处惹尘埃？他就告诉你，我们本来的佛性就是清净的，干嘛还要擦？那你说，哎，我们有烦恼啊，有烦恼是要这个。神秀大师告诉你，因为当你有烦恼的时候，当然要才要擦。如果你本来就清净，你没有烦恼，你不需要用什么样的法门来对治吗？不是吗？所以这个叫做香袋，这个叫做绝袋。就好像说，哎呀，这个佛教徒常常说啊，我们怎么样求解脱啊？那谁绑你啊？没有人绑我啊。那没有人绑你，干嘛要求解脱？你说我们的烦恼是自找的，对不对？如果你当下放下那个烦恼，就没有烦恼啦，就没有所谓的烦恼了。那你说，哎呀，我如何了生脱死？生死在哪里啊？生死，请问谁给你生死啊？是不是你自己啊？当你能够看破生死的当下，就没有所谓的生死了。就是我们的烦恼本来就是叫做生死啊，一个烦恼生了，对不对哈？就是一个生死相。但是我如果当下看破这个烦恼，不再烦恼了，就当下就是涅槃了，没有所谓呢要另外什么这样的东西来对治这个法门。就是你要心清净吗？很简单吗？你放下就好了啊。但是放下很容易写啊，但是它很重的，所以它很不容易放下。这两个字实在太重了。
1: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2: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 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1: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呢，本身从各角度哈、啊，当然它是从一个经典的角度来说，它所谓的出庙，那这里面呢还牵扯到呢天台的判教问题，因为它牵扯很多天台的教法，所以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我没有解释很多，你放心好了。我只是简单的说下，天台呢，把所有佛陀说的法的内容的层次，它分成四种。那这四种里面呢，第一个呢叫做三藏教，那三藏教指的就是欧含，就是佛陀刚开始成道之后呢，被所有佛弟子所说法的内容，告诉我们呢，经、律、论的这些的教法都叫做藏教，所以专属的就是欧含经。另外呢，通教呢，通教呢，它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呢跟前面相通，一个是跟后面相通，所以叫做通嘛。所以它通前面的，也通后面的。那这个通教的行者呢，就是他本身他可以修学前面的声闻法啊，然后也可以修学后面的别是菩萨法。我也可以修学菩萨法，可是我也可以修学前面的声闻法。那你说，那为什么他要这样修？那这里面有根基的问题。如果他的根基比较利，就他呢同时就可以兼修菩萨法；如果他的根基比较钝，他就必须要兼修前面的三藏教。那当然，第三个呢就是别教，就是菩萨所修。原教呢，原教呢是指菩萨过来就是佛，对不对？所以原教指的是成佛的法门，所以叫做圆，就是哎，人生呢可以达到圆满。那我们来看呢，在他的庙字里面呢，他怎么分？华严呢号称经中之王哦，因为华严经是讲佛陀的境界、佛陀的修行、佛的果德。那为什么华严呢叫做言兼别？华严经有没有善财五十三参啊？那个是菩萨的五十二个阶位到最后的成佛，所以五十三参所说的是菩萨法，所以叫做别。可是呢，他最后的目的呢，他讲佛嘛，因为你修习菩萨嘛，到最后能够成佛嘛，所以他是成佛的法门里面呢，它涵盖呢修学菩萨法，所以叫做圆兼别。那这里面的出是什么？指的菩萨，因为菩萨里面呢有十敬畏、十度、十行、十回向、十地，对不对？那这些的菩萨都是要修的，所以叫做出。成佛的呢叫做妙。那如果是我们呢欧含经里面所说的三藏教哈，就是一般我们修学的法门，经历论来说为出无妙，因为这里面没有告诉你成佛，他只告诉你哎，你可以成就呢声闻 成就缘觉哈，可以呢修学五乘共法啦，可是他没有告诉你成佛的法门，所以叫做为出无妙。那另外呢方等经，哪一类就叫方等经呢？就像大家熟悉的维摩诘经就是方等经。那这个方等经里面当然它也兼说菩萨法，所以它呢叫做四教并谈。四教并谈就是它在经文上面呢四个根基它全部涵盖，哎，立根的它叫你修这个修这个，顿根呢它就叫你修前面的，所以叫做四教并谈。那既然四教并谈呢就叫做三出一妙嘛，因为原教是妙嘛，所以藏通别就叫出。那另外呢波瑞哈二出一妙，因为波瑞呢号称智慧哈，六百卷的大菩提经，为什么它叫做圆兼通别？因为本身声闻缘觉断除三界的烦恼惑，
本身也是出离的波位智慧，只是他的智慧呢，他是有层次的，他只是出离三界，不再受那个三界轮回的后有而已。当然也有菩萨的空啊，也有声闻的空啊，波位呢，当然还有涵盖。你成佛法门要不要波位啊？当然要啊。所以等于说在波位里面，它其实是按照每个层次所证的波位，它是有层次性的。所以在层次性来说，本身呢，它涵盖的空跟别，就叫二出。涵盖的原教，因为藏教的人就是修经历论的人，基本上呢不能契入空慧，所以它本身不能叫做有波位智慧，所以叫做二出一妙。那《法华经》呢？你说哦，那个每个宗派的行销术都非常高明，对不对？华严宗会说，华严是圆顿教，是成佛的法门。当然，唯识宗也会说他自己是最高的啦。天台宗呢？当然，他在《法华经》的立场来说，他也说纯圆独妙，因为《法华经》它涵盖的根基，所有任何根基，通通是可以成就佛道的。你可以去看呢，那个《华经》的序品，你看啊，积沙就可以成佛塔哈，供养的当下，你也可以成就佛道。那你随便捏一捏呢，画一画哈。这样的善心都可以成就佛道，你用善论的心一生南无佛也可以接构成佛道。他意思就是我在这个大范围里面任何的根基我全部包，可是呢我的目的呢就一个，我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佛。我没有叫你呢成就声闻成就缘觉，我没有啊，我还是要告诉你，你纵然只有这样的善根，你还是要成就佛道的。所以它叫做独妙，这个还是

0: 从呢这些还有外向，我觉得外向啊，这经典上的比较来的哈。那你说哇，还有个本门基门十庙哈，说为什么智者大师会说三个月啊？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呢，要不要说十庙呢？当然，我们可以让大家看看，我们说基门十庙就好了哈。因为本门十庙讲的是佛陀他自己法身所显示的果德。那我来看呢，我说一下哈，在基门里面呢，基门是佛陀示现在人间所做的一切的行仪展现的智慧，所以他有所谓的十庙哈。那我们来看看呢，让你们看一下好了，什么叫做基门十庙？在天台的庙，它除了基门十庙、本门十庙，还有观心十庙。那我们呢，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呢，基门十庙就好了，让你知道一下哦，庙是庙不完的啦。这是天台宗的教义，也是法华经的思想哈。那我们看一下呢，进庙，要境界很微妙嘛。那境界微妙是什么？他讲的实相啊。那在实相里面呢，我们说十五字我就不要说了，因为后面我们要解释十五字。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呐。我们的十二因缘所说的都是胎生前的十二因缘，你的过去生。到你的现在哈，到你现在所作所为影响到未来，你就是整个就是十二因缘。所以你说啊，我现在的相貌很庄严，你说是你过去有修啊？哎，你很有智慧，过去曾经读过圣贤书，这是过去的吗？那你现在所做的，当然就会影响到未来。这就是境界妙。所以你从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现象，其实都可以看到实相，只是你能不能看出真理，它背后的蕴含。为什么叫做妙？就是你一了解实相，有时候就是了解实相以后，你就发现呢，啊，世间也只不过是如此啦。哎呀，放下吧，凡事都求不得苦。四谛，四谛是什么？我们一般的苦集灭道吗？苦集灭道已经象征我们世间所有的因果，跟你要脱离世间修学的法门。所以要告诉你，这个境界是不可思议的。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是目前在走的方向都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在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寺庙能观的寺，因为佛陀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门都是可以观的，就是可以用来用的。那、啊、你说，哎，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用？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想过，《般若心经》在几章分经里面通通用？有没有啊？几章分经通通都有《般若心经》的、啊。那你知道《般若心经》的用吗？其实你不断的在诵持过程，就会开发你的智慧，增加你的记忆力，减少你的烦恼。当那个人很躁动的时候，你把他放心经，一下子十分钟就安静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他的用。你能观的智，就是我学这么多，能不能用这样子的法来对治所有的现象？那你如果知道了，可以对治，这就是你的智慧啊。所以你所学的通通是可以对治的。我们所有碰到任何因缘的这些烦恼惑，行妙呢，当然要修了、啊。什么叫一行三昧呢？就你要精进心嘛，行嘛，一行就是你的每一个当下的行为都清清净净嘛，都智慧现前嘛，定力现前，所以叫做一行三昧，可不可以啊？不容易啊，那不容易也要修啊。所以这里面呢，涵盖呢什么止观，这个实乘观法是禅观哈、哦，它本身的一个十个境界，嗯，也就是说你在修禅观当下呢，它会有这些的境来考你呢、啊，哎，比方说你的烦恼啊，或者你的色身啊，或者是呢魔障啊，乃至呢，哎，我证到那个境界，我就觉得很了不起啦、啊，我慢嘛，那这些都是实乘观法里面它每一个你要去突破的关卡。所以叫做奇妙，在行为上面呢，哎，在修行上面不同的智慧哦的层次，位置当然是涵盖了菩萨五十二个阶位，然后这个三法妙呢，是我们所理解的佛法，在体系上来说，为什么叫做真性鬼？空就是真性鬼，一切的本质不是空吗？就是常常呢，世间万象都会变化，所以叫做空。所以你说，哎，奇怪，我跟他那么好，为什么他还会对我发脾气？因缘无自性空，缘起法嘛。所以任何一项呢的本质，我们真如的理体就是空，所以叫做真性鬼。另外呢，观照呢，就是我们所学的佛法是给你用的。就是我诵经也好，我念佛也好，持咒也好，我说解在一切佛法。行在一门深入，你不要写很多，到最后你不要用哪一个，那哪一个呢？通通不精，你知道吗？不精的意思就是你没有深入嘛，没有深入，当然你就不好用啊。这个也没有信心，那个也没有信心嘛。知成鬼呢，就是你所学到的东西要用在你的生活上面。所以呢，也成为你的实践面。那说实践就是你的修行风格的意思。那在佛法过程呢，你如何应用佛法进入智慧的层次？当然需要啊。一个空，一个你要常常用吗？一个是你要去实践吗？你没有实践，当然不可能有感应啊。那感应是什么？一定要佛菩萨现前吗？那我告诉你。我出家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看到佛菩萨现前过。然后人家说啊，水陆法会啊，多灵感啊，对不起，我从来没有看过什么佛陀转身，什么莲花出现，那就表示我没有感应哦。我就感应不是这样子说的，因为它是每一个人根基不一样啊。我的感应是，哎，我发现学习佛法过程里面会越来越欢喜，越来越自在，越来越放下，越来越有包容心。我现在改变很慈悲，你知道吗？这就是我的感应啊。其实我真的是很声闻性的，我现在真的改变很多，可以告诉你。

告诉你们，如果以前我的个性来说呢，恐怕不是这样。那佛陀示现的神通当然无限了哈，所以他可以示现很多的神通去帮助很多的众生。嗯，那我们就不用说了。那佛陀的说法在所有三藏十二部里面都有嘛哈，所以每一种法它都有无量的功德，因为它对治不同众生的毛病。说你随便念一个佛号都很了不起的。哎呀，你害怕吗？请你念离不畏如来。对啊，离不畏如来，你有害怕恐惧吗？对不对哈？然后你说，哎呀，我需要闷你闷你，有没有？那你要多念多宝如来，就是我们很多的佛号，其实它有无量的它的基本的具足的功德。所以你说你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呢？其实我告诉你们，这个三个字呢很了不起，你知道吗？阿代表所有诸佛他的功德法具，弥代表所有的菩萨他的修行的功德，陀呢代表所有咒语真言，咒语知道吗？所有菩萨所有佛都有很多的咒语嘛，所有咒语真言的核心。你看你只有念三个字就把这些全部都全包了，那你为什么不认真念一点呢？如果你真的呢把一个佛号念好，你会发现是不一样的。然后说见属呢，所谓见属庙呢，就是行菩萨道的人基本上呢一定有他的愿力，对不对？那他愿力过程里面一定有他的见属，那他所谓的见属是扶持他的人啊，就好像呢师父创立佛光山要我们所有的人的扶持吧，对不对？一佛出世千佛扶持，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一个菩萨如果示现人间，他一定会有很多菩萨来共同成就的，而这些菩萨呢很可能到时候是愿生，就是发愿来的。那所谓业生呢，就是有很好的福德因缘的因缘，就是业嘛，智慧的业才会产生善根智慧。当然还有包括很多的那个叫做理性哈，那另外就是利益妙哈，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本身呢，你能够听闻法华经是过去曾经跟法结过缘，你现在诵持呢，哎，不但能够增加福德，也能够慢慢开花智慧哈。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身身俱生智，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太满足了，今天真的是超圆满的，发发发发也好。
1: 我们俩发挥就不好吗？哎，好好，大家都好。哎，你都走过了，不用送了，赶紧回去吧。那我回去了。嗯，拜拜。
0: 走了。
2: 小雪。嗯。
1: 生日快乐。
2: 切，就知道说，也不知道送个礼物。
1: 谢谢，拜拜。要不是今。